0: 况真的非常多。但重点是说，就算啊、哦，不管任何情况底下，我想生，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那而且年轻的时候通常比较不会想要孩子，当你想要一个宝贝的时候，会发觉说那时候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啊，因为身体状况的问题，因为环境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诶，有个办法啊，不是教你用什么方法，是这样找对人。有号称这个台北包生公啊，今天我啊请到我们节目现场和大家谈谈看要包生这件事情啊，真的现在大家很需要啊，到底该怎么办？非常欢迎胡一鸣胡医师胡院长。
1: 好，大家好，哎，
0: 是胡院长，非常欢迎您啊、哦！您现在是在这个主要在 TFC 对不对？
1: 是
0: 台北生殖中心嘛？
1: 是
0: 啊、哦，生殖医学中心。嗯，那在那边负责所有的这个医疗啊、院务啊，哦，那还有很重的门诊。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要找包生公，
1: 也没有了。包生公是病人取的那个一个好玩的外号而已，那个没有，
0: 是
1: 这个没有百分之百的会怀孕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
0: 对，
1: 除了上帝以外，其他没有办法。嗯，
0: 这也没有绝对的事情啊、哦。那但是我们就想说，当然要怀孕啊，它会要很多条件嘛，对，符合这些条件的话，我们就几率会比较高。那我在这边也为大家来介绍啊，其实胡一鸣医师啊，胡院长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啊，非常这个引人瞩目啊，因为里面谈了很多的议题，都是大家平常想问，但是有时候问不到啊、我在门诊问到了，未必啊是能够满足大家的答案。所以这本《走上好运之道》啊，这是我们今年最新出的嘛。
1: 是，对，上个月刚出，
0: 现在还是烫的啊、哦。
1: 对，
0: 那胡一鸣医师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现在是 TFC 台北妇产科诊所生殖中心院长，也是教育部部定教授和副教授，那么也是台湾生殖医学会的理事，也曾经担任马街医院啊，马街纪念医院妇产部不孕症科主任。妇产部的部主任啊，那拥有生殖医学35年以上的临床经验，专门是为朋友哈、啊、来这个解决这个就是我们很害怕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很多来寻求协助，会发觉说从35年前到现在哦、啊，各个不同的理由都有嘛，是哦、啊，原因也是都有，所以这边是不是首先先请胡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啊？以现在来看啊，在不孕症门诊，但是大家最常碰到的状况问题啊。会有哪些？
1: 其实呢，刚主任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0: 哦。
1: 很不幸，我们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观念，
0: 真的，
1: 他不会把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罪大恶极。因为年轻人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忙碌了，第一个了、哦，所以大部分时间主要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0: 嗯，
1: 工作以外，其余的时间那就是享乐了。
0: 嗯，
1: 就吃喝玩乐，要出国旅游啊，都放在第二顺位。他把生育生小孩放在最后的顺位，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已经
0: 大家没听过
1: 了，不存在这句话，对，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0: 呀，特别是有些现在父母也不要求了，嗯、对啊、哦，所以真的完全没有压力，
1: 父母管不动了，
0: 管不动
1: 了，管不动了，
0: 是是是，好啊，那但是发政府都是觉得，你看你生个小孩，我们要生育补助嘛，对不对啊、哦嗯？六都啦，或各方面行政院要推出一些版本。你、嗯、说真的，这个年轻人要问了、啊，说那你给这些补助，我真的就能够无后顾之忧，真的可以养小孩吗？哎，这也是很大的问号。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嘛，对，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国力能够越来越强哈，我们还是有这个下一代啊、能够生出来。但这边呢，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哦，我们解决了心理因素以后，还有生理因素啊，
1: 是
0: 对，我现在不会不想生啊，我现在、嗯、我很想生，但是碰到好多问题生没办法生出来啊、哦，
1: 是
0: 那可是想说好，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先讲第一个议题啊，就是说我现在很年轻，我不到30啊，不到28、嗯、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生，和未必我以后不想怀孕、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先期的措施啊，连政府都有补助啊，叫冻卵。
1: 嗯，是、
0: 哦、
1: 嘿
0: 嘿，那冻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哈、哦？那是不是它能够冻多久？多久以后哈、哦、出来是不是都还 OK 啊、嗯哦？有没有时效？
1: 啊，那冻卵的话，目前还是年轻一点的还是比较好了。很多人来冻卵的话，因为就是说，尤其现在小于35岁的，以前来的话，我们看就是说哦，这些很怀孕。想要怀孕生小孩是未来是国家生育的一个主力。
0: 嗯，
1: 可是现在35岁以下年轻人一来挂号就说我医生我是来冻卵的，不是要生小孩的。
0: 哦、
1: 嗯，他也不是要怀孕。那冻卵现在最大议题 他第一个会问的就是我动了要动几颗还好。那每个人呢有个 AMH 值，每个人 AMH 值不一样，有多有的。

0: 少，有人一次去了就二三十颗，他动一次了通常就够用了。那有的人 AMH 只有一点几零点几，那颗数就很少，那需要动多动几次才够用。那到底动几颗才好呢？那有一个一些那个计算的模型那个工具在里面，那我们书上有写了，有好几种计算方式。其中一种计算方式以 75%， 就是说你动出来这个卵子 ,75% 的人都会怀孕，都能够做出来的胚胎都能怀孕生小孩，以 75% 的生育率为目标。那这个做出来的一个会有一个数据出来，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数据。那也有人用三个这个正常的囊优质的囊胚，就是说你动出来的卵子如果以后做出来的胚胎能够产生三个优质的囊胚，那这三个囊胚通常都会至少有活产一个小孩。那这是另外一种计算的方式，所以有好几种计算方式，那出来动出来的卵的数量都是大同小异，没有差距很大。那到底需要几颗呢？我书上有写，卖个关子，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书大概要几颗就够。如果你看到书你就知道了。
1: 那这边有一个就是说我很想动到这个数量哦。可是呢发觉说就像您刚提的，我可能一次取出来卵不够多。
0: 对。
1: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办？就多取几次呢？还是有什么样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说正常排卵是如果健全的卵巢左右每月各排一个嘛。那我们动卵取一次那么多，很显然就是我们要借助一些药物嘛。
0: 是。
1: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借助药物了，药物有没有又分哪些其实就 OK？ 如果说我检查出来我这个数值哈比较少比较低一点，那我是不是换一种药物我可以让它产生多一点？
0: 那个药物大致上用什么其实目前大致上大家都心里有数了，因为就是全世界也就这几种药而已。就是我们那个人工合成的那个什么，一个是 FH， 一个是 LH。好，然后在破卵的时候，最后取卵那个破卵，最后就完成卵子减速分裂的话，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的 trigger， 就是破卵针，就是 HCG。这个药物应该大家用的都一样，只不过有的卵多，有的卵少，这是病人本身的 AMH 的问题。他卵子有的人数量就很多颗卵，他天生丽质难自弃，就是卵比较多。有的人卵就很少，他的卵巢就是两颗三颗 ，AMH 又很低，就是零点几，那个也没有办法。但有的人是生病造成，比如说他有巧克力囊肿，会有其他的原因，那个卵巢被切了，或巧克力囊肿本身就会破坏卵巢。
1: 他是子宫就是
0: 内膜
1: 异位，异位到卵巢去。
0: 对，那这样的话，卵巢的滤泡数量也会减少。那个我们抽血 AMH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所以现在很多健康检查都已经在帮那个女性朋友有在抽一个 AMH。
1: 是，所以我们抽就是健康检查抽出来之后，也许这个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想要动卵，但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要动的时候，我们在心里有个准备嘛，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数量不够的话，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取到够？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几次的动卵，哈，那才会有意义。
0: 那个就是看大家能够多少安心嘛，因为一般有一个建议的数字，那我在书上已经有一些。如果你达不到建议的数字，当然它的成功率会稍微低一点；如果也超过建议的数字，当然成功率会稍微高一点。那就是一个成功率高低有一个差别。
1: 所以建议数字一定是二位数以上嘛？
0: 对，二位数以上。
1: 一定二位数。至于说二位数前面的是一二三四哪一个字啊，就看这本书，走上好运之道啊，
0: 是
1: 最新出版的。其实，胡院长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让大家来看书是有好处的，因为开卷有益啊。今天我们也许给一个数字之后啊，其他你也不去了解了，那很可惜。因为书里面除了动卵这件事情，还有好多好多，对不对啊？大家要关切，应该要注意的事。好啊，那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啊，就是同一个议题，另外的问题啊，就是说冻卵它这个卵子呢，在冻的环境里面啊，可以维持多久是它品质好的？
0: 一般冻卵目前是没有年限的，因为卵子跟精子本身那个它冷冻的时间，在人工生殖法的台湾的法律规定呢，因为卵子是个人的财产，不是夫妻共有的财产，夫妻如果是胚胎的话。
1: 那是共有的，
0: 对，那是共有的。夫妻那个胚胎，它冷冻保存时间，目前人工生殖法是规定十年，
1: 规定十年，
0: 十年
1: 还是规定，
0: 所以你做出来就只能维持十年，以后一定要强制销毁。十年之内，如果你不植入，就要强制销毁。这是人工生殖法的规定。
1: 那在医学上面呢？它
0: 医学上没十年以上也是可以啊，但是一般国家都是用十年的。但是像有的国家，像美国，它就年限会比较放宽一点，超过十年在冷冻解冻。

0: 再植入还是可以怀孕成功的，所以国外 是可以四年以上，有些国家可以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那卵子跟精子冷冻是没有期限的。
1: OK，
0: 我常跟说病人说一个玩笑话：人在卵在，人亡卵亡。
1: 哦，
0: 你只要是活的，你这个卵子就跟你同寿。嗯，你取出来卵就可以一直冷冻。你虽然不用它。你到50岁60岁你还没结婚，那这卵子一样，你30岁拿出来冷冻，你冷冻20-30年，当然国外目前是没有人那个冷冻的那么久，但基本上法律上是没有年限的。
1: 是哦，那大家就心里有个想法了。
0: 精子也一样，
1: 精子也是一样哦。那精子也有冷冻嘛，是吧？
0: 对，精子也可以冷冻，
1: 也可以冷冻。现在冷冻精子的几率比率高吗？
0: 就少很多，因为。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女生排卵要经过那个什么打排卵针，要经过10天到2个礼拜、
1: 嗯，
0: 然后取卵，这个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程序。
1: 是
0: 男生精虫的话，随时可以动啊，
1: 哦，
0: 随时用打手枪就可以拿得出来啊，每天都可以弄个1-2次出来，2-3天可以弄一次。这个男生冷冻精虫是很容易，但男生比较少在做那个冷冻精虫，就是说，除了先生因为要出国要出差，长期不在台湾，那太太要做试管婴儿，所以先生把精虫留下来冷冻。那有些是癌症的病人，癌症病人要做化疗、电疗，那精子制造未来预估会减少，会受到伤害，所以在化疗跟电疗放射治疗之前要把精虫拿出来冷冻，那是为了要癌症治疗，为了以后之用。对，
1: 好，那我们就这段节目时间哦，大家已经要到了，但我在这边最后追问一个问题哦，我们可以稍后回来回答哈，就是说在卵子方面，我们就知道，大概健康的这个卵子啊，我们就定差不多35岁以前嘛，哈，所以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说，哎，35岁之前啊，很多这个妇女朋友就会来想说我要冻卵。那精子呢，会不会随着年龄哦，会让它的就是说形态啦，或者说它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哦，会改变？比方说，是不是它就好多一尾巴啦，或者说它造型不一样，游不动啊？那有没有像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啊？所以，如果说真的几岁之前，就算可以还是正常，但是有没有几岁之前精子是特别好的啊？那也会有人来动精啊，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访问今天特别来宾，走上好运之道的胡玉明医师胡院长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桃园 GoGo Radio 以及嘉音 Love 联播网啊，全区为您播送每个礼拜五上午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啊，就要谈这个人生大事啊，也就是生人大事啊，要把人生出来啊，这件事情真的现在越来越不容易。那为大家介绍的是在台湾不孕症专科协助大家啊35年的经历啊，胡玉明胡院长胡医师，还胡医师早安。
1: 大家早，
0: 是非常欢迎您哦。那我们知道说今天谈这个人生大事，刚有在前一个段落里面特别有想提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来回答，就是说妇女朋友啊，在冻卵的过程，大家希望35岁以前嘛啊、哦。那男生冻精子啊、哦，那就想说，他当然刚有提到一些状况，可是男生会不会因为说年龄增加而让精虫的本身活动力或其他方面啊、哦，会产生一些变化？
1: 其实我再补充一下那个卵子啊，因为我们今年我们有做一个统计，就是把那个冻卵的结果都拿出来，那个包括未来胚胎发育啊、染色体正常度啊，然后我们检查发现大概37岁。

0: 我们一 cc 譬如说500万1000万，可是我们在显微镜下，你知道卵子是譬如说20颗，我们只要挑20只精种显微镜下做单一精种显微，就是一个卵只要一只精子收精就够，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精子啊。虽然男生的那个也是随着年龄那个增加，他的卵的那个精子好的精子的数量品质那个跟浓度都下降，可是那已经够我们用了，不管他几岁来，其实大部分人都用精子、
1: 哦、所以我们人用精子在选用的时候，因为你说意思是有这么多嘛哈，
0: 对，
1: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万中选一的方式可以找出来？
0: 对、啊、对，所以说在选用下那个挑理智胚胎是挑理智就够用了，
1: 哦，就挑健康的、哦、活跃的，
0: 对，所以说基本上男生精子比较虽不受年龄的影响，
1: 哦，
0: 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它是有减少，是也是随着年龄会受影响，哎、但是那个够用、
1: 所以现在讲到就是说，以前人的观念是女性朋友如果年纪大的话，我们就是要来这个选这个卵子嘛，
0: 啊、对，
1: 那男生就觉得，哎，只要是精虫健康 OK 就行了，
0: 对。
1: 可是现在反过来，不是反过来，就同样的来看，年龄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男士的身上的话，
0: 影响比较小，
1: 影响比较小。可是如果说
0: 女生的影响比较大，她一接近40岁以上，那个卵的品质就越来越差，
1: 越来越差，
0: 那个、哦、那个怀孕率、活产率就最癌式的掉下来，对。
1: 哦，对，但是我们看在这个不孕症治疗过程里面哈，其实除了在试管婴儿之前，还有人工受孕嘛，
0: 是
1: 、像人工受孕的话，就不是受精卵了。
0: 对，
1: 哦，那那时候可能反而是要再筛选
0: 精子，对对，那的话可能会有影响。如果年纪太大的话，精子数量少，活动力不足的话，那就影响人工受孕的那个怀孕率。对，
1: 是，万一敲门的人啊、敲门的精子它不是很健康的话哈、那就是不是最健康的那个啊、那大家就有点遗憾，对不对？
0: 是，
1: 明明有健康的，为什么没有选到？所以在这边呢，就是男士方面也是一样，如果说比较高龄，其实用试管婴儿的方式是最没有问题的。
0: 如果精子的质量开始下降的话，可能就要用到试管婴儿了。
1: OK， 好，那这边这解惑哈。好，那在这我们也提一下，就比较实际的问题，在冻卵这件事情或试管婴儿哈、人工受孕啊这些不孕症的部分，政府的补助哈，大概是怎么做？冻卵有补助吗？
0: 冻卵目前是只有化疗的病人才有补助，就是他要癌症病人在治疗之前，因为那个卵巢功能会受到伤害啊，这种算是那个因病来冻卵，这种可以政府有补助。如果是一般的社会人士，只是想冻卵，为了预防以后找晚结婚、晚生育，那这样的话，这种冻卵的话，政府是目前没有补助，
1: 也是没有补助的。但是在这个不孕症方面，政府有补助。
0: 对，不孕症，你如果你真的结婚生小孩的话，那政府就给你补助。但补助有限制
1: 啊哈，
0: 你取出来卵做成了胚胎，你要一年之内要植入。
1: 哦，
0: 一年之内有限制。
1: 是，因为政府会鼓励大家生育啊。如果你也是这个取出来之后，尤其是放着。
0: 对，放着不生，这样不行啊，政府就不给钱了。
1: 虽然我们知道，就算胚胎也可以放10年嘛，我们法律规定，但是这个我们的预算不能等啊啊，所以在一年之内一定要啊，要做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今天大家想说，我现在还没有对象啊，我只想冻卵啊，为什么政府不补助呢？因为其实因为冻卵就是延后生育嘛，那政府就不希望你延后生育啊，需要补助的话就是你立刻马上啊，所以那这就是政策决定的方向。所以目前看起来冻卵这件事情啊，以这个逻辑来看，应该还不会短期之内不会看到政府要补助的这件事情。但是呢，也是希望说大家如果今天真的还没有碰到合适，觉得说可以啊，共同有个小孩的对象的时候啊，那卵子先冻起来啊，确实对自己是有多一层保障。好，那胡院长，我们想说谈完冻卵这个议题之后，我们在谈在不孕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迷思，或者说大家觉得说很困难的事情啊，现在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啊、可以更进步来完成。
0: 目前因为大家都高龄的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晚婚晚生育，那高龄遇到做试管最大的问题就是染色体异常率会变得很高。就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大概在高龄的部分做试管婴儿，如果卵子数量够，我们大概就会做胚胎切片。原则上我们是养囊胚，然后养到第五天，然后做这个切片检查，看染色体正常在植入，那异常就根本不连植都不用植。
1: 那请问囊胚是什么意思？
0: 好，那个胚胎的发育各不同阶段有不同名称，像第一天，它胚胎经过第一天的话，它是一个受精卵，你看到两个原核，我们叫有两个核。

0: 一个是公的，一个母的，一个就是精子，一个卵子。
1: 嗯嗯，
0: 那是里面是染色体，我们叫做 2PN。然后第二天的话，就是分细胞开始分裂了。
1: 嗯，
0: 这个受精卵开始分裂，为什么通常是四个细胞？
1: 嗯哼，
0: 我们叫四细胞这个阶段。第三天正常的胚胎就发育到八细胞。
1: 哦，
0: 对，就八细胞阶段。
1: 一天分裂两倍一样。
0: 对对，然后到第四天的话。胚胎会发育就变成十几个细胞以上，那个细胞呢彼此之间开始变融合在一起，所以啊，细胞彼此间的界限已经不清楚，
1: 嗯，
0: 我们叫桑葚期。
1: 嗯嗯嗯。
0: 那到第五天，那个桑葚期中间会出现一个空腔出来，那个空腔我们就叫囊胚。
1: 嗯，
0: 那就所谓的囊胚，那个空腔要大要饱满，第五天第六天我们才可以去做切片。我们切片原则上是，因为囊胚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心的那个比较靠中央的那个，是一个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叫做那个 inner cell mass， 就是内细胞群。内细胞群将一团细胞将来会发育成胎儿，那周围的那个空腔周围细胞，那将来是发育成胎盘。那我们从胎盘，胚胎是从胎盘外面内层细胞会取几个三到五个细胞五六个细胞出来做切片检查，然后检查送染色体检查，看看染色体有什么问题。
1: 哇，那检查是非常精细啊，就是那个显微镜要看好。
0: 对，
1: 然后那我们器械，你看它那么小，那我们的器械是多超微啊？
0: 对，我们那个都在显微镜下看，那个我们那个有个那个注射针，就是那个切片那个是用一种针具。切片的那个很细的一个针，在显微镜下操作，
1: 显微镜下才看到它是一根针，那再拿起来根本肉眼都看不见的。
0: 对，那个因为那个器械非常小，所以说其实我们胚胎是在台湾操作的手都蛮有技巧的。对，因为它不像那个老外出手出脚的，老外的胚胎是做的没有，我们不见得不会比我们台湾的好。
1: 是，
0: 我们台湾的那个胚胎是做的技巧。
1: 所以我们手比较巧一点了啊、哦。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细胞那么小，那还去分这个内外，还知道说我们抽的是胎盘、不是这个胚胎。那会不会操作过程中啊、哦，真的就会不小心，还是说它精确度就是很明显，而且很容易看出来分辨它是胎盘？
0: 你说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啦，多少有一点点。所以胚胎是技巧还是非常重要。那好在我们台湾的胚胎师其实都手蛮巧的。我讲良心话，那些美国那个胚胎师有时候操作那个，我们影片我都看过，操作的美国人在我看来好像看起来很恐怖、很可怕的一个灾难，看起来他们就出手出脚动的那个影片下来，我在想这种画面、这种影片怎么敢拿来我们？敢来拿我们台湾面前秀啊，他们简直在给我们班门弄斧啊。
1: 嗯嗯嗯，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求，因为这真的是大事哈，这生命之事嘛、对。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呢，我们知道比较多大家都在谈的就是像是羊膜穿刺啊，绒毛膜采样啊，但那时候都已经着床好久了、对不对，要数个月嘛啊、那如果说不行我们再处理的话，那对于这个母亲来讲也是很辛苦的。
0: 对。
1: 对，那所以现在呢我们看等于第六七天的时候是吧，就可以来进行了。
0: 对，大华哥刚刚讲的对啊，因为之前大家都有羊膜穿刺发现一个胎儿异常，那个时候已经怀孕到五个月了。你做羊膜穿刺是16到18周，你穿刺出来等报告要等两三个礼拜，所以出来报告出来告诉你是蒙古症，那已经20周了，20周小孩子多大了，那个已经几百公克了、你要把那个小孩催生出来，那个是很残忍的一件事。等你催生出来，那个太太说老实话，那个本身心理伤害是蛮大的。经过半年一年，有的病人半年一年两年才会恢复、等到心理恢复又是一两年两三年又过去了。
1: 是、
0: 所以那我们胚胎的话，这几个细胞就出来马上就知道结果。你异常的胚胎根本不会去做胚胎植入这些事、
1: 对。
0: 所以时间省了几乎半年一年以上。
1: 没错，
0: 所以现在还是要做胚胎跟那个检查
1: 呀。好，那在胚胎检查好了以后，就比较放心安心啊，都可以植入。那植入过程里面，有时候想说，它在发育或着床的时候，功能不见得，子宫功能也是一大挑战的、哈。那这时候有没有说，大概植入几个胚胎哦，是最适切的？
0: 那目前胚胎检查它的结果大概分三大类，我只说粗略分三大类，一个就是告诉你这个染色体都正常嘛，那你就可以植入嘛， 那另一个告诉你其中染色体有哪些异常，譬如说蒙古症是一个，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异常，每一条染色体都有可能异常，那就不能植入嘛，那就是一个嘛，这完全正常跟完全异常这两样都对，那问题是中间有很多

0: 灰色系地灰色地带、哦、那灰色地带那就是好像又正常又不正常，有部分正常部分异常，那要怎么讲呢？因为这个胚胎我们只用几个细胞去做那个平台检查，第一步就是我们的 DNA、嗯、那个要放大，在放大过程中这几个细胞的 DNA 放大过程中放到几百万倍几千万倍那个，然后再去用仪器判读它的染色 DNA 有什么问题，但放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偏差出来、嗯嗯嗯、啊，这些偏差误差所以仪器阅读出来染色 DNA 检查就会产生一些灰色地带，譬如我们现在所谓的镶嵌可能就是
1: 镶嵌呢，
0: 镶嵌的意思就是胚胎部分正常部分异常，所以大家一看到报告出来是镶嵌、哦、大家都傻眼了，什么叫镶嵌、嗯、那很多人病人都认为镶嵌是一定异常，就千百个就不愿意死都不肯植入啊、哦嗯嗯嗯、因为他们的非常执着，就认为这镶嵌他要生出正常的小孩
1: 他比较有风险、啊、
0: 对，其实很多镶嵌小孩是正常的，他可能是仪器放大 DNA 放大造成仪器的偏差，并不是胚胎本身异常，那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呢，他就不肯植入、嗯、啊，当然有些镶嵌是真的是里面，因为我们的胚胎他胚胎有一个习性，有个天然的，就是说他的胚胎里面有正常跟异常的细胞在那个养胚胎过程中，那异常那个染色体的那个细胞他会把那个胎盘会把那些异常的细胞挤到胎盘上面去了，那正常的留在胎儿那个地方、哦、所以胚胎好像可以自我修复一样，有一部分这样的机转、哦、那这样的机转进行的时候，所以我们切片的时候有时候会切到几个不正常的细胞，那有一部分是正常的细胞、嗯、那这种的话其实胎儿本身是正常的，只不过胎盘你找到镶嵌的现象、嗯、这种情况也常会遇到、
1: 哦、
0: 所以病人一看到这个镶嵌我们跟他好说歹说他就死都不肯植入，他把胚胎浪费掉，好有一个胚胎就放弃掉、嗯、又要重做要做这个，有时候我们跟他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他非常执着于那个什么要完全正常的胚胎，嗯，好、哦，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要告诉大家，很多镶嵌胚胎其实是可以植入的，是本身胚胎本身正常，可能仪器产生的偏、嗯、那个一些误差，并不是胚胎本身的误差，请大家要相信你的胚胎了。
1: 是，所以这边呢、嗯，我们就发现说哈、哦。现在呢医术非常进步哦，现在我们要这个恳求科学界啊、哦、把仪器也要升级啊，因为仪器它在某些角度里面它看起来就像我们常会看超音波啊、哦、它会有很多的角度会不同啊、哦、会产生不同解读、嗯、那这时候就会发觉说诶这位医师很有经验啊、哦、他觉得说这啊这有什么状况你要小心、嗯、这一看啊这没有问题啊，其实这是重影或怎么样啊、哦、所以在专业医师判读的情况底下啊、但是他仪器不够好，看起来是镶嵌，那也就没有办法让这个病人觉得完全安心。可是这边可能还存在一点，就是说以现有的仪器检查出来，如果有在这有点模糊地带的时候，真的就像刚才胡院长说的，但除了上帝以外，他没有办法跟你说绝对。嗯、对，那万一如何，那这样的话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那我们只能说，以目前的经验看起来，只要镶嵌的过程。医生也可以判读一下大概它的比例多少啊、嗯、对不对，
0: 目前镶嵌胚胎大概在10%到15%左右啊，这个镶嵌目前植入就是如果真的是异常的话，因为有些镶嵌是真的里面有异常啊，有些是假的、嗯、有的是说仪器判读啊，真的假的目前因为现在还分不出来，可是未来可能会慢慢可以分得出来，有一些检查的进步啊，越来越仪器检查，还有现在还有个 SNP 的检定，慢慢把它加进来，而且点数增加的话，越来越可以分辨出这是真的，
1: 嗯哼，
0: 那个减速分裂造成的异常，还是真的没有死，就是一开始的那个
1: 异常，
0: 就异常、哦。现在慢慢未来就已经可以分得出来了。
1: 对，现在这是大事，
0: 慢慢在进步啊、哦。
1: 对，嗯，我们也会。
0: 那在检验的过程中，目前说镶嵌胚胎植入了，生出来小孩统计起来几乎都是正常的，异常的非常少。我们既然如果不做任何检查，其实我们一般生出来一般正常的夫妻。不经过试管婴儿生出来小孩本来就有3%-4%的小孩会有先天性异常，所以他那个镶嵌生出来的胚胎他的那个小孩子异常的几率已经比一般的 那个一般正常人怀孕生出来小孩已经是少很多了。啊，目前全世界统计出来，相信出来生了出来小孩，因为大家都有经过档案建档，有经过统计处理，看起来是那个发生异常的几率是很低的。
1: 是，
0: 就说那些相亲如果是异常了，要不然就是流掉了。
1: 好，是，所以现在相亲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哦，多半存在就是说现在的仪器啊、哦，步调还跟不上它的实际状况，它看不清楚，明明是好的，

0: 但是他就这个机器也不敢说百分之百啊，他说哦好像有点模糊，那这时候就影响这个想要怀孕的夫妻就会不太信任然后这个胚胎。但是以胡医师刚才跟大家提到，现在就像相亲像这样子的胚胎啊，真正发生异常的情况哦，因为我们不能说绝对嘛，但是呢他大概不到1%。
1: 对，
0: 它非常低的啊、哦，那它自己会筛选，就是不然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它自己也就不会继续啊、哦，在着床发育啊、哦。好，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来谈谈看啊、哦，要解决不孕症哈、哦，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马上回来。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今天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台北生殖医学中心的院长啊，胡玉明胡院长啊，来谈有关于在这个胚胎方面啊，那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健康的胚胎？那不孕症治疗啊，我们该怎么做？胡医师早安。
1: 哎，大家早。
0: 是，那我们就特别想啊、哦，想说现在很多朋友想说，我现在想生了，但是哎，发觉好几个月没什么消息啊，然后求子啊，那我第一步该怎么做？那到医院里面去啊，我可能要面对什么样子的一些检查啊或者问题啊，我该怎么回答？
1: 其实到医院检查啊，当然是夫妻两个一起去比较好了。哎、欸，那其实男生那比较问题比较简单，男生就看个精子就够了，什么检查都一览无遗了，只要看个精子。那女生比较麻烦，要看卵巢啊状况，要看子宫啊，那子宫还要看不同时间啊，比如说着床期。那个或者说那个子宫内膜里面有没有什么息肉啊，有什么内膜或胎毛，所以子宫的问题也要看，卵巢卵子数量够不够也要看啊，女生年龄也很重要，那男生的话只要有精虫就可以了，而且年龄大一点也没有关系，所以女生是比较吃亏，女生年龄就影响很大，对卵的染色体影响很大，它的数量它的染色体还有子宫的状况都会有影响。
0: 是，所以在这边年龄哈还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哈，所以真的年龄大家要千万一定要把握住。那刚才呢胡医师特别有讲到说，以前我们是以35岁为界限啦，那现在我们临床看到就是37岁以前啊其实都还可以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思考到冻卵这件事情或受孕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把时间点啊就是说再放宽一点点啊，37岁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医学进步吧，照以前医学可能35岁都很困难，
1: 不过还是请大家能够年轻一点了，你真的要动了还是年轻一点比较好了。
0: 对啊对啊，不然小孩生出来都带不动了，
1: 不要故意、虽然我们说37岁以内统计起来是一样，大家还是尽量不要拖到37、38岁了。
0: OK， 那当然还有人在想啊、就是说人工受孕还是试管啊、到底怎么选择啊、那你这本书里面有讲说一次可以看懂疗程吗、那该怎么选呢？
1: 那其实也是一样，还是看年龄。如果年轻的话，他又新婚没多久的话，他有时候不想做那个，因为试管还要打针，还要取卵，去开刀房要稍微要麻醉，然后再胚胎植入，那整个过程比较复杂一点。所以能够简单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年轻的30多岁的，做人工受孕也是一两次、两三次他就怀孕了。所以那个人工受孕比较简单，就是打针打个几次，然后他也不用天天打，大概有时候2天1次就可以了。然后算排卵时间，然后把男先生精虫打上去，但是夫妻两个都要不要说。那个太异常了，就是夫妻两个至少精虫要有够的数量哦，那那个女生也要卵巢子宫也要 OK， 输卵管要通的才可以做那个人工受孕。
0: 是，那刚刚提到说，在如果做试管婴儿的话，我们可以筛选精子嘛，对不对啊、那大概看几个卵子，好像说8颗，我们就8只
1: 对
0: 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这种人工受孕的话哈，那精虫的数量，你刚说是蛮重要的，
1: 对，
0: 大概要有多少的数量才够啊？
1: 通常我们一般的是希望有上千万的。就是原始的算法，在洗之前有上千万，那洗之后至少也要每吸也要2-300万只以上，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0: OK，
1: 因为洗涤前跟洗涤后是不一样的。
0: 洗涤是怎么洗呢？
1: 就是我们精虫拿来，不是要麻，只有原汁原味的精虫就打进去，不是这样。我们要经过精虫洗涤，通常要加培养液，精虫要加个培养液，然后离心过，把精虫不好的跟好的把它分开。

0: 哦，离心的方法不好，对，好，就会就会
1: 可以分得出来，用离心不同的方式。嗯、那好的精种，我们把它萃取出来，然后再用好的精种浓缩起来，再打进去、嗯。所以好的精种跟不好的精种是那个，我们会做个洗涤的动作。
0: 是我们今天用听的，就好像进入了实验室啊、哦。对，真的非常神奇的一个这个做法啊、哦。那试管婴儿啊、哦，他要做的话，他要怎么做呢？他成功的几率啊、哦？那关键因素在哪里？
1: 试管婴儿大致上我们可以分四个大重大的步骤。
0: 嗯，
1: 好，就跟我们那个台积电做晶片也是分很多步骤，我们试管婴儿就是也分很多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就打排卵针，打排卵针跟那个取卵嘛，哈、
0: 嗯，
1: 打排卵针好的那个也要控制啊，那个荷尔蒙要各种不同控制，有的要增加，有的要减少。
0: 是，
1: 那第二步骤就是取卵。然后取出来卵子要跟精子受精，然后胚胎培养，这个要经过五六天的时间。那胚胎培养又好又坏，我们现在胚胎培养都用缩时摄影，就是在全部在所有胚胎发育都在那个摄影机下面，
0: 哦，
1: 每一个胚胎都一览无遗，知道胚胎发育的速度，哦，那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通常快一点速度的，它的那个成功率会比较高。
0: 嗯哼，
1: 啊，第三个就是胚胎选择，我们要选择胚胎植入的时候，我们就要做那个各种胚胎的检查，比如说染色体检查，然后胚胎把它那个它的形态、它的发育速度都挑出来，哦，看看哪一个才正常的那个植入。啊，第四个才是植入阶段。啊，那植入阶段的话，胚胎好坏的话，我们那个还要准备子宫内膜，要把子宫内膜要准备的好好的。对，丰满的内膜就像一个丰壤的土里，要把它播种进去一样，啊，胚胎在做进行植入，哦，所以现在大致上是可以分四个步骤。那以前用新鲜植入的话，就取卵、胚胎植入，就过中间过程会省掉很多。但新鲜植入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染色体正常不正常，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她怀孕到周数很大的周数，她才发现这个胚胎是异常。那现在我们早早做胚胎检查。可以把去掉一些异常的胚胎。
0: 对，以前要好几个月，现在呢只要七天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真的大幅节省很多时间。我们前一段呢，胡医师啊，胡院长刚好跟大家提示过，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发觉说，很多时候现在用影像医学哈、啊，可以辅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啊？有缩时摄影啊，哦，有各方面的这个影像，大家这医师就可以做很多专业判断。那这样的话，不管是胚胎的形成啊，还有前期，其实到植入的过程啊，大家都非常有把握。好，那我们在这边啊，要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最后一段节目啊，继续回来访问胡玉明胡院长。

0: 我们在今天谈的不孕症的话题啊，今天时间过得也非常快，马上到我们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啊胡玉明院长啊，胡医师在我们节目现场。那胡医师现在是 TFC 台北妇产科诊所生殖中心的院长啊，同时也是教育部部定副教授。所以现在院长你也在这个学校有教课吗？
1: 过去啊，因为现在已经从学校退休了，现在没有。
0: 哦，是，现在也这个分身乏术啊，现在做更重要帮助别人的事情啊。对，所以我们全时间都投入这个不孕症的治疗。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这个不孕症治疗过程当中哦，刚好看到有很多影像医学嘛。那现在最热门的，大家都在谈 AI。

0: 医学，所以很多的部分哦，就包含哦，像 Meta 啊，像 FB 的 Meta 啊，还有很多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大的机构啊，都大量导入 AI 医学啊，影像医学。所以我们在不孕症这方面啊，有没有也有 AI 加入的像这样子一个空间？
1: 是我们这个 AI 在加入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试管婴儿人工生殖，最主要是胚胎培养、胚胎发育的速度啊、哦，因为我们现在都用缩时摄影，每个胚胎都在缩时摄影在下面，从一个细胞、两个细胞到囊胚发育完全成功，那每胚胎的形态还有发育速度会有一个积分出来，那我们的 AI 人工智慧就介入这个方面，把所有的影像集合起来，然后用人工智慧的方式去分析它的怀孕成功率的高低，甚至染色体的这个正常异常都有在分析，那目前它的预测的那个准确率大概70%左右、
0: 哦，
1: 那个准确率还没有达到非常高的进步所地步、嗯，所以说还是需要一些染色体，我刚刚说的切片的染色体检查，哎，那个还是有必要，它那个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取代的这个染色体的检查。
0: 是，那帮我们的忙是说初筛的时候速度很快，是吧？
1: 对，因为它的胚胎你发育到哪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这个胚胎的好坏，大概分数它有个分数出来。以十分最高，比如说你7分以上的话，这个胚胎就算成功率算不错的胚胎。
0: 嗯，是，所以在这第一轮方面可以做一个快速筛检哈，其实这就是快筛、嗯，快筛以后可以节省后面很一些时间了啊、哦。
1: 是，
0: 我们看更加准确。嗯、好吧、啊，那以目前来讲，我们就门诊方面的像人数啊，或者说不孕症的难度来讲哦、嗯，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其实对我们不孕症病人来说，最困难的就是它的卵子数量不够啊，尤其是高龄的啊，卵子 AMH 很低，0.1、0.2，他每次来就是一颗卵、两颗卵，他年龄又很大，像这种病人就没有办法，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就用自己的卵继续做下去，要不然就是跟别人借卵了、啊。那借卵在台湾是算是合法的、哦、我们用经过正当的程序、哦、正当的申请步骤可以帮病人申请到借卵。那有人他的心理这一关他是过不去的，他非要用自己的卵，他觉得是生出来小孩就要有自己的 DNA 遗传物质在里面、
0: 嗯、
1: 所以他非得经常用自己的卵，那就比较辛苦，那就要取卵很多次、
0: 嗯啊、
1: 取一颗，每次取卵就一颗两颗，那这样用累积取卵或累积胚胎的方式也是一样可以生出自己小孩，但是会辛苦，会取很多次卵。
0: 嗯嗯，对，但在这方面就是大家总是有个期盼的哈，希望这个小孩身上有我自己的遗传哈，在上头。对，那如果说借卵的话，通常有时候也是跟有血缘关系的这个亲戚嘛啊、哦，像姐妹啦啊、哦。
1: 现在台湾的法律是规定不能跟有血缘的亲戚，对，要找不认识的人。
0: 哦，嗯、是。那么，但台湾代理孕母还是没有通过嘛？
1: 也没有，到目前也没有通过，所以
0: OK， 所以这边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伦理的议题啦。
1: 是，
0: 所以在这边就如果这真的哈是非常熟悉啊认识的，那你难保啊，大家心里不会觉得说对不对？或者说未来小孩可能长大以后，那也会想说，哎，这明明就是我的小孩，
1: 怕有未来会有争议啊。
0: 对对对，会有争议啊。对对，那所以这些就是既然都是不认识，而且完全要保密，对，所以就是卵子银行的概念啦、啊。
1: 对，哦，
0: 那精子银行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有了嘛，
1: 对，也是一样，
0: 也是一样啊，就是完全不能公布身份，
1: 不能认识。
0: 对，就是说这叫做去识别。化，可以有他的好像工作身份啦、啊，他的一些生理条件啊、身高体重啊这些都可以让你去做一些判别选择、但是呢，叫什么名字啊，是谁啊，这不能告诉你。
1: 对对，可是他目前国际上有个趋势，就是说你这个借精借卵生出来的小孩长大以后成人的时候，他有这个权利知道他自己的genetic 父母是谁，
0: 我从哪里来，
1: 对、我从来我的那个生殖的卵生殖的精子是从哪里，这个小孩有权利知道，所以他跟政府可以去查询，在国外这个法律生殖法是规定可以，这个子代他是可以跟那个政府查询，我当年我的父亲母亲到底真正的是谁在哪里。
0: 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好像他去追寻会不会造成一些困扰，
1: 就是有的人他会去追寻，但是法律上他跟那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嗯，
1: 也没有什么财产那些什么问题，
0: 对对对，
1: 法律上已经没彼此不相干了。
0: 对，就是验 DNA， 哎，是父子啊，是母子母女哈，这样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对，就这样而已，对，不能有其他关系。那至于说他会衍生。

0: 生出好像彼此间心理上的一些因素，那就另外一回事。
1: 另外
0: 一
1: 个，是
0: 是。那台湾
1: 还
0: 不行，
1: 台湾因为你用捐精捐卵的父母，原则上你这个小孩长大，你应该是不会跟你小孩讲我是跟你借卵，我是借精出来的小孩，因为通常父母应该是不会讲的，
0: 对对对，
1: 除非他讲了，小孩才会知道了。因为台湾跟国外不一样，因为台湾有很多混血，那个国外有很多混血的，比如说有黑白的啊，那个黄白啊，那个配的那个，
0: 对，
1: 那台湾都是基本上大家都黑头发、黄皮肤的，所以既然是生出来小孩，谁也不知道你的。很少人会去问你的亲生父母亲嘛，反正长得差不多类似就可以了嘛。
0: 对，就很多身体条件是一样，只是说有些五官啊各方面啊，身材也许不是那么相同，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己身体里面来自于远古的基因有太多了哈。那我们也常常看到会有些像是类似像它不是真的突变，是说长出来就是一个像
1: 外国人长得稍微
0: 不一样啊，全家就是不一样啊。那这这确实是父母所生，所以这些就像胡医师说的啊，但不太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不是那么明显啦啊，肤色不同不会。好啊，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就邀请胡医师来谈不孕症的这个面面观。那在最后这个阶段啊，我们也想从这个这本书里面啊，就走上好运之道，胡医师是不是也给大家做个呼吁跟结论？
1: 好，其实我从这个三四十年这个临床经验看起来，一般那个就是来不孕症来求诊的病人，他病人会成功的话，通常他心理上有心理生理上他有三个特质。好，这个非常明显的
0: 是、
1: 第一个有一种，第一个病人他进来的时候永远带着微笑。乐观，他心情是很开朗的，都稍微微笑，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就是很乐观、很正向的一个人。那有的人来就心情苦闷、苦瓜脸，带一个麻烦脸、苦瓜脸来的，这个愁眉苦脸的那个表情。通常乐观正面这种人比较会受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那是就是女方还是男方还是都一样？
1: 大部分是女方啦，因为会愁眉苦脸，大部分女方，男生好像比较不太会啦。
0: OK。
1: 那第二个还有第二个，这第一个就是第二个，
0: 第一个
1: 他会坚持到底。这个乐观人，他如果坚持到底，说哎呦，像我以前有个病人，他叫做易卵贝，因为他卵巢也是 AMG 很低很低，每次取卵就一颗，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而且永远是一颗卵。
0: 是，
1: 他先生就跟他开玩笑，笑他说易卵贝，因为他永远只有一颗卵。可是他很乐观的，他就觉得他自己会怀孕，他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做，最后取了大概七八次卵，然后最后有胚胎，然后植入，后来就双胞胎，然后就龙凤胎生出来。他生完小孩大概没多久，他就更年期了。但是他给我的一个印象很深，第一个他很乐观，
0: 是
1: 他永远保持乐观，他进来永远是笑脸的。他知道他自己的条件很差，他老公都笑他易卵妹了，别人取卵都一二十颗，他只有一颗一颗嘞。第二个他坚持，就是我就是要成功，就一直来做，只要他有卵就来，到最后他成功。第三个他愿意服这个。配合医生的那个处理方式，因为他相信那个医疗专业的团队，他医疗
0: 信心很够，
1: 对，信心很够，所以他会依照你的指示。像很多病人说啊，我这个月你这个可以进入疗程，我下个月就可以植入，或者说怎样，他说不行嘞。下个月要参加什么那个露营要去国外旅游
0: 完全不配合医生
1: 对，完全没有配合。还说我要植入不行啊，这几个月都那个什么要去哪里玩要去哪里休息，因为他把个人的旅游看起来比怀孕生子更重要。
0: 是，
1: 所以他在怀孕一直拖时间。
0: 这个 priority 的排序方面就已经没有把它当最重要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发觉第一个乐观，第二个是坚持，第三个是完全配合。
1: 对，
0: 因为这件事情要怀孕是他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事嘛。
1: 对，
0: 然后今天跟他一起合作就是医疗嘛，所以跟医生两个共同完成我们的目标，那这件事情很明确，然后坚持执行过程中保有好心情。
1: 对，
0: 相信不管是我们讲的多巴胺啊，其他的分泌啊，这完全就是为这件事情准备好了。那真的像胡医师刚刚讲说，非常明显，是吧？
1: 对，然后病人进来我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乐观，他的坚持，大家这样信任配合那个医疗的态度，那个这种病人就很容易受孕。常常有时候条件很差，我们也是让他一两次就怀孕。那有些病人他第一个不配合，有时候拖拖拉拉的。一下要露营，一下要干什么去了？那有时候说这个礼拜不行啊，下礼拜又不能，然后一下来一下可以，一下不行的，有些不配合啊，有些他 我刚说了香煎肥

0: 有些人你跟他讲他听不进去，他就一定要完全正常胚胎、嗯、啊，可是他可能完全正常胚胎就没有了，他只剩下一个相接胚胎啊，就他又不肯植入，他又宁愿要再去做下面的，我就、又在晃来晃去的，
1: 是，所以就是说有点面对重要议题的拖延症啊、哦、就好像不想去完成，那这时候你知道所有吸引力法则都出现了，你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宇宙来帮你，你发觉说你就是有点阻碍不太想完成的话，而大家也帮你啊，就那就不要完成了，所以这样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是胡玉明医师的经验谈啊、哦，几乎已经变黄金铁律啊，乐观坚持啊、哦，努力配合啊、哦，大家就可以成功啊、哦，把这三个结论啊送给大家。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谈完了这本书哈、哦。走上好运之道，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啊，因为我们有很重要的使命啊，要请胡医师要介绍一道这个你喜欢吃的这个料理。
0: 因为我们平常工作时间比较晚、有时候我们看完诊，是晚上九点十点，其实外面餐厅都关门的了
1: 啊，是，
0: 所以我们大概去的都是夜市啊。我们就住在那个宁夏夜市，还有那个。双城街夜市附近啊，所以我都是夜市啊。夜市哪个
1: 夜市好吃啊？像宁夏夜市，对，大家也很喜欢、啊。
0: 但是通常我也是会看那个夜市里面有空位的，我就进去做了。
1: 哦，
0: 有的餐厅大排长龙啊，没关系。像那个什么蚵仔煎，刚刚主持人你说那个蚵仔煎有一家那个是不错了、啊，那黄仁勋介绍，黄仁勋介绍过了、哦，通常我们都走不进去啊，因为那个都人很多了，对啊，都爆满，只好换另外一家。
1: OK，
0: 我就知道有空位的我就坐进去吃了。
1: 是，所以啊，这个胡医师啊，一定也是一样，就很多事情心想事成啊，努力配合市场啊，对，哪边有空位我去哪边，带着微笑走进夜市啊，非常坚持，我今天一定要吃饱啊，然后看哪有空位立刻坐下来。那有没有说你曾经有过经验啊？以您夜市为例，有没有常常走去？因为都不一定哪一家嘛。那你觉得说，哎，还不错的，你下次去啊，看到空位，你说，哎，太棒了，你就去了。
0: 我大部分都去那个宁夏夜市，有那个素食的。
1: 哦，素食
0: 吃素的。
1: 哦，那是在哪里？
0: 因为怕有时候吃太油，素食就是中间在后面有个店面，有个素食的。
1: 哦，中间如果从民生东路往里面
0: 走嘛，它种类其实也不多啊，只有几种啊，但是就习惯吃就好了。
1: 哦，那边好像有靠近接近那个卖猪脚那个三角窗那边吗？
0: 对，那个附近，
1: 那附近哈、哦，就一连串卖蚵仔煎再往下面走，
0: 对，
1: 它是在中间嘛，
0: 对，
1: 不是在店面，对不对？
0: 蚵仔煎那个我都走不进去，因为常常前面都排队排很长，对。
1: 我跟你跟大家报告一下，宁夏的夜市啊，我是常客，曾经好像就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那边，因为有好朋友他在那边卖那个龟山岛的鱼啊、在蓬莱国小门口围墙旁边那边、其实你说的那个素食带就他出来以后再往南京东路方向走一点就到了，
0: 对、
1: OK 好，大家现在素食不多啊，搞不好就这一家，
0: 对，大概走了一
1: 家宁夏夜市的素食啊，欢迎大家也一起去品尝一下，是由胡玉明院长啊胡医师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啊礼拜五欢迎大家这个吃喝玩乐都可以试试看，那我们节目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今天非常谢谢胡玉明医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胡院长。
0: 好，谢谢，
1: 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李大华，我们下礼拜再会了，好，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6: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7: 欢迎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节目一开始要来提醒大家，为了提高贺族不法效果，行政院已经通过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哦，将违法制造输入行为的处罚提升为刑事法，相关修正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哦。财政部官务署表示，未来类烟品或它的组合元件将不适用完税价格低于5000元免处罚款规定。另外，同时也拟弃私案件财罚金额或倍数参考表，要提高财罚金额或者是倍数哦。依照烟害防治法第15条第一类第2款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类烟品，像电子烟等等，或是它的组合元件，其中呢，制造或输入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属于违法供应链的源头。行政院已经通过了修正草案，将上述行为的处罚提升为刑事法。官务署进一步的说，类烟品或它的组合元件已经遭到滥用为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这对于社会治安也造成了高度的威胁哦。海关为了配合行政院阻绝新兴电子烟泛滥的政策目标，已经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第4条，增订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排除适用进口货物完税价格未超过5000元免处罚款的规定哦。关务署强调，海关会持续的严格把关非法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入境，并且运用官方的网站、社区媒体以及入境大厅，也会置放告示牌等方式多元宣导，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用、馈赠或代购而违法购买或

带像是这类的货物入境，以免因为违规遭受重罚哦。好，这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下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
6: 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不一天说什么对吧？用多上记忆法到底用外语首先要改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跟台语马卡真色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音乐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塔口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口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口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豆关系拍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k Vakw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k Vakwa。 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佳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0: 佳音剧场。

0: 王太太，哎，是王太太啊，哎，你这学期也有来上社区大学啊？
1: 是啊，
0: 哎，可是已经上过好几堂课了耶，怎么都没看到你啊？我们还在想，是不是你最近忙，这学期不上了？
1: 哎呀，还不是正好碰上家里忙，前几堂课啊，就真的没办法来。
0: 怎么啦？
1: 我妈不小心走路跌倒了。
0: 啊，哎，那她怎么样了？
1: 年纪大了，这一跌啊，不得了，还住院开刀呢。
0: 哇，这么严重啊？
1: 就是啊，不过啊，这住院啊，顶多就是一两个礼拜，而最需要人照顾的啊，是出院回家以后。
0: 出院回家以后，没人照顾她。
1: 我妈住在乡下，平时啊，身体还不错，还可以早上自己出去做做运动，买买菜的。她也总是说自己一个人过好得很。但是啊，这次跌倒伤了脚，没人照顾啊，就真的不行了。
0: 哇，那怎么办？有没有就近有亲人可以帮忙啊？
1: 就是没有啊。所以啊，一开始我和弟弟呢，就轮流回去照顾她。可是我们都有工作啊，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啊正在想办法呢。
0: 哎，我最近哦刚好知道这方面的一些讯息。哎，王太太，你知道那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吗？
1: 哎，不知道耶，那是什么啊？
0: 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114年的4月7号开始开办到现在，全台啊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单位哦。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7月31号为止，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也已经获得高达 93% 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现在啊，已经成为国人临短期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哦。
1: 哦，就像我妈这种临时短期紧急需要照顾的这样吗？
0: 是啊，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了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采自费申请，他们的服务对象是身心障碍啦、重大伤病或三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或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的五大类。而服务项目呢，是基本日常生活的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等。
1: 哦，有这么多的选择，不错耶。
0: 是啊，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民众啊还可以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和现有的政府资源，像是长照服务等等，都可以互相搭配使用，来填补家庭照顾的空窗。
1: 哈，哎，高太太，这怎么搭配啊？你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啊？
0: 好，我先举个例子来和你说明，这样啊，你可能比较懂。
1: 对对对，举例啊，我比较容易听懂。
0: 就是啊，有一位住在南投70多岁的陈阿姨，她本身呢是领有轻度身心障碍的证明，她因为双脚时而无力，行动容易跌倒。她的儿媳呢又在传统早市工作，也没办法时时刻刻来陪伴她，所以白天呢真的需要有人在旁边协助和照顾。而陈阿姨她平日呢除了前往日间照顾中心之外，周末呢她就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动的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她的儿媳啊为她申请了4个小时的短时数的服务，

0: 要呢是提供基本日常的生活照顾，陪同外出啦，就医啦，安全陪伴等等，由民众全额自费，还是可以弹性选择，像四小时、八小时、十二小时到二十四小时的服务时数和服务时段都有。而且啊，王太太根据统计显示哦，八月底累计服务的时数已经达到了11万小时，整体的满意度还高达93%哦。其中啊，使用长时数，也就是10到24小时的，是最多使用者申请的。这也显示，民众在申请这个计划服务的时候，是多半呢以长时数是主要的需求。
1: 哎呀，这真的是不错耶。那我们也可以申请吗？
0: 当然可以啊，而且啊，还可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陈阿姨一样啊，多元陪伴再加上长照。你看哦，她在日间照顾中心礼拜六礼拜天没有提供长照服务的时候，陈阿姨的家人就申请使用周末四小时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提供她基本的日常生活照顾还有安全陪伴。他们申请到现在每个礼拜短时数的服务也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啊，又适逢中秋佳节，陈阿姨还想起去年中秋的时候，她受邀参加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举办的手作月饼的活动，而且哦，还在陪伴工作者的陪伴之下，共度了非常温馨的时光哦。她的儿子也说啊，很感谢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个计划，当长照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时候，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弹性申请，用心照顾，让他和他的太太可以放心的出门工作。
1: 诶，好耶。诶，高太太，那我该向哪个单位申请，又要怎么申请啊？
0: 王太太，你放心啦，那个劳动力发展署有说哦，所有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并且按季召开外部督导会议，邀集专家学者来针对示范单位服务品质进行督导检核，确保进入案家的照顾服务品质都是好的哦。现在啊，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你的家庭有临时、紧急或短时数的陪伴照顾需求，你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的。
1: 那太好了，我待会下课回家就先上网看看。
0: 啊，要上课嘞！王太太，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 好，走，我们进教室。
0: 听完了家安剧场，让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加长照搭配使用一把照哦。家住南投超过70多岁的陈阿姨，她领有轻度的身心障碍的证明，因双脚时而无力，行动容易跌倒。她的儿媳在传统早市工作，也无法时刻陪伴，所以白天她是需要有人在旁协助照顾的。陈阿姨平日除了前往日间照顾中心之外，周末则透过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申请了4小时的短时数的服务，由示范单位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安排陪伴工作者到府协助舒缓家属无暇分身照顾家人的焦虑。 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需求，从113年起推动这个计划，最主要是提供基本日

程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照顾服务。这项服务是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小时到24小时的服务时数以及服务时段。统计显示，8月底累计服务时数已经达到11万小时，整体满意度高达 93%。其中使用长时数，也就是10小时到24小时的，是最多使用者申请，显示民众在申请这个计划服务的时候，多以长时数为主要的需求。在日间照顾中心，星期六、星期天没有提供服务的时候，程阿姨的家人从去年8月份开始申请使用周末4小时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以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和安全陪伴。至今每周短时数服务已经一年多了。适逢中秋佳节，程阿姨想起了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受邀参加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所举办的手做月饼的活动，并且在陪伴工作者的陪伴之下，共度了非常温馨的时光。她的儿子由衷地表示，很感谢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个计划，当长照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时候，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弹性申请跟用心服务，让他和太太可以放心的出门工作。劳动力发展署说，所有事办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并且按季召开外部督导会议，邀请专家学者针对事办单位服务的品质进行督导检核，确保进入案家的照顾服务品质。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紧急或短时数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再加上长照搭配使用一把照哦。好，继续我们要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达成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的里程碑。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全台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单位，截至115年7月31号为止，计划累计总服务人次也突破了1万人次大关。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照顾需求，获得高达 93% 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也成为国人零短期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采自费申请。服务的对象是身心障碍、重大伤病、3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的5大类。服务的项目是基本日常生活的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时数的选择有4小时、8小时、12小时、24小时等不同时数和时段。劳动力发展署说，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单次使用。

以及一到两周一次，合计占了 76%。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切合原定的零短期家庭需求。使用时数部分，单次使用13到24小时的民众是最多的，占 62%。 还有服务时间在夜间达 75%， 反映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使用者在长时数和夜间时段的需求是最高的。另外，使用服务资格中以长照等级2到8级者是最多，占 31%， 也反映民众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和现有政府的资源，比方长照服务，互相搭配使用，填补家庭照顾的空窗啊。劳动力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为了确保以及精进服务品质，在专业训练上要求事办单位在工作者提供服务之前，对工作者进行20小时的职前训练课程，以及每季一次的在职训练课程，一年总共20个小时。此外，也组成辅导团，每季一次到事办单位进行督导会议，以精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品质。从服务推动效益来看，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已经发挥零短期照顾需求的实质支持作用。未来劳动力发展署将持续携手各地民间公益团体，协助全台有需要的家庭获得更及时的陪伴和照顾，不仅有效补足照顾空窗期，也共同建构一对多的社区照顾模式。非常欢迎有临时短期紧急家庭照顾需求的民众，您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线上查询，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将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突破10万小时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突发的零短期照顾服务需求，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展现了及时的支援照顾哦。在嘉义，有一名69岁独居的黄阿姨，日前外出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急诊之后必须要全日照顾哦。但儿子跟媳妇呢，都在北部工作，无暇抽身哦。就在最无助的时刻，儿子透过网络资讯联络上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执行单位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经单位督导当晚进行服务咨询跟了解，隔日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有效地解决远距家庭照顾需求的燃眉之急哦。家属由衷地表示，真的很感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救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不在母亲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跟陪伴，此时才能稍微放心哦。面对照顾空窗和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庭所需要的全天候安全看护和生活协助，有效的纾解零短期照顾的困境，也让家庭照顾不中断，上班不间断哦。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最后几天，黄阿姨淡淡地说，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于是在和北部儿子沟通过以后，确认黄阿姨身体状况允许，在瑞泰基金会的督导和外籍陪伴工作者

暖心接送和陪同之下，黄阿姨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哦。旅途中，黄阿姨笑容越来越灿烂，像孩子一样开心的留念拍照哦。黄阿姨感性的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虽然这次只申请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满心感动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明，这个计划的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而成为合格单位，并且借由定期和示范单位召开工作联系会议，以了解示范单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未来可修正或转型的方向调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民众的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提到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许多的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需求，常常会因为外籍看护语言会通吗？或服务够专业吗？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安哦。90多岁住在台中的苏奶奶，她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她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才顺利的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庭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庭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借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奶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同庭基金会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他就主动的担任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苏奶奶的喜好和照护的细节都做了很好的交接，让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能够缩短磨合，顺利交接。而苏奶奶的女儿也感动地表示，当同庭基金会督导第一次到家访视的时候，就亲自指导照顾的省力技巧，并且针对居家动线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

所以同庭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有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 而这些没计入收费的服务过程和细节，也让家属感受到有督导的专业团队协助是多么令人安心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到今年5月底累计服务时数突破了8万小时， 而其中呢，被照顾者使用的长时数服务占比是 58%， 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 92% 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 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 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 好，接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部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3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1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 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又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14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 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 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 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员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1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

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事办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

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的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啊。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AD 点通有特别提醒大家，中秋期间返台或收到家乡寄来的伴手礼，要特别注意食品是不是含有肉类的成分。常见的违规物品包括有含肉的月饼、猪肉、火腿、肉干、肉松等肉制品，还有含猪肉馅料的烘焙食品。为了防堵非洲猪瘟等动物传染病，来自疫区的猪肉以及相关制品不得违规携带或寄送入台，从海外返台不要携带含肉制品，还有请家人朋友不要从国外寄送含肉食品。网络购买境外食品之前，要先确认它是不是含肉，以及一定要符合输入的规定哦。违规携带或寄送疫区猪肉制品，最高可处新台币100万元哦。好，我们继续再来了解 LINE AD 点通，小心假黄金假白银交易诈骗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近期有诈骗集团假冒贵金属中介，以低成本低手续费来吸引大家购买黄金白银等商品。常见的诈骗手法是用超低价格吸引下单，前几次他会正常出货，降低你的戒心。还有常见的诈骗手法是频繁更换 LINE 的客服或交易窗口，还有以缺货、物流延误等理由要求补款，以及收到大笔款项以后对方失联，造成你求偿无门哦。所以提醒您，贵金属交易要请您特别认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安心有保障哦。节目进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日本

0: 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1: 哎，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哎，
2: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0: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也夺不走的。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也吃掉了别人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急迫，而让我们身边的人无法好好的与我们说话。爱是让彼此对话，而不是你问我答。爱就是让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说什么，耶稣总是会很有耐心的听我们把话说完。耶稣也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耶稣爱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把你心里的声音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捷讯 Jazz Nerd 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感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哇，今天在即兴相谈室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个数学家，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哲学家吧。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是罗延廷啊，在今年他发表了一张《风滚草》的专辑，让许多人又再次热烈的讨论他在创作上面的一个缪斯。成大工业设计系毕业之后的罗延廷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学习，并且主攻爵士，在这几年所发表的专辑都多次获得金音奖或是传艺金曲奖的一个肯定啊，他是不断的在扩张自己的音乐边界。我记得在荷兰期间，他不仅是参与传统爵士的演出，也将音乐带到了许多特别的场域，好比说难民营或是医院当中，彻底实践了表演艺术的社会价值。而这几年来，他回到了台湾，他的家乡，跨足到影像剪辑、游戏设计，也展现了当代的音乐人如何打破载体的限制，将爵士乐的即兴的基因放在不同的媒介当中。我想罗延廷的音乐美学有欧陆爵士的精确编排，但是又有着来自于台湾南方创作者的这种纯粹，或者是一种奇想吧。让我们好好来期待一下罗延廷来讲故事吧。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唱片和你感受台湾爵士乐的出版魅力。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今天要推荐的爵士乐经典名盘回到2017年，当时一位唱将就是 Macy 陈梅西发表了这么一张名为《未来摩登老》的专辑。我们过去也曾经访问过这位歌手啊，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流行乐界的发片歌手，也是歌唱老师，后来放下台湾的一切前往到纽约追梦，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另一半，同时也给他玩爵士乐有一个更合理正当的场域。在纽约这个爵士乐相当活跃的城市当中， Macy 也找到了一些同好，持续的玩音乐。在2017年他发表这张《未来摩登老》的专辑啊，他说看着自己从少年一路到青年壮年，居然也

周年了，青春慢慢的逝去，想要留也留不住，但是他决定接受现实，精神抖擞的往前奋战。其实在美国那么多年的 Macy 看到许多独立自主的老人，他看到了先生的舅公到90岁都还在炒股票，你说要请这个舅公吃饭呢，舅公会站着直挺挺的说不用，我来请客，非常有尊严。那他也提到了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啊，全球的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所以他觉得这一代的中年人一定要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尽量不要麻烦别人。当时面对半百的自己，陈梅西写下这首歌鼓励自己，也鼓励和他同年纪的好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未来摩登老》。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0: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士林天母一条安静的巷弄当中，有一家咖啡店叫窗边咖啡。这窗边咖啡的创办人将音乐结合了日常居家感，这个地方白天是街坊邻里聚会的咖啡馆，不过在周末的夜晚呢，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小型的展演场。白天去窗边咖啡的时候，你会看到空间采光相当的通透啊，也有着木质家具还有书籍，带出这种非常静谧的氛围。在这里演出的规模其实挺小的啊，像是吉他跟萨斯风的二重奏或是钢琴独奏，不过他也是啊一个热爱爵士乐的老板所经营的展演空间。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当然是由喜欢爵士乐的老板来做经营的，而这个空间的一个期待就是，他们认为爵士乐不应该只是属于夜晚的，放在午后的阳光以及咖啡香当中，其实也是极其合理的事情。对于音乐家来说，窗边咖啡呢是一个可以跟听众交换眼神进行细腻对话的场所，也展现了爵士乐柔和而且具有生活感的一面。有机会前进到士林天母的窗边咖啡，感受一下在那里听爵士乐的一个舒服自在吧。
1: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岛屿相谈室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唱功相当了得，创作更是常常让你啧啧称奇的一位音乐家，他的名字叫罗延廷。欢迎延廷。
2: 大家好，我是延廷。
0: 我们岛屿即兴有一个英文的副标啦，但每个人对这个词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讲到我相信外文能力也很好的罗延廷，你发现岛屿即兴的英文叫做 Jazz Nerd 的时候，哎，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也正是因为我同时在开发一个叫 Jazz Nerd 的 project。
0: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哎，其实我跟延廷很久没联络了，所以这些都是大家的某一种心有灵犀嘛。
2: 真的是巧合。哎，
0: 字典上应该没有这个字。

0: 你说 nerd 吗？有啊，
1: 当然
0: 我说 jazz nerd，
1: 对 ，jazz nerd 是我们好自己感受出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当然在美国也有这种形容，形容一个对爵士乐极度痴狂的一个状态。哎，你刚刚说你要开发，
0: 对，是一个桌游啦，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但是有很蛮多人已经试玩过了，朋友们都玩过了。然后我觉得 jazz nerd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也。爵士人自己也不会把它当作太负面的词，
1: 对对对，就反正觉得还蛮引以为傲，
0: 因为通常对对对，因为通常会讲到 jazz nerd 就代表我是可能乐理算是精通，然后我也很多很无聊，可能大家平常觉得没有必要练习的一些小技能，我也都练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哎，我是蛮常听到后面这个，就是别人不在乎的。
0: 对对对，不在乎的几拍对几拍，就是我练起来，然后大家觉得OK。
1: 好，所以我今天应该可以正式身份认证邀请到罗彦廷，算是一个 jazz nerd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更多谈罗彦廷这些年来的音乐发展，那我们在你没来的时候常常聊你的故事嘛，但你刚刚自己先暴露了一个你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开发游戏。
0: 对
1: 开发游戏在我们之前其他聊天当中你说它也是创作的一种哦。这个脑袋是相通的嘛？好，我们更往前推一下，我们知道彦廷有工业设计学习的背景，也有到欧洲去学习爵士乐的背景。工业设计的头脑跟你玩爵士乐的头脑这件事情，会不会有蛮多人很好奇它中间是有相通的吗？
0: 我之前都没有特别觉得需要去分析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这两个者的关联性。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喜欢分析，你没分析这一块，
0: 就是我觉得很我自己自然的觉得很合理啊。但之后跟别人的人生历练比起来，就发现哎，对，的确，我的确是有跟人家比较不同的思考，不管是作曲啊，或者是我思考音乐的方式，我可能会比较从 design thinking 来想。那如果又连接到游戏的话，当然设计，游戏设计这感觉字面上有相关，但是我觉得游戏又跟爵士乐更有相关。因为对我来说，爵士乐，你知道大家很喜欢问，就是台湾少数的爵士圈的人这个问题，就是爵士乐是什么。那我这几年很喜欢用的一个回答是，我觉得爵士乐就是一种游戏设计。因为我们在作曲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把一个东西，假如说古典乐好了，古典乐可能就是把每一颗音每个人要做什么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大家就是照表操课。那如果是比较世界音乐或者是民俗音乐，可能我们就是用口传的，就是大家传达作曲概念的方式不太一样。那爵士乐呢，也是自己的另外一块思维。爵士乐就真的很像是在设计游戏。我在作曲的时候，其实我是设计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大家凭实力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每个人擅长玩的游戏方向
1: 好像蛮好玩，
0: 是不是很好理解？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因为大家也不是说真的都，我们现在的爵士作曲不是说每一首都是像爵士 standard 这样。那当然爵士 standard 也是一个游戏嘛，就是说我就是照这个曲式照这个和弦进行，我们在这个里面发挥出自己最厉害的地方，然后我中间可能还会特地就是稍微骗你一下，但是又绕回来这样。那我们现在新的当代的爵士乐手在作曲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的思维，在想说我要怎么让大家可以玩得更刺激，让大家的那个擅长东西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试着，不管是要打破曲式，或者是要打破大家对和弦的理解，打破大家对就是听那个 call and response 的反应的规则，我会特别定一些给大家试玩的游戏。所以我们练团其实就是在练习玩游戏。对对对对对对。
1: 哇，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用爵士乐就是在玩游戏这样的状态去拆解自己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但你这解说我真的觉得超级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只是先给一个大概会有的框架，但里面要怎么玩要实际玩了才知道嘛。
0: 对对对，
1: 爵士乐
0: 是如此，而且会越玩越修正。
1: 对对对，就会慢慢的趋近于你们最后要呈现的一个样子。
0: 应该说假如说我现在先模拟了一个规则之后，发现大家玩起来可能哪里有 bug， 就是发现其实他到这边一直玩他可能就玩不出东西，那这时候我会加一个新的规则或是新的限制。所以他其实就很像我们在开发游戏，我们需要一直试玩一样。
1: 对对，
0: 就是我作曲其实也是边排练边修正。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太有意思了 果然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每次都说这个人脑筋回路跟别人不同的罗燕婷。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0: 许久没见的罗延廷，那么也恭喜延廷在2026年的时刻发表了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啊，这张专辑叫《风滚草》，请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听。但我想岛屿即兴不只是为着新作品来做宣传，更多要探寻台湾的爵士音乐家现在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奇。我们就先来说说，因为延廷的创作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哲学思想的载体，因为你很多的写作不是直观就能够读懂的，就不是那么直白的，有一些是很诗意的，有一些是充满着比如说 musical 张力的，那有一些就很抽象的一个感觉。你有一个就是自发性的发起了一个慈善的活动，没有
1: 没有慈善
0: 开玩笑的，我的意思说你自发性发起了一个叫做创作歌手剧的就是
1: 定期的聚会，
0: 对，它不是一个可以让你赚钱的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它是一个你很想做的事情，而且我知道你继续办下去一定是在这中间有一些获得，你谈谈这些事情吧。
1: 对，因为我自己一直很想要找就是同侪们一起真的更深入的讨论词曲，因为我觉得就像是写作的人或者是画家们，他们一定有自己的聚会，但是词曲的讨论我自己比较还没有找到这样子的社群，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自己发起看看，然后吸引同侪有兴趣的同侪一起来讨论。那我觉得词曲，因为我自己会出蛮多的题目给自己的，然后我觉得词和曲的结合以及词的发展曲的发展都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可是大家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平台去真的做得很深。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写曲子可能还是有需要取悦大众的考量，所以通常主题还是不会到太偏，但是搞不好
0: 太冷门这种感觉，
1: 对，搞不好大家其实私下有一些也是很怪的作品，
0: 对对对，
1: 但是大家没有拿出来，所以我想说提供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我也会丢出一些很冷门的主题，
0: 是，
1: 然后大家就过来讨论，然后平常大家可能演出也是为了就是节目的精彩，通常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真的讲到自己的词曲创作过程，那在这个平台大家就可以就是聊比较多到底就是为什么写这首歌，然后观众也可以很近距离的直接回应，就
0: 是
1: 我们不用等 QA，
0: 是
1: 就是它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环境和一个活动这样，
0: 是是，
1: 然后我们目前已经办了五场了，
0: 哇，
1: 对，所以都还蛮温馨的，而且我觉得很有养分。
0: 我可不可以好奇一下，因为我已经错过了嘛，
1: 不会还会继续办下去，
0: 对，所以我接下来只要得空一定要去好好感受一下就是创作人他们之间的那个灵感交流。以某一次的主题来说哈，你哪一次丢了哪个主题然后让你知道说，因为其实延廷常常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念脑科学也是蛮可惜的因为你有时候会去抽丝剥茧一下，为什么我们明明都是在看到同样的事情但是大家的解读就是不同嘛，我们也常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有没有哪一次主题你丢出去了没想到得到的 feedback 或是大家那天讨论真是也是让你大开脑洞，虽然你已经打得很开了。
1: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目前好，我先讲一下目前办过的主题好了。目前因为我是每三个月办一场，那从一开始到现在，目前办过了焦虑、正义、国家，然后还有什么偏见，然后现在第五场是 songwriting jam， 就是我当天才会宣布主题，大家现场写、现场演这样子，
0: 是，
1: 对。然后因为我就是努力的想要，就是。丢出一些大家可能平常比较少着手的题目，
0: 对，因为就是国家正义这种感觉好像是要写政令宣导的歌曲，
1: 对对，但是我又希望大家是用可能回到比较跟就是可能比较真的是像比较哲学思考的来想说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个定义呢？我的正义是什么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让我意外，因为其实每次结果都是很意外的，因为大家联想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因为大家自己读过的书大家走过的路就是不一样，所以我通常会先设想说这样应该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方向吧，那最后发现怎么大家丢回来的还是可能 都刚好都趋近于某种、
0: 欸、很好玩，
1: 对，很好玩，
0: 但是在讨论过程是开枝发芽的，
1: 对、嗯、我觉得观众也很重要、嗯、我觉得在这个在这个聚会里面观众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观众很会丢问题，
0: 嗯嗯嗯，
1: 然后这些问题其实应该可以帮助就是台上分享的创作

0: 但是我想回到爵士乐的一个精神，就是它也是一直不断在变化的一个乐种啊。岛屿即兴今天要听罗延廷的音乐，然后说说他跟爵士乐的关系，也说说他身为创作者他的一些状态。那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世代差距，你刚刚讲国家，我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唱的没有国哪里会有家，是千古流传不变的话。我现在讲出这种歌词哦，你知道就是像你们自己已经很后面出生的一个人，他们都会想说你到底在干嘛。哎，但是
1: 我觉得蛮酷的，看得出辈子。
0: 对，我们毕竟小时候还是要唱蒋公纪念歌的这种年代。我是不是太透露自己年纪太多？哎，可是我下一次你来玩一个哈，姐姐很好奇爱国歌曲对你们创作者，你们会怎么样去玩它，好不好？把它排在你后续的发展好了。好了，不要给这个金曲奖得主那么大的一个困扰。我们接下来回顾一首曲子，这要恭喜延廷在第36届传艺金曲奖杀出一条血路。因为你获得了最佳作词人的肯定。
1: 对，
0: 我觉得传艺金曲奖基本上是一个非人类可以踏进的一个领域。
1: 我也非常意外。
0: 对，因为我们听我们认定你得金音奖金曲奖，好像流行类的金曲奖好像蛮合理的。但是你要踏进传艺金曲奖，你要知道，各位朋友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入围最佳作词，他的项目可能会是歌仔戏啊，或是诗词、古典诗词，或是合唱的艺术歌曲类。但罗延廷这个就是很难定义他的一个音乐人，以一首《沙丘》获得了最佳作词奖、传艺金曲奖的一个肯定。
1: 真的很感谢那个评审们竟然可以看到这个。
0: 要不要说说这也算是一个 surprise 吧，好不好？
1: 完全是个 surprise 啊，因为跟我一起入围的大家文体白白种。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就想说这要怎么比，就是所以我完全是抽签吧。
0: 我觉得评审应该伤透了脑筋了。对对对对，
1: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的跟大家的那个文字量比起来比较少。是因为这样吗？
0: 没有，
1: 我读完了。
0: 我相信一定有评审觉得的一些亮点。对对对，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来回顾一下《沙丘》
1: 这首？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对我来说，我自己满意的部分是词和曲咬的部分。对，因为如果单看，当然它也是一个很算是整齐的小诗。但是我音乐上其实是有在画那个沙丘的形状，然后那个沙丘形状会让那个，如果真的用 Jessner 的角度来看，就是我的音程其实会跳得很大。所以你音程跳得很大，其实我在中文可以选的音韵的选择就会有限。所以这部分就很好玩，因为通常我们平常要，你如果听比较多华语流行歌，其实大家音程不会跳太大，因为我们想要趋近于我们口语化的音韵。但是我如果现在那个我的音程跳比较大的话，它一定会离我们口语化比较远。但是我又希望大家是听得懂的。所以我就必须要找就是真的听起来有这样子音韵的一些词。那另外就是我又用了一这个东西，让
0: 对你很多的一，
1: 对，让这个画面变得很单调，因为我们现在就在沙丘，所以画面上的单调之外，那个一除了是个量词以外，它也是一个副词，因为中间有一转眼，
0: 一入眠，
1: 对，一入眠，就是它那个一其实会有不同的意义。那它的那个画面，它也就是中间进到 B 段，这个也是感谢评审有特别点出来，评审有一个评审喜欢就进到 B 段的那个就是一箱故事，我现在突然忘记我歌词。一箱故事，带我走到反方向的时空那一段，
0: 对，
1: 就是那边刚好也是音乐一个大转折。所以我自己喜欢雕塑的那个细节，就是在于词和曲到底他们要怎么一起讲一件事情，而不是说你词和曲是可分开的这样子。对对对对。
0: 其实我在这已经有一段日子的一个一首歌哈，在之前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读到那个一列满载过往商队的那个状态，就是很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想到那个敞篷车，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爵士乐的那个名，
1: 就是 Caravan，
0: 对对对，那个名曲。其实都 有那个影子影响了你的一个写作。
1: 嗯，没错没错，
0: 非常厉害的这首歌曲获得第36届诚意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

我们先回顾这段卢延廷啊，以《沙丘》一曲获得全艺金曲奖最佳作词肯定的一个作品啊。那我真的一直很好奇卢延廷他的创作能力到底是从何而来？有一些报道的手法会去跟，比如创作者的一天，那我就假装一下空中版了。我今天跟延廷约录音的时间是在早上的时候，是反正我就先透露，如果他等一下要我剪掉我再剪。我就问他说：“你是个成型人吗？”

0: 你的回答是？
1: 我是
0: 哦，
1: 我很喜欢早上六点起床，六七点是很棒的时间，
0: 所以大家不要再有刻板印象觉得玩音乐的人都是夜夜笙歌。没有，我这几年碰到的音乐家，尤其台湾的音乐人都超早起来，他们 好喜欢去爬山，好奇怪、
1: 我也很喜欢爬山，
0: 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但是因为我就是喜欢户外的人，然后早上是户外最清静的时段。
0: 这个事情是会帮助你头脑很清醒吗？因为我觉得创作者需要一个很清醒的状态耶。嗯，
1: 其实是耶，就是脑筋会动得很快，然后会这样呼发散的到处到每个方向都同时开跑，
0: 是是是，
1: 对。但是我就相对的就很不适合演就是 jazz bar
0: 难怪你比较少，
1: 辛苦
0: 比较少在
1: 对啊，
0: 因为大家都十点十一点还在那边唱歌、
1: 啊、
0: 听歌的时候，
1: 没错，我觉得太晚了。而且在荷兰也是啊，就是国外真正 jazz bar 很多都是11点开始演。我想说天哪、我已经没有那个。
0: 所以你在荷兰的那一段日子就已经是一个生活作息跟一般，
1: 我就发现我跟大家很颠倒就是大家要去 jam 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
0: jam 不到，
1: 我可能已经就是穿睡衣了
0: 就是每个人性格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就是阻碍我们成为一个爵士乐迷或成为一个爵士音乐人的一个
1: 哦，
0: 对, 对,
1: 对，就只是那个生态的常态我觉得比较难而已了。
0: OK 好，所以早上理解完了，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你要早起，
1: 对对，要
0: 接下来的言庭，像你今天就是来上节目嘛，但是如果没有录音工作也没有音乐的演出的时候，平常的你是怎么，我相信会很多人问你，尤其你我们刚刚提到你这几年很在意跟一些创作好朋友彼此交流，所以大家会不会谈论一些你创作的一些习惯，或者你在意的事情，或是平常的一些累积吧？
1: 其实我现在因为我觉得自由接案生活就是非常的不规律，所以我几乎每个礼拜每个就是每一天都长得很不一样。最近就是真的最近的日子就比较枯燥一点，最近因为在推专辑，
0: 对，
1: 所以最近就是都在生一些 social media 的素材，然后跑宣传，然后但是我觉得创作的习惯呢真的要培养，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写东西，所以我的写东西它不一定是真的，我现在也有点难真的空出个时间说我今天就是要写完一首歌，我觉得比较难，那个
0: 就是好好的坐在书桌前写，
1: 对，那
0: 没有
1: 奢侈的是 对这个太奢侈了，就是我现在都是抽空的记录，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一个我想要突破的乐理上的事情或者是一小段文字，通常我自己会还蛮习惯想到什么就先记录，然后我会一直在回来这些记录过的素材。
0: 我觉得所有创作应该都是从那些碎片当中先去累积，
1: 对对对对对，
0: 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整个串起来。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到一个阶段你其实也不会就是依靠纯粹灵感，就是因为灵感你也是要整理的啦，
0: 没错，
1: 就跟我们平常照相就是档案也是要整理一样，就是我觉得灵感一方面要整理，二方面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在玩的是什么方向，所以像有时候我记录的不一定是一个歌词一句话什么，它有时候是一个我看到可能在展览上看到说哎，原来就是它这边在突破的是什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应用在我的工具上面，我的媒介上面，这样
0: 对
1: 这种技法类型的，我觉得是我自己平常有的习惯，这样
0: 是
1: 所以这样我一旦现在如果有时间或者是我知道说我哪一天就是要生出个东西，我坐下来其实是可以蛮有系统的在发想，
0: 没错没错，因为你有你自己的资料库。
1: 对对对对，
0: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访问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作词家大前辈了，伍雄老师，写了非常多经典台语歌，他自己是有一个词库的，一方面因为他写台语文要有个正式的用法，另外就是他每一天都在做一些观察，做一些累积，其实在旁人看起来就是有点无意义的记录，不晓得你在干嘛可是他就是有一天你可能想到那个主题，就他的词库被打开了，马上就应用过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绝对不要那个太迷信，你枯坐在这边等灵感降临，没有那么神仙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对
0: 啊。不过我们回来讲述一下，回顾一下你在荷兰学习爵士乐的那些日子，那当然我们知道你去进修很多可能是爵士乐的一些所谓的技法吧，音乐表演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也很好奇在荷兰那段日子的生活对于你创作上面很实际的一些影响。
1: 荷兰那几年因为是去读书，

0: 其实就是一直接受到很多资讯、嗯嗯、我觉得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几乎没有太多
1: 可以写
0: 啊，写有，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一直发表、哦、所以我就也持续的一直有生产出新的东西，而且我第一张专辑也是在学校的阶段、嗯嗯嗯、录出来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是就是消化时间没有，几乎没有消化时间，所以就是一直在接受大家、嗯、大家的大家的音乐、嗯、大家每一个人的人生背景，因为大、嗯、因为很多国际学生嘛，所以大家每个人带来的不管是语言文化或者是他们自己熟悉的音乐其实都很不一样，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跟大家 play， 然后听到大家的品味，就是我原本以为可能我以为的芭乐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欸、或是他们觉得哎、欸，我们就是、嗯、我们巴尔跟半岛他说啊，这个旋律这样很 cliché， 可是我觉得哎、欸、很酷这样，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最酷的就是很大量的文化交流，然后、嗯、然后这个真的有打开就是我对于音乐的定义，就是我因为大家想要走的方向真的都很不一样、嗯、所以我就不会因此觉得说哎、欸，好像一定要是这个声音或者是一定要哪个是正确、嗯、哪个是不正确
1: 呀呀呀，哇，我觉得这是打开你的创作能力，就是再次说那个，就不要把自己放在某个框框里面。
0: 嗯嗯，
1: 那一段学习历程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刚刚讲到那个真的很直接，因为就是这几年很流行一个词叫台湾感性嘛。
0: 啊、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觉得破铜烂铁，
0: 对他们很喜欢，
1: 对别人来说哇太美了。然后我心中想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破铜烂铁当中，而且这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文化的一个看见。很好玩，哎，我觉得在听严婷的作品，常常就会让我一直突破我对本来所谓传统爵士乐，或是所谓爵士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嗯。但你每次带给我一些新鲜的一些想象。我们接下来好好来谈谈一首歌曲，这个作品叫做，中文翻译叫《展览》。那这首歌有很多层面可以说啊，故事交由你来讲，但是因为你中间有点就是癫狂的这种musical 的，因为突然就变成念。台词感觉又突然、嗯、唱歌又马上接上去，我觉得对于你这个唱功我还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0: 齁。谢谢。
1: 讲一下这首歌曲你当时要说的，因为他好像就是你刚刚说看展览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刚好接回来了呢。
1: 就偷了一些东西。我最近去那个台南美术馆。
0: 埃及吗？哦不是。
1: 啊，我看了，这不是奇美哦、
0: 啊、
1: 就台南的这个市立美术馆，国家美术馆。
0: 嗯嗯。
1: 啊，就看到了一个我们早年，因为我们是念传播媒体，所以早年台湾的第一本摄影杂志。
0: 嗯。
1: 哦，你从来没看过那个东西，因为它是1950年代出版的作品。然后你就心中哇真的，就因为透过看展览给我很多我们在做传播学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想象。
0: 嗯 嗯, 嗯。
1: 所以看展览真的很棒。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多看一
1: 下。对对对，你现在说说这个作品吧。嗯、
0: 这首歌叫做 Exhibited,、嗯、就是被展览。
1: 被展览。嗯、
0: 对对对。嗯、那这个好，歌曲内容的时空就是、嗯、你想象你现在去奇美看埃及木乃伊、
1: 欸、差不多是这样，
0: 然后
1: 对, 對, 對, 對，
0: 然后那个木乃伊其实就是你之后的样子，你想象你死之后你被大家就是缠着留下来、啊、然后还被大家观赏说、嗯、哇以前的人是长这样、
1: 嗯、对，
0: 就是这首歌在讲的是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说我以后我死掉之后会怎么被大家展示，会被怎么解说，这都只能任他们讲，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干涉，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跟他们说哎，这个可以帮我修正我的 title 或者是我的什么嘛这样。然后所以这首歌其实有点像是，因为毕竟这首歌在讲这张专辑在讲人的生命的意义以及结束以及留下来的足迹，那我觉得我们所谓的盖棺就是我一个人死掉之后后面要怎么讲，他们好像也只能从一些你原本有的一些形象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些片面的一些看法来定义、嗯、
1: 对，
0: 但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你，因为真正的你是只有你自己体验过你自己知道的，
1: 而且已经不在这个时空里面，
0: 没错，就是以及后面要大家要怎么写其实都已经你已经无法干涉了、嗯、所以这首歌是在讲这件事情，
1: 是嗯，这是故事的场景，
0: 对，
1: 但是可以再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么抓马的一个状态来唱这首歌。很自然就
0: 很自然呢、欸，因为我常常看到别人在写或是别人在拱一个人，然后我都会觉得这个人真的认同这个头衔吗？
1: 你就说那个当事者，
0: 对对，当事者就假如说，
1: 我懂欸，我就是有时候别人给我们强加一些头衔，我就想说我没有，
0: 对啊对啊，
1: 讲这个东西，
0: 就是其实不用。

0: 不一定要是我自身的经验，有时候我看一些就是人被讲得很夸张，我也会觉得他们自己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对
0: 对，嗯，对，所以这时候就在讲一个他数和自数的一个一个角度的转变这样子。
1: okay,
0: 对，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对我来说很震撼的一首歌曲，
0: 啊，谢谢，
1: 叫做被展览。我们来听听罗延廷的歌声。
2: How much would it cost to see me in a museum, boxed beside a window view, or reserved in a dark room?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一起来聊爵士乐的好朋友是创作者、歌者、游戏开发者，喜欢把大家多在一块的音乐好朋友罗延廷。
1: 大家好。
0: 在就是先前延廷发表最新专辑，然后他举行了一场听歌会，然后我今天正式公开跟他道谢，因为那场音乐会集结了很多延廷的好朋友，然后里面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当然大多数是爵士挂的，可是也有很多不是，然后但是这些音乐好朋友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然后都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所以对咖啡猫我来说，那天除了听到延廷再次令我下巴掉下来的嗓音还有他的音乐创作之外，就是一个好朋友团聚在一块非常温馨的夜晚。
1: 太好了。
0: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台湾爵士乐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虽然每个人有

0: 自己独立发行专辑，独立的一个乐团。可是爵士乐圈好像某种程度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大家不同的背景，可是我大多数认识台湾爵士乐手，这就是一个 big family 耶。
1: 对，是，我觉得台湾的爵士圈
0: 很奇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很好，然后也都很包容，然后交朋友也都很容易，然后也很会互相支持彼此的 project。 所以其实我回来之后，我是21年回来的嘛，回来之后就觉得台湾的爵士圈一方面在茁壮，就是因为已经越来越多人留学回来，
0: 对，
1: 然后大家的养分已经越来越多元了，很好之坏之外，就是大家还相处的蛮融洽的，
0: 是，
1: 对，然后再加上有像谢明燕这样子的，就是李长
0: 波，李
1: 长波，就是对，
0: 你们有年终聚会，
1: 对对，我们会有爵士尾牙、啊，
0: 对对 对,
1: 对, 这种
0: 对,
1: 对，所以大家都还是会，就算工作上还没遇到，好像也都会认识到这样子，
0: 有我上回访谢明燕的时候，请他针对李长波的行为，好好的聊一下，
1: 对啊、很热心、欸，
0: 对我因为就是。而且也像你刚刚说，你也是一个里长婶之类的。
1: 我是吗？
0: 因为你集结了就是创作人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自发性的。
1: 对 对, 对，
0: 就是大家都是希望自己在做的事情，这个圈子可以更好，一个更好。因为你知道艺术这个事情，有时候很多人觉得哇，你是很 unique， 你不能够被别人侵犯的，你不能够接受别人意见。有些人对于艺术家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所接触到的很好的艺术作品，音乐当然是这其中一环，是它是在不断的交流，
1: 对，很需要
0: 哦，不断的讨论，不断的某种程度是可以接受被指教。
1: 尤其是爵士乐很需要。就是大量的 play， 其实爵士乐就是真的是见过越多人，你 play 的越多，你才能进步。它、就是、是它是唯一的一条路，
0: 没错没错、
1: 啊。它比较不是，当然你还是要很多就是自己关在家里练技巧的时间，但是真正的战场都还是跟大家的互动
0: 在一块。
1: 对、
0: 哦，我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在一块的机会。在我们本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好也是一年一度的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那当然有在音乐厅内的邀请到来自于国外优秀的音乐家的主题演出。但是对我来说很珍贵的就是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机会都可以坐在自由广场上面，就着红酒杯啦，就着各种的零食啦，大家一块在那个大地之上来摇摆啊，这就是他们行之有年的两厅院夏日户外爵士音乐会。其实去年延婷我也在下面。
1: 哦，真的吗？
0: 好像天气是不是有天气？忘记是哪一场天气不太好
1: 啊。你是说户外的
0: 对不对？
1: 我是在室内，
0: 然后在厅内，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去听了延婷的海拔
1: 之
0: 上。
1: 对，
0: 我那天晚上就是一样处于一个下巴掉下来的状态。我想说我到底听到什么样的罗延婷啊。延婷，你谈谈像这个两厅院举行的行之有年的这个活动，你有没有一些特别观察？因为也是你跟好朋友见面的。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真的两天下就是两厅院的夏日爵士在广场的，
0: 对，
1: 那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同学会，因为通常你去那边走一走就会遇到认识，
0: 就很容易。
1: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自己是蛮珍惜这个一年一度的场合。那去年又更特别，因为去年他们让我就是主导一个节目，
0: 没错没错，太精彩了啦，
1: 谢谢，
0: 为你喝彩，
1: 谢谢。
0: 你知道我们在音乐厅能够尖叫的音乐会，大概都是爵士乐系列的
1: 哦，对，这也是
0: 其他不太能尖叫，
1: 喜欢尖叫的观众，
0: 对对对，
1: 要多去听
0: 爵士，多去听，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棒的，而且我觉得爵士那个两厅院的团队也都很会。为现在观众的口味着想，所以通常节目都会蛮多元的。
0: 是的，是的，请大家不要错过。
1: 对，
0: 今年活动持续热烈的登场着。今天难得邀请到延婷来，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2026年此时此刻，他推出了一张名为《风滚草》的专辑啊，里面有各种的奇想，但是都是延婷他可能这些年来的一些人生的体悟，所以请大家可以抽丝剥茧的去聆听。那当然我想岛屿即兴最重要邀请到我们台湾优秀的爵士乐的高手们来说说他们的音乐故事。这个延婷，这些年来你对台湾爵士乐你自己很具体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大方向的感想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1: 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 网络发

0: 发达，所以大家学习到的音乐的触角已经伸得更远了。然后大家也不一定说真的一定是出国回来才厉害，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台湾还一直都在台湾的乐手也都能力都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现在是非常乐观，而且甚至吸引了很多国外的乐手都很想要就是
1: 好像
0: 搬来台湾，
1: 有点在移民的这种人就是人种
0: 爵士移民潮。
1: 对对对，好像有这种感觉的感觉。
0: 对啊，
1: 欸，好像你这样讲是欸，
0: 因为这边真的我们现在这个圈圈，我觉得我们现在在 best time 欸，就是我觉得很多其他地方可能要嘛就是已经饱和了，要嘛就是他们可能我也不确定太竞争或者是很难生存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台湾当然就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啊，爵士乐听众好像不多，可是其实我觉得爵士乐手也跨得很远，就是台湾爵士乐手有在做流行乐，有在做世界音乐或是古典的其实也很多，所以其实如果讲生存的话好像跟其他国家比相对生存也容易一点点。
1: 是，
0: 对，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包容，我觉得这个市场和观众好像也已经越听越开了。对，
1: 太棒了哈。
0: 对啊，我自己是觉得蛮开心可以在台湾的，
1: 而且是持续在变形中。然后不同国族的文化因着一起玩爵士乐，好像大家又彼此交融。我觉得台湾虽然是一座小岛，但是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小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因为各种文化的一个交流，所以也让所谓台湾自己长出来爵士乐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请大家要持续 follow 一下，因为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对我或是对言婷而言，听爵士乐都是一个生命的救赎啊。
0: 对，
1: 就是
0: 请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救赎。
1: 譬如说可能曾经被完美主义，我自己猜想的被完美主义给困住的言婷，因为学习了爵士乐知道懂得放手。对我们这个可能白天上班还蛮开心，晚上管小孩比较累的妈妈们来说，爵士乐真的是可以改变家里面的气氛。
0: 对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开放去听各种不同的音乐。
1: 今天推荐言婷的音乐，也请大家来倾听她后续的创作，很期待她之后会长出什么样的怪东西。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回顾的是言婷在今年所推出的这张《风滚草》里面的一首应该真的稍微偏向一下大家觉得所谓的爵士乐的样子的歌，有点 folk 有点 jazz 的感觉。这个歌曲是 On Your Side， 而且在这里面呢言婷又再次展现，就是我就是觉得你的嘴巴的那个技巧咬字速度之快。最后弹一下这首歌齁。那你是平常每天都要一直疯狂练习你的咬字吗？
0: 咬字我
1: 就是
0: 我喜欢练啦，
1: 清晰的这个，
0: 对，我喜欢我觉得练唱和练语文是我一直都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也很难说我很我觉得擅长吗，我觉得我还在努力，但就是我很喜欢。对，然后 On Your Side 这首就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比较 folk jazz 比较清新，然后又是一个很温暖的讯息的一首歌。那里面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抢听会突然被问就是七拍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其实我自己没有特别想要就是没有特别联想，因为其实我每一首歌都蛮多变拍的。
1: 对，
0: 然后这首因为可能七拍的律动比较规律，所以就进到七拍，然后我之后回去想一想觉得我那天忘记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很喜欢世界音乐。那我觉得当然我没有说所有的各地的音乐都接触过，但至少我可能也稍微玩过一点点，不管是印度啊或是非洲或者是巴尔干音乐。就其实对于变拍或者是我们不常见的基数拍来说，其实在很多地方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拍。所以像这里面的七拍其实我想要做的是一个很舞蹈的感觉。这首其实是有一个舞蹈的感觉。那七拍在巴尔干音乐就是一个很常见，你反而四拍还不那么常见，
1: 是
0: 七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舞蹈，它是跟着你跳的方式在动的。所以它其实对我来说这首歌是一个很安定的，虽然说对我们亚洲东亚的耳朵来说好像有一点特别，但其实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温暖的，我想要传达是这样的一个气氛。
1: 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很新奇。
0: 对对对对对，但是的确是蛮有趣。我好像下次要记得提这件事情，
1: 是
0: 因为毕竟我们接触过的音乐就是不太一样。
1: OK， 这是曲式上面的走向。
0: 对，
1: 而 On Your Side 你最想要跟听众朋友讲什么呢？
0: 这首就是在讲 Companion， 就是

0: 伙伴们、yeah. 身边的伙伴。那我觉得我回来台湾之后、嗯、真的是受到大家的帮忙、
1: 嗯、
0: 还有我的乐手们，就他们真的都是义不容辞、yeah. 就是我想要演什么、嗯、有时候可能没什么配，他们也都会很努力的支持。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在音乐上，在 play 的过程，其实真的就是有种被乐手们拥抱的感觉、
1: yeah.
0: 对，这时候就是在讲说，不管你觉得多 down，然后就算你可能历经了一些别人也无法理解的难关、嗯、但是就是我们都会互相帮忙陪你走这段路，这样
1: 很温暖的人生在世真的要有很好的伙伴。
0: 嗯，
1: 谢谢这些伙伴们陪罗燕婷，也谢谢罗燕婷的音乐陪我们。今天在最后我们就来听 On Your Side， 谢谢燕婷的分享，
0: 谢谢，谢谢咖啡猫。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是中秋节，中央气象署表示各地大致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有零星下雨，午后西部山区嘉义以南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提醒台南屏东要留意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今天开始到28号，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也是中秋节。中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特报，天气高温炎热，今天中午前后台南市屏东县是黄色灯号，要特别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生活民生的讯息。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的首日，公路局说上午9点各省道只有台九线部分路段车多，其余上属顺畅，估计午后将会涌现出游的车潮，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避开午后容易拥塞的路段。即时路况也显示，国三北向新店木栅休息站车速在上午时段有到15公里，而南向环东到南港只有3公里。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道5号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镇9个地方都是容易拥塞的。另外在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也建议旅客，如果您今天要出国，预估是从24号到29号会有93万人次，所以请旅客要提早3小时来抵达。国境单位今天提到廉价旅运量是比平日略增，但是各单位也加派人手作业顺畅。从昨天开始，返乡旅游人潮提前涌现，在高铁单日达到34.8万人次，创下新高。交通部说，持续掌握各运输系统人流及运量变化，协调台铁、高铁及国道客运增班，疏解人潮。农业部防检局今天提到，从昨天傍晚接获马来西亚兽医局正式核准函，经多年咨询，马方已经同意台湾种猪和种精益输马，马来西亚将是继香港、越南及帛琉之后新开拓的出口市场。教育部推动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行动团队在泰巴朗部落透过古谣的传唱找回声音的记忆。历经2018年火灾，院里公有零售市场重建及历史建筑物修复工程近日落成了。院里镇长刘玉玉说，百年市场浴火重生是公民参与、社区共创落实在地方治理的指标案例，更是他从政初衷的实践。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帮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快乐要懂得分享，才能加倍的快乐。我再说一次，快乐要懂得分享，才能加倍的快乐。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哇，在中国浙江有一名31岁的好女士，她成功的生下了一女三男的4胞胎。她就常常在社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可是没想到今年4月，她又宣布自己又怀孕了，而且还是4胞胎啊。所以现在面对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她觉得艰难抉择。郝女士，她的家族有多胞胎的遗传基因哦，已经连续3代都生了双胞胎。她呢，在去年6月26号生下龙凤4胞胎，她也因此呢请了2个保姆，已经忙不过来了，她自己也辞掉工作了，还留在家里亲自照顾。过了9个月呢，突然她觉得有点不舒服，有点怀孕的征兆。

后来呢，他就在想，这个四胞胎其实是意外的，他们本身本来就有防范，可是没想到孩子又组团来找他了，这怎么办呢？医师警告说，郝女士从第一次剖腹产到第二次怀孕，其实前后只有差了9个月哦，风险太大了，而四胞胎只能够在子宫里7个月或6个月。剖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问题，因此医师觉得弊大于利，而且评估状况不理想，不建议他再生哦。而且剖腹产之后9个多月怀孕，本身子宫它的裂痕愈合就不是在最好的时间，而再加上是多胞胎，孕期子宫破裂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了。子宫破裂时，新生儿存在死亡或神经损伤的风险哦。所以现在这个妈妈她一直在各大医院奔波，就是希望来做评估哦，看看这个四胞胎现在到底能生还是不能生哦。后来经过医师的评估跟建议，她最后还是选择没有办法留下这个四胞胎了。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你喜欢吃柠檬吗？柠檬有很多的用途哦。好，第一个，你想要让头发乌黑发亮，您可以在洗头发的时候撒上一两滴的柠檬汁就可以咯。还有啊，你煮虾子的之前呢，在滚水当中滴几滴柠檬汁，这个腥味就会消失，这个虾也会特别好吃哦。如果没有柠檬汁，也可以用醋来做代替。还有柠檬汁放在冰箱里有去腥臭的功效。还有如果你在炒菜煮菜的时候滴几滴柠檬汁，可以保持蔬菜原有的颜色哦。还有在装三明治的篮子里放一片柠檬，可以保持三明治的新鲜。还有在制作蛋糕的时候，在蛋白当中加少许的柠檬汁，蛋糕好吃也好切哦。好，提供给您参考一下咯。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在日本北海道旭川市发生了一件离谱的事情。一名小钢珠店的员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突然听到婴儿的哭声，四处寻找，发现居然有一名女婴被独自留在车上，急忙报警。警方到场以后，发现婴儿的父母竟然为了打小钢珠，把未满一岁的女儿留在车里 3.5 小时。后来警方就将两人逮捕哦。这自称是上班族的27岁的男子跟无业的17岁少女，他们将轿车停在小钢珠店的停车场以后，把女婴独自放在车里长达3个半小时，当地警方发现以后，依保护责任者遗弃嫌疑逮捕两个人哦。幸好当时下着大雪，女婴健康无恙哦。被逮捕的这两个男女是女婴的亲生父母，两个人没有结婚，只有一起同居。他们在接受调查的时候承认这个嫌疑，警方也正在调查两个人是不是平时就有放弃育儿或虐待儿。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良好的睡眠品质是维持身心健康的诀窍，也是减重成功的重要关键哦。医师说，良好的睡眠习惯和品质不仅能够让人精神饱满，来处理每天的繁忙事务，还可以调节身体荷尔蒙的平衡和增加瘦素分泌，真的可以帮助你养成易瘦体质哦。加一科医师说，基于生物的特性，我们很难做到早睡，但是不如从早起开始来做起。赖床是我们早起的最大敌人，而我们人会赖床的原因取决于温度和荷尔蒙的上升速度。只要在闹钟响后马上离开被窝，打开窗帘接触光线，喝杯温开水或简单冲个澡，就能够让体温和皮质醇加速上升，大脑清醒，就能够更有效的来避免赖床，充分利用早晨的时光哦。在忙碌一天以后，我们也要把工作模式关闭，开启休息模式，为晚上的睡眠做准备。大脑在接收了一整天的资讯、情绪和压力以后呢，更需要一段时间放空整理资料的时光，因此至少在睡前两个小时内，让手机或三 C 设备远离你的视线。也要戒除看到手机就想拿起来滑一下的瘾哦，可以把手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充电，眼不见为净哦。还有你也可以泡澡，泡澡会让体温上升，泡澡完以后呢，体温会逐渐降低，有助于进入深度睡眠。洗澡水的温度建议在40到41度就可以了，如果温度高于42度，恐怕还会刺激交感神经，让你兴奋，影响睡眠品质哦。睡眠时候的室温仅维持在27到28度左右，让体感温度比较低，就可以降低体温和皮质醇，可以顺利的进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尺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

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最后的传承的声音咯。今天的传承呢是和律动有关的，要一起听的是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Fred Hammond 他是一位美国福音歌手，同时也是 Bass 手，也是唱片制作人。他被认为是当代福音音乐界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在2017年 Essence 杂志甚至将他列为史上最伟大的50位男歌手里面。而他也被誉为是鼓舞人心的音乐偶像，因为他的音乐至今还是能够触动许多的人们。Fred Hammond 他最厉害的成就就是将90年代的流行 R&B、Funk 节奏还有那种很着重 Bass 的音乐注入福音音乐当中，就彻底的将教会音乐摆脱了那一种传统教会的沉闷感。那为什么 Fred Hammond 的音乐可以这么有律动感呢？这就要讲到他的家乡了。他出生在汽车城底特律。在1950到1960年代，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工业重镇，因此就获得了 Motor City, Motor Town 的称号。而在当地呢，有一位词曲创作者叫做 Barry Jordan， 他在1959年创立了 Motown 唱片公司。那这间公司呢，也就成为美国流行音乐史上最传奇的公司之一。他们所推出的音乐呢，也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所以如果你看到 Motown 两个字，你大概就可以想象他的音乐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也可以说 Motown 他把原本属于黑人的蓝调还有灵魂乐成功的推向全球白人的主流市场。那会说到这边呢，就是因为这里是 Fred Hammond 的家乡，他做出来的音乐就非常具有 Motown Music 的风格。就好比我们刚刚所听见的 I'm Gonna Let Your Love Flow， 这首歌是收录在 On the Winning Side， 是 Commission 的第三张专辑，你就可以发现这首歌有很强烈的 Bass 律动的感觉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哦，同样是来自 Commission 的 The Way You Love Me。

0: 来自 Commission 的 The Way You Love Me。 哇，听众朋友们，你可能会觉得很疑惑，不是在介绍 Fred Hammond 吗？怎么会变成在介绍 Commission 了呢？其实是因为 Fred Hammond 他是 Commission 的创始成员之一，所以呢，他前期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 Commission 这个团体时期里面所创作并演唱的。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The Way You Love Me 就是收录在 Commission 的第六张专辑，也是这个组合原班人马的最后一张专辑。这个团体呢是在1982年所成立，不过从1990年开始，创始成员陆续的离开这个团队。到了1994年 ,Fred Hammond 也离开了 Commission, 并且加入了 Radical for Christ, 发展他的个人音乐事业。前面听了两首 Fred Hammond 在 Commission 时期的作品，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独特的音乐风格。那接下来就继续介绍一下什么是 Motown 的音乐风格。在1960年代之前，黑人音乐在美国常常会被分类为 Race Music, 就是一个种族的音乐，所以就很难打入主流白人的市场。所以 Motown 的创办人 Barry Jordy 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要打造连白人青少年都会买单而且旋律很抓耳朵的流行灵魂乐。所以当你听 Motown Music 的时候，会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像是很强烈而且很跳跃的 Bass, 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The Way You Love Me, 也可以听见 Bass默默的在后面一直在敲打那个弦，完全的感受到 Bass 的律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第二个特色是拍子很重的那种拍手声或者是手鼓。那最后一个特色是有福音音乐的底蕴，还有流行乐的包装。因为在 Motown 的歌手大多都是在黑人教堂唱福音音乐长大的，所以他们拥有的嗓音是非常具有爆发力和情感的。所以 Motown Music 就把这个特色牢牢地抓住，并且在歌曲编排上加入了铜管啊或是管弦乐，也写下了非常洗脑的副歌旋律。那这三个呢就是 Motown Music 的标志性特色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听 Fred Hammond 的作品，这个是他和 Radical for Christ 一起演唱的 I Want My Destiny。
1: Yeah, go get ready, come on.

Hammond 他之前是 The Winans 的 Bass 手嘛，因为他本来就很专精在 Bass 上面，所以他能够制作出这样子的音乐。其实我自己本人呢、啊、是非常喜欢 Bass 的律动的，所以当我听到 Fred Hammond 的歌声还有他的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享受了。那前面有介绍了许多 Motown Music 的特色嘛，所以在1960到1970年代，底特律是随处都可以听见 Motown Music， 而且当时几乎是每一个小孩，在底特律的小孩几乎都是礼拜天在教会吸收传统黑人福音的那一种合唱还有灵性的能量，那平时呢走在街上啊，或者是打开收音机，都会是 Motown Music 那一种强烈的 Funk、Bass、R&B 的律动等等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Fred Hammond 他的音乐可以这么的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底特律当地的音乐早就已经融进他的血液当中，并且他从小到大就是听着这些音乐长大的。而 Fred Hammond 他的这个音乐特色呢，到后来也就成为了 Urban Gospel 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之一。那 Urban Gospel 也有四个音乐特色，像是和 Motown Music 类似的很重 Bass 还有 Funk 的律动，还有 R&B 的和声，以及会大量使用电子合成器，像我们刚刚听见的也有那种合成器的感觉，所以 Urban Gospel 就听起来会和主流的音乐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说 Urban Gospel 它的旋律还有音乐已经和流行乐差不多了，但是呢它的歌词核心是不变的，都是在传扬福音，传扬神的爱，依然保有信仰、盼望或者是抚慰人心的那一种核心的讯息。那这个呢就是 Urban Gospel 的四大音乐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Fred Hammond 在 Radical for Christ 时期的作品，来听这一首 Let Me Praise You Now。

不得不说，在听 Fred Hammond 的音乐的时候，真的会有那种想要跟着动起来的冲动，因为整个音乐呢，它的律动感真的太强了，就很能够进入到那一个音乐的旋律还有节奏当中。所以如果要总结 Fred Hammond 他的音乐生涯呢，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算是现代黑人福音音乐最重要的变革者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从1980年代的 Commissioned 开始，再到1990年代的 Radical for Christ， 他是把底特律最深厚的 Motown 灵魂乐、 Funk 还有很厚重的那种 Bass 完美的加入到了教会音乐，加入到福音音乐当中。那他也不仅是用独特的人声编排还有和声去改变了福音音乐，他更是把原本严肃单向的演唱转化为全场高举双手随着律动一起合唱的敬拜赞美。因为 Motown 音乐它的特色之一就是朗朗上口嘛，那在 Fred Hammond 的音乐当中也可以听见这个特色。而当这一股 Fred Hammond 建立的 Urban Gospel 律动风潮吹遍全美国的时候，台下有一位年轻人正在观察，正在吸收这一切，就是 Israel Houghton。 Israel Houghton 他曾经公开表示说 Fred Hammond 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老师，因为在他还不认识 Fred Hammond 的时候，就已经把 Commissioned 还有 Radical for Christ 的每一张专辑反复的去听了。那后来两个人也因为合作创作还有巡回演出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咯，一起来听这个由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合作演唱的 Surprises。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听的是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前一段节目我们介绍了 Fred Hammond， 那接下来就进行到 Israel Houghton 咯。他是在1971年出生在美国加州，是一位混血儿，拥有黑人和白人的跨文化血统。那在1970到1980年代，也就是 Israel Houghton 那个小时候的时代，美国的环境呢还是有很深的那一种种族分隔的界限。但是 Israel Houghton 他的血统很特别嘛，他是一位混血儿，所以就凭借着自己的成长背景，天生就自带一种跨越文化的视角。因为他从小既能够听黑人教会的灵魂乐和 Gospel， 也可以吸收白人的流行乐、摇滚乐还有拉丁音乐，这也让他后来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完全不受传统乐风的限制。在1995年 Israel 和他的妻子共同创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Israel and New Breed， 这个就成为他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个乐团的成员来自于不同的种族文化还有音乐背景，有极具爆发力的黑人合唱团，有拉丁打击乐手，有摇滚的电吉他手，甚至有爵士的钢琴手，他们就打破了黑人和白人这种种族的隔阂，创造出一种融合 Gospel、 R&B、 拉丁、 Jazz、 Rock 还有 Pop 的全新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 Israel and New Breed 这首非常著名的歌曲 Friend of God。

身为一位创作歌手 ，Israel Houghton 曾经获得多项奖项还有提名。我们刚刚所听见的 Friend of God 就是收录在他的 Alive in South Africa 专辑当中的现场版本。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三度获得最佳流行当代福音专辑奖，并且也荣获最佳传统福音专辑奖。而除了格莱美奖之外，还多次的获得金歌奖和恒星奖的认可。对于 Israel 来说，他曾经有谈论过他的信仰。他说，诗篇第139篇对他而言意义非常的大，因为这段经文告诉他，人被创造是有目的的。那 Israel 本人呢，也是透过音乐事工来实现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除了用音乐抚慰人心，他也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改变人们。那今天会把 Israel Houghton 和 Fred Hammond 放在一起呢，也就是因为对于年轻时的 Israel Houghton 来说， Fred Hammond 他的音乐彻彻底底的影响到他对于音乐的想象，所以他就去认真研究了 Fred Hammond 在 commissioned 还有单飞之后的各个作品，他都很仔细的去做研究，并且呢也吸收了 Fred Hammond 那一种 R&B 的和声还有 Bass 的律动。后来两个人也成为挚友和事业伙伴，并且有多次的同台演出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Israel Houghton 的歌曲，来听听这一首 Say So。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在今天这一集呢，同时也是九月最后一集向你高歌啦。在第一周我们从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的歌颂一起听见了黑人女生是如何用震撼灵魂的咆哮还有高音去震破大家的心灵。那到了第二周是听见 Andra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他们是如何将传统福音音乐融入当代流行乐。第三周我们听到的是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 听见两位女性是如何用一支电吉他还有一台钢琴在当时很传统的时代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这一周则是从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音乐当中听见了福音音乐律动的无限可能。我们一起听了这么多经典的作品，希望其中有哪一首歌都可以鼓励到你哦，不管是音乐人的生命或者是他们的坚持，甚至是歌曲当中的含义，都希望能够鼓励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嘉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嘉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嘉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嘉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嘉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从小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在每个礼拜去教会的主日学都会带我们背金句。所谓的金句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话其实是很宝贝的。当然其实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很宝贝，但是有一些话可能对我们当时所面对的境况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重要的一些帮助指引。在耶利米书里面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些很宝贵神的话。我一方面在预备这些耶利米书里面所谓的金句，一些很重要的神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也祷告，但愿，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在面对些什么，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但愿这些神的话在你看到的那个时刻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帮助。不是我讲了什么，而是神的话可以成为你的帮助。在耶利米书里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段。这一段呢，是告诉我们说，到底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神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我鼓励你打开圣经，你去读，我只讲一节，但是你要从前后去看，你会更明白神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七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他说我只吩咐他们一件，上帝没有说有好多了，一件，换句话说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什么呢？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上帝是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真的，整本圣经讲到了非常多的事，但是总之有一个核心，那个核心就是我们当听从神的话。我们鼓励大家每天读圣经，每天 N.365 我们都是从圣经里面拿出一节来分享，但是最大的关键不是我听了我懂了，而是我要不要照着去行呢？真正的蒙福之道是什么？是如果我们行我所知道的，神对我所说的所吩咐的这些事，就可以得福。上帝这么清楚地讲，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分享耶利米，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分享一个先知，神透过他对很多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光照提醒。也许你也会听到一些像当时的那些王所听到的不太顺耳的一些话，可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些之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决定，我要不要照着去行呢？我再把这段话读给你听，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话，就可以得福。你渴望好像我们 N.35 一开始所说的吗？我们每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我们真的很希望这样。但是这一把蒙福的钥匙是什么？听了，知道了，听懂了，照着去行，就一定可以得福。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1128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进入倒数的阶段，随着选战气氛日渐的升温，各政党候选人也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要把民调支持度化作选票，可以票票入轨。平镇浸信会主任牧师黄炯荣牧师鼓励教会和基督徒，选战进入白热化以后，政党的坚定支持者很难不会出现党同伐异的针对性言论。当教会用超越政党和意识形态祷告，用爱与包容止息选举产生的对立和攻击，会是马太福音五章九节很好的实践。宜兰林良堂尤本一牧师也表示，基督徒要避免把个人的政治喜好

带到教会的关系网络，也不可因在位者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就不为他祷告。我们必须放下个人好恶，为着他们能够按着上帝的带领和心意去施政。牧者可以带头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超越政党和意识形态，为一切在位者祷告，这样对社会的选举文化会有很正面的影响。美国已故知名牧者提摩太·凯勒和儿子麦克·凯勒共同署名的新书9月22号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由父子生前的讨论展开。提摩太因胰脏癌离世之后，麦克根据两人拟定的架构和父亲留下的材料完成原本约定要一起写的作品。新书行作我们人生的故事，七种无法兑现承诺的文化迷思和一个永不落空的故事。书中所说的故事指的是人们用来理解自己做出选择的人生信念，例如忠于自己就能活得好，做让自己快乐的事，以及不只要不伤害别人就可以自由生活。这些不只是一些口号，也会影响一个人如何看待工作、关系和成功。父子两人希望读者想一想，当生活不如预期，自己所相信的这些说法还能不能回答心中的问题。书中检视七种常见的人生信念，涉及我是谁、如何获得幸福、什么是自由，以及人该如何理解公益和社会进步。书中的提问带有父子的切身经验。提摩太·凯勒曾在纽约创办救赎主长老教会，常年以讲道和著作回忆都市人的对基督教的一个疑问，尤其重视对信仰存疑的人对话。儿子麦克表示，牧者面对人们所相信的故事，不能只急着指出错误，还应该看见观念背后的良善愿望。他说，如果一开口只有责备，对方很可能不再听下去。即使不同意一个人的看法，还是要先关爱对方。他也告诉牧者们，单纯告诉人们你需要耶稣也是不够的，那只是一种教条，希望能够必须进入到他们的故事之中啊。父亲过世之后，他一边思念父亲，一边重读父亲留下的文字，完成两人原本约定一起写的书。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啊。您好来错，我来是派，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嘅故事哦。凤阳书堂由刘礼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凤阳铁家做过来的，您好，来错。

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点，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点。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点，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乡亲好朋友一听而来，四叉大在鼓哦。

0: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相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话群。
1: 好味五十多，一记秋啦。家家来谈，好味一记。
2: 今尾爱分享的是天哪个五里，都是讲动员的意思。都从吉隆沙带给素材，天哪个五里，这可以比喻非常的遥远，就像他两个人住的地方相隔好远。内座的讲，目前的生土动态，都从你讲的老几讲的天哪个五里。另外也可以比喻不同的程度很大，比方说你说的跟他说的差距非常大，天哪个五里。

福顺准确的面堂，有男男调调该不都嘎。今天我三岁时间提拜调福葡萄酒免风几杂，门前有雪梨好雪，我唱跳不难度那国中，该牛眼树当向西树行，也有很多参与感。

顾，就是向西家塔顶走天山。有人伊无顺天都平好，阿爸将个子五老外哥。该莫配到蛮好的那下是都都乖乖，阿婆看到卡都多看，鬼盆皮皮差。

默许怎么跳，该跳那当插电话用用掉你妈音按到阿发跳，爱不讲个响的声音的声音的声音的声音

阿婆古训世界，把婆妈的声音不好，又让我摸摸去。我经常在走在无常的马萨，眼睛唱歌走戏，实在是很会叫。

0: 经过十年慢速过，在快乐的年，我都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美意都是托业福你，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2: 来看书弹鼓，带音小改写安鼓，
3: 听儿歌来跳舞，快乐儿童趣味多，
2: 您好来错安鼓安鼓安鼓鼓。
4: 安姑安姑姑，欢迎大家来到一只对面咯。系哦，都系希望有机会坐在讲故事本，诶，你嘅社会来听哦。各位，我邀请嘅系尖端出版社诶戴陈汉哥哥来同大家来讲故事咯。陈汉好，
5: 丽红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哇，陈汉，我们真的。

0: 是指就是个性上，对、
1: 嗯、你就是比他多一分钟吗？还是十分钟？
0: 我多30分钟。
1: 30分钟，就是你比他早出30分钟嘛？对对 对, 对，这个几分钟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没差了哈、嗯，只是在那个顺序，可能他也会觉得我就不过是晚了30分钟就要变弟弟哈、嗯。可是我相信，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的工作啦，我们的学习啦，都会有所不同，整个个性还有走向，还有情绪。思考其实都会不一样哦。
0: 嗯，对，没错，我觉得不管是经历了学校生活，然后在职场上的生活，都会大大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1: 所以以前呢，我常常在读绘本的时候啊、嗯，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的孩子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啊，怎么怎么，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在讲话一样这样的。后来渐渐孩子长大了，我就比较不会这么再这样跟他说话了。
0: 嗯，
1: 可是现在呢，就发现说，哎，家里又多了小孙孙以后，你就会哎又开始这样讲话了啊、哦。所以我们好像整个环境还是会跟着变。
0: 对，我觉得像因为我朋友就是有越来越多就结婚生小孩的，确实他们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就会多了一些童趣感、
1: 嗯、
0: 可能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会有叠字啊，或是有特别嗲音的出现，然后我就说、哦、也是蛮有趣的，就以前没看过的他这样子
1: 啊，你就会说哎，你是在跟谁讲话习惯用语，
0: 对，他会习惯，
1: 嗯，是啦，特别大公对社会的讲法因都不会讲很严肃啦，都希望就在讲给学堂的事给，当然我们也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也觉得其实或许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不要这么老成哈、
0: 嗯、
1: 其实多读读故事也是蛮好的哦。
0: 没错。
1: 嗯，所以在你自己你的工作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所谓的绘本，但是诶其实也蛮适合大人看的，有这样吗？
0: 有，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绘本，我觉得就是一个蛮适合大人看的。他是一个在谈，就是他有一件事情在他生命中一直的去做，但是他却没有一个目标，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做，只是很想这样做。我觉得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迷失，就是我想要去追求某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我拼命的去找或是做各种事情，想要找到那个我心中可以让我觉得啊，对，这就是我一生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许可能不一定找得到这件事情，但是这却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找到我们心中的一个目标。
1: 嗯，其实有时候虽然年纪已经越来越长了，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想法还是真的就好像仿佛回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0: 嗯、
1: 好，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现在再回到那个年岁的话，我也不确定我会做同样的选择。我相信很多的这些我们的所谓的长辈，好，回头看自己的人生的过往，或许我们也会这样的一个学习啊、哦，怎么样的能够让自己不后悔自己所选择，那选择以后我们就要更认真的去看待我们的选择。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是未来，或许10年后的你不一定还在做童书编辑嘛，搞不好你已经当出版社老板了，对不对？这谁说的准呢？对不对？
0: 确实。
1: 好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对未来，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憧憬，或者在跟孩子讲未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跟他们聊呢？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绘本故事，也带给我们一些好好思考的方向啊。嗯，按走的吞按你给谁哦？哎，讲啊，给娃娃音啊，莫都是轻声细语。不过，那是儿童机来讨论讲，哎，以后你要做嘛该？以后哎，你要用的是大饼。诶，可能没做得跟安妮的时候的好好来讲哦。好，等下这个站到安妮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姑姑，好久没在呀，在等耶，没有来讲故事喽。哎呀，都要强陈汉哥哥来听爱你讲故事。
2: 这次要分享的故事是《不满足的鲸鱼》。在闪闪发亮的蓝色浪花下，藏着

一个美丽的世界，没有人见过它。在这个深深的大海里，凉爽又安静，有一只温柔的大巨人缓缓地梦醒了。它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睁开一只眼，发出一声孤独的长叹。它随波飘了好远好远。亨弗利呢，他是一只大鲸鱼，他一醒来呢，就想起了自己心中的追求，他把这个追求呢一直放在心里挂念着，但是又觉得胸口闷闷的。他一辈子的寻找呢，就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他就是知道这个东西还没有到手，所以呢，他在这个海底里面翻找着沉船，搜寻着里面的宝物，或是啊，他挖掘精致的贝壳，而且把它们磨得非常的闪闪发亮。不管呢这些找到的东西是大还是小，他都会紧紧地握在手里。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在看到这些他搜集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些东西不像昨天那么的耀眼了。他也没有因此而满足，他觉得这一点都没有错，不管有多少，我就是要更多更多。可是当他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却觉得心中越来越孤单寂寞。他觉得这样子一直收集东西是不对的，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去这样子做。于是呢，他继续飘呀飘，没有任何的方向，直到有一天，好奇心把他带领前往了一个完美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阳光呢轻轻地亲吻着彩虹般的珊瑚礁，在这里有非常多神奇的小生物在这边开心地玩耍又放松，而且有非常多闪亮的鱼、虾子、螃蟹，还有章鱼、贝壳等等在这边穿梭，它一点也不寂寞。而且啊，珊瑚中镶嵌着各种不一样的斑纹，小小的碎片闪亮的东西都插在这其中。亨弗利啊，只想要一心潜到这边把这些东西全部抓到手。于是呢，同一个时间，在这个珊瑚礁的旁边啊，变得非常的吵又乱，气泡被翻滚的天花乱坠，有非常非常多的生物全部挤在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容纳一个新的大邻居了。这些原本的小动物们，他们斗嘴又很爱吵，又爱推挤又爱撞，他们并没有发现亨弗利渐渐靠近了。这时候呢，亨弗利的黑影慢慢的逼近了这里，可是呢，大部分的小动物都没有发现，除了一只好奇的螃蟹，它伸长它的双眼刚好抬头看向天空。这个时候他灵机一动，看见鲸鱼靠近了，他这时候大声地喊着，抬头看，抬头看，要赶快注意了，那条永远不满足的鲸鱼又在外面到处闲晃，而且即将来到了这里。可是在珊瑚礁旁边的大家都忙着抱怨，忙着推挤，根本就没有空往天空看。于是这时候亨弗利用力地往下一冲，冲进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地方。这个时候啊，珊瑚礁的大家就惊声尖叫，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当大家都既害怕又心慌的时候，这时候螃蟹想到了一个主意。这时候啊，他大声地跟鲸鱼说，大鲸鱼大鲸鱼，快点给我停下来，为什么你老是想要这么多这么多东西呢？可是你的心里到底真正缺的是什么呀？当亨弗利被螃蟹这样一问之后，他完全的愣住了，因为这只小螃蟹好像问到了他心中很想知道的事情。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像这样静下心来想。他想着想着，深吸一口气，努力的不让眼中的泪水滴下来。他这时候说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好像要有满满开心的感觉，还有什么都不缺少的感觉。这时候螃蟹听完之后就说，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善良跟爱到来的话，你的幸福也会跟着降临。也许你能够送给这个世界一份礼物，或许这样就会让你心中充满了美好。于是呢，亨弗利听完了螃蟹这样的一句话之后，他想着想着，心中突然有一首旋律慢慢的出现。他想起以前妈妈曾经有教他唱过一首摇篮曲，当他回想着回想着，他才记起来这首歌呢是一只鲸鱼传唱给另外一只鲸鱼流传了下来。他心想着，我曾经呢也收到一份礼物，当时我还是一头小鲸鱼，但我没有想过这首歌可以送给谁。于是呢，他开始张开他的嘴巴，把心中的这个美妙的旋律给唱了出来。当他唱出来的时候呢，身旁的小动物们开始围绕着他旋转，大家开始摆动着身体一起跳舞。当所有的小动物们一起唱着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
触动了每个人心中的那份

0: 美好。这些小动物们在珊瑚礁旁边其实已经吵了非常的久了，他们早就已经忘记了其实大家唱的那首歌就是同一首海洋之歌。而亨弗利呢，他也终于明白他想要留在这边心中发掘的渴望就是这首美好。于是呢，从此之后这个珊瑚礁就是只剩下了旋律以及和平，再也没有了争吵跟推挤。而对于那只小螃蟹来说，他也松了一口气，而且呢，他也跟这只金鱼变成了好朋友，而亨弗利他也学会了付出，心中也更加的自在。于是呢，他停下了各种的搜集，决定好好的从头来过，充实自己心中的满足。他也了解到说，也许真正的满足不是在于收藏了多少的宝物，也许这份美好是在于我们只需要分享出一些东西就能感到无比的幸福。
1: 哇，丫头嘿，因为故事不满足的金鱼。哇，陈汉哥哥刚刚说了这个故事哦，也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哎。
0: 其实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就是有时候我心中也会在追求某些东西，但是我一直去做，却没有办法好好的满足。哇，现在讲你快哭了。就是我自己在读这个故事，我非常有感触，就是有时候在追求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迷失方向，但是就是发现其实有时候那些美好是被自己遗忘，只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去发现这样子。
1: 其实真的就像陈汉哥哥说的哦，就是我们心中有时候真的就是有很多是别人不知道的，你想去追求的，但是有时候就在工作的忙碌啊，或者是好像自己觉得好像距离那个目标越来越遥远，你有时候就停下脚步，不敢再去往那个方向追寻哦。
0: 嗯，
1: 道琼，因为你现在直接给熊儿当歌星，没有因为你给熊儿一开飞机，因为你给熊哦一座太空人，好了的感觉哦，哎呀，距离那个目标近眼泪啦，吼、哦，安妮都算你啦。我觉得其实能够让我们去体会到，我是不是已经忘了我过去想要去追求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警醒，诶，其实很好诶，反而会更加的提醒你，诶，你是不是忘了什么，诶，你是不是还可以往哪个方向再努力。好，有时候会这样子，对不对？
0: 对，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在生活中有时候过于忙碌，我们向外追求的时候就会忘记其实真正的答案就其实在自己身上的深处，只是我们一直没有静下下来好好的去思考跟想。对，
1: 嗯，所以有时候你会不会就干脆请个假然后出去走走，或者是就干脆静下来就算一个下午哈，不要说请个一个礼拜或什么这样哈，可能这比较不现实啊，但你可以请个一个下午或一天，然后你就离开你的工作现场，你会想这样做吗？
0: 我其实蛮想的，就是我觉得会需要有一个时间好好静下心来，不管是可能也许走在外面的街道上就是没有跟人说话，但就是我观察的周遭，然后静下心来聆听自己的声音，或是在一个可能咖啡厅或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我静下心来然后去想去思考自己这阵子在做什么，然后从以前到现在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感到开心幸福，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也许就会更接近自己心中的那个美好。
1: 嗯，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心中的好奇心没有了，哦，每天就这样过啊，好，就这样，诶，可是你真的到我这个年龄哦，你就会给回头看看，诶，幸好我那时候做了什么。就好像可能陈汉或听众朋友知道力宏喜欢去挑战嘛，
0: 嗯，
1: 所以我常常会跟自己说，如果我今天不去，我明年还有勇气吗？我可能就没了哦，
0: 对，
1: 我可能就不想也不敢哦。所以有的人会说啊，你怎么敢？你在天空你是什么感觉？这样啊，你跳伞下来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这样，我常常会被问到这些问我的问题，这样。 那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其实 我每次要去不管是采访或者是我要去挑战，我都遇到困难呢。

0: 且都是好像告诉你你没办法达成了，可是在那一刻我很奇妙，我都会跟自己说，真的不行吗？真的做不到吗？可以吧，我都会这样子跟自己说话。结果就这样，就很平安，然后我就真的就做到了，
1: 就成功。
0: 当然必须要付上一些代价，比方我那个时候去挑战就是跳伞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都告诉你你不能飞，你不能跳，因为他们说风速太强啊，什么你是身障者啊，危险啊什么这样。可是我已经买机票，我已经花时间，我已经请假，然后花钱花时间到这里，到另外一个国家，到泰国，然后你告诉我说不行，我就在想真的不行吗？我就跟上帝祷告嘛，我很平安呢。后来我就跟我的同伴说，我相信可以耶。然后甚至台湾我说要改机票，因为已经眼看没时间了，在台湾的这个旅行社的哥哥就跟我说，丽红啊，可能就是告诉你不行了，你就回来吧，因为他一直觉得太危险这样。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就帮我改。他说可是要花很多钱哦，因为当天改很贵哦。我说没关系，你就改。他说要改几个人，我说改五个人，那谁出钱？我出。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确定你要这样走？我说不要紧啦，就是哦，给给啊，三个月吃头就好。我就真的这样回他哦，他就笑了，他就说啊，好啦，无你有法的哈。真的，我们就后来换了另外一个跳伞场，马上飞，就马上飞。然后我就在想说，因为全部的他们都愿意陪我留下来吗？我怎么好让大家出钱呢？就所有改票钱都我自己出了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也让我真的看到，哦，我可以做到。所以很多人看到哦，你跳伞成功了，可是我们背后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这样，可是我就觉得很安心。所以我真的要鼓励陈汉，就是放下很多事情，就先休息一下，然后你就去做了。你不要管，你不要想说啊，这样子我妈会觉得怎样，我爸会怎样，哎呦，那我要付很多什么什么，先不填这些，你就是做就对了。我的个性是这样子啊，然后我很多像 我去环岛第一天就摔车，然后撞车，然后肋骨断掉，可是我还是骑完九天九场演讲然后回来这样。那我的个性是我觉得值得吗？如果值得就去做，就去做。所以虽然后来三个月我都在很痛，因为必须要自体修复嘛，那个肋骨断掉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值得。哇，跳下共暗冲哦，都还不管爱是跳伞啦，爱是环岛啊，你还从不吞死家公，你走得走得到吗？那还走得到，你都会走啊，不是这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金鱼的故事哦，真的鼓励了我们的陈汉，好，也要鼓励我们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只要你觉得平安，只要你觉得爱还有找到幸福是很重要的，你就去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你的听众朋友感到用的哦，其实一时间路二时间行出去哦。好，等下这个转到 ending 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开不脱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0: 用爱行向世界。
1: 欢迎好朋友这个站到爱你的节目哦，今天讲到一本绘本哦，其实社会太人全部做得了看哦。诶，社会可能你做得鼓励去，去上课啦，以后要做马改，安尼应该开始大变哦。因太人没做得上，因以前希望自家行马改路，又做到么？那么？用的呢，是不是还少一点努力走得向下大表，还是说可能爱你有一点好高骛远，轻到爱自己而一行的路不是这样哦呀，还是有机会的，你走得自己来思考呢，思考呢其实没很重要哦，一定不是自己有这机会来思考呢。陈汉，哇，今天我们是开破心大会哈、啊。不过真的，我觉得陈汉真的很可爱哦，就是你很真诚，好，你会去面对自己内心，好，这是很真诚。因为可能很多的人会可能用各种面具啊，好，或者是告诉别人我过得很好啊，其实可能内里有好多你自己要去面对的困难、痛苦都没有人知道哦。但是我相信。只要你面对你自己，觉得你 OK 不 OK 吗？你 OK、你可以，那我们就去做。好，有时候没那么难，好，没那么难。所以有人说结婚就是要先昏头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要先昏了头才参与进去啊，其实没有那么痛苦啦。哈，很多事情还是可以去。找到你自己想做的哦，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面对内心里的自己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探索，是爱，是找到幸福，对不对？那也有可能是很多人他找到了，找到很多东西，可是可能收集的是一个寂寞，对不对？一个空虚哈，所以你是不是永远不满足呢？好，我想或许我们可以请陈汉来为我们今天做一个小总结哦。
2: 我觉得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个美好，可能有时候就是从小时候种下的。我觉得家长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带领他去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物，带他去探索了之后发现的那个自己最想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多方的尝试，让孩子有不同样的经验是很重要的。随着他越来越长大，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也许有时候会像我们一样迷失的，就是在可能课业中啊，在工作中迷失，但是他的那个美好依然会在那边，只是等着之后去发现。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自己，需要有一个时间，未来可能有某个时间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留给自己，然后好好的往内去发掘出那个美好的种子，让它再次的发扬光大，变成一棵心中的大树。
1: 太好了，所以内心的你，你在想什么呢？你有没有自己过去很想做但还没做到的呢？还是你还是处在不满足呢？其实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更多来关心了解自己的地方啊。好，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尖端出版社的童书编辑戴成汉，成汉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谢谢你。
2: 谢谢
1: 美迪呀，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哦。哎，下礼拜做个要唱音来试唱大作歌哦。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陈明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也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原来恩典不一定是风雨立刻停止，恩典也可以是风雨还在，主仍与我们同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大安区听友点播的诗歌《风雨中的恩典》。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中山区的杨先生特别点播了吴英英在民国36年灌录的上海时代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另外有一首歌词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的经典《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说出了中秋月圆人团圆的心中祝愿。邓丽君的歌声，我们一起来聆赏。

永和的邓先生上礼拜点播司衣柜的追寻，很抱歉一时找不到司衣柜的版本，今天为大家选播司衣柜演唱的叫我如何不想他。民国36年，司衣柜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发展演出，大获成功。他是第一位在美国主流歌剧院担任主角的华裔男低音歌唱家。当时在海外与林语堂、张大千被誉为海外华人世界文化三个巨星。一起来领赏司衣柜浑厚且富有磁性的歌声，叫我如何不想他，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张璐在民国45年灌录的一首经典《小赖妈》，这是翻唱自西洋老歌《江波巴雅》。

声点播了张清芳的《水车姑娘》追加勾牛。这首歌的原曲是日本美空云雀的一首描写木曾川下游木筏工生活的传统演歌，后来由叶俊麟重新填上了台语歌词，刻画出早期台湾农村社会里一面踏着水车一面思念远方爱人的纯情少女的心境。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张清芳高亢嘹亮的嗓音，追卡狗牛、水车姑娘，以及永和陈太太点播罗时丰所演唱的台语情歌《在沙狗盖》。

内湖赵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周华健在民国82年发表的经典《花心》。花心的旋律改编自日本冲绳作曲家喜纳吉昌的作品，后来由利曼婷填上了国语歌词，将花心重新诠释为花的心思与含苞待放的热情。一起来重温周华健的《花心》，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民国75年华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的经典插曲《终须一别》，潘越云的歌声。

钟丽丽先生上周点播了木匠兄妹在1973年推出的代表作品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这是一首怀旧之歌，歌词描述主人翁长大之后聆听收音机，听到过去那些熟悉的旋律，进而勾起对于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一起来聆赏木匠兄妹的 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美国歌手诺拉琼斯她在2002年发表的歌曲 Don't Know Why， 不知为何。

永和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不了情》，这是民国50年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女主角林黛在电影当中饰演一位际遇坎坷的歌女，荧幕上由林黛深情对嘴，幕后则是由音域宽广、情感细腻的顾媚代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顾媚的歌声《不了情》，以及新店陈小姐点播李茂山在民国75年发表的台语情歌《今夜又搁在落雨，今夜又是在下雨》。

板桥黄小姐点播张立敏在民国65年重新诠释周璇的经典《月圆花好》，这首歌也是中秋佳节的应景名曲。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张立敏演唱《月圆花好》的祝愿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25号表示，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位在台湾东南东方1130公里的海面上，并持续向偏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周末期间将逐渐北转朝东北方前进，期间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气象署提到，由于台风预估转向地点距离台湾比较远，再加上它的环流范围比较小，暴风半径不大，北转过程当中对台湾陆地天气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民众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哦。今天适逢中秋佳节，气象署分析，全台整体天气相对稳定，各地都有极高的机会能够顺利赏月。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育文化的新闻。国立台东高中图书馆主任庄丰明获得15届教育大爱金师奖，长期投入学生陪伴、体育人才培育、原住民教育以及生命教育。他表示，教育是一场长跑。新北市长侯友宜在24号颁奖表扬优良教育人员，其中57名教师服务满40年。侯友宜市长表示，教育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根基，肯定受表扬。老师常年投入教育现场，陪伴学生成长。有别于听课参加讲习，教育部近年鼓励教保服务人员成立专业发展社群，以小团队的方式共学和分享经验，增进人员专业成长，提升幼教品质。114学年度，全国总共成立了247个社群。

行政院会24号通过校园安全韧性2000的计划，将国中校安人力扩增到2000人。教育团体肯定这项政策有助于校园专业分工，但是也担心约聘性质的人力留才恐怕是下一个难题。文化部公布2026年第48次中小学生读物选界评选结果，由专家学者选出了657种出版品，希望能够持续陪伴孩子成长，启发心灵。高雄市府举办全国电竞青年锦标赛，26号晚上7点开放报名。主办单位表示，总奖金新台币60万元，将在11月7号、8号在高雄捷运美丽岛站光之穹顶举行线下决赛，号召好手参赛。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六点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家庭保健室节目。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0: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东基公益一起来乐龄生活365，不只顾家中的小朋友，也要顾家中的长辈了。我们特别跟东基医疗财团法人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合作，来跟大家聊一聊哈。那已经连续第三个月了哈，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我们这个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的资怡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还有我们的中营护理长。
2: 听众大家好。
0: 好，欢迎阿长，欢迎主任。这一集呢比较特别哈，我们已经介绍完机构了，然后呢我们也介绍了很重要的伙伴，就是我们的外籍的看护们哈。然后哇，我真的觉得每一个被你们介绍到都是被照顾得好好哦，不管是长辈还是这个外籍的伙伴们哈。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其实有需要的地方其实就需要有人注入啦，齁，对不对？齁，所以人往往是最重要的问题，齁，其实不是钱，齁，没有人去做，你再有钱，齁，你盖出来就是蚊子馆，齁，你就放在那里，然后没有人在里面，也没有人愿意来这里服务，齁。但是我相信在台湾各个角落，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非常多愿意付出、愿意给予、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齁。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探讨这个台湾长照人力的挑战。哦，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垂波郎垂波郎啊，护理师很难找哈，很难考又很难找，好，那所以呢，各样的工作其实都很需要人力哈，包含了社工师也很难，好，因为我们的长照服务也会需要社工师哈，因为介入到家庭的里面，介入到社会的层面哈，还有这些治疗师啊，好，这个心理师啊，其实都好难哦，好，所以人力的挑战其实蛮大的哈，那不只是找不到人。好，当就算你找到了，你如何让他可以长期的在这个位置上？诶，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自己主任要变成这个人力发展中心了。这个人事是不是自己主任其实常常在想的事情呢？
1: 是的，就是说人力招募或是缺工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其实我们都要摆在心里面，
0: 对，
1: 不断的去琢磨，但是老是去思考人从哪里来，反而无济于事，反而会触发我们去思考，那我们要怎么先稳定我们机构的人力，然后创造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把被动化成主动，也就是让人看见原来到我们机构来工作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过，
0: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辛苦，其实是幸福的，
1: 对，
0: 对不对？好，这就是福祉中心啊，你看我们做了三节节目，每一集都有招募哦，每一集都有在释放这样的讯息哦，每一集都有神机奇事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你会发现这些人不只是在被照顾，他们也学习，然后不只是赚钱一份工作，我们常常问说，诶，那是有多少的薪水齁，那其实

0: 更重要的是你得到的其实比超过这个薪水，好，你得到的那个里面的安慰，你那个成长，然后你那个被鼓舞，你的成就感，其实是不是这三四万块啊、这一点点的薪水能够给你的哈、那个都是你生活所需哈、可能很快的就用掉了，可是你换到的那些生活经验，你换到的那些价值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哈、所以我觉得主任分享的很好诶、如何让人家感到幸福感，他可以做得更久，而不是不只是攘外啊，也要安内啦齁，安内攘外嘛齁、所以呢来主任这边就没错了，幸福企业
1: 非常欢迎
0: 我们来听一下怎么个幸福法好了齁、所以呢怎么样让你们会，我们嘉南会怎么做，这样照顾工作其实真的好辛苦哦齁、想到就觉得很辛苦，那主任要怎么在这一块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护理长也有什么心得，等一下也可以请护理长来分享。
1: 好啊，起先其实我们会去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工作者常常会嚷嚷腰酸背痛。
0: 哦，身体上面的需要 对不对？
1: 那我们就要思考我们的照顾工作哪一个层面是可以保护到不让他产生肢体上的劳累，因为肢体上的劳累大概就会诱发情绪上的一个疲倦、
0: 对啊，对，
1: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先减肢体上的劳损，那当然现阶段有许多的行业或是外部的资源一直在强调所谓的降低劳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从设施设备来做一个提升，也就是说原本他需要弯腰，他需要去移动，长辈需要肢体去环抱这件事情先解套，
0: 器材可以辅助的就让器材来，
1: 没错，那从器材改善的，就是说照顾设施设备的改善，一直到理念的推广，从这样的过程去营造一个降劳损友善的工作环境，那实际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但我们还是要把这样的议题，就我们实际操作，我们的护理长在这个过程是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好，那我想就由他来跟我们听众分享，谢谢。
0: 好了，新书下朗在第三 part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
2: 但我觉得早先其实我们真的是 take 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工作人员怎么
0: 累，
2: 离职率很高
0: 啊，离职率很高，真的，
2: 那
0: 流动率很高，
2: 对，那我们一定会去了解说那为什么他才刚进来他就想要离开，或者是说那我们在用人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可能都会是我们评估的一个点里面，那因为我们知道第一线的工作者他们非常的辛苛，因为他们得就是搬运长辈啦，然后照顾，这些都是身体上的负荷。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些的同仁回馈里面，就是知道说他们真的觉得这个高负荷的工作不是他能所能常待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听到工作人员在比那个吃止痛要吃几颗，
0: 哎呦，
2: 哪一家医师比较有效，
0: 哇，是不是心书下郎在
2: 但是你这样听其实你真的要去思索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你真的没有亲身去做你可能不能理解，那个同仁就跟我分享说，你知道我一天抱长辈上下床要几次吗？我如果上个8小时，他每一次三餐下来，中间可能要回去休息，他8小时搞不好上上下下可能7、8次。
0: 这是不是在二楼啊？
2: 这个在三楼。
0: 哦，这个好辛苦。
2: 对，
0: 有时候把他调到六楼嘛。
2: 7、8次不是一个人的，我们可能照顾他，可能一天可能有10个长辈是这样。
0: 真的、
2: 那就真的是不得了。这个是他们回馈出来给我们的声音，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啦。就是不。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跟他们学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主任也有一些资源帮助我们现场啦，然后就是
0: 买了5台按摩椅在街上
2: 我们早先真的是一开始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些辅具设备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作同仁，那一直到我们113 三年底开始

0: 接触一个灵台举自然照顾的这样的、
1: 哦、
0: 对、
2: 嗯嗯嗯、
0: 的一个课程、欸、慢慢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机构有这个状况、
2: 欸、
0: 应该是各个机构包含社区、
2: 啊、
0: 包含其实家属、欸、为什么
2: 其实照顾工作都好辛苦哦
0: 对、
2: 嗯嗯嗯、
0: 那我们就开始接触灵台举的这个一个自然照顾的一个课程、
2: 嗯、哼哼
0: 那里头我们大概也派了我们的主要的资深的护理人员还有我们现场的一线的照护人员然后包含我自己去学习怎么样真正好好的照顾长辈也可以同时照顾到我们的工作者
2: 嗯哼嗯哼
0: 对所以我们除了引进辅具之外当然还有透过课程组织化那这个组织化里面、嗯、除了设备那当然还有我们工作人员的健康评估现场评估辅具评估整个组织串起来之后我们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那我们的政策理念就是三不政策不弯腰不抬举不抱人
2: 哦不弯腰不抬举不抱人听起来好像没有要做事哎、欸是不是听众朋友可能误会他们在家哦没有在抬举没有在抱人没有在弯腰的哦诶这样听起来
1: 没有我们使用正当的辅具
2: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刚刚就对于你说到的这个灵抬举自然工作法蛮有兴趣的这个好新哦其实我之前没有听过诶或许是我这个太孤陋寡闻了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灵抬举自然工作三步政策
0: 不弯腰因为其实因为所有的工作者做任何的照顾里面他会经常性的弯腰
2: 对对对
0: 那这个反复的动作其实加上长辈的一个体重包含转移位、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照顾者非常容易受伤
2: 嗯嗯嗯
0: 尤其是如果说是在比较姿势不当啊或是新进人员技巧不够好的时候、嗯、他就非常容易导致他们的一个伤害那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工作人受伤、嗯、我们也很常接到说阿长不好意思我把长辈
2: 折断了弄伤了
0: 可能破皮啦或是我没有抱好我跟长辈一起滑落 这个在现场其实是真的是可见
2: 摔不得摔不得
0: 所以这个也会造成长辈的心理压力跟工作者的压力、嗯嗯、因为所有的工作者照顾这件事情他们一定是有爱才会想要去照顾人当他把人用受伤这件事情他一定是非常的自责
2: 非常自责
0: 对那其实长辈他也会在我们照顾伤害的同时他其实会有一些焦虑、
2: 嗯哼嗯、
0: 因为他可能就会产生不信任感
2: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东西？我们早先一开始是使用辅具来协助工作人员，我们进了一个分离式的移位床，对，
2: 分离式移位床，
0: 对，
1: 它是床体，但是它是有点像变形金刚，它可以变成轮椅。
2: 哦、oh,
1: 就不需要移位了
2: 直接把长辈折起来不移位就是摆着躺着嘛然后再就是给立起来
1: 对谢谢主持人我们没有折长辈
2: 太多需要想象的画面
1: 对就是
2: 听众朋友们自行想象
1: 床体变成椅
2: 哦、oh,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是要
2: 就不用搬动它啦、
1: 啊、对
2: 对对对对不抬举
1: 不过这个辅具我们是111年先尝试的
2: 对啊这也要实验吧要试试看吧齁。
1: 对 对, 对。
2: 因为长辈也觉得这奇奇怪怪会不会很可怕一类的。
1: 他非常安静。
0: 他非常安静跟安全。
2: 现在 医学真的科技真的进步的太好了。
0: 对, 对, 对。
2: 是。
0: 所以我们在引进这个辅具过程当中我们也得到很多的正向回
2: 馈。回
0: 馈。因为工作人员就觉得诶他真的减少搬这件事情了他们变得比较轻松了以前我们可能比如说临时想要请他们把长辈弄下床啦脸就可能会有点皱皱的、
2: 对
0: 现在可能他就不会因为就觉得
2: 现在就说、
0: 欸、
2: 你要上那个椅子吗
0: 因为对他们来讲不需要重力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 身体负荷相对的就减少许多。
2: 嗯哼，
0: 那再者就是有一些长辈他以前可能不太喜欢坐轮椅，因为轮椅毕竟坐久了他就累嘛，然后又硬，那我们
2: 然后又要换位置又要换动作。
0: 对，那我们这个辅具是它是床椅是它是有那个海绵垫的，
2: 让他自己变来变
0: 去，所以长辈就对长辈就非常舒适的坐卧在那个床椅上面。嗯。

0: 那么辛苦，对不对？哈，哎，这样讲的，我虽然四肢好好的，好想试做看看。我觉得很厉害耶，这个哈，刚刚我们想做的三步嘛，哈，不弯腰，不抬举，不抱人。哎，可是弯腰很难不弯腰吧？嗯，对不对？弯腰这个，所以呢是训练他们就蹲下来吗？直接蹲，不要用弯腰的方式，或是怎么样？这个不弯腰，你很难不会。遇到弯腰吗？
1: 所以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好，怎么样可以不弯腰？就是在照顾技巧，一般通则我们都会是弯腰
0: 啊、哦，对。
1: 但是我们把它思考说，当我们有东西掉到比我们的腰还低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是弯你的腰还是蹲下来？
0: 对对，
1: 那其实这也是教育的一个教导这个技巧的本质。嗯哼嗯哼，我们要先思考怎么样运用人体力学，就是人因工学、嗯、你的肌肉你的骨骼是什么样的结构，
0: 对，
1: 你不能越过那个基础结构可以承担的、啊、你频繁去越过你就会造成损伤，那我们就是维持肌肉骨骼一定的姿势，然后透过不同的姿势改变来完成要弯腰执行的这个动作、哦、很抽象。那例如
0: 无告厉害，
1: 不要弯腰就是用弓箭步
0: 啊哎、哦、对啊，这个都要训练呢，
1: 是，
0: 这都要学，对不对？齁、哦、这个都需要学，都需要训练齁、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迦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哇，光第一段我觉得就是这个知识爆棚齁、哦、这就需要很多笔记的这个学习啦齁、哦、所以你不知道诶，我们除了加薪以外还有其他增进员工福祉齁、哦、照顾人员福祉，因为其实他们最重的层面其实就是那个劳力的付出。好，你要搬一个可能比自己还重，好，然后或者是跟自己一样重的一个等身的人类，哈哈，或者是长辈们，好，他可能没有办法配合你，或者他没有办法让你，他也不会跟你借力使力，他就是沉沉的在那里，因为他就是行动不便嘛，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好，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想办法来好好的照顾这些照顾工作者的伙伴们，哈，这些照顾的伙伴们，哎，所以这个零抬举自然工作是我今天的一个新的学习啊、哦，不弯腰，不抬举，不抱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让大家去想一想，伸伸懒腰来想一想哈、哦，哎，在这个工作场域里面，你怎么样来维持自己的姿态哈、哦，还有你自己的状态是好的，让你可以更顺利的工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资怡主任，欢迎资怡主任。
1: 大家好。
0: 中银护理长阿长，
2: 大家好。
0: 欸，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欸，怎么样来帮助你们打造更多的同事需要有更多人投入在我们当中，但是不只是招募，我们每一集都有提到招募啊，但是今天我们真的着重在怎么样把人留下来啊，怎么样你想要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怎么样能够做得长久，好，这个就可以让你付出的更多啊，好，更符合你想要帮助人的，就成为一个助人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宗旨跟心态，好，能够持续在这里面。所以刚刚上一段间我们提到了这个零抬举自然工作法，齁，不弯腰不抬举不抱人，齁，所以这些然后透过很多的辅具，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让这件事情照顾工作不会觉得是这么辛苦这么劳累的，哈。那刚刚主任其实也有提到友善职场，是不是在人员的安排上面啊，排班啊，调度上面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这个阶段谁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这个有关临床照护其实实际运作是需要所谓的滚动式修正，那这我还是会请我的护理长来跟听众分享。
0: 嗯哼，哦，来了，心俗校长在 Part 4
2: 其实我想要分享的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这个照顾怎么重新再被设计。
0: 对，
2: 所以早先我们这样子引进辅具，包含我们导入这些政策，需要一个团队，然后对，不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去执行，需要我们整个团队
0: 大家一起努力。
2: 那从我们的现场评估，我们会去做一些盘点啊，资源啊，我们的辅具够不够，我们需要哪些类型的辅具，因为我们二三五六楼的长辈层级不太一样，
0: 对，
2: 所以你的辅具的引用一定不会是一致的，它一定会依长辈的需求来引进适合的辅具。那怎么让工作同仁来去了解辅具怎么样适用在怎么样类型的长辈，你就需要透过教育。对，你就必须要再让他们更多

0: 的知能知识来去了解。嗯哼哼，那渐而渐渐的他们其实体能上他觉得越来越轻松了，他就愿意。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从这些开始去做一些改变，让他们看见其实我们管理者在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辛劳，也看到他们觉得压力的部分。
1: 嗯哼嗯
0: 哼，那可以透过这些东西来减轻他们的负荷，我觉得他们会是相对于非常的愿意。
1: 嗯哼，
0: 那其实里头里面我们就真的是我们怎么觉得自己已经真的这个政策导入得蛮好，是我觉得是工作人员反馈给我们，是说有一天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说，诶，护理长，我们不弯腰不抬举不抱人，可是这个长辈我这几天都抱他，诶，我可不可以更改辅具？你就会知道说，诶，他们的观念开始被打通了。因为其实早先的照护人员传统的照顾他就是搬，
1: 嗯，对，
0: 快，
1: 嗯，
0: 可是辅具操作有时候可能需要多一点点的步骤，
1: 对，
0: 那就有些人就开始会有点不愿意。
1: 嗯，
0: 可是你有几个工作者他开始有点发酵，就觉得说，诶，这个是变得比较轻松的工作，
1: 对对对，
0: 那就会慢慢的让其他的工作者也觉得是会去思考说，诶，对呢，我是不是可以不要这么负荷。
1: 嗯哼，
0: 我里头有一个70岁的姐姐，
1: 哦，
0: 早先她可能会真的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没有体力可以再继续照顾这些长辈，
1: 是，
0: 那一直到这几年我们的辅具进来了，
1: 观念政策，
0: 对，观念导入了，知识知能打通了之后，他会问我一句话说，你们还要我吗？
1: 哦，需要人来的肯定的。
0: 对对对，
1: 他不是他能力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想要跟你们一起了。
0: 对，那我觉得这就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改变了，也让我们的工作者，哎，渐渐的我们不会去担心说，哎，因为他是不是太负荷所以不愿意带，或者说，哎，这个年纪呀，有点大了可能做不久，就是我们现在面试就比较不担心这个区块，或
1: 是
0: 比较瘦小的工作人员，以前瘦小的工作人员他可能真的要报这件事情是对他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1: 对，35公斤以下的不行来，
0: 对
1: 人家是你两倍重，
0: 现在我们真的是比较不担忧这个区块，因为我们各式的类型的辅具其实都有引进，那可以帮助到现场工作人员。我们现在比较 care 的是工作者有没有那个意愿的心，
1: 是是是，我想这也是很核心的一件事情哈。那工作者有没有这个意愿，其实要从他了不了解这个工作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照顾工作跟你想的已经不一样了，好，不再是这个每天都要搬人啊，帮忙翻身啊，然后要处理这些啊，无微不微啊，然后让你觉得非常辛苦，然后又很劳累，好，然后薪水又不好，哈，等等的，又没有办法真的赚到钱，哈，凭着一份爱走天涯，这个已经不是像你想象这样，我刚讲的都不是真的。你刚刚听到这个记忆主任的分享，跟我们阿长的分享，就会知道现在的照顾工作透过了政策，透过了文化的观念的改变，啊，透过了这些辅具。好，它越来越像一份人可以承担起的工作了哈。或许在过去，你对于这个认识可能停留在那个就是很辛苦，就是很劳动哈，就很多的像主任说的劳损的这样子的动作哈。但是现在真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好，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的，就是说，当我们用了很多的辅具之后啊，这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多了这些器材，比如说可能本来会有比较多的肢体的接触啊，或者是可能长期他照顾他，可能长辈们会觉得，我就是要谁谁谁来照顾我啊，好，我就是要谁谁谁，他照顾很好，我要他来帮我，我不要用这个冷冰冰的机器，或者我没有钱，会不会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有点距离，然后或者是会不会有长辈的固着性很高，他就是要谁来照顾他，变成你们排班上面的困难啊，这种类似像这样人的状况会有吗？
2: 嗯，我想主持人这个也问得相当好，其实固着这个部分大概是情感，但是情感的部分我们用的是照顾的心意，也就是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予他满足他当下的需要，或是引导他来完成他所要我们可以执行的照顾服务。

0: 前段是讲顾及需求，后段就可以提说用了这些辅具会不会变成很生硬这件事情、嗯、其实不会。第一个就是回到前面长辈受伤彼此受伤减少，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嗯、
1: 对。
0: 第二个长辈也不会因为觉得不安全，嗯哼嗯哼、哦、那我们有长辈因为辅具使用以后也会跟我们人员回馈说现在他就不用担心会弄伤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哦、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
0: 嗯，对，我们不能说是啊
1: 像我就很怕别人搬我，因为应该是搬不动
0: 你太客气了、嗯、用辅具一定可以第三个是我们必须顾及工作者跟所谓的被照顾者性别
1: 啊、哦，对对对 对, 对，
0: 因为以前在报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有男性长辈就偏好啊、哦，那这个我可是我们照提就是说工作者就会心里的疙瘩就会在，
1: 啊、会有阴影，
0: 那这个也是产生人力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之一，嗯嗯 嗯, 嗯, 嗯、哦，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运用适当的辅具而避免
1: 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对，那第三个就是当我们有失智的个案，我们有听护理长分享，就是、嗯、因为你使用辅具了，不会当你去做一个服务的时候，任何一个动作对一个失智的长辈、嗯、可能就是惊觉啊，惊讶的惊，所以失智长辈就会有
1: 很强烈的反应，
0: 对，这个强烈反应成变成对照顾者来说、嗯、哦，他被打了、嗯、其实这个都不是正常的一个过程、嗯、那这个也可以
1: 透过辅具来避免，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哇，回答得很好呢哎，真的，你看又讲到了好几个辅具的很好的好处，
0: 对，
1: 对不对？性别上面的哈，还有施力的不平衡，还有感受上面的不同啊。
0: 对，
1: 你觉得你是抱我，我觉得你要抓我，对不对？嗯、你觉得你是摸我，我觉得你抓伤我，我觉得痛了。拍谁那个机器哈，嘿，没有感情的哈，他没有要揍你。
0: 那所以护理长的刚刚说的实战经验，其实就是一个主。就是说服务再设计、嗯、因为它已经变成不是以往的服务流程，
1: 对对，哇，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你都不知道辅具有这么好用哈，我觉得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啊，我就要亲自来哈，我就要亲自的来服务你的家人哈，你应该要亲自的服务我爸爸哈，你怎么用这个好？但是我们今天就学习到好多哈，对不对？让我们的双方都有很好的被照顾到，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照顾人员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不会有这个劳损的状况哈，所以这个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哈，所以今天我们也学习到很多跟辅具相关的知识哦哈。友善职场其实应该要像主任刚的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哈，去满足他的需要，而不是只是一昧的好像就是偏向某一边哈。辅具其实反而可以避免很多的事情发生哦。我们要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我们的资医主任，
1: 听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银护理长阿长，
2: 听众大家好。
0: 相信大家已经对他们不会太陌生了，因为这几个月来呢，我们都一直在分享这个跟东基公益、东基医疗财团法人、东基医疗体系哈非常相关的乐龄365的主题。其实今年度呢，我们从居家的，我们从行动的，我们从各个面向来看哦，我们了解到很多在台湾各个角落，真的有一群人是非常看重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肢体的。每一个部分齁，不管是年幼的是年长的。那嘉南银发当然非常在意的是我们的长辈长者们齁，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关于怎么样找到更多这个照顾者来齁，这个照顾的人员怎么样更多的认识照护的工作齁，让我们不要这么害怕，而且我们的观念需要改观，怎么样让他们可以留在这个岗位上齁，当然也是因为这些人很愿意，那怎么样来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很多的辅具啊，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友善的职场啊，制度跟文化要怎么来配搭，怎么样来一起来运用。那在最后一段节目呢，其实我们还是来谈谈嘉南吧。这个陪了我们三个月，我真的对这个机构有更多更多的了解，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充满爱，然后充满的客制化，就是为对方着想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基督精神的，就是我们不是想到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机构，我们要成就一番事业，而是这是一个公益体系，我希望你很好，我来配合，我好像一个宣教士的生命一样，就是我希望你很好起来，我希望你知道有这些事情，我希望你知道有这些资源。最后我想先请我们的护理长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是在前线的照顾这些长辈们，然后你也做外籍看护的训练，然后你也做这个你的同事们齁，那最后有什么案例啊，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好，我觉得我自己是就是真的是秉持着也一起跟他们学习，跟长辈学习。
0: 而且我要讲一个很厉害的，他是从桃园到台东好、哦，他们今天我们在场的两位都是桃园人本职好、哦，他们都也是离乡啦，日久他乡是故乡齁，就是你们两个就是最好的范例了齁。所以你刚刚说你从长辈身上学习。
2: 对啊，因为其实照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单向的。其实长辈有时候

0: 给我们的回馈是让我们感受会是更觉得自己在这一份行业里面的价值。
1: 嗯嗯嗯，
0: 你当看到长辈从没办法到他可以自己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哎，我们的存在真的，我们的付出都值得。
1: 哇，
0: 就如我们在讲辅具这件事，除了我们思考工作人员之外，我们也思考长辈。因为其实在团体式的照顾里面，长者他有一些生理需求啊，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及时被满足的时候，他会
1: 挫折，
0: 他会难过。
1: 对对 对，他需要没有被满足，他做不来也会很灰心。
0: 对，那可是你运用了一些辅具来帮助他，当在团体式里面他怎么可以达到自主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我们也有透过一些辅具来协助长辈，让他可以自己从轮椅转移到床上，他可以想要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他想要下床的时候就下，他不用因为就是哎需要等待工作人员忙完到一个段落的时候才能处理他的生理需求。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我们就长辈也蛮可爱的，我们就使用撤开轮椅加滑板这件事，一开始是我们会一定会协助长辈教他怎么使用，然后或者是协助他移位，到后面他是哎，小姐，你那个板子没有来，我怎么下床？
1: 他已经知道了，
0: 对，他已经知道了，
1: 他依赖他了。
0: 嗯，他所以就是他已经都知道自己可以怎么使用，
1: 对，
0: 之外他可以很自由的生活，
1: 自主，
0: 对，自主。
1: 嗯，这个很重要，对长辈而言哈，他不会觉得自己老啦，好像就没有用处了，反而他可以自主的移动，好，自主的进食、上厕所、吃饭啊，这些生活的小事，其实在考验他的价值哦，他不会被自己打败了。我觉得这是很好，嘉南也做得很棒的地方。好，主任有没有听得很感动？你第一线的同工这么棒。
2: 对，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在第一线所有愿意看到资源，那也愿意学习，更重要的是愿意实践在被照顾者身上的这份心。
1: 是，
2: 对，那我们感谢对我们东西公益有过这样的爱心的社会大众所给我们的资源啊，好，那这份资源其实是支持我们在东部偏乡秉持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意念，持续把它落在这些照顾需求的人身上。
1: 是，
2: 对，那这些照顾的需求不是只有被照顾者，还有工作同仁。
1: 对对对，
2: 那我们我也谢谢我们护理长啦齁，在他带领实际实务这样的一个操作，随时注意到长辈还有工作人员的需求，把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断的回馈讨论再设计。我想这个是嘉南在服务上面我们一直要维持这样照顾服务的一个动力。我们讲的是动力，因为品质不是只有靠人，
1: 对，
2: 还要靠团队。也谢谢在东基公益的支持的一起照顾长辈的团队。这个是我觉得是东基嘉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1: 是是，其实我们这一年跟东基公益这样合作下来，真的觉得哇，好像那个繁星点点在每一个偏乡的角落哈。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屏东的时候哈，一个乡跟一个乡的距离居然是这么遥远哈，从山上到山下哈。那台东更不用讲哈，这么长的一个县市哈。那除了这种居家的哈，交通的哈，然后还有我们现在这一次所这几个月所谈论的这个居住式的哈，现在东基公益也在进行一个很不一样未来的计划哈，已经在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主任要不要来跟我们谈，稍微来提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也可以说是嘉南的未来。
2: 其实他应该是说在嘉南这样子的经验值，应该是说东基公益从宣教士开始走社区，好，然后行动走动式的医疗，一直到我们的医疗的医院建制诊治，
1: 对，
2: 然后让治疗过后的民众再回到社区，当这一群民众在老了以后， 怎么样在社区可以自立生活，甚至有一个后援，
1: 对，
2: 这样的从健康一直到

0: 失能这样的一个旅程。其实东基公益都逐步在步建而且接近完成这样的一个
1: 越来越完整，
0: 对，越来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构图了哈。那我们就回过头来去思考说，那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可不可以实际用在已经在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底下，
1: 是
0: 让健康真正从健康就看到，其实我们后面的这一段路已经铺成完整了。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阶段未来要推的日升月好海岸村就是银发养生社区的照顾，也就是说从健康到亚健康到轻度失能到中重度失能。一直可能到卧床，其实这一段旅程都能被照顾，而且不用担忧我会被送到哪里去，是这样。
1: 是，哇，真的太美好了。好，接下来几个月呢，我们会持续跟大家关注东基公益到底在做些什么，好，让社会大众可以更多的了解，从一个宣教士，好，从他的这个行动医疗开始，好，从他一步一脚印的这些的探访开始，好，到今天现在可以成为一个社区极大的帮助。我想这都是源根自于基督的爱哈，在我们的当中，也谢谢两位非常有爱的分享，让我们的节目真的也充满着从上帝而来的关怀，上帝而来的平安。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也要分享一位姐妹的见证 ，Sunny 姐妹，她的见证题目是怒气变拥抱，怒气变成拥抱哦。好，我们来听 Sunny 的见证。
1: 这阵子先生正在高雄出差，我想到这个周末有三天连假，于是打算从台北开车去找他，顺便去垦丁走走。当我告知先生我的想法后，他说一趟路要开四五个小时，你很少开这么远，真的可以吗？我说那你有考虑回台北吗？先生秒回，好啊，你帮我订从左营到南港的高铁票。周五我带着兴奋的心情开车去高铁站接先生，一开进停车场就接到先生的电话说我到了。我开心地回，我正在停车场，你等我，我马上进去。我走进大厅，看不到先生，就打给他说我在 B2， 你在哪？先生回，我上了一层电扶梯，前面有一些置物柜。我跑上 B1， 还是没有看到先生。我又打给他，你在哪？有看到 Starbucks 吗？先生回，我在西区停车场。我问你现在在几楼？先生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我在几楼，我前面的指标是 K 区地下街。我说你在台北车站吗？先生更不耐烦地回说，对。我说我在南港车站，当初订票是到南港的啊。先生说对哦，吼，飙了一些脏话。我说你等我，我开去接你。先生说

0: 不用跑来跑去了，我们家里见。这时我的心情跌到谷底，明明是他记错车站，为什么这么不耐烦？我也没有做错什么，真是太可恶了。车开到家附近，我打电话给他，快中午了，要不要一起吃午餐？先生回说，不用，我要先整理行李。正是我的心情更差了。过了十分钟，一到家的先生打给我说，我现在下来。我在车上想着，这个人超烦的，变来变去都要人家配合他，等一下看见他，我有充分的理由，100%的权利可以对他发脾气，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发泄一下我不满的情绪。过了一会儿，我在车上看见先生出现在一楼大门，向我走过来。我下车，竟不由自主地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说，好久不见耶。先生抱着我，拍拍我的头，说，去基隆吃小卷米粉吧。在车上，先生提到下错车时，他十分懊恼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我也对自己那个突如其来的拥抱感觉非常奇妙。我想着，如果当时我随着自己的感觉跟他发脾气，摆脸色，这一路上我们一定非常不愉快。这也让我想到几天前听到一位牧师分享，要做扭转局面的器皿。没想到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扭转局面了。在圣灵的带领下，我把怒气变成拥抱，让接下来的局面变得更和谐美好。事后想想，还好我信靠神，先生的问题是他跟神的事，我只要做好我该做的。还好我有神，神会亲自安慰我，必做我随时的帮助。感谢神赐我智慧能力，使用我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1: 阿们。神使用我们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所以Sunny 姐妹真厉害，她可以当下就将怒气变为拥抱。我想她拥抱先生的时候，先生应该也松了一口气，还好老婆没有生他的气。好，那今天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Sunny 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那你刚才听了 Sunny 的分享，你会不会觉得像他们夫妻之间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双方都没有恶意，可是其实都是好意耶。先生坐高铁回来要跟太太度周末，多开心啊，好久没有见面。其实两个人都是很期待的，可是就是这样阴错阳差，就是一个失误吧。结果变得真的是可以非常的生气，然后造成冲突，但是这个局面后来就扭转了。所以这样的事情，秀敏你说是不是在一般的家庭里面经常发生？
2: 其实蛮可爱的，当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会觉得蛮可爱的。如果常常生活里面这些琐事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让我们有冲突的哈，可能都是这些琐事，可是就是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1: 对，所以你说说看 Sunny 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原本想要如何反应？
2: 我觉得从他的描述里面很可爱，就是从他说很兴奋的心啊，开心的回先生喂，就觉得那个情绪是很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是跌到谷底，里面很多的抱怨，很多的生气啊这些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对比哦，很强烈的反差。他一开始原本就是按照人很天然的反应，就是生气，觉得是你明明你记错时间，为什么对我不耐烦。他讲一个他有100%的权利可以对先生发脾气，我觉得对，是没错，这个是我们很天然的个性，很从我们里面很自然发出来的，所以他原本是想要就是理直气壮的让先生知道是你错不是我错。
1: 是因为是先生要他订车票到南港，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朋友不知道，可能就没有那么敏锐察觉说这个到底错在哪里。 先生。

0: 生一开始是叫太太订车票从高雄订到南港，可是先生自己却下错了车站，提早一站下了，在台北车站下。可能一般人都会很习惯就在台北车站下，但是是先生要他订南港的，所以他就按照先生的指示订南港，可是最后却是在两个不同的车站呢。当先生发现是自己的错，其实先生对自己也是很懊恼的。那我们发现当先生下车本来是很期待看到太太就出现来接他，最后发现哈，竟然是自己搞错了，他里面是生自己的气。可是我发现连我都会这样，我有的时候知道是自己搞错了，我生自己的气，可是如果我先生在旁边，或者很不幸的我的小孩在旁边，我都有可能会把气发在他们身上哦。这个是自己不成熟诶，我觉得这种情况对外人哦，我们都会自我约束，对外人我们都会理性一点，我们都会礼貌一点，可是对自己家人的时候就是最直接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 Sunny 他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其实这个我们都是一瞬间的一个决定，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反应？
1: 我相信是他平常的学习，其实那个关键点出来的生命都不是立刻能够展现的，我觉得那是我们平常听很多真理累积下来的瞬间你决定要反应什么。我想那个改变他的反应是他愿意顺服神，顺服圣灵，而不是顺着自己的肉体行事，就是不是顺着自己的感觉向他发脾气，而且非常理直气壮。他如果发脾气是非常合理的，或者就摆脸色啊，但他愿意被圣灵带领，我觉得也是一个愿意舍己，把原先他里面的这些不舒服啊突然变成一个拥抱。我觉得还是愿意约束自己然后顺服神。
0: 是，所以按照我们的逻辑，我们都会觉得我有理由生气，我可以理直气壮，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对他生气，然后怪他，至少讲一句嘛，你干嘛那么凶，对不对？或者是你自己要我订南港的，是你自己出的错，你现在还对我生气，你这什么意思？哇，可以啊，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按照这个逻辑这样讲，是讲得通的。但是结果呢？结果就是两个人就你气我，我气你，不讲话了，整个周末都算了，搞不好先生提了行李就再搭车回高雄去了也有可能哈。所以就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按照逻辑按照道理来说我没有错，我绝对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可以对他发脾气，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时候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时候一个属灵的人，这个时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以耶稣为中心的人，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愿意说，主啊帮助我，我决定不要用我这个天然的本性去反弹去回击他，我要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其实这个绝对不代表我们比较软弱，或者代表我们就输了，恰恰相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那个关系就被我们扭转，就像 Sunny 说的，我们就赢回了这个关系。我们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听秀敏的分析。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看这个 Sunny 见证的内容。秀敏，你说说看，他的这些正确的反应就如何祝福了他们的夫妻关系？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先生刚开始说他要回家整理行李，我在想他里面可能就像红姐讲的，很挫折，很懊恼，然后不想面对，所以想要安静一下。可是后来先生愿意下楼一起去吃饭，这个姐妹给先生一个很大的拥抱，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就变得轻松，所以先生就抱着他拍拍头，就是那个动作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幸福，所有的烦躁，一些不耐烦，一些误解都没了，他们就很开心的去吃饭。我认为夫妻关系是从小事情累积，就那关系的破裂也是一些小事情累积后来的一些结果。那相反的，夫妻美好的关系也是从这种小事情的修复、化解、轻松以对，然后会越来越甜蜜，越来越轻松。所以虽然这个见证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举动，很小的一个生活上的琐事，可是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看见夫妻之间你不要那么的那么的用力啦，就是很多地方不要那么的用力，
0: 对，然后轻轻放下不要砰摔下去，轻轻放下就没那么严重了。是这个先生说去基隆吃小卷米粉吧，哇，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朋友住在国外的不知道基隆就是台湾的最北边，比台北更北，所以他先生从南部的高雄到台北，然后说我们去基隆，这吃个米粉，要跑基隆很远呢。台北到基隆其实开车也要可能40分钟，看路况，所以也不是什么10分钟15分钟的事，也是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觉得先生喜欢的就是这样，带着太太开一段车，然后吃，我跟你说一碗小卷米粉，我不晓得耶多少，大概不到100块吧，要吃便宜的小吃就很开心。所以夫妻间其实不是需要很奢侈、很隆重、很盛大才代表我们很幸福，或者我们很相爱，或者让我们开心。其实隔壁或者楼下的小摊子吃一碗米粉也可以这么开心，重点是两个人的关系好，重点是我知道他接纳我，他爱我，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甜蜜。

0: 蜜，你知道吗？他一下车就跑去给先生一个大大的拥抱。哇，我看这个男人的心都融化了。我不太清楚 Sunny 的先生有没有信主哈、啊。姐妹说，先生的问题是他跟神之间的事，就不是太太的事了。所以，这个太太就负责活出基督的生命。我想，这个先生从太太的生命里面就看到那个榜样。哦，原来一个信耶稣的人是可以这样立刻扭转，可以立刻关掉生气的那个按钮，然后打开接纳、喜乐、原谅、宽容这样的一个按钮，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种事情在夫妻相处里面，可能天天都会发生。如果不是记错地方、记错时间，就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没有按照你的方法。譬如说，一个太太就觉得先生洗碗是不错啦，但是都洗不干净啊！哇，这种事情也会造成夫妻之间关系上的疙瘩，立刻那种和谐甜蜜的氛围就被杀掉了，就没了。这种小事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时常警醒，知道怎么样回应对方才是对的。请秀敏说说看，Sunny 姐妹她运用了哪些正确的真理原则与丈夫相处？
1: 我想第一个是接纳，接纳对方可以迷糊，可以犯错，可以不小心记错时间，或者是记错地方。我觉得那个接纳就是不是一直盯着他不够完美的地方，或者犯错的地方。接纳是看重这个人很宝贵。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可能让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我们的婚姻里面问题很大。不是这种什么记错时间、记错场地的问题啊，那个背后的原则都一样，就是用神的接纳来接纳配偶，是一个尊重跟敬重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不定罪，不抓着对方犯了一个错，然后一直定罪他。这个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定义里面讲的，爱是不计算对方的恶。也可以说是不计较，然后他自己也活出，我觉得就是一个舍己，把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不舒服先放下来。哎，我看到的是温柔，哎，这个姐妹是温柔的，而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明明是你错，你还对我生气，就是那种抓住自己理直气壮的机会，然后去咄咄逼人这样子。真的是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提醒。
0: 是，所以刚刚秀敏讲了几个原则。第一个，接纳，上帝怎么样接纳我，我就要学习用这样的接纳来接纳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小孩。上帝对我的接纳是一种不定罪的接纳。这里的不定罪啊，为什么上帝可以不定罪我们？因为耶稣为了我的罪钉十字架，耶稣去承受我犯罪的后果。因为我犯罪，原来应该是我为我的罪而死。可是耶稣因为爱我，所以他为我的罪而死，他愿意去承担我犯罪的那个后果。所以我就看到 Sunny 在这个时候，先生这个不是犯罪，但是他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失误哈，一个小失误。因为对方的失误，所以我们承受了一些后果，而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去承受对方失误所带来的对我们不方便或者不好的一个后果，这个是爱。爱里面需要有这样的舍己，需要愿意这样的牺牲。所以接纳，然后不定罪，还有不计较。这里的不计较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轻松的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一点点不方便而已，放下自己的感觉，当下。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哦。为什么 Sunny 可以做得这么好？我想应该是平常他明白了这个真理，他也做过很多次的练习了。我想 这只是一个小的事件而已，我想。

就是接纳，不定罪，不计较，放下自己的感觉，然后不咄咄逼人。我想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可以从 Sunny 这样的一个小故事里面来学习的。谢谢秀敏，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是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答朋友的问题。这位姐妹她的问题是，我先生绝不会认错，无论做了多令人生气伤心失望的事，他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他总是觉得是你自己要生气的，是你自己要伤心的，是你自己要失望的，所以都不是先生的错，是太太自己决定要生气。好，姐妹继续说，慢慢的我发现他只爱他自己，不爱妻子，我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人珍惜，我的忍让永无止境，我是一个不被丈夫珍惜

0: 及不被丈夫爱护的人，甚至是被遗弃的。她觉得她所做的都是对的，没有错，无论我怎么说，她都有绝对的理由认为她自己是对的，所以我越来越无法爱她，尊敬她。遇见这样的丈夫，除了分开，我还能怎样呢？好，秀敏，我想这位姐妹她在婚姻里面，她觉得很失望，很挫败，我觉得她里面也是很受伤的，因为她觉得她是不被爱的，她是不被珍惜的。她的一个比较强烈的点就是她先生是不会认错的。姐妹有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先生有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这个太太就提醒先生说，你要不要打电话确认一下，先生就说不用不用打电话。结果最后真的那一天邀请的朋友没有出现，这个妻子就觉得，你如果当初接受我的建议打一通电话确认，我就不需要这样白白忙了一场，还做了一桌的菜，最后没有人来。先生不认为自己有错，先生认为这里的错是那一对朋友夫妻，他们爽约了，所以今天这个不是我的错，而是他们没有赴约，我没有责任。所以这个太太就觉得，你看，他就是死不认错，绝对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所以这个太太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崩溃，就是啊，我受不了了。好，那秀敏，我们能够怎么样鼓励帮助这位姐妹呢？
1: 嗯，听起来真的是好辛苦，感觉这个长期下来好像变得有点无路可走，然后早上没有出路。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在婚姻里的状况，可能很多婚姻长得是这样子哈。但我想第一个先从婚姻是最能够让我们经验救恩的地方开始，我们来整理一下婚姻到底是什么。救恩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怜悯我们，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让我们得救。如果我们真的领受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恩典，我们就甘愿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所以我在想，在面对婚姻之前，首先想帮助姐妹要清楚自己在得救的这件事情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了非常尊贵重要的身份还有价值。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天天需要去思想的，这个救恩是每一天，不是我们领受的那一天结束，而是每一天都在我们身上持续发动救恩的大能，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救恩的工作。这个救恩跟婚姻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去经验神怎么饶恕我们，怎么接纳我们。当我们不愿意认罪认错的时候，神怎么样用他的爱继续来吸引我们。婚姻不是只是彰显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我觉得是人与神的关系。如果从救恩来看的话，我觉得想帮助姐妹第一个确认的不是先生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爱我，有没有珍惜我，而是我觉得要先帮助姐妹来确认我们在基督里那个尊贵的价值。不然哈，我们没有人能在婚姻里面经验那个婚姻的美好，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我们就没有办法经验婚姻的美好。我想先跟姐妹说的就是，你是被爱的，你是尊贵的，不是因为先生有没有按照你的期望回应你，给你你想要的，你才是被爱的，而是你本来就是被爱的，你本来就是尊贵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婚姻，而是为了荣耀神。如果我们是以婚姻为中心，那个结果就很自然的会走向自我为中心的婚姻。自我为中心就是我很失望，我很痛苦，我觉得对方要改变，这些都是自我中心。那以神为中心就是 我们来想神

0: 们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里面要我们学什么功课，要我们经验他什么。我觉得要重新来整理婚姻，就是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得什么，不是为了让对方来满足我，而是要给予，就是舍己。那我相信这位姐妹是有在付出的，因为她有提到说我的付出很多，可是好像得不到一个回应。但是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就是要学习像基督为罪人舍己一样，我们来学习舍己。先生其实不愿意认错，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可能他认为认错就是一个弱者，或者当我认错了我可能会被轻看，所以他里面可能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但是我想这时候如果配偶就是做太太的能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就是我来示范什么是认错，什么是接纳，我接纳你，我想先生里面的那个抗拒会大幅下降。还有就是我们一直看缺点就看不到优点啊，我们需要神的眼光智慧来看先生，思想配偶的优点。其实我发现说这个是我的决定，就是当我越看先生的缺点，我的心就充满了苦毒，就我的心就变污秽。可是如果我一直看先生的优点，我的心就清洁了。其实那不是一个忍让，而是一个舍己。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改变心思意念的眼光，不是我们认为我们在受委屈。所以我想真的很需要学习谦卑舍己，需要来学习怜悯跟饶恕，如同主怎么样对我们这样子。
1: 是，我就想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彼得问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哦，要70个7次，因为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所以不是说到什么时候停止我就可以不用再饶恕他了。所以上帝是非常看重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愿不愿意饶恕。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仆人欠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主人免了他的债，可是他出去见到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这个仆人就掐住他的那个朋友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可是这个仆人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就是你非得还债。那我们如果来看，这个仆人欠他主人是1000万，朋友欠他是10两银子，1000万跟10两，这个之间的倍数是100万倍。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也是，我们就像那个仆人，那个主人就像神那个角色，我们欠神是1000万，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付了我们1000万的罪债。我们的朋友如果要欠我们，最多最多充其量也只有10两。我要说这是在上帝的眼中，他看人能够欠人的最多就是10两，但是人亏欠神的，因为神是那个圣洁无有瑕疵的神，那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他的受造物，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在上帝的眼中那个分量是1000万。为什么这一个仆人没有办法饶恕或者免他朋友这10两的债呢？我觉得在这里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明白，他没有完全的去体会被免了1000万银子的事实。可能他心里还觉得有可能吗？搞不好哪一天他心情不好，他又旧事重提呢。所以我最好还是为我自己预备一些，免得有一天主人又要来向我讨债的时候，我有东西可以还给主人。所以他还是觉得自己是贫穷的。当我们心里抓住很多苦毒的时候，就像 秀敏说的，我真的要来检视我自己。

己。我明白救恩是什么吗？我有经验到上帝对我无条件的饶恕赦免吗？如果我经验到神对我的赦免，那个一千万，我就拥有一千万，我从一千万里面拿十两出来抵这个人欠我的，那是绰绰有余。可是我们常常相反的，我们认为是别人欠我一千万，好不好？我呢，我欠上帝十两而已，因为我是好人呢，我没那么糟糕。所以姐妹，我鼓励你，你先来经验耶稣对你那一千万的赦免与饶恕。你经验了上帝给你的宽容、赦免、慈爱、怜悯之后，要你去饶恕一个非常以自我中心、不认错，然后也不懂得疼爱你的丈夫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好像有多一点能力可以去爱他，去怜悯他，去接纳，去包容他了。好，那我们谢谢秀敏，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好，我们下面这一段问题解答是在婚姻班里进行的，那是请国栋淑慧夫妇分享一下，国栋从外遇回转之后，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他们仍然经验到幸福美满的秘诀是什么？
1: 感谢主，我觉得在婚姻班学习到最重要的秘诀是，正确的事要持续做。有几点我想要分享。第一，就是国栋回家之后，我对他更热情了。我会每天在家门口迎接他下班回家，在一起吃饭聊天。饭后呢，我们又泡咖啡啊，泡茶。睡前呢，我们还会抱抱亲亲。国栋呢，说他最喜欢下班回家进门看到我，就是微笑又跳舞的迎接他，这让我们夫妻的关系充满了乐趣，也轻松好玩。他说他每天下班回家看到老婆就觉得很舒压。第二个是我看国栋是越看越可爱，越看越喜欢。我觉得我现在比年轻谈恋爱的时候

0: 更欣赏他，更仰慕他，也更对他着迷。那我也常常感谢他为我和孩子辛苦的工作和付出，也常常的赞美他是全天下最棒、最贴心的好爸爸、好先生。第三个就是我们持续稳定的委身在学员的小组，国栋在弟兄小组，我在妇女小组，我们也陪伴婚姻有困难的弟兄姐妹，因为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标。所以我们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现在幸福美满，还能够一起做见证，鼓励许多人来信靠神，挽回婚姻，就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满足。以上是我的分享。
1: 好，幸福婚姻美满的秘诀，我想要分享简单好记的一句话，就是以太太的需要为优先，去思考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以太太的需要为优先，去思考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时间安排、我的身体、我的金钱，都用在太太身上。这也是圣经里说的，丈夫要为妻子舍己最具体的展现。这样的改变是要不断的学习和练习。所以我参加婚姻班，委身在弟兄小组，时时被提醒的就是要舍己。我学习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处处制造浪漫，去赞美太太，关注太太的需求，每天拥抱她，亲她。当我跟太太的关系越来越甜蜜的时候，我们的沟通就会越变得越轻松和谐，所以就越来越幸福喽。这是我的分享。
2: 是，我想上我们课的同学可能有一些也不是第一次上课，或者有一些已经参加在妇女小组里面，但是你也努力了，可能你还在赎回前期，就是果冻还没有回来之前，可能你的先生现在也在外遇中，或者你觉得他有很多的问题，你觉得你都已经很努力的按照真理而行了，可是好像看不到先生有什么愿意悔改的样子，好像先生仍然我行我素，所以很多姐妹其实是带着一种挫折沮丧，一面听课，然后一面叹息说：“啊，我的先生就不是这样啊！”好，那请淑慧给这些姐妹或者弟兄，可能有的弟兄也在努力，在挽回，在重建婚姻，可是好像看不到对方有什么改变，会觉得我还要做多久？我这样有用吗？所以，请你给他们一些鼓励好吗，淑慧？
0: 是，我觉得我以前的确也很多次有这样的挫折感，就是到底还要等多久？都做了这么多了，其实我很想鼓励，努力的持守婚姻，挽回先生或是挽回太太的这些弟兄姐妹。虽然先生还没有回转，但我想不代表我们做得不够好，而是我觉得必须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我做了这些，先生应该要有好的回应，应该要赶快回家。这样的期待，我觉得我要交给神。然后很重要的，我必须加入一个支持的团体，像是我刚才提到，我们是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在这当中就是有弟兄姐妹的一些鼓励跟陪伴，就是帮助我不要放弃，就是不要放弃。另外，其实我也要鼓励跟我一样这样子的姐妹、太太们，或是弟兄，对，我就是不要气馁。当初的我是将这一段时间当做是练习的时间，练习做正确的事，重新把我的老公追回来。因为我觉得在他回来之后，我仍然要面对的是跟他修复关系，持续要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只是提早的来做练习，把这一段的时间当做就是练习的时间，把时间交给神，我负责做，时间就是在神手上。
2: 是，国栋也说几句鼓励这些姐妹。

0: 或弟兄的话好吗？
1: 其实我刚见证说我外遇五年回家，其实我在第三年就想回家了。
0: 嗯，
1: 太太参加小组之后的改变，其实我心里都知道，她变得很温柔，变得敬重顺服我。虽然她心里很受伤，但是她还是每天为我做便当。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偶尔回家吃饭的时候，太太跟儿子会在门口会大声跟我讲说：“啊，欢迎光临，爸爸回来了。”我都是冷漠以对。我吃完饭之后，我又出门。太太和儿子其实是很难过的。其实那个时候，神已经在我的心里动工了。
0: 是，
1: 我出了家门，进了电梯，我就很自责的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把家里搞成这样？”那其实我早就想回家了，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只是我没有勇气去面对，也不知道怎么回家。其实我想跟姐妹们说，这些的心理转折，我当时我太太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在这边要鼓励姐妹们持续温柔坚定，不要放弃啊，这会帮助我们这些犯错的先生有勇气一步一步的走回家。
0: 嗯，哇，谢谢果冻。
2: 那我这边有一个提问，他讲到说如果妻子这样做，我想他可能指的就是淑慧这样做，会不会感觉自己很卑微，很窝囊，很没有底线？
3: 其实是不会的，因为你心中越肯定自己的价值，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心中很有安全感，自己的价值感很正确很健康，你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去接纳对方，去饶恕，去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外遇和犯罪的配偶。所以不是委曲求全，是更有勇气的人，他是做起来是很喜乐的，不是很卑微很委屈这样的情况。
0: 其实是真正强者，强壮的 the strong ones， 是那个心里面最强壮的人才做得出来谦卑和包容饶恕。那个心里最脆弱的人，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哦，谁怕谁啊？其实这种人是不会让人尊敬的，反而是我们透过心里真正饶恕对方，爱对方，活出基督的生命。而且重点是里面没有委屈哦，如果你里面有委屈，你也是真的做不到。其实整个课程最后我们是把你带到上帝面前，你来认识神，你来经验他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带来的力量还有智慧，是真正坚强的人做得出来。我认为哈，如果我们要访问国栋说你当时会轻看你太太吗，觉得哎呦他太烂了，他太弱了，可以让我这样的践踏，我想国栋会说不会。国栋心里会说我太太太厉害了，他怎么做到的，我这样的糟蹋他，我这样的伤害他，他仍然愿意爱我接纳我。因为他见证里又说这个神哦太厉害了，我也要来认识他，所以你放心。但是魔鬼会给我们一个谎言，就是你不要那么软弱，你不要那么吃亏，这是魔鬼的声音。但是上帝的声音是说，你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心里是柔和谦卑，而不是软弱自卑委屈的，没有哦。耶稣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他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所以耶稣是看到他走十字架受苦的路，在最后他会完成上帝对人类最纯全完美的计划，是透过他受苦。所以有的时候透过我们愿意学向主，在生活里面我们你要说真的就是受苦，受一些苦， 其实

实这个背后是要完成上帝美好的计划，所以不要害怕。其实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愿意受苦，我们愿意包容，我们愿意饶恕，我们就已经得胜了。这才是真正得到人尊敬的方式哦。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

0: 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预报明天的天气概况。明天26号，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半部沿海和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彰化到台南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要请您多加留意了。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第一天，国道涌现车潮。高工局提醒，下午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有9个地方容易塞车。即时路况显示，截至到下午，多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国三南向环东到南港时速只有10公里。高工局表示，今天上午8点20分，在国三南向193.7公里处发生2辆小客车、1辆槽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外车道。上午9点7分，也在国道3号南向422.5公里处发生3辆小客车追撞事故。上午10点22分，在国三北向22.8公里处也发生2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尽管都已排除，但都已经导致车辆回堵，影响整体的车流。中秋及教师节连假首日，花莲平均订房率超过60%，苏花路廊涌现南下的车潮。公路局预估车多状况在中午过后已经趋缓了，新城警分局也加派机动的警力加强疏导，花莲路段维持车多顺畅。金门县政府规划中秋连假台湾往返金门专船，在昨天晚上从台中开航，今天载运240人抵达金门。金门县副县长陈祥林表示，提供乡亲回家第二条路，避免因天后或机位影响无法返乡。全球 H5N1 亚型高病原禽流感还是严峻，农业部防检局在今天25号表示，冬天发生 H5N1 禽流感的风险还是偏高，已经提前部署启动秋冬禽流感强化防疫措施，希望能够降低疫情发生以及传播的风险。台东二期到11月后将陆续收割，明代希望县府提供油菜花等绿肥种子让农民播种，营造农田美景，迎接春节的到来。台东县政府表示，绿肥种子将会陆续的配送到农会，欢迎农友来做申请。中秋连假从今天开始，卫生福利部特别提到，每逢中秋节前后，急诊患者都会比平常多2到3成。提醒在亲友欢聚口肉的时候，伸手时器具应该严格分离，食材也请务必完全烤熟再食用哦。彩虹爱家协会二零。

26秋季成长公益讲座免费报名。孩子的每一个情绪和行为其实都在传递重要的讯息，面对孩子的人际冲突、情绪起伏，甚至排挤、霸凌等问题，该如何陪伴他们打造更安心、更有归属感的学习环境呢？彩虹爱家2026秋季成长公益讲座，讲员邀请罗峰林博士分享从我到我们，用 SEL 打造高归属感、安心和和谐的校园，欢迎踊跃参加。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牛仔干吼，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感谢大家光临。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频道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入我的 ID 哦 ，FEIPING8888。在这之前，不要忘记了，记得要先帮我们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周杰，帮我们按赞，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珊珊，欢迎丸子，欢迎 MATU， 欢迎陈明哥，欢迎金融哥，欢迎小小星，欢迎欧瑞森，欢迎 Candy Law， 欢迎陈星星雅陈星，欢迎欢迎欢迎再欢迎。好，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ogle Radio 粉丝 GOGORADLN， 在最终抢先看一下，再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陈明哥，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小青，对，今天很早齁，欢迎欢迎深深，还有欢迎建志哥，欢迎静怡，在台东度假的静怡，真好开心，热死了齁，还有庆威 Hello， 庆威在家度假，还有 CHA Hello，来欢迎欢迎大家。我怎么一开播肚子就饿了呢？来欢迎宝兰，欢迎王杰，王杰立赫，欢迎杰志哥。我待会儿，欢迎郑胜颖老师 ，Hello Hello。欢迎小青啊，欢迎菲尼 ，Hello。还有 Claudia， 你好，立马下班啊。好，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很多的好歌呢，在1989年9月24号的第一名到第20名已经跟大家分享完毕了。所以今天呢，是我们的金曲时间，干 Q 洗干干甜就没有。

到顶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啊！你准备好了吗？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这些歌都是呢精彩好听的歌，都是有上榜的歌，但是不见得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哈。来，首先来欣赏这首歌曲，这个 MV 很厉害哦，听说呢是这个凌晨的时候呢去把那个高架桥封起来，然后拍的 MV。上榜的是蓝心湄，我们听听蓝心湄跟我们的大嘴包还没有昏熟的时候这首 Funky 那个女孩。

来，好听的歌曲，大嘴巴跟我们的蓝心湄共同带来的这首好歌 Funky 那个女孩。今天蓝心湄，我们给大家来新比较近一点点的歌曲好不好，金曲时间跟1989差远一点点哦，这继续光芒就厉害，是不是

1999年，你的电话。1999年是什么概念？就是蔡依林、萧亚轩他们出第一张专辑的时间哦，很久了呢。

股跟我们的蓝心湄，1999年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先不要停一下，继续。2000年你开心了没？你开心的梅是那个蓝心湄的梅啦，这首歌可以接续的你的电话的感觉，对不对？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狂。

你的电话跟这首歌我觉得都很适合在南部的垦丁拍 MV， 很热情的感觉。今天让你帮大家变成城市自由行，欢迎玉竹 Hello， 记得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 Everybody。

欢迎小小星，欢迎欧瑞森 ，Hello， 欢迎丸子，欢迎珊珊，欢迎陈明哥，欢迎 K 六。谢谢丸子的分享，谢谢。欢迎玉卓，来好听的歌曲，梅艳啊，对不起，蓝心湄，我怎么讲梅艳芳呢？太想播梅艳芳的歌了吗？来，接下来这首歌，蓝心湄的《爱我到今生》。不一样的感觉，1994年。

好听的歌曲，爱我到今生。哦，虽然说听这首歌有恋爱的感觉，有哦，他这个时期的歌都有啊。爱我到今生，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宝丽金时期。

有没有觉得蓝心湄来到宝丽金之后，她的声音变得温柔，然后呢也比较婉约一点点，跟以前在唱舞曲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低胡伦特。接下来这首歌1995年，这也是一个中慢版的舞曲，但这个节奏感也很强，要叫大家千万不要三心二意啊。对，这个时期他好像有很多手势，对不对？我完全都忘记了。来，蓝心湄所带来这首歌，1995年夜长梦多当中的三心二意。

老实一点，有用过扣机的打加一，电有用扣机的，有用过扣机的打加一，好不好？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赖群组当中留言，有用过扣机打加一，扣机加一。

板，谢谢 Matthew 玉竹，还有欧瑞森，还有季荣哥都有用过回去。我还记得我的是0706027217八，我的扣机0602721718，现在没有打不通。

0: 我已经说
1: 丸子好厉害，还有索马对不对，锦三一锦什么药能让我痊愈，圣姐用过，菲尼用过，翠梅用过，虽然说抠机是什么东西

对，菲妮，我真的记得我的号码0602721718。后面呢，大家可以比如说要找谁，要后面我们有锁码，警01啊，警02、警03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一个扣机好像几百块，600块的月租嘛，好几个人分哦，然后大概一个月大家只缴100块这样子，要去烧嘛。

这个手势我就记得了。直播的好朋友，你可以跟我一起比啊，我不见得比得对。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哎，真的很多人用过抠机耶，我们真的是同年代。对啊，我们有用抠机手机，以前手机好贵啊，现在真的是好便宜，相对便宜哦。

对，除了这个蓝心湄前期在飞林唱片公司所出的那些比较动感的歌曲之外，其实他在宝丽金时期呢就是比较温柔，但是那个动感还是没有消除哦，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舞曲啊、哦、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一首好歌，这首歌呢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一见钟情。这是在1993年民国82年的时候，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

0: 刚因为听了蓝心湄的歌，然后呢激起我在想到说大家有没有用过抠机。对，其实有一首歌这边我们要插播一下让大家来听，这首歌真是真正的抠机歌。什么叫抠机歌？就是它里面讲的全部都是数字。对，就是大家以前在这个抠机当中，对，会写一串数字就可以表达你的想法还有你今天的一些心情。诶，怎么这么厉害？范晓萱《数字恋爱》，还记不记得？
1: 我在告诉你好。
0: 来，让大家来回忆一下，以前我们就是用数字啊。

0: 是我爱你，零零零是要开心。
1: 有没有好多的数字？530我想你，520我爱你，

来，好听的歌曲，范晓萱的《数字恋爱》让大家怀念一下好久以前的数字，你还记得吗？欢迎海豚 ，Hello。1314520

哇，数字恋爱，来复习一下，回到蓝心湄。马上回到1984，民国73年，我们都还很岁寒的时尊，编曲感觉就不一样，但这是 Michael Jackson 的原曲哎，本来是 Billy Jean， 我们来听听蓝心湄改成中文版《周末夜天使》。

以前蓝心湄他有翻唱很多很多的歌哦，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混合唱团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叫做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他翻唱成夏夜燃烧的梦。

来，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你有没有听出来它是哪一首歌的部分的翻唱曲？这是全球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想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Last Christmas。也是会合唱团的 Last Christmas， 蓝心湄翻唱成上紧发条，爱要上紧发条，记不记得？

来，这是蓝心湄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这首好歌《上紧发条》，还有刚刚夏夜燃烧的梦，都是会合唱团的呢。

来，蓝心湄所带来这两首好听的歌曲都在第二张专辑当中。好，最后呢，我们来回到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是童安格老师作词作曲。很少有一首歌让我听了以后呢是心领神会，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呢对于我们的有时候心里面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这首歌叫做不必太在意，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在以前的话，这首歌应该叫做进化歌，对不对？

来，今天在我们的礼拜五的时间当中，迎接接下来两天的哦，接下来不止两天了，我们今天已经在休假，这是我们的连假，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中秋连假，祝大家中秋节连假都连假快乐。今天是礼拜五25号，祝大家月圆人团圆。

0: 前奏好耳熟啊，想到当年啊，我穿着姐姐的花裙子，戴了最亮眼的耳环，在舞会里初次遇见心仪的对象啊，他一身花衬衫喇叭裤，顶着时髦的油头，用爱慕的眼神慢慢地走向我。在音乐的催化下，我俩的陌生羞涩渐渐融化，跟着全场欢腾的男女热情共舞。我们随着节奏摇摆，大家都知道在哪里要高喊舞技虽然不怎么样，结尾动作勉强跟上，三七步的舞姿，手指比七，直往天上。我照耀着那照耀着那唯有的光芒，我照耀着那照耀着从大城到小巷。听到了月亮的歌曲，想到了初恋的热情，转头看看当年的俊俏小生，现在已经抱着孙子，用爱慕的眼神慢慢地走向我。
1: 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赏月吧。
2: 中秋时节，愿您享受亲友相聚的美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

0: 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欢迎来到治愈时间，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刚刚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的这一段钢琴音乐是法国作曲家萨蒂他所创作的三首钢琴作品，称为吉诺佩蒂当中的第一首。第一首这个作品我想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有一种安静的淡淡的忧伤的感觉。今天是中秋节，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正在做什么呢，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挑选的音乐非常适合夜晚来欣赏，而且如果你已经吃过晚餐，正在跟家人团聚，也许喝茶聊天吃月饼吃柚子，搭配今天晚上的音乐欣赏真的是再享受不过了。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也是钢琴作品，这位作曲家是佛瑞。佛瑞他曾经在巴黎音乐学院任教，他非常努力的想要提拔后进。在学校里面呢，他认识了另外一位作曲教授，他就是圣桑。圣桑后来呢也成为佛瑞的良师益友，他们两个人就共同的努力的在校内进行各种教育的改革，对于法国近代音乐的发展两个人都相当的有贡献。那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船歌作品编号 OP26 当中的第一首。今天特别为大家挑选的是由钢琴家邓泰山所演奏的版本。

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由邓泰山所演奏的佛瑞钢琴作品《船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拉威尔的钢琴音乐。拉威尔他对于舒曼、肖邦、李斯特的作品非常的着迷，另外呢，他也很喜欢像印度、日本或者是西班牙等等这些的民族歌曲音乐。他在不同的艺术形态当中去寻求不同的感受跟启发，并且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展现创作。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接下来欣赏的是《水之嬉戏》。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会感觉好像是印象派的手法，将那种高雅的气息表达得淋漓尽致，就很像是一幅会流动的画一样。甚至于当我们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钢琴的音色怎么会这么多种变化，像水一样。它所描述的水就像是在阳光之下，在光线之下的一种折射的感觉。拉威尔他自己在乐谱上引用了一句诗写下来说，河神在笑着搔痒水面。他对自己这部作品的一种描述就是用这一句诗来表达。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会感受到那种快速的音群或者是装饰音、爬音在表达出水，有的时候像是水滴，有的时候是水花，有的时候是流动的，快速在流动的，就是让整个钢琴的音色有了很大的一种延展。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由韩国钢琴家赵成真所演奏的拉威尔《水之嬉戏》。

我刚刚一边在听音乐，一边自己脑袋就在回想，我的中秋节都在做什么呢？我过去这几年，中秋节有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回忆？然后我就想起几年前曾经有一个爱妻儿家庭，他就邀了我们，我们大概总共有三四个家庭左右吧，十几个人，然后就在某一个人他们乡下的。

一个老家的院子啊、就烤肉啊。我们当然下午就去啦，每个人就是带一些自己家里面好吃的东西就过来。那我们无论大人小孩就聚在一起啊，在大家一边烤肉，然后就喝饮料、聊天，大声的笑，大声的谈天，一直到月亮露脸了啊、哦！我们大家就一起看好大好圆的月亮。真的，好朋友相聚是这么的可贵，尤其对于爱奇儿家庭来说，常常是孤单的，或者是说，反而是到了这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爱奇儿家庭的心情很矛盾呢。尤其如果有的时候，当我们这个心境还没有调试好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不敢让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长辈啊知道我们的孩子真正的状况哦，然后就觉得哎，到了中秋节不就是要团圆吗？到了过年不就是要团圆吗？哎，为什么这种本来应该要非常欢乐的开心的季节，却让爱奇儿家庭反而显得尴尬跟不知所措啊、有些人会担心带给家人不方便、哦、因为自己的孩子可能行动不方便比较缓慢，或者是他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困扰，怕吵到别人等等的，所以这些家庭爱奇儿家庭的父母常常就会有这种担心影响别人，或者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告诉我的家人我的孩子真正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就会陷入一种很复杂的很内耗的情绪。所以我刚才会想起，如果爱奇儿家庭可以一种方式就是彼此相聚，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然后当我们自己心境调试得很好，其实回家过节也是很棒的。我相信当我们自己能够先接纳我们自己，然后接纳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跟家人有很好的沟通，我相信家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这是属于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开心的中秋节的回忆。那今年呢，今年我是怎么过呢？好，因为我的父母亲年纪都九十几岁，所以我的哥哥就说，那我们也来家族聚餐吧，好陪爸爸妈妈一起吃饭。所以我就特别的南下然后就跟我的家人也团聚。我的哥哥姐姐年纪都也不小了，他们都大我很多岁我的爸爸妈妈年纪也很大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一种三明治时代。我们下面有我们的孩子家人要照顾，然后我们也有年迈的长辈。但是我后来发现呢，送给我自己的父母最好的礼物就是我自己我的父母不需要我为他们买什么，他们都好节省哦。有时候我买东西还会被他们念哦，就是觉得浪费钱，不要买东西。那他们最期待的就是看见我，因为我一年回家的次数并不是很多，所以呢，我在今年的中秋节就是搭高铁回去南部，跟我的家人一起，然后吃饭聊天就这样子过一天。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平凡的幸福吧。那我也很感恩就是虽然父母年纪很大，然后他们有一些过去的事情我爸爸他可能不见得记得，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就会问我说，你现在几岁啊？然后每次我一讲完，他就说，哦，你这么多岁。我心里面其实很想笑，因为他每次都问我重复的问题。那无论他们现在的状况是如何，但是我觉得能够跟家人在一起过节每一次的机会都是很珍贵的，每一次都要珍惜。所以这就是我今年的中秋节。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今天或者是因为我们正在一个连续假期的里面，你如何安排你的时间呢？你是不是

曲里面包含了有前奏曲、小步舞曲、月光，还有巴斯比舞曲四个乐章组成。当然在今天中秋节夜晚，我们一定要来欣赏这当中最有名的这一首曲子了，那就是月光。那我们前面呢三首都是听钢琴的作品，所以最后我为大家特别安排的是由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用管弦乐的方式来诠释的德布西的作品《月光》，送给大家，祝福大家在连续假期平安喜乐，也非常期待下个星期五晚上与你在空中继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佳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佳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义电影院非常的荣幸，也配合了我们这次的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我们的开幕片哦，就是8月7号早上9点半，我们邀请了沈可尚导演为我们来导读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哈。对我来说啊，碰到帅哥又碰到这么样这么著名的导演哈，心有感感啊，但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哈。那导演就一口答应来到我们这边来，也因为他的开幕片哈，让我们连续的有13场电影呢都非常的就是座无虚席哈，高朋满座，连那个台风天那天都有来了200个人，知道？哎，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而且大家都觉得哇，电影很好看，映后座谈更棒，好让大家收获满满啊。那今天我们第一次邀请沈可尚导演到我们当中来，那个沈导你好，
1: 嗨，英台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谢谢你啊，到我们当中来哈。哎，在这里真的非常的很难得哈，就是沈导这样在这一次的您第一次处女作业，就在那个这个金马奖哈，62届金马奖得了7项大奖，最佳新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奖项。哎，这是入围嘛哈，
1: 入围了，没有得奖了，
0: 入围，
1: 我很伤心，没有得奖。
0: 你不要那么贪心了，太贪心了，一定对那个资深导演，这个剧情片会觉得很呕哦。你一重及地，这次太严重了一点。好，那您这得奖的是哪几个？是最佳女主角。
1: 后来在金马其实没有得奖，
0: 都没有得奖。
1: 对，
0: 哦，难怪你好伤心哦。
1: 对，全部的入围都没有得奖，
0: 冻估了，冻公估。
1: 对，都公估。
0: 哇，
1: 所以坐在台下就是觉得哈，一个都没有得呀、啊。
0: 我收回你的担心，收回。
1: 没有，但是当然那个后来在一些其他影展，然后就慢慢也有得到一些奖了，就是所以就。
0: 抚平你一下你的伤痕，
1: 对
0: 吗？
1: 抚平一下伤痕，然后也算是最主要是替你辛辛苦苦的演员、辛辛苦苦的主创团队，然后得到一点点肯定，心头还是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0: 入围有没有一点奖金奖励啊？不然我觉得入围就不简单了耶。
1: 入围没有奖金，只有让你提心吊胆一个月。
0: 哦，哇，那真是很有精神损失咯。
1: 也算是精神的鼓舞。
0: 哦，对对对 对, 对，而且第一次就能够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件很非常不简单的事。
1: 是，感谢老天爷。
0: 对对对，当然，我想，那个沈导啊，有一件事哈，你自己开的公司的名字，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哦。
1: 啊，叫七日印象电影有限公司。
0: 电影啊，七日印象哈。
1: 对，
0: 我发觉这个你干嘛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选七日呢？而且你之前又说过你好像是用大日啊。哇，
1: 对，
0: 好大气哦，变成七了，我打一个大我也不知道了。好，请说一下为什么你觉得用七日呢？
1: 对，就是我一开始在，因为我对于取什么公司名啊，什么我这些事情我都不是太感兴趣。然后所以那时候他们希望我当负责人，然后希望我来取名字。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做影像工作，其实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可以面对非常非常多的挑战。那有些时候拍片的时候，你。

0: 然后最怕最怕就是下雨，所以我那时候在乱想，我就想说，嗯，那就叫大太阳好了，就大日，大日，就心情也很愉快，然后就每一天在那种大日中工作的那种意象这样。那后来我的监制其实跟我认识那时候还不算长，但是现在算一算到现在也20年了。
1: 哦，对，那你公司开了20年了吗？
0: 对，20年、哦、对。然后他那时候告诉我一个他的概念、嗯、他觉得他是基督徒，然后他觉得7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字、啊、然后他跟我花了蛮长的时间讨论7这个数字，然后是一个如何完美的数字、嗯、然后它在整个的教义里面扮演什么样的意义等等。
1: 嗯，
0: 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还不错啊，那就叫七日也没有问题、嗯、对，笔画也差不多，只少、嗯、更少一画、哦、就想说七日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叫七日电影有限公司又觉得好像对我来讲又少了一点点和电影的连接。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常常在想那应该要怎么取，就是觉得其实像我自己在喜好电影的路上，只要看到我真心很有感的，
1: 嗯，
0: 你常常会看到真心很有感的影像作品，你有些时候也大部分时候看到就是看完之后你可能隔天就想不太起来。
1: 嗯嗯，
0: 对，那我很希望这家公司拍出来的作品都至少可以在看的人心中留下超过7天都还在想。
1: 哦，你的7天是这样的呀？
0: 对，所以就用印象、
1: 哦、印象，
0: 对，就是7日印象。然后
1: 哦，用印象 impression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印象，而不是用另外的印象。
0: 对对对对对，也就代表我们得要自我要求，就是我们对我们拍的片要有深究，然后这个究极到底的可能的它产生出来的视觉啦、厚度啦，才有可能在观众讨论的题目啊，才有可能在观众心中留超过7天。那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这家公司的一个期待。
1: 期待。
0: 对，那事实上，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幸运碰到这个团队。嗯、其实我们20年来，我觉得我们都还蛮高兴，我们从事的每一次的片子，然后也尽可能的做到符合自己当初的期待。
1: 哦，嗯。我想除了要7日完成之外，而且还给人家有7日的印象啊，对，上帝创造天地也是7日
0: 是
1: 啊，创世纪的第一篇就
0: 是
1: 这样子啊，所以其实说实在一星期也是7天嘛，
0: 是
1: 好，那在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那你们的团队大概都是比较是很流动率很少吧。
0: 哦，流动率非常非常的少，其实像、嗯我们公司现在有三位成员都已经超过，有2位已经超过20年了、
1: 哦、
0: 然后有1位超过10年了，然后也有1位快接近10年。
1: 哦，对，大
0: 家然后流动率都一直只是留在年纪最轻的这一块，因为年纪最轻的这一块也非常理解、哦、他们的流动的理由也都非常非常的相似，就是你知道创作者有些时候到了一定年纪就会觉得啊，我如果一直在一个公司底下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做我的创作。 对，所以大概就在30到35这个阶段，通常有创作意图的人他就会离开。对，这也非常非常 make sense。 对，所以我也非常鼓励，然后每次所以但是每一个离开都跟我们都还是非常好的关系，我就常跟他们说你离开就离开没有关系啊，那如果你需要啊来开会的地方啊，你要时间免费的使用器材啊借啊、
1: 嗯、
0: 就来、
1: 嗯、
0: 就是我们公司比较像是一种共同创作、共同分享彼此的一个共同伙伴。 对、
1: 嗯、
0: 工作伙伴也是创作伙伴，所以即使离职了都还是伙伴。
1: 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哈，资深的一些工作伙伴能够加点年轻人的因素再进来，哎，是一件很棒的事，
0: 很棒很棒
1: 很
0: 棒，
1: 哎，因为他们需要我们需要一些新的，
0: 是
1: 、那个资讯或者那种创意到我们的当中来，
0: 是，
1: 虽然他们流动率高，可是我觉得他们，
0: 对，所以我非常喜欢听他们的意见，
1: 嗯、
0: 然后非常喜欢好奇他们在想什么。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些年拍的有一些片子啊，比如说前一阵子在公视家，就是公视的网络平台，有一个系列叫做《寰宇龙虎豹》。
1: 哦， 哦，
0: 这个系列，它其实是拍三位重要的网红，然后。

0: 原本是一个貌似旅游节目的
1: 啊，对
0: 对，但是就他就开始
1: 加入，对不
0: 对？
1: 对，
0: 开始演变成一个中年的男性如何面对生命，并且有真正有姨妈的一个探索之旅。
1: 中年男性终于有姨妈。
0: 对，中年的友谊其实有些
1: 时候、啊、中年友谊哦，中年友谊
0: 是非常非常难定义的。
1: 啊、对、啊，
0: 你到底是因为利害关系呢，还是因为彼此需要呢，还是什么呢？其实很难定义的。
1: 哦，
0: 对，所以就变成一个友谊之旅，然后的确也看到友谊的变化等等。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年轻团队有一起加入，共同的思考，想说我们不要只拍一个普普通通的旅游节目。
1: 嗯嗯。
0: 那到底现在以这个、嗯、我原本对网红文化是并不熟悉的。
1: 对。
0: 但是我就是跟着 这些年轻辈一起去理解这几位网红，然后从中去理解网络世代中，然后人和人的关系究竟变成什么。
1: 嗯、
0: 那么在网红与网红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我就开始会研究了一下这个部分，所以就是比较切入点。对，所以那黄玉龙宝，我很开心他后来的反应其实是蛮好的。
1: 嗯，
0: 对，那这都是意外的，当你的团队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专长然后成员，其实大家只要愿意合作，其实我觉得常常能够做出超出自己原本预期的东西。
1: 对，而且我觉得各个年代的那种思想的思维也可以做一个融合起来。哦，
0: 是是是是，
1: 他们也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他们。
0: 对，然后他们当然在某个程度上他们也很开心嘛。哇，跟着陈可尚这样拍片，你看就可以去那么多国家，还可以去因为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跑去亚马逊雨林啊，真是赚到了。
1: 对对对，赚到赚到。可是那个付出真的是哇，他要筹备是非常辛苦的。
0: 是。
1: 那另外我想我还是觉得有点蛮讶异的哈，你自己本身是台艺大的电影系导演哈，
0: 是
1: 那毕业嘛？可是你之前好像考上四大美术系，
0: 是是是，
1: 差点做我的学弟哦，
0: 差一点，差一点，对，但那个
1: 时候那怎么会转呢？
0: 就是其实讲非常非常单纯，就是家里完全没有办法认同你走美术系
1: 哦，
0: 就是对我父亲来说。就是真正的一个，我是儿子嘛，
1: 嗯嗯，
0: 这个男性他应该要去做的就是一个很理性的工作，
1: 嗯，
0: 然后如果理想的话，那最好是做理性的工作，然后去走学术路线，
1: 嗯嗯，
0: 或者是你最就去做公务人员、
1: 嗯，
0: 我觉得那是那一代，
1: 我是经商。
0: 没有没有，经商在我父亲的眼里是 不
1: 也是四龙工商最末一名了。
0: 对他来讲他是标标准准的士大夫，对，就是、
1: 哦、
0: 他就是只有这两条路、就
1: 是、他
0: 是
1: 政大的教授嘛，
0: 是是是，
1: 而且是商学系的，
0: 是是是，
1: 那他不是商学系的吗？
0: 对，但是他你看我爸爸是商学系教授，但他从来没有玩过一张股票、
1: 哦、
0: 没有投资过，
1: 那也没赚过钱咯，
0: 就是都是领一份教职薪水，所以他有他一种对人生观的非常非常固着的一个坚持。那刚好和我那时候自己偷偷摸摸去考美术系的那种将要奔放想要
1: 背叛的耶
0: 自由的那个心情刚好成了很大的抵触嘛。
1: 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念头啦，就是如果人生是一个你没有办法确定走到哪旅程，但是一定有一个叫做直觉的东西告诉你、
1: 嗯、
0: 你得要去往某一个方向走。
1: 对，
0: 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年轻嘛，就想说17岁就算了，就是因为我后来我不想重考，我不想做重考、
1: 哦、
0: 然后什么去补习班的时候我并不想。对，那对我来讲那你既然不会念那就看自己能够闯出什么一片天喽。
1: 那你就都没有去读书，没有去读四大美术系？
0: 我没去，因为
1: 我就开始，
0: 我诚实说，我就离开我家了。对，
1: 哦，离家出走了。
0: 我就离家出走，所以离家出走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有钱可以生活。
1: 对对 对。
0: 那我一开始都是睡地下道嘛，对啊，大概睡了一个多礼拜，然后后来找到了一些很一般般的服务业的工作。然后一天打三份工，然后到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才有地方租那种学生雅房、
1: 嗯、
0: 所以在那个状态下人一旦到了求存的时刻、
1: 嗯、
0: 你其实

0: 其实没有什么学历啊、兴趣啊、什么什么都不重要，因为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拿得出房租，付得出瓦斯费，付得起水电费，然后付得起押金，然后天气冷的时候可以去买外套，天气热的时候可以买短袖，就是这种最低限的，然后每
1: 生理的需求满足到，
0: 然后每尽可能三餐都有东西吃。
1: 对，
0: 老实说，以那时候陶家的那个状态，要维持这样已经是全部了。
1: 那你妈妈会不会来找你？
0: 我其实是反而是反过来，我因为我是为了想要走一条自己走的路，所以离家，所以我对我来讲，我反而是有点带着某一种抱歉的心情逃家的，对，因为我知道我如果继续待在这个家里，我绝对走不上我认为直觉要走的那个旅程。那旅程比较，我知道它比较偏艺术，不一定是美术，它可能是艺术大的类术，对，但是显然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办法成立的。对，所以我逃家之后，反而是我会非常勤于写信，写信回家沟通，
1: 另外一种的家庭沟通。
0: 对对对，但是我当然不会写我住在哪边。对，所以我也是会请朋友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寄，就是我怕邮戳露馅。对，
1: 哇，你这种离家好像你还是想连结，只是不想被他们看见。
0: 对对，因为对我来讲，我并不是因为为了恨他们而离家，而是我觉得我得要替自己的人生负责。然后但在负责情况下，我不希望让他们过度担心，所以我只要勤于写信告诉他们我生活的 OK， 然后我的工作 OK， 钱 OK， 对，然后
1: 你有说谎吧？
0: 我当然要说谎，当然要说谎，因为一定是大概我认为是逃了半年到七八个月，我才第一次终于买了一个叫做床垫的东西。因为床垫是好几千块的东西，那是非常可怕的。就在那个凡事求存的那个时候，对，所以我的确过了几年非常非常低限的那个生活。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老天爷很有意思的事情了。
1: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对于这种低层或者有些生活求存的那种生命要去，只是要求一口生存的那种？那种基本条件的时候，你好像特别的关心啊。
0: 我觉得老天爷安排，你走上任何的一条路，都必然有他的道理。譬如说，我原本在离开家里之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喜欢讲话的人。每一个人在班上总是有那一两位永远都不太想讲话的人，然后没什么风采的人，我就是标准的那一种。我唯一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感觉到自己有风采的，只有在美术课的时候，或者因为美术画画得奖了被上台表扬的时候，或者运动类我也 OK， 大概只有这两个时候我觉得我是有风采，其他我都是极沉默的人。
1: 可是你也做过乐团啊？
0: 那是逃家后了。那是逃家后，
1: 那你的专长就是除了美术之外还有音乐？
0: 音乐 OK， 对。
1: 哇，那这个不得了。
0: 所以逃家之后就让我被迫开始没有办法沉默了，因为你沉默你找不到工作，你沉默没有办法跟陌生人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对，所以我可以完全理解人在为了求存下他被迫做的转变，被迫做的选择，或者那个选择的常常是再怎么努力也并不一定有很好的成果的这种徒劳无功，或者说因为比较底层而陷入一种阶级的困顿。
1: 对，
0: 这些事情在我逃家的前两三年其实我是感触非常深的，因为我就是最底层。对，然后所以然后我在底层中，然后试着跟底层的一切讲话说话，同时在尽可能保有初衷，就是当初是为了走艺术类属这个方向而离开家里的嘛。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这个方向。那当然我之前对电影没有概念。我对电影没有概念是因为我的成长历程中并不存在
1: 常常看电影。
0: 不是常常看电影，并不存在电影这件事情。
1: 没有看电影吗？
0: 没有。

0: 电影。
1: 哦，那因为我是很小就想看电影，看那个飘那个我那个布漫的那电影，
0: 对对对，
1: 飘来飘去。
0: 当然有些时候经过庙口啊，有机会看一下，但是
1: 眷村里面看的。
0: 但是我只能说，在我的家里，在我家的这种理性思维和强烈的对我闻的事物并不感兴趣的家庭里面。好，比如说唯一看的影像内容，我爸爸，我们家有电视，唯一看的你影像内容叫做新闻，就是娱乐性或者艺术性或文学性，在我们家里并不是一个被鼓励的一个内容，所以我等于是
1: 在没有这种文化气质陶冶的环境中成长的，
0: 是，就是以一个，那我相信很多在我跟我年龄比较接近的也都明白，那就是一个完全的高压的升学时代，就极高压的升学时代，所以很多人可能也牺牲掉了一些培养自己的历程嘛。那我因为是高中幸运吧，不管是我碰到我的国文老师啊，我的美术老师啊，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在乎我的某一些特质，
1: 而且是可能是也在那当中也没 给你鼓励的，
0: 对对对，所以我有被鼓励到，那所以才会开始对艺术类属的东西觉得啊，它其实有和我有相应之处，如果这整个世界上面向这么多，我的确也只有对这个类属的东西是有很 直接的感应能力或喜好，
1: 对，
0: 所以就决定要这样走。那但是因为不是电影，那时候还是想的就是美术，纯粹的绘画。
1: 好，那我们先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你这个离家出走好像你的人生做了幡然的改变，走出自己的历程，可是这个过程好像我觉得哇，好像也在培养你自己的那个随着你的生性，可是也把你的专长更凸显出来，
0: 是
1: 可以自由做你的选择。
0: 是，所以我现在对选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坚持。对，
1: 选择。
0: 对，
1: 好，谢谢你。那我们在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好像那个神岛一长琴的人生的这个那个历程，说实在，我们的这个听友有些是年纪大的，他可以想想看啊，那我们对于我们的小孩啊，甚至儿孙辈啊，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好像有可以思考一下了。谢谢。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你的那个哎，因为我的令尊呢、啊、是在政大啊，我家住木栅，我就好像有点亲切感的感觉。可是好像都在那样子一个大学城这样居住，而把你的好像你的那种内在的潜能都被隐藏住了，就没有办法有发挥的余地，所以你就算是离家出走，可是你又还是有写信回家，我觉得让父母不担就不要担心。可是事实上，我知道一定有很多造假的。可是这过程中，你确实还是有对那父母的那种敬意哈，尤
1: 我
0: 其
1: 觉得是有的，
0: 那
1: 因
0: 个
1: 为
0: 敬
1: 我觉
0: 意。
1: 得有些时候写的内容，除了报平安之外，也会试图表达了一下自己比较，用文字有些时候表达比较，
0: 比说得出来哦。
1: 对，因
0: 你
1: 为
0: 说出
1: 在
0: 来就不好，不能
1: 一
0: 说
1: 方
0: 他
1: 面
0: 们怎么说。
1: 父母在那一个时代的父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好好平等的说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用文字的话，你可以比较诚恳的表达。你真正的所思所想，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持续的沟通，对，只是我们先换了一个空间，我们并不同处一室，然后我自己的经济完全是靠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的困境也是要靠我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反而好像比较有可以平等沟通的机会，所以就用文字，所以那时候书信往返量体虽然蛮大，
0: 那爸爸妈妈没有回信，
1: 因为没有地址，他们不知道回哪边。
0: 只去不来。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后来是我还是有跟我姐姐联络嘛，就
0: 哦，
1: 私
0: 对
1: 下，因为我
0: 对，
1: 知道我姐姐在哪边工作啊、上班啊，我可以找她，所以
0: 他有没有
1: 继
0: 提
1: 续，
0: 供点经济支持？
1: 没有没有没有，他要
0: 你说
1: 给
0: 硬
1: 我，
0: 心，
1: 我是
0: 不
1: 不
0: 要，
1: 行，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
0: 磨练。
1: 人生就是一个决定，就是你不能够自己逃家选择一个很决绝的人生，那这时候还要人家资助。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行的，那是非常违背我的那个念头。那当然，你说要请我吃一顿饭，当然 OK 啊。对，那所以后来姐姐也知道我大概的做，大概是在哪边，所以其实是在一种有点是突如其来的变化下，默许了家中这个孩子就是靠自己谋生，对，然后走上自己的路这样。
0: 可是像后来你在那个就是电影界越来越有名哈，那我觉得你也真的很努力了哈。那在过程中，爸爸妈妈有没有以你为荣呢？
1: 这个东西真蛮有趣的，就是他们下次和我相遇的时候，真实的面对面相遇的时候，其实有两次。
0: 多久啦？
1: 那时候我是17岁离家，然后22岁的时候，
0: 你不当兵吗？
1: 我中间就跑去当兵，就兵单是我姐姐给我的，对，就
0: 多
1: 是
0: 久当多久？
1: 2年，
0: 哇，两年当
1: 完
0: 兵
1: 完完
0: 啊！
1: 整整
0: 哇，
1: 两
0: 两
1: 年，
0: 年哦，对，那时候是两年。
1: 对。所以退伍的时候，我有回家一趟，对，然后那一次当然是非常的紧绷情绪下，那我觉得父母亲也非常那个啦，就是看起来虽然生气，对，但是好像什么东西也化解开来，但从此之后还是过着比较疏离的生活，
0: 对，各自独
1: 然
0: 立。
1: 后下一次开始比较有密切的接触的时候是，大概就是毕业那个时候吧。就毕业那时候，因为我的毕业制作就是有点意外，也有点幸运的。反正那时候去坎城影展
0: 坎城影展刚开始的说，
1: 的竞赛，所以报纸会登嘛。就是因为
0: 那什么名词呢？电影呢？
1: 电影叫做《雨山》，对，
0: 下
1: 那。
0: 雨的声音。
1: 不是雨山，雨就是你与我与他。对，就是 with 的那个雨，然后
0: 为
1: 山山
0: 生
1: 是那个 mountain 的山，
0: 这with mountain，
1: 对对对，雨
0: 雨
1: 山，
0: 山哦，
1: 对，然后因为他很意外也很幸运，然后去了坎城影展的正式竞赛，它是一个短片，然后报纸会登，所以父母亲当然会受到很多的亲戚的鼓励啊、恭贺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当然
0: 哇！
1: 是那一刻，
0: 你回家了吗？
1: 没有，我后来都没有回家。我后来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就除了，就是我就一直住在外面，然后该回家我就回家。
0: 什么叫什么事是该？
1: 就是当要照顾父母亲的时候，
0: 哦，感动。
1: 生病的时候，你就是要在， 然后

0: 生病，在面对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要在，然后整个历程中，我觉得父母亲走到了大概70岁以后，其实就会常常令人担心嘛。那令人担心的时候，你该在就是要在，对，所以我离父母都住的也不远，对，就是开车都15分钟内可达的地方。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就从我离家之后就没有真正在意义上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对对，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父母亲也蛮有趣的，他们虽然并没有支持我走美术这一途，对，但后来当我念了电影系，当然是我自己决定了。然后偶尔有些时候会冒出一些像是成绩的东西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开始觉得啊好像还不错，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总像我爸到了70几，一直到他过世前都还是再三交代，希望我一定要去考高考。对，然后他觉得
1: 高考才有保障。
0: 对，然后他觉得那不然你也可以去，希望你可以去大学教书。
1: 大还是士大夫。
0: 对，所以大概在3年前我开始在政大广电系教书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有趣，就是搞老半天我最后
1: 还是回到
0: 某个程度上还是符合了我爸爸的期待，就是在大学教书。
1: 对，
0: 那因为3年前开始我在政大广电系教书，然后我之前在师大音乐研究所教书嘛。
1: 哇，
0: 对，所以某个程度上也
1: 符合了爸爸的
0: 期待。那只是人生这一遭走下来，你会发现你怎么会想过你和父亲的关系是以一个17岁开始到此时完全不住在一起的情况下而过着属于你们的父子关系的生活。
1: 对
0: 对，这就是很有趣了。
1: 来，他真的在大学教书吗？这件事
0: 他知道，因为这个我一定要跟他讲，因为对他来讲，可能
1: 是他在有生之年看到，因为他过世了。
0: 他知道，因为我之前更早之前我在台艺大电影系教书。
1: 哦，
0: 对，所以我知道这种所谓的得奖啦，
1: 或是到大学教书啦，
0: 在大学教书啊，这些事情会让
1: 他
0: 不了解的那个我，好像有一个让他安心的可能性，因为至少大家都说你入围嘛，得奖，那应该是不差嘛。然后，如果你在大学教书，表示 OK 嘛，你可能有点点学士背景或者本职学的还不错，至少就是会有一点点觉得放心吧。然后是没有走到他想象中的他不理解的路上。对，所以我和父亲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
1: 那
0: 当
1: 然他最后生病的时候你也在旁边，我在跟他相处，
0: 当然
1: 有没有两个和解了？
0: 这个和解其实也一切都是非常困难的，就是
1: 肯定也不是和这种，也不是说就是你找到自己要走的路就是了。
0: 就是我觉得至少可以有比较长时间的陪伴。然后那个陪伴里面可能东讲西讲，东聊西聊，
1: 对，
0: 然后并不一定会很核心的和解的什么事情，对，但是至少是花蛮长时间，就是坐在一起，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讲着话，吃着饭，然后这样就够了，对，
1: 这样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够了。有的东西也不必讲得那么清楚，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如果没有把你放出去，是你自己要走的啦，哈，
0: 是。
1: 那我觉得你也不能有现在这么丰富的人生的那种经验，让你成就你现在在做一些你要做的那种电影事业的时候，或者教书的时候，能够更多的传道授业解惑嘛，对不对？
0: 是，
1: 都是有价值的，
0: 都有价值，
1: 价值
0: 所有的歧途都是有价值的，
1: 对对。所以呢，我在想，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哈，那这场梦这个你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在你的英文名字 Seven Ages of a Man 哈，我觉得哇，这个怎么翻也翻不到这里来。请问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不同？
0: 对，因为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其实是一个原本是要去记录台湾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自然书写大师，叫做许元修老师。他除了做自然书写之外，然后他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去拍摄所有物种的照片。对，

0: 原本是以一个记录的人物志的概念去开始进行整个纪录片，对，但是在这整个历程中我发现，如果仅仅用一个人物志的概念来传递大自然的讯息，其实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果我们就是跟着一个人，然后看他讲着大自然如何如何，有一些知识量体，然后去描述这个，那就很像在上课。对，但是大自然的魅力绝对不是知识量体。大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探究也绝对不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对，但是大自然给的讯息可能每一个人其实都收得到。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除了在记录老师的这整个拍照啊，探索啊，然后书写啊，历程访问啊，聊天历程之外，我自己兴起了一个我想和大自然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关系，而不是跟着徐老师的关系。
1: 所以这个纪录片导演我觉得好像也蛮特别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那个访问者，可是我觉得你这边也是个第二主角啊，第二个男主角。那这男主角有的时候有点快要凌驾于老师那个之上，我觉得变成好像是你在主演这部电影啊，那个角色的那种扮演。
0: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很有趣，就是我觉得常常是当任何一个拍纪录片的导演或一个创作者，我相信心态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我以一个报道徐仁修老师的概念，其实我第一年已经全部都拍完了。
1: 第一年就完成了，
0: 就是因为我已经聊了这么多他的生平，知道他这么多故事，然后跟着他去拍了这么多的地方，其实我第一年就可以开始剪了。他其实就完成了一个叙述徐仁修老师的纪录片就可以完成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创作者有些时候不把工作当工作，而把工作当创作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那难不成我就这样完成一个报道影片吗？那报道影片的话，那我是谁？我觉得作者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你愿不愿意在，就像画家会在自己的画，不管背面还是右下方还是左下方，会署名。就是我觉得创作者，你可以选择署名或不署名。不署名的话，就是反正我做的这件工作。
1: 对。
0: 但如果你要署名的话，那你必须要有你的决策判断跟对这部片的参与。对，所以我后来就跟徐老师大概一起这样子跑了一两年之后，我后来跟他道别。然后道别之后，我就开始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又跑了一两年。就自己常常去山里面啊，住在车上啊，躲在树丛里啊，然后日以继夜。然后我慢慢在自己和跟大自然的相处中，我发现大自然在给予任何人其实是平等的。平等的是什么？就是大自然提供的讯息就是时间的时间永远存在，但是物种会灭亡。然后空间永远存在，但空间会变化。然后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给每一个人的感知都是平等的讯息，只是究竟你感知到什么。那时候我常常就在想，所以这部片慢慢的我感知到什么，那一直直到后来在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跟徐老师又合体一起去那个亚马逊雨林。对，然后那一天我真的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就是在长途跋涉的，就是非常遥远的飞机历程、船的历程，再转小船历程，到了一个没有什么电的一个小部落，在这个小部落大家为了电非常非常的烦恼，因为摄影机要电，然后电脑要电，过档要电，然后非常非常的烦恼，然后住的地方又湿气非常重，卫生纸都是湿的，然后也睡不着，然后觉得怕被咬，因为咬了之后一定很严重，然后但是到了隔天早上，当我们约定出发时间站在那个亚马逊河的旁边，突然听到那个整个空间那种 全部不

0: 满数百种，这时候人突然静默。
1: 我想到三个字，值得了。
0: 对，值得了。对，在那个当下，你就是不敢讲话，因为你觉得人在里面真的是渺小的。就渺小以前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在这一那一个当下，渺小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你是一个所有物种中之一而已，你没有比谁重要。
1: 了不起，你不要有人比人那个数字大自然重要。
0: 对，那一刻真的有很强烈这种感觉，
1: 包括植物跟动物吧。
0: 因为比如说，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就会觉得人的思维、人的设计、人的想法、人的意图、人的追求，好像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全部。但是当你站在亚马逊河畔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这些，一切在大自然中都显得微不足道。
1: 微不足道。
0: 对，然后在那个微不足道下，那你突然在整个被启发之后，你在想，那大自然究竟要人走这一招，人类到底是要干嘛？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呢。所以我后来觉得，可能有一个称之为上帝的角色。这上帝的角色，当然在宗教学上有宗教学上的上帝。那当然在物种的概念的话，那大自然也是上帝的创造的一个部分。对，所以有一个上帝在告诉人类，那么你走这一招究竟是为了什么？那是你要探究的，你生而为人。你要去探究的。所以是那一个早晨之后，我就突然在想说，这部片将走上一个哲学的探究，就是大自然让一个人类存在，那么他究竟在这一个一辈子里面有可能经历什么样子的理解，不同阶段理解。因此我在整部片里面开始有七个篇章。
1: 那你在什么时候是把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给点出来了呢？
0: 这个就是这样，我做了七个篇章之后，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很明确的剪接跟叙事方向。
1: 对，
0: 就从原域一直到原点，然后中间经过了雄心啊、使命啊、控制啊，对，等等，然后了
1: 悟
0: 召唤，对，召唤，
1: 原点
0: ，对，它有七个阶段。那这七个阶段对我来讲，就是人的生命的七个阶段。
1: 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把这个。我好希望我们的听友能够对这个七个阶段有一点点的了解，否则我只听到一个词，而这词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又跟这个我做了一场梦。好，而且这就是人生的 seven H's of the man， 而且那个 man 又是指什么？难道只有男人吗？还有可以什么？那我们听到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好，这个哇，最精彩的，起名字是困难的，
0: 是，
1: 可是也因为这个名字，让我们非常的惊艳的感觉，而且更能融入到这个荒野这里面的感觉。
0: 是，
1: 好，我们人跟荒野是平等的那个部分。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了申可尚导演来为我们的2026年的影展的第一部电影哦，就是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这一集非常的难能可贵，因为他申导能够有空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要录两集哈。那一个是他的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但是我觉得在那过程中他先说出，真的谢谢他这么自我袒露，在成长的过程中，应该17岁，说大不小哦。
1: 对对，
0: 可以放出去，可以不会饿死就是了。
1: 要想办法，
0: 要自食其力，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是训练你的生存能力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这也是很好的。那当然，后来我觉得就怎么样了，还是尽了他自己的，就是为人子的一个责任哈，还有也算是另类的和解吧，陪伴。我觉得这都很感恩。尤其在那个在这里面，我在过程中，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他刚才陈导有在讲说，哎，他也跟那个什么七个连结哈，这个七个 Seven Ages of Man， 元玉雄心，好人使命，控制了悟召唤原点哈、
1: 嗯，
0: 这个七个点哈，我在现场也有询问过哈，就是来讨教说为什么用这个七这个点，好像这跟 Seven Ages of Man。跟还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哈，怎么连接起来？而且这个七个点到底有没有可不可以是一定是按部就班呢？还是有可以重复呢？还是可以跳跃呢？还是可以就是在这个当下我是一个就是想要问问
1: 申
0: 导。好，
1: 我觉得当初我会站在亚马逊河畔，发现就是在开始思考，其实自然。要给人的关系是自然在对你提问，请问你当人类。这个物种，你究竟这辈子你到底领略了什么？
0: 嗯，
1: 那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时间的过程中有生老病死啊，好，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阶段。但是我觉得更内在的层面的话，其实我们都有一种原本的原点，那这原点搞不好是非常非常动物性的，非常一知半解的，一直到慢慢我们受了一些训练，受了一些兴趣的驱使，甚至受到了比如说性的驱动力等等，我们的生命会开始有一些变化，就会开始觉得啊，我有一种有一种雄心壮志啊，我这一辈子我要做什么啊，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啊、
0: 就像你离家出走
1: 对对对，我们开始有一种念头，这就是人类跟动物可能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人类开始越来越强壮的觉得，我不但有念头，而且我有执行他的使命，我有他的一个任务去做，而且你坚信不疑，然后坚信不疑是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你越坚信不疑，越时间越多，就像我们可能平常不管是对工作啊，对人生目标啊，好，对求学啊，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是受过训练的，我们是专业人士，慢慢的我们开始会相信，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世界的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创造文明，我们可以控制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好，所以就开始会有非常多的规训世界里面出现的一个特质。

0: 制，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控制生命这件事情。对，所以开始会有人生规划、生涯规划，一大堆一大堆计划，觉得钱可以被 organize 起来啊，可以做些什么事。但是我觉得生命告诉我是永远都不可能真的控制，你会慢慢失控，你有些地方你就会失控，你要在失控的情况下你才会开始慢慢的了悟，原来生命并不是啊人创造文明创造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价值而已，它有更复杂的东西等你要去理解。所以你慢慢在这个知道自己不能控制的过程中，你会开始接到一些召唤，那些召唤其实常常会是更巨大的心灵层面的、哲学层面的、宗教层面的召唤。当那些召唤慢慢出现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会慢慢会有一个归属感。那当那个归属感出现的时候，你会慢慢理解，原来我走这一辈子的生命，那个这个生命究竟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我走了这样的一遭生命，我是什么样的人类。所以最后就会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人类，仅止于此。我觉得生命就是这样，找到一个我是什么样的人类，仅止于此。所以那时候我就把片名在剪接的时候我一直用的都是生命七目，生命有七个阶段、
1: 哦、生命七目。
0: 对，
1: 那目怎么写？
0: 就是舞台剧换幕的
1: 啊，换幕哦，七幕啊，
0: 对，
1: 那个、
0: 生命有
1: 七
0: 七七场戏，
1: 七场戏，
0: 对，然后所以英文片名就一直用 Seven Ages of a Man，
1: 嗯，
0: 对，但是后来因为最后在定剪之后，然后发行商有问我说，但这个片名会不会有点太艺术了，太哲学了？我说不会啊，不会啊，还好。他说啊，可能会要对一般观众可能有些影响。我说那觉得应该要什么样的片名呢？他说啊，好的片名最好是要有主词啊，有动词啊，还有一些想象力啊。
1: 谢谢你告诉
0: 我。我想说哦，是哦，那我就用乱想，我就想到那时候跟许元修老师跟了一两年之后，我暂时想要跟他道别，去寻求我自己跟大自然的关系。
1: 嗯嗯，
0: 等那时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然后那时候的那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老师请让我自己去荒野做一场梦吧。
1: 哇，
0: 对，那对我来讲，去荒野做一场梦，一方面是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和大自然连接，
1: 嗯嗯，
0: 另外一方面我也有点想要去感觉你曾经的感觉。
1: 嗯，
0: 对，那对我来讲荒野任何人都可以走去荒野，但是差别是你有没有把感知打开。如果你今天没有把感知打开，你去荒野就是完成了一个旅程，
1: 对，
0: 一个具象的旅行，
1: 走了几步，走了几公里。
0: 但是如果一旦你全部的五感都打开，并且在这中间只专心的和自然相处，嗯，其实那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梦境。你并不一定有具象的意义，嗯，但是你知道你经历了一些很不一样的历程。对，所以就用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当这部片的片名。
1: 所以呢，你这个纪录片是参与式的导演的纪录片，因为也你自己也融入其中。
0: 是，
1: 哎，我想今天我们非常的精彩，但是我们也时间的有限，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有收获，而且我欲罢不能，想再听下去。我告诉你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一集要做。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水岛难得到我们当中来，神岛，那神岛我们就请他，我们再下一个他的一个新的电影，这电影也是就是应该是2025年的嘛，是啊，深度安静得了很多的奖啊。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先在这个次。今天我在荒野做了一个梦，我们暂时梦先暂时醒了，但是在进入另外一个那个电影的情境。那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阻碍相随哦。下个礼拜一定要听，还是沈可尚导演为我们带来的另外一部他第一部的剧情片就得奖无数，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惊艳哈。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下个礼拜在空中相见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阻碍相随，谢谢大家，也谢谢水岛，
0: 谢谢大家，
1: 神岛，神岛啊，
0: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

0: 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头奖。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上帝喜悦与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上帝会与谁做敌人呢？我们知道朋友很重要，在社会中、职场中，而我们是否曾思想，我是上帝的朋友吗？还是上帝的敌人呢？上帝是用笑脸帮助我，还是用怒容来向我发怒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那鸿书第三章，主题是与神为敌。上一章提到了神的审判临到了尼尼微城，整个国家被神打碎，敌人冲破城墙烧杀掳掠，使城市落入虚空。这一章生动地描述尼尼微城如何被抢夺、被毁灭，落入极大的悲哀。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倾覆的尼尼微城，第一节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神要审判尼尼微大城，这个强大的亚述帝国首都要被神审判。祸灾就是有祸了，惨了，这流人血的城，原文是猪血，流出了极多的血。一方面社会中的不公不义、残暴压迫，二方面在战场上流敌人的血，非常残忍，攻击欺负人，因此要承受神的攻击刑罚。这个城市充满了谎诈，就是欺诈谎言，城市充满了强暴掳掠掠夺，抢夺的事总不止息，整个城市都在抵挡神，而落入黑暗审判，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第二节，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这里形容亚述军队过去的强盛嚣张，鞭声响亮，在战场上用马鞭催促着战马往前奔跑，鞭子的声音响亮，让人不寒而栗。车轮轰轰，战车轮奔跑疾驶的声音让人恐惧。马匹踢跳，战马跳跃，车辆奔腾飞驰，颠簸跳动，在道路上快速的行驶，像飞起来一般的飞驰。这里形容亚述过去所夸耀军事的力量，战车马兵让人恐惧。第三节，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马兵争先，就是骑兵冲锋陷阵，速度很快，刀剑发光，武器挥动，枪矛闪烁闪亮，让人恐惧，被杀的人甚多。在亚述大军之下，许多人被屠杀，尸体成为大堆，大量人死亡，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被尸体绊倒，在逃难的过程争先恐后，彼此践踏，充满恐惧，如同人间地狱。这是过去亚述的强盛，而如今亚述自己要落入这个情况，显示出神的公义。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弯曲的人神以乖谬待他，伤害人的将要被伤害。第四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这里指出了为什么神要审判尼尼微城呢？因为他们除了武力欺负人，也在推动偶像崇拜。那美貌的妓女都有淫行，惯行邪术，淫妇的诸多淫乱，一方面指的实际上肉体的淫乱，一方面更是属灵的淫乱。许多译本翻译为施行邪术的美丽女巫，巫术之父是一群拜偶像的人，他们借着淫行诱惑列国，借着淫乱的行为缠住奴役欺骗人，控制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民，用邪术来欺骗迷惑吸引很多的国家。他们不单是推销残忍强暴的价值观，更推广他们淫乱的行为，偶像崇拜，引诱攻击人，非常可恶。这里看到淫乱力量会诱惑人，使人迷惑，奴役人，让人不得自由，也会出卖人，让人被置于死地。五到七节，神对尼尼微的

审判。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这一段提到了神对这一个罪恶城市的公义审判。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就是我要攻击你，惩罚你，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把你裙子掀到你的脸上，把衣服脱光，是当时对妓女的惩罚，让她受到辱骂讥诮，而尼尼微城如同妓女，神用妓女的刑罚来对待她，使列国人看见你的赤身羞辱，使列邦观看你的羞耻丑陋，让人羞愧的情况。神是公义的，放纵私欲的人要承受放纵的结果，就是羞愧。人若离开神，必然是贫穷，赤身肉体，充满羞愧。许多心理学用人想出来的方法要除掉人的羞愧，却徒劳无功，因为人心中最深的痛苦若没有除掉，一切努力都是徒然。耶稣来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除掉最深的罪恶黑暗，赐给我们真实的自由与荣耀。第六节，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这个城市贪行不义，淫乱，充满各种可怕污秽的习俗。于是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将可憎污秽之物，就是脏东西、垃圾、可厌恶的，抛在你身上。既然人喜欢这些偶像谎言，神就让人落入全然被欺骗羞愧中。神要辱没你，使你失去荣耀，落入羞愧，为众目所观，你成为众人观看的对象，有目共睹的笑柄，人用惊骇的眼光盯着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行不义人承受不义的结果，被神严厉的管教，让众人看见稀奇，心生恐惧，还有悔改的机会。第七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当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时，凡看见你的人都必逃跑离开。看到过去强盛的国家如今落到这么大的毁灭羞愧，让人恐惧，并且大家彼此提醒，尼尼微城荒凉了，倾倒了，有谁为你悲伤呢？哪里找得到安慰你的人呢？这个过去欺负人的国家，当他失败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安慰他们，只有感慨恐惧。过去的盟友闪得远远的，过去被欺负的人心里得安慰，因为上帝公义的作为彰显了。八到十三节，使尼尼微被毁灭。八到十节，挪亚门虽然强悍，也被毁灭了。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水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这里神指出另外一个国家埃及，成为亚述的提醒警告。难道你比挪亚门强吗？挪亚门就是底比斯，是埃及的首都。埃及坐落在众水之间，就是尼罗河流域，周围充满了水资源，尼罗河成为他们的壕沟、城墙，他们的屏障、强援。尼罗河供应了埃及的经济生活所需，也成为天然的军事屏障，让他们自夸自己所拥有的，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第九节，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埃及不但有尼罗河作为保护，并且他有强大的盟国，古时就是古代的伊索比亚，是他无穷的力量，他们彼此结盟，成为很强壮的联盟。佛人路比族就是利比亚，是他的帮手、助手、同盟、军事战友。这些国家因着地理位置的靠近，组成了军事联盟，抵抗外敌。他们看起来人数众多，军事强大，他们自以为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实际上绝非如此。第十节，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捻揪，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即便埃及看似这么强大，有天然地理优势，有军事同盟，但当审判临到时，他将要被迁移被掳去，国家被攻破，百姓被迫流亡，他的婴孩在各市口被摔死。这战争使敌人残忍地杀害婴孩，免得下一代兴起复仇。
人要为他的尊贵人

究抽签，过去尊贵人臣子成为奴隶，被人贩卖践踏，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就达官贵人大官贵胄都被锁链锁住，带到外国做奴隶。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过去埃及夸口自己的军事、外交、政治、经济，如今国破家亡，连强大的埃及都会被除灭，何况亚述一时兴起也必要被刑罚。主前663年，挪亚门被亚述王一举歼灭，而如今尼尼微的命运注定步上挪亚门的后尘。663年是亚述人所夸口得胜的战役，如今成为自己命运的写照，何等的讽刺！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在神提醒当中，我们当如何悔改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那鸿书第三章，主题是与神为敌。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倾覆的尼尼微城，五到七节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八到十三节尼尼微将要被毁灭，八到十节提到了埃及虽然强悍也倾覆了，十一到十三节提到了尼尼微会像埃及那样的沦陷，第十一节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埃及被攻陷沦陷，神也要这样刑罚亚述，你也必喝醉像醉汉，是战败之后昏迷扑倒，喝醉人倒在路边口水流下来，而被杀的人倒在路旁血水流下来，必被埋葬，酒醉昏迷，神志不清，并且因为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因为敌人非常的强大，因此要躲到堡垒寻求安慰，却找不到平安之处。过去亚述让人逃难，如今被敌人攻击时自己要逃难，要落入恐惧害怕无能为力之中。十二节，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上一节提到了他们为了躲避敌人寻求避难所进入堡垒，而这里提到了一切的保障就是堡垒。

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成熟的无花果不容易落下，因为高度达10到12公尺，3-4层楼高。而摘无花果的人必须要爬树才能摘下，但早熟的无花果摘取毫不费力，随手就可摘下。这里形容亚述的堡垒过去以为坚不可摧，而在敌人的攻击下，敌人顺手拿下，不费吹灰之力，如同无花果随便一摇就落下来，落到想吃的人口中。亚述君王常常打败敌人后鼓励士兵去吃城中的水果，如今他们成为被吃的水果，人躲到堡垒去避难，没有想到堡垒不堪一击，随便就被敌人攻破。人在地上找平安，找堡垒，在财富地位朋友中找平安，但找到了堡垒如同出手无花果，随随便便就被攻破，让人不生唏嘘。求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找着真实的平安。13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这里形容尼尼微城将要失守，敌人攻入城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软弱无力，无法抵挡敌人。你国中的关口就是门户，防卫的城门不能抵挡敌人，向敌人敞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攻击掳掠。你的门栓被火焚烧，过去以为坚不可摧的防御措施，如今在大火中完全烧毁，一切的安全措施被攻破后，敌人就任意掳掠。我们应用性的思想，你我心中应该让神做主，耶稣是羊的门，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但如果我们不尊耶稣为主，耶稣没有做我们的防护员，我们的心必然向撒旦敞开，安全措施被攻陷，如同电脑中有很多的病毒入侵，最后荡机焚毁，这是我们的大危机。求神让我们转向主，神为我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14到19节，尼尼微像大自然毁灭的力量，但仍然会被毁灭。14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当尼尼微城被攻击的时候，要落入悲惨的光景。当敌人要进攻时，你要打水预备受困，累积水源，准备长期抗战。要坚固你的堡垒，加强设施，加强防御，巩固你的堡垒，踹土和泥，踩土做成砖块，修补砖窑做砖头，加强国防力量，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抵挡敌人的攻击。这正如今天很多的国家增加国防预算，整军精武，期待透过武力来求得平安，却没有寻求神，所得着的平安是虚空，没有真实的保障。15节，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在敌人进攻时，火要燃烧起来，要烧灭你们。烧灭可以翻译为消耗，吞吃物品，好像人吞吃食物一般。刀要杀戮你，敌人的刀要把你杀死。吞灭你如男子，好像吞吃蚱蜢，你会像农作物一般被蝗虫吃光。吞灭的意思是消耗吞吃，敌人要进攻易如反掌，好像蝗虫吃五谷，整群飞来寸草不生。任凭你加增人数，如同男子，多如蝗虫，不管人有多少都不堪一击。如果失去了神，所有人数的增加、军事的增加、金钱的增加，只增加敌人进攻的渴望，增加敌人攻打后的富裕，这一切无法带给人平安。许多人面对危机，想尽办法靠自己来解决，却不寻求神，不转向神，这是人的愚拙。因为唯有神才能赐给我们真实的平安。16节，你增添伤甲，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亚述帝国夸口自己的商业经济，先知提到你可以不断增加你的商人，或者增加许多的商品，看起来多过天上的星。商人多，商品多，金钱多，就比较安全吗？你所累积的一切，男子吃尽而去，有翻译为蚱蜢蜕了壳就飞出去了。你出产的商品即便有天上星星那么多，但现在都不见了，如同蝗虫伸出翅膀立刻飞去。
神提醒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当人以为金钱可靠时，

金钱像长了翅膀一样，如飞而去，无法带给人帮助。十七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前一节人依靠金钱，这一节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你的首领非常多如蝗虫，你的领袖守卫大臣，皇宫中的侍从非常多，你的军长官员招募员或在军中的文官非常多，如同成群的蚂蚱，看起来人数很多很厉害，但真正打仗时完全不管用。天凉的时候齐聚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无影无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人离开了神，所有的成就人数辉煌可以在一夕之间崩塌，完全无用。你我可以依靠什么呢？今天许多国家组织公司教会辉煌一时，有成就掌声，但一夕之间崩落，无影无踪，这是人离开神之后要落入的刑罚。我们真实的平安唯有在基督里。18到19节，尼尼微的结局。18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前两节提到了人依靠金钱、军事、偶像，而这里人依靠社会重要的领袖。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牧人就是牧民者、大臣、重要的首领、政治、贵族、皇室的首领都睡着了。你的贵胄安歇，贵胄就是贵族、显要、社会重要的人物、军中的将领。过去这些意见领袖看起来很有能力，但关键时刻都安歇、长眠、躺下，死在坟墓中。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当君王失败，首领失败，百姓只能各自四散逃命，在各山间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流离至死，无人招聚。人若依靠地上领袖，将落入羞愧。当认识神、转向神，要经历神为我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才有真正的平安。十九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见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当上帝刑罚审判临到时，亚述的损伤无法医治，创伤无法补救，破烂无法减轻，毁灭如不治之伤，非常可怕，没有复兴的机会。你的伤痕极其重大，你受的打击很严重，击伤很厉害，是致命的伤。听见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就是感慨的击掌，无限的感慨。过去亚述多么辉煌强盛，而如今多么败落衰微。你所行的，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谁没有受过害呢？有谁逃过你无休止的暴行呢？过去许多人受害，被亚述帝国侵略攻击，如今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亚述自己要承受过去伤害人的后果。神是公义的，实行公义的作为，判断审判。求神赐给我们敬畏神的心，遵行神的话，千万不要任意妄行，一意孤行，走黑暗的道路，损人不利己。对那些受欺压、受迫害的国家而言，尼尼微的灭亡确实是极大的喜讯，值得拍手称庆。亚述人平常欺压人，如今遭报，人大大欢喜。我们平常对人的态度决定关键时刻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样审判的信息一方面是对选民的安慰，应许恶人必受审判，二方面也是对以色列提醒，看到亚述的罪恶拜偶像，神刑罚了他们，神也会同样的刑罚神子民。我们要战兢自省而悔改。接上的要节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万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当人忘记神之后，要落入极大的羞愧。我们来祷告，恳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远离一切的悖逆。与神为友，福气无限，而若与神为敌，悲惨无限。求神让每一个圣徒清楚看到，生命最大的福气是神同在，与神为友。求神让我每一天更认识神，信靠神，抓住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拿鸿书第三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安慰受苦的百姓。清醒的心，祝福您。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门徒的代价，我们最后就要来思想，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门徒必须要像盐一样有味道，不愿意付代价的门徒就像盐失去了味道，只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耶稣面对极多的人跟随他，他转过来用这三个条件挑战这些人。首先必须要对付自己的魂生命，再来就是亲情的牵挂，更进

0: 一步就是背十字架来对付人的意识。最后的条件挑战，就是是否我们需要的时候愿意撇下一切人事物来跟随主。一切所有的不一定是罪，也不一定是坏的，一切所有可能是神所赐，甚至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假如任何人事物的拦阻影响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我们是否愿意撇下？亲爱与我重修的门徒同学，让我们重温主耶稣给我们门徒的课程挑战，在此时此刻，未来的年日，我们是否渴望一直做一个有味道的真门徒？门徒的代价不是花钱秀腿，而是真刀实枪的。加油，我们彼此勉励，加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一位师父有一天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想介绍我的老师给你们认识。众人心想，能教导这位学问高超的老师，必定是一位加倍有智慧的高人。没有想到，师父却从怀里掏出一颗小石子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众人不明所以，师父解释，有一天我赶路去讲学，途中忽然感到脚底疼痛，原来是这颗小石头掉进了我的草鞋里，我只好停下来，蹲在地上把它取出来。没有想到我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周遭的景物竟是如此美丽，即使只是脚旁的一朵小花，也能够叫我领悟生命的灿烂。

细想每天经过这里，都只是匆匆地走过，从来没有刻意留心身旁的一切。然而，迎着这块小石子，我停下脚步，从中才有机会领悟出人生的大道理。所以，这颗小石子堪称是我的启蒙老师。同样的，人生遇上困苦的事，当时虽然难受，然而也能够让我们谦卑和安静下来，在匆忙的步伐中腾出空间，调整生命的优先次序。愿我们能常为生命中的小石子感恩，在它每次出现的时候不抱怨不生气，反而能够在停步的同时静心细察上天的美意和奇妙的大作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乃黑泰来耶，欢尊。
1: 乃黑塞来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得一种某逢凶给踢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乃得唔系打在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0: 唐中朋友太高后，粉养薯糖 level up，
1: 台年班上收，
0: 来换尊，
1: 来赖线。
0: 一礼拜呢，现在到个台年班上收个倒数第二集，
1: 冇错。
0: 一开始
1: 时间真紧，过多过脚。
0: 一开始是同大家讲安尼的事情。
1: 对，不过这也是真的要说啦，现在就是我们倒数第二集了。
0: 哎呀，没想到开始做节目做到也哈。就应该就一开始是安算做三季啦，就是三季，然后39集嘛，就会差不多就会做到九年份九年代，唔多第二就多九年代咧。
1: 系啊，佮当时睇做一个节目嘅时间，还睇想讲，敢做得做到39集按多？
0: 系啊，一开始按次多啊，但礼拜做啊做到按多是唔对啊，做嘛个内容？
1: 嘿，结果我们这样也是不知不觉，然后就走到了倒数第二集。故说今天高雄没有同大家讲，就会有一些的爱，从来高雄爱离开广播一个节目，每一部分每黑体同您讲，分离别离一件事情。
0: 嘿啊，就应该就先来开始做新冠度的准备啊，先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要先跟大家说拜拜的心理准备，
1: 对，先帮大家打打预防针，
0: 我们自己也稍微准备一下，
1: 没错。
0: 嘿，故事今天就想来讲，同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人生里边其实要面临当多一种要同宿舍的人分开啊，大家可能要去某样样的地方，也是讲。本来可能是同学同事大家要做某样样的事情，会有这种分别分离的时候。
1: 对，而且好像蛮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状况。刚刚这样说，就想到在后生时期的时间，没有动到的夏令营啊冬令营。
0: 哦，真的，尤其小小的时节都有种养出要结束，特别要结束的时候都特别舍不得。
1: 真的，就会从那些太好的时节，就过掉上去参加宿营，也是讲去到可能一个所在，然后去带那边小朋友去带可能5天4夜的营队。这当时就会，提一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在破冰嘛，还在暖身，就可能按宿舍。不过提第4天、第5天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哇，可能这一堂课是最后一堂课，或者说可能也是一样在倒数的感觉啦。对，就会不会有一种，就会不会提供。可能一生年可能就卡死有几飞过赌多压掉谁你呢？对，所以你那种舍不得啊，或是别离的感觉又更沉重了一点。
0: 哦，可能对谁你呢？对小朋友记得没想按到记得，就会知道哎呀哈来呀，养出应该熟识的压掉阿哥阿姐，记得要转期耶，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见面了。
1: 对，
0: 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好像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之后，就会开始想讲，嘿，没真应该可能亚三应该就见几呀一拜天天的，就这就是我们唯一一次见面了。
1: 真的，
0: 后来你也不会知道这个小朋友去哪里，
1: 对，也不会知道，除非是你特别去，可能去那个协会，然后稍微可能再跟老师闲聊一下，知道说小朋友的状况，
0: 保持长期的联络。
1: 不过大部分没无机会同个欣赏过。大折服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也是会很舍不得哎，就是刚一部分可能心里可能就挺不用黑的，不过有些小朋友确实会很舍不得，因为从奶去搞黑，虽然奶又给阿哥啦，不过奶真给茶归倒塞，故说个第二双黑奶去搞一三年提不卡搞，所以有这种夏令营的时候，或是冬令营的时候，我都觉得
0: 啊有盘呢，
1: 嘿，猛抽，所以可能比如说5天过去了，4天过去了，我就觉得好舍不得，因为鬼都不卡，又会一三年同一三年搞，
0: 有盘做在穷下聊的时间，对你来讲咩黑东难的。东汉的有一几批，
1: 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好像真的可能从小到大就会很常面临这种离别的感觉。给你呢？
0: 哎呦，我们吃到是就是一种，穷哈一群人有一个团队，然后太搞穷哈做穷一件事情的时间，就是尤其那个就是大家相处的时间很长，太搞穷哈的时间冬虫的时间，就是会觉得那个。好像大家熟悉的程度跟那个感情会很快速的建立起来，都亲密，爱太搞爱离开的时间就在东盘的，
1: 对啊。

0: 尤其是如果真的是朝夕相处的，
1: 嗯，梦到尤其鬼日穷下的感觉，都要贴片层。好，故事今天讲一下主题呢，就是先来同大家穷下来谈一条歌曲，好，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0: 喂，我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空眼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宽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分享转到 level up，
3: 台年班上收，
2: 我是芬尊，
0: 我是赖宪。哎，唐的亚叔讲，应该佮有感觉吧？
2: 相当爱经验呢，觉得经验发生的事情，系无？经验对俺来讲，袂黑的，就是说了好几次再见的一年。
0: 对，不管系提台湾讲再见，也系提日本跟一片讲再见。
2: 系啊，就系要出去旅行，要跟事情首先爱出发的时间，就系爱同台湾呢。泰卡啊，同事啊，朋友啊，台湾的沃卡年啊，首先要先跟大家台湾的大家说再见嘛，然后就出去嘛。
0: 对，你那时候说跟台湾说再见的时候，应该

0: 也会觉得有点那么不真实吧？
1: 不真实哦。
0: 嗯。
1: 哦，你讲就是我的正经爱惜。哇，就是100多天这个暗恋暗从的离航还要环游世界，听起来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样子。
0: 对啊，
1: 真的很有意思的。然后一开始也不会觉得说就是哦，那就是那想要出去啊，那想要往一只反境，那想要去做某种样的事情。一开始的想法全部都是爱，就是爱去搞安样的，搞安样的。我一直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嗯，
1: 就是还没有很意识到说我要就是这个事情会跟其他人产生什么样的关联。
0: 嗯，
1: 确定爱开始爱差不多爱出发了啊，好，开始爱做准备嘛，这个爱大包袱个要带嘛个东西，还有台湾那条路可能要先就是要抢那个留职停薪先请假，条路个内容爱做嘛个事要搞本同事。然后撒下来就会开始同朋友讲，哦，应该要出去了，应该出去三十两年了。
0: 嗯，
1: 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跟身边的人就是产生那个连结跟关系了。
0: 就是你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渐渐的可能越来越真实吧，因为可能你在出去之前，可能喊过久，喊某也讲过讲，哦，也要出发嘞，等一下正经哎。可能同大家讲提速保护的时间，就想讲哎，真紧哦。可能听讲你就要出发去耶。
1: 嗯，出体感觉进来进有就是真实而出发的感觉，因为没有发现到，其实我有当多年嘿，我知道，就很会发现当多年嘿关心你啦。就是、平常可能大家不太会讲这种话，就但是在这个要离别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可能还有，就是发现彼此的友情这么深厚，这样子。
0: 嗯，
1: 要讲出来，要讲出来，觉得好恶心，但是就是真的没有安尼的感觉。比较讲，哎，出发以前的时间，哎，同哎太好的同学有超太搞笑，他是烦。
0: 嘿，
1: 因为哎哎哎，三年还三年嘛，古时候就度后。三年分同来就会庆生做长年，还有孙沙公就是就是送行让我要出发要出去旅行的这样子。
0: 嗯，
1: 古时候这样子就同来个太好的好朋友，记得就唔单枪十番很准批当多个，可能离行要用多的东西要送本来，
0: 算是也是给你一种惊喜吗？
1: 真的是
0: 惊
1: 喜，居然自己还没
0: 想到也不会准备到很多东西，
1: 超级惊喜。
0: 还有
1: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0: 绕到
1: 那条本来就是吃饭厅厅，
0: 嗯，
1: 然后其实他们策划了一场游戏
0: 哦，
1: 对，就会爱本来是有点像是寻宝啦，亲密就会爱
0: 要去解谜，
1: 对，解谜，亲密就会爱请到给他送来的东西啊，
0: 哦，感受的第一最米送买的东西呢。
1: 好啊好啊，最米其实就是送当多离行会用到的东西啦。不过今后社会就应该一开始我一直没有 get 到，就是他们设计的这个游戏
0: 哦，
1: 就是一直有一些很奇怪的疑点，然后、
0: 没有发现，
1: 就应该有吃到乖乖，我们刚刚没讲出来，
0: 嗯，
1: 就多给总算做的开始
0: 金行的时间，
1: 开始金行的时间，给都会讲为什么有这么多暗示你都没有发现呢？比如说他吃饭的菜单啊，菜单底部可能就夹一种相片，
0: 嗯，
1: 所以其实当明显这种相片完全没
0: 菜单里面的，
1: 对，不是菜单会出现的东西，
0: 对，
1: 就它很像是那个路边的那个盆栽，
0: 嗯，
1: 就是一丛那个草的照片，
0: 对
1: 对，那其实有想说用我菜单用我夹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但是我没有讲出来。然后后来反正就是渐渐的有很多 hint， 他们就开始就说：“哎，那这张东西你就先收起来。”我就哦好，
0: 就很熟悉了。唔讲唔咩唔第二熟悉了，做嘛嘅？
1: 对。然后反正最后就总算开始了嘛。然后他们就说：“哦，要让你开始游戏，怎么这么难？”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突然觉得。很愧疚，就吃到东排塞，就是我没有想到说，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太个有七个诶，可能条路爱磨寒，整方爱磨寒，寒黑，就是太个寒黑很 V 动来

0: 你们要发给这个时间准批嘛，要去想、嗯，就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愿意为了我来去设计这一整场游戏，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1: 对，去策划，
0: 突然觉得自己很抱歉，就对不起大家的用心，所以我后来很认真的在玩游戏。
1: 嗯，所以他们是希望说，你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很惊讶，说：“哎，怎么有这个东西？”
0: 对，
1: 游戏就直接进行了这样子吗？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一直找不到那个切入点，说：“哎，其实你可以开始去
0: 寻宝，就是
1: 寻宝这样子。”
0: 我一直没有去拿那个第一张的卡片
1: 哦，
0: 就是
1: 它是有一个顺序的。
0: 哎，拿到个 T 种就在讲一下他爱开始来去，
1: 嗯。
0: 啊，去冒险，
1: 嗯，
0: 要去寻宝。
1: 哦，可能当中有下司，他就会讲我行行奈行行奈。
0: 对，就是那个大地游戏一直没有开关的那个感觉
1: 啊。
0: 对，
1: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点也蛮好，是代表你不会戳破啊，就会讲某，就是可能他们在
0: 我对。
1: 对，
0: 可能就会比较被动，就会想讲，我们现在拿麦干来就拿，多时间多人就会同来讲也还麦干。
1: 嘿啊嘿啊，对。那如果可能，比如说好，最后直接让你真的直接翻到了那个，
0: 嗯、
1: 很多人不是可能他在帮人家庆祝生日的时候，
0: 嗯、
1: 结果他就早就知道说，哦，你已经有冰蛋糕在冰箱里面
0: 啊，操！
1: 对，然后他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嘛，但你是、嗯、就真的是很。很enjoy在你的世界里面，然后至少也不会把人家的那个秘密给戳破。
0: 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反正最后，金迷一个东西在空都给恰云的置物柜里面
1: 啊，
0: 就是我要先拿到个密码、
1: 嗯，
0: 然后就去输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拿到了一些比装工，什么免洗的毛巾啊，然后眼罩。耳塞、嗯、然后还有什么挂钩之类的，
1: 嗯，
0: 对，就是一些蛮实用的东西，
1: 对，就真的是出国必备的小物。
0: 诶、嗯、我们超就是做的带过去应该全部有带去，
1: 嗯，哇，所以这真的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朋友之间才会做出的活动，跟会想要就特别珍惜真相一个朋友，才会发现到时间去准备一个东西。
0: 故事就会按呢，才会发现到，哎、欸，原来是就是挨到一摆，挨挨离开，挨出去一件事情，系同其他人系有关系嘅。虽然佢哋唔系几多真件爱出嘅咧，出轨嘅人，不过对我来讲，也系讲对佢哋来讲，有一个熟悉嘅人来去做一件事情，他敢还会不会有一种就是？他们会很期待这件事情，就是很期待有一个人去环游世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对，就是哦，原来这件事情也会在其他人的生活里面也是一个事件，
1: 嗯，
0: 就也会留下一个什么东西这样。
1: 对，
0: 嗯，
1: 而且最主要是会觉得说，可能你去三个月，就真给不赏在那某空洞。
0: 对呀、啊，
1: 故说就。有上次就会请给寄飞吧，或是找一个借口，想要同事翻去见一下面了呢。
0: 嗯，
1: 哎呀、啊，就很像是很多人是可能去到国外去读研究所嘛，那一读可能就一两年、两三年，
0: 嗯，
1: 给就过一从个时间真给冇看到，故说就会想讲，哎、啊，有寄飞，还可以讲还没还忙出发金钱，就请同事翻打嘴鼓一下、
0: 嗯，
1: 就好珍惜就是还在台湾能相处的时间。
0: 嗯，也是爱今年亲友感觉的一个例子。好，给广东一片，我们就先来聊一下同一条歌曲，接下来将多转来继续来打嘴鼓，我来谈到的是广深用的歌曲《一路向下》。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关卡内容爱多宽详些，还有马该要准备的么？
2: 都准备好了，让我们破解关卡 ，Level Up。
1: 没问题，按钮一下就来。
3: 出发闯关，
4: 分享转到 Level Up，
2: 台你班上说，
4: 来混尊，
2: 来赖线，
4: 给赖线，按钮加有更多东西时节的经验，谢谢参加杨初爷，还有爱个追求的经验，跟阿英还有。更还有可能自己的一个神装过程里面有比较那种就是特别有感触的离别吗？
2: 有，其实离我最近的一次应该就是太后的时间，去燕南实习的时间，那差不多是那个大四的时间，我们去差不多是6到83年去到越南实习。开始节，我们去实习的时间其实没讲归从，就差不多一张捏听听。
4: 哦，
2: 不过就系睇下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这八个人呢是可能有一两个是认识的，不过83年全部呢弄系魔术师嘅。
4: 哦，系日同学也系讲，就单纯讲穷杂好搞听听，
2: 穷杂好搞听听。
4: 哦，有可能系配得板配得可呢。
2: 嘿，因为就个要从黑企业实习
4: 哦，
2: 过说太敢弄做在去报名去参加面试嘛，啊，后来就那那83年甄选上了，对，所以我们也算是在出发前的时候，可能就有小小认识一下，不过就真给魔术师嘛，等到真给去到越南实习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很像是一家人的感觉
4: 哦，真给呢，
2: 因为我们是住在。一栋房子里面，然后可能就有好几间房子，一栋房子里面然后好几间房，故说泰卡可能是走船啊、董珠啊、安布特啊，泰卡都穷哈斯
4: 哦，
2: 所以就会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去那边是会做各自的报告、各自的实习啊，不过是就像刚刚讲晚餐或者休息时间，我们大家还是聚在一起，还有聊你的时间，没不会出去聊
4: 哦，因为聊你的时间就会。同台湾的朋友叫他出去玩，
2: 嘿，就会想讲，难得来到越南，加安尼做得去看一下，因为有买个好高个好料个，
4: 就会平常，实习的时间，他家自家做自家的事情无限，不过就会料的时间还是会穷下，
2: 嘿，
4: 就会渐渐开始熟悉人。
2: 对，然后好记得好像是晚上的时候，因为就是会边玩桌游嘛，或是玩一些 Switch， 那。是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都比较熟了，然后可能就玩一些真心话、大冒险啊，就要得看内心层，心理层面的话啦，就懂得给时间，各种就，可能给按不掉就搞黑以后，各种对呀，给你就够熟悉，对，就是好像变得说，好像我们八个人就越来越熟，等到真给最迷以你给时间，就太感动。

0: 唔攀得一岁木，
1: 唔攀得一岁木。
0: 对，大家都是可能那一，就是可能隔天可能六点七点就要从差不多从茶艺出发去，去机场啊，坐飞扬机归来。不过大家就会行去高度可能一点两点。
1: 哦，无出脚就高度天光诶。
0: 没毛啦，
1: 系啊，永远都在讲各种超亲密，在安抚都冇衰嘅。
0: 系啦，不过还系可能大家都可能也是忍不了到这么晚了。
1: 嗯，
0: 系啊，不过就真嘅不会吃到讲，因为睇一片，因为你的生活圈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住嘛，然后可能上班的地方也一样啊，出去打 Q 啊，出去红鸡啊，然后去用个手菜，所以你就会很舍不得，就会归来台湾个时节。所以你讲不会归来台湾，不过回来之后，大家就还是会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嘛。嗯，你就不会想讲，哎，可能要聚在一起，变唔系讲安难的一个事情。
1: 嗯，就会转来台湾，大家还是有转到自家的地方去
0: 嘅。嘿，而且现在其实说真的要揪，虽然我们也才八个人，可是真要揪。嗯，八个人聚在一起真挺困难。
1: 欸，八个人很难呢。
0: 对啊，可能三四个人应该很做的，不过有一下就可能一两三年提诺贝尔就提国外了。
1: 哦，
0: 系啊，故说抽个时间又困难了。
1: 佮之外，可能等到记得有一下转来的时间，这样有可能有安排一个通例，就是大家一定要聚在一起。
0: 系啊，
1: 因为汉的有一下安言对于外国转来。
0: 嗯，不过真的就是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跟回忆啦。所以佮当时没有参加这个实习的话，没冇法度读到安好嘅朋友，安好嘅同学群下来做事。
1: 佮都讲爱上到，其实爱去游轮嘅感觉咩动枪，爱一次都爱上去有一种特别参加一种太好的养出呀，还嘛个一种实习计划的感觉。
0: 嗯，
1: 对，觉得实验工，就是年纪来说，二十几岁的人占大多数啦，就应该丢给团出底白，然后也会有就是可能社会人士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
0: 对，
1: 不过你去到这片就会知道太搞，还醒都懂黑有伤
0: 哦，
1: 好像大家都是就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0: 心态都很年轻。
1: 对对，心理年龄二十五岁。
0: 嗯，
1: 嘿呀，故说没嘿呀，总就是大家，因为应该都会情况会差不多嘛，就会给条算，所以我们的生活空间也是一样的，
0: 都在那边。
1: 对，周围事情大家又会差不多，就会周反应。对，所以也是我觉得生活上就是很紧密的感觉。
0: 对，
1: 对，所以。不说都不迷没真经，我觉得有上司看喊的时间太敢被我讲一系列，就是可能聊彼此的原本的生活啊，然后为什么会来中马外来呀、啊？对，然后就是也是渐渐的有越来越熟。
0: 嗯
1: 嗯，不过爱都都亲密，因为爱都会谈讲，就会跳摆嘛个，大家都亲密，全部都唔衰冇去饮酒呀嘛个。
0: 真的哦，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好像没有这么
0: 啊，
1: 没有喝的这么夸张。
0: 嗯，你说觉得之前的学长姐，
1: 对对对，前面的就是前几次航程的人，
0: 对，
1: 他们说什么亲密太卡住，唔衰莫该给饮酒饮到，就是醉醺醺的这样。
0: 嗯，
1: 对。不过伊咪个只个系，像个只个伊咪个下船的过后，我又接电，就同朋友接电讲话，嘛一起给。富士山，
0: 嗯，
1: 对，所以古松啊，就做唔得头，哎，哈算以前同哎七嘎个，就是身体没 fight 啦，
0: 嗯，
1: 我就一直很小心，就是我要健康的去爬山。嗯、古松啊，冬夜没唔爱讲，大概就是熬夜啊，爱讲十九十动多，
0: 嗯，
1: 对，就没有经历到这个部分。
0: 唔过我们七嘎不会饮酒吗？
1: 唔爱啊，
0: 系啊。
1: 不过某一点蛮去做的，比装光去同太个大拽骨啊，就是就不睡觉、
0: 嗯、
1: 之类的。
0: 哦，只是说你可能还是会不要让自己太晚睡这样。
1: 对，还是遵守一个还算规律的作息。
0: 嗯、
1: 就某讲诶，可能像跟他讲诶，大拽骨都天光，也还讲大拽骨都懂安。
0: 对
1: 对，如果我下来没有别的计划的话。我觉得我也有可能会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就会不会开始吃到太搞爱，爱离开爱分开，会不会唔攀得？

0: 但是如果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或在那个当下，你可能跟大家聊得正开心，你讲你吃的讲，哎呀，是你点没啊，一点没啊，我从我去鼓起水母哎，但你看到大家聊得很开心，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纠结？
1: 会耶，其实，但是我觉得这种纠结的感觉，越长越大之后，你好像越就会你就吃到很怕都得。就会不用下来，都得先离开。
0: 嗯，
1: 好像可以放下这个纠结感。
0: 哦，
1: 对啊，就是可能在小一点的时候会很舍不得，就啊，哎呀，他就爱爱嫌这位，因为还没加可能国中也太好的时间，因为没待台北市底边嘛，就是俺同好大部分会待都有吃晕的地方。
0: 嘿，
1: 所以、
0: 哦、他们比较晚回去，没唔怕。
1: 哎，古早记得都看阿妹有差爱做的转。
0: 嗯，
1: 我讲啊，转起个公差就无安，就是无多安安嘛。故说就会其实接上我面对一种，就会一三年爱嫌行爱嫌离开的一种情形。
0: 嗯，
1: 对，一开始好像也是很舍不得，就想那要到撑到最后，真的不行了才要走。
0: 对啊，好像那时候撑都会觉得啊，不然再十五分钟了，再十分钟了，
1: 对，再十分钟，再十分钟，
0: 嗯。但好像能懂你，你刚刚讲的，过去用压哈，对这件事情会越来越觉得比较自在，或者说不会纠结在那边。可能其他跟你不每不次都讲啊，唔怕冷，就真给可能有时间，或者会体谅你。
1: 对，
0: 嗯，
1: 一部分可能其他你没不体谅诶。
0: 对，
1: 就是可能大家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说啊，唔怕啦，再过一下，就为什么要这么做嘛？按讲啊，按关机呢？爱转哦之类的，
0: 对，
1: 对啊，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可能先比较讲，辅导才爱卡重游，也爱讲爱先转一甩木卡重游。
0: 哦，
1: 就是觉得，虽然今天可能后面有些东西你没有，就是你没有跟大家一起聊到，但是就这样吧。
0: 对，
1: 给做些磨盘法的事情了。
0: 但是话，其实老实讲，其实也不差这几句啦。就是你早点回去休息，跟你可能留了半小时一小时，然后可能聊天内容，你可能觉得啊，现在明天可能跟不上他们的话题。但老实讲，我自己觉得可能还好。
1: 嗯，
0: 对，
1: 好像也是。
0: 可能你真的留到了半小时一小时，你讲
1: 你给东西，
0: 没唔滴滴才讲嘛给
1: 哦，也还讲一半点钟，可能就是发题就会讲东看某些事也没有可能。
0: 系啊系啊，
1: 然后就。坐在那边不知道该不该走、
0: hey,
1: 有嗓子没有按呢、
0: hey, 你这个可能没吃到过甜的，
1: 嗯，刚才都讲到一种较长久也还讲我分开较严的一种情形后，如果说在就是要这种离别的时候，嗯，你觉得你会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心理上会做什么准备吗？因为一般来讲像可能像我们做志工的做养出亲密都会有一种有点类似就是大家会一起办的一个类似毕业典礼或者是说再见的这种场合，像我们会真的有攀兵的典礼啦、
0: 哦、
1: 就是真的不然就一三年一张证书，然后就是
0: 结业证书，
1: 对，类似这样，就是恭喜你完成了恭喜你完成呀一转凡有时间的头要传传当风作为安度的事情，就是你去安度的地方完成安度的工作，就是恭喜你安的办一种奖充分，然后就让大家就是聚在一起，然后可能一起看个回顾影片啊，然后写那个乌龟卡
0: 哦，
1: 就
0: 是乌龟卡是什么？
1: 就是发一张海报，然后掉多鸟杯暖红贴在你背后，然后让别人去写。
0: 哦、oh, ，
1: 对对对，要没台湾的太好赏情好搞
0: 因为据我之前写这个是国小的时候了、欸，
1: 那、你们大学的时候没有写、啊？
0: 没有哎、欸，我没有写过什么。
1: 有小时候也有写过，
0: 但小时候是写在就毕业的时候，
1: 嗯，
0: 会写在那个运动服上面。
1: 哦，没有啊，这个没用用哎，就是一种因为掉多鸟
0: 哎，
1: 不爱好嘛，不爱暖烘看不到。
0: 对。
1: 大家又都要写，就会一撒一撒两灯一撒，就会连成一条很长这样子
0: 哦。
1: 那个画面蛮有趣的
0: 哦。
1: 对，
0: 跟你拿真给摸，
1: 不过我还没想到一件事情按国际法，出国还会做通用的事情，
0: 就是国际语言就对了。
1: 对，没想到国外也会玩这个。所以你们没有玩。

0: 玩过？
1: 冇呢，只个冇一个体验。
0: 哦，这个是一种就是亲密一种爱，可能留言给其他人的这种时候，不会黑马该逢生。
1: 就你刚刚讲说离别的话，那这个吃的广播有不会下卡片本朋友，压一个哪吃的广，这一趟旅程当中，我觉得很珍惜的朋友。有可能是那自己对于这种树下的感觉就不会知道说会感动，所以会希望把这手写的温度也可以传递给他人，一个是手写，那么一个可能就可以去胸吧。
0: 哦，
1: 嗯，就会希望说就某一天说某一天说旅程结束之后杭州的见面啊，杭州的这样持续聊天嘛，但就是会希望说可能透过照片我也不那胸到哦，可能两年前三年前回顾有看到亚种胸片，那就不会不那地说诶给拜哪有参加给发通有素食亚给你。
0: 嗯，有样还没吃到，就是有的你还没吃卡，就是吃卡会下得会发本机啊。因为像刚才那种就是那个乌龟卡的场合，其实有上司没那么低而下嘛，该
1: 对，
0: 就是临场你会写不出来，
1: 对，而且你也怕一时之间可能写太多真心话，
0: 对啊，
1: 所以那个场合也好像也不适合啦，
0: 对，那个场合就只能写一些可能比较短的，
1: 嗯，鹏程万里，友情可贵，
0: 友情可贵，还要把给填那个，
1: 对对对，步步高升，知道？
0: 欸、我们小时候都很会画这个、欸，
1: 嗯，
0: 呀，他全部唔记得，
1: 对。可能就是时代的眼泪吧。
0: 可能压在你那边摸下呀，这种东西，他们可能流行别的。
1: 对，但也不一定啊。我看之前好像也是有人流行，就是可能那种小卡什么都还是有，毕业纪念、哦、毕业纪念册，
0: 嗯，
1: 我就很有。哎呀、啊，
0: 大家过多一片呢，我就先来聊一下，等下再来继续我哋嘅节目，来谈到一条歌曲，系王菲嘅《好吧》。

0: 欢迎战斗 level up，
1: 台宁班上说，
0: 来换尊，
1: 来赖线。
0: 那这种我就跟他讲的较多嘿，各种就是来去做的事情，也是讲用的来去同其他人爱分开的时间，爱 say goodbye 的时间，要做满的事情。
1: 嘿，
0: 佮自家心关度的感觉哦，也就来，其实都来讲一下一部分哦，因为那这种我是有的人没讲各种就是。人家典礼给你给这个给我给种你就是他是当下马上情绪就是出来的人
1: 嗯
0: 不过我自从我自己的情绪后不会当我老爷你
1: 我觉得我也是耶
0: 就是我要在那个大家都走了全部会你太感受转移太感受可能我就分开耶存动我自己一撒的时间这个时候情绪就来了
1: 嗯
0: 就我要到这个时候才会该哭的时候

0: 之后才会哭。
1: 对，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我可能会把它想象的太多吗？就是刚刚讲到可能毕业典礼后，可能高中的时间，还是初中的时间，我想说啊，毕业典礼这么盛大，而且明天又看不到大家了，那我应该真的会哭吧？就会想象那毕业典礼的画面啊，可能那个时间嘛，你跟我发，可能就不会给我挤。但是他们真的讲完之后，典礼结束之后，哪位石头公哎？没给啊，其实我也没哭哎。
0: 跟你有感通吗？有知道？
1: 有啦，应该还有感通啦。不过
0: 就
1: 是，不过就
0: 没多爱给我这种感觉。
1: 嘿，就我觉得是没有到很真实吗？就真的是要等到隔天，你是哦，当天不用再去学校了，你真的不用再踏进这个校门，你已经是毕业生了。嗯，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才会深刻感觉到说，哦，我已经不是了
0: 啊，已经结束了。
1: 对，然后或者是才有想要哭的感觉。
0: 对，就是那个难过或是空虚的感觉，应该吃完，应该要三年黑，还有不爱张文来耶。嗯，就是那个后劲。
1: 后劲才会来，
0: 对，是后面爆发的这个类型。
1: 对，但有可能是可能毕业典礼办得不够好。
0: 倒也不是，但是因为人生其实也很久没有毕业典礼这种事情。嗯，之后我就在游轮的毕业典礼，其实没一感通啦，就是蛮感动的。就是刚刚说每个人会有一个奖状嘛，每个人的奖状内容就没用用
1: 哦，那很用心耶，
0: 每个人客制化，都是组长帮你每个人写的。嗯，然后他还会念给你听。
1: 真的哦？
0: 对，
1: 是当着大家的面吗？还是
0: 当着大家的面？哦，就会一般我就好上的时期两个毕业证书每组行戏的行双台
1: 翕相，
0: 就证书拿过来翕相，啊，你就刷了就下台。不过要不然投游轮蛋糕黑送去，然后我们就两个人两三人凑都给太敢面前。嗯，就我们是有点像谈话节目的，两个人坐在面前，然后他就会念你的奖状给你听。嗯，然后声音又很感性。嗯，对，就会在那个时候，不管你躺几嘎黑，也还躺陪你呢，都会吃到。哇，好感动哦！
1: 对，
0: 真的那个时候有差点差一些聊一结尾，嗯，太感动了。
1: 我觉得因为是可能在这个活动当中，你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幕后工程吧。嗯，很多时候你看，听你这样讲，办活动啊，跟下船之后，你们也要类似有点导游的角色。嗯，很多时候就是你们都是身兼重责大任，
0: 大家一起苦过来的这样吗？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搞不好也是趁这个机会，大家也可以好好的看看你们，然后听听，可能组长对你们讲的话。嗯，这段过程当中，你们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
0: 嗯，但是没有真的哭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有，就是我们跟另外一个团队，就是传唱的另外一群，那另外一群记得会搞英文的欣赏，然后就我们算是在一个同一个大部门下面，故说毕业典礼还用他办，用他办
1: 的，所以你有点分心。
0: 故说每轮都欣赏个片的时间，记得给组长就会给种卡，就是不是走感性路线的哦。对，他是走比较快乐路线的。所以就会跟莫泽快点哈喽的时间轮到 QQ 转业。
1: 哦，所以其实也是有点复杂啦。
0: 对，真的蛮复杂的。你就让我哭吧，然后哭不出来。因为到他们那边又很好笑。嗯，然后轮了几个之后又轮回来，我们又很感动。
1: 对，
0: 又很好笑，然后就在这个
1: 交错当中，
0: 对，在交错当中一直在那个边缘。
1: 嗯，对，就是那个泪腺真的很难再多一点。
0: 然后再加上真的快哭出来的时候，又会觉得我要再忍一下。
1: 不要太快是吗？
0: 对啊，又觉得真的要哭吗？忍耐一下好了。嗯，反正最后就是没有哭。
1: 嗯，对，但有时候好像真的如果哭的话，我就有发现有那时候哭应该是在国中，不是会办那种童军课，然后去户外，就是户外去生活啊，搭帐篷的那一种时候，我发现那一种类似宿营的那个夜晚，我就会哭欸。
0: 啊，真紧哦。
1: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因为那些大哥大姐他们也是算是很厉害的团康嘛。嗯，对，那我觉得他们就把氛围炒得很好， 然后就营造出一种就大家不是就围成

0: 圈嘛，然后前面点个蜡烛啊，然后大家就是围成一圈，然后可能讲一些感性的话。
1: 晚会的最后都要这种？
0: 对对对对对，我反而是这一种，因为可能那个当下大家都很感性啦，而且、老实讲你有没有哭其实也不太知道嘛，所以就是你很可以 focus 的在这个活动当中。
1: 哦，我以为要种细分，还有一种暗暗的，
0: 对，
1: 做得叫我们怕呢。
0: 我们错，就是不会像你刚刚说，可能隔壁棚的又就是这么欢乐，突然影响到你的情绪这样。对啊，
1: 嗯，不过有场时没有吃到，其实真紧叫出来心情会卡，可以发泄一点，可是不用太些。
0: 嗯，
1: 后来反而会有一种是。因为就是没有可能没有哭或者是没有发泄那个情绪之后，这个就是跟大家分开之后，这个闷闷的感觉就闷了好一阵子。
0: 哦、你没有办法找一个出口去发泄。
1: 嗯，有场时会吃多安呢。
0: 哎，可是但你这样讲话代表说你可能回来之后，因为你是说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件事情可能会给我急嘛、那你这个时候你有哭吗？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1: 以前没系这种，我新冠都在做干苦，不过又没真紧丢出来。
0: 哦，所以代表真的还是没办法发泄出来。
1: 对，后来就可能还是慢慢的开始做其他的事情，开始忙别的事情之后，慢慢的把这个心情慢慢消化掉的感觉。
0: 其实我觉得很难耶、就是我确实好像能懂你的感受啦，因为你看你是去三个月，暗从的时间，那我可能一害鬼都推完就会马上就是做原本工作，然后不去想可能还可以顺当空的事情，顺当空的
1: 事情，
0: 对啊，
1: 故事就会吃到不管都记得是一种童年分开来的经验，还是要大白大白来练习的那种感觉。
0: 对，没错。
1: 然后就是尽量让自己用一些比较，虽然也是会难过，但是就是可能记下一些比较正面比较好的部分这样。
0: 哦，
1: 对，让它留给自己好一点的影响。
0: 嗯，
1: 可能这样吧。
0: 对，就你可能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往好的方面去想。
1: 嗯，对啊，就会可能就会去想宿舍也就年代不爱的可能好的影响啊，就是哎，问你做过嘛个事情，也爱讲讲过嘛个话，希望给他讲的那个可能有某一些话可以影响我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类似这样。然后如果真的有缘的话，尬是真给有眼就世界某个地方再见了。这次的范围有点太广了。也是说过两三年可能会有人才会说哎，那你把个 T 我就会 T 123嘛，可能大概131 130就有人说哎，我们要再去一次吗？
0: 对啊，就是如果有人可以当主揪的话，
1: 对，
0: 或者就可以把大家凑在一起了。
1: 这也是另一种可能，有上司就会爱冲抽这种同好费用用，需要有一个人去把大家都抓，就是聚集起来。
0: 对，
1: 好，故事今天同大家讨论一下的分开分片的话题哈，就是也之后算是经验的分享了，因为这也没有一个好像多好的一个正确答案，或者是说我们给大家一个方法说，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要怎样去面对这个离别这件事情？也之后没大三年没有去搞。像熬夜防身，可能就是对你来说，在分开之前，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可能很黑同这件事情有做到，那之后就对起个黑在交代。
0: 对，而且离开的当下，你的心情很拧巴，会怎么去抒发你的情绪？怎么去排解你可能不舒服的感觉？
1: 就有这些经验也是我觉得也是人生很重要的养分。
0: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一集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嘛，没
1: 错，
0: 故说下一集呢，觉得哈尼米白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可能对于我们在节目上这一路走来的心情以及收获，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0: 更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也可以敬请期待。
1: 没错，兄弟，拜拜讲较多有关一只节目对一开始都也还的事情。今日就一礼拜的节目就是拖一片，然后先来通。
2: 发明家爱迪生，他的一位朋友带着儿子来拜访他。那位朋友对爱迪生说：“我儿子非常仰慕你，因此我今天带他来见你。这孩子即将要进入社会了，我想请你把你做事的心得还有成功的秘诀教导他。”爱迪生听完之后，他就先上前和这位年轻人握手，并且指着在研究室里的时钟说：“做事绝对别看钟，这是我对年轻人的忠告。”爱迪生的这一句话的确能够成为年轻人的金科玉律。他的意思是说，在工作的时候要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爱迪生往往为着一件新的研究而埋头在实验室里，甚至一连几天不眠不休的勤劳工作，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杰出最成功的发明大师。富兰克林也说过，勤奋是幸运之母，上帝对勤奋给予一切，就趁今天去做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可能会对你有多大的限制。一个今天抵得上两个明天，能在今天做的事千万不要留到明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把握每个今天，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的爵士主题，我想跟大家一块来听 Big Band。 我们好久没有听 Big Band 了、哦、那 Big Band 就是所谓的爵士大乐队、哦、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哦啊、如果你对以前这个三台综艺节目有印象的话，什么台式大乐队啦、中式大乐队、华式大乐队、哦、其实他们那个乐队的编制的结构啊、哦，其实就是所谓的爵士大乐队的样子、哦、前面坐一排萨克斯风，中间坐一排小这个伸缩喇叭，然后最后面、哦、有一排小喇叭、哦、三排这样，然后旁边会有钢琴啦、吉他啦、贝斯啊、鼓手跟着一块演奏、哦、那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Big Band 的形态。那当然人数呢，从简单的十几个人到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四十个人都可以、啊、看各种的每个乐队他们的这个编曲的、啊、状况都有不同，其实没有绝对的标准的、哦、那这个大乐队自然就是很豪华了啊、哦！这个所以当初也是出现在爵士乐历史的黄金年代啊、哦，在20年代的前后啊、哦，特别是在美国的纽约，纽约开始有了所谓的金融交易啊、哦。虽然金融交易最早开始是从英

英国啊，才开始成立什么股票这些市场啊，期货市场。可很快美国人学会了之后呢，整个是加上整个世界大环境的关系啊，所以美国突然间变成在这个世界的金融中心啊，所以这个地方产生了很多突然间很有钱的人，然后整个社会氛围气氛也很多的改变。那在这个资金的流动底下，音乐家也得到了比较多的资源，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更多人聚在一起。我们本来只能小猫两三只的表演在一个小 pub 里头，哎，我现在我这个当音乐领班的，我有预算了啊，我有钱了，我表演的地方也大了，底下是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一块听表演，那我们就多找几个人来演奏。所以音乐慢慢就发展到更精致，开始有比较多编曲，然后不能靠三个人四个人就靠天分在那边就是即兴演奏，开始要编过了然后演过了所以非常非常棒。那所以就到了爵士乐的几乎是黄金年代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很多的大师的表演方式。那但这样的 Big Band 呢也流传到今天甚至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如果你在学校学习所谓作曲编曲的话，其实蛮高的境界你看你编一个曲子，写给三个人吹，跟四个人吹，跟你要写给一个二十个人吹，你可以用的工具更多，你可以用的音色更多，你可以在编曲上你需要下的功夫会更多。有点像我今天写一个小提琴，一个钢琴的一个独奏曲、奏鸣曲，不容易。但是我今天写给一个百人编制的交响乐团更困难。对吧？好，我们先就来听一些非常非常棒的 Big Band 而且很多是他们的原创的曲目。我们来听的是一个我一直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位白人的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制作人他叫 Bob Minzer, M-I-N-T-Z-E-R, 很特别的名字Bob Minzer。那 Bob Minzer 呢，他主要是吹次中音萨斯风。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因为他是 Yellow Jackets 这个我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团里面的第二代萨斯风手。那后来我再慢慢更关注他之后，发现哇，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写了很多很棒的教材，我也都买来练，哇，很棒。然后呢，他也写了很多的 Big Band 的作曲跟编曲他自己除了吹萨斯风之外，他也能够吹低音竖笛，也能够吹电吹管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就来听他自己的 Big Band 的 project, 然后他做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Old School New Lesson, 用老的方式、老的传统的表演方式，但是来学表演新的曲目Old School New Lessons。我们来听他的自己的 Bob Minzer 自己的 Big Band 里面他的原创的曲目叫做Resolution.

哇，你刚刚听到这么复杂的、这么厉害的，而且非常整齐的 Big Band 哦，竟然是现场录音的哦，真的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哦。那我们接着来听的是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家，他叫做Gordon Goodwin 啊 ，Gold Win， 这名字有点太帅了吧？赢得很帅，好赢哦 ，Good。加一个 Win, 加起来变一个字 ,Goodwin, Gordon, Golden,

那Golden Goodwin 他有一个团叫做 Big Fat Band, PHAT 啊 ,Big Fat Band, 啊、哦。那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我有一次去英国演出的时候买到了一些教材，我觉得 Big Band 的这种哦有附伴奏带，里面是 Big Band 伴奏的教材，我觉得编得非常非常好，而且一看就是这个哦 Golden 的编曲啊、哦。那后来我在更深入认识他之后，我再去找他的专辑，发现哦，原来这些教材里面的曲目都是他自己的 Big Band 的他发表过的曲子，然后他把它稍微简化变成一个教学的版本来练习。我当时在那个书上学的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我听到很多在编曲上的新的声响、哦、很现代、哦、就不会好像还在留在20年代，你要想想1920年代离现在已经100年了、哦、所以 Big Band 这种传统已经100年了，那这些音乐作曲家他们在上面找到了很多新的声音。而且后来在更认识他之后，这位 Gordon Goodwin 先生、哦、他其实不只是做爵士乐、哦、他自己本身是一位非常棒的萨斯风手，但是他在作曲编曲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所以他在他的编曲事业上其实发展的非常好。他也许不是以一个演奏家出名，但他是以一个编曲家出名，他的作曲跟编曲的这个范围、包含了甚至流行音乐还有特别是电视影像音乐剧的配乐、他还因为美国的连续剧的这个配乐、他还拿过美国的电视类的奖项的、这个最高级，就像台湾叫电视金钟奖嘛、美国叫艾美奖，专门是颁给电视类的。那他在这个艾美奖当中拿过这个最佳的作曲编曲、非常非常厉害。那我们就来听他自己的这个 Big Fat Band 当中的录音作品、那这个专辑名称叫 That's How We Roll、就是这就是我们怎么律动的意思、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很酷、叫做 It's Not Polite to Point, 就是你拿手比着人是不太礼貌的哦。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Alright， 我们下面要听的这个 Big Band 的这个领班哦，他是一个贝斯手，很不容易哦，一个贝斯手，然后再冲到前面来，然后可以编出整个大乐队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哦。那他就是了不起的，而且非常伟大的贝斯手Jaco Pastorius 啊 ，Jaco。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他只活到34岁还是什么，因为讲白了就是有点脾气不好闹事啊，就在家酒吧里闹事的时候被这个保安打死的哦。那他的人生是有点混乱了，但是音乐上的造诣实在非常了不起啊。他在电贝斯发明之后呢，他觉得电贝斯不完美，所以他自己改造了最初的电贝斯，把它改成所谓的无情格哦。如果你看 guitar 跟贝斯的话，在左手这个长的这个脖子上面有一根一根的银色的金属的条握着哦。那一条一条的呢，会帮助你固定音准哦。但是你看小提琴上就没有，小提琴的这个左手的手指头按的地方是整个就是木头一块啊，是滑的。那这个Jaco 呢，他就是喜欢滑的，他不要那一根一根金属条，他觉得那些音准的帮助对他来说没有用，而且反而限制他的音色跟音符的表现力，所以他自己动手把他们拆掉，他把它拆掉之后自己改装，做出了历史上的第一把的无情格的电贝斯，结果他用这个样弹出名哦，非常非常厉害。在这个电贝斯刚刚发明没几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都不够好了哦，直接把动手哦，把这个世界改造。那他也不认为贝斯就一定要担任所谓的伴奏低音的角色哦，他还是很努力的把这个贝斯冲到前面来，透过改变手法哦，改变他在音色上的控制力跟他在弹奏贝斯的手法哦，就人家老师教的他都不听，他都有他自己一套就对了哦。然后透过作曲编曲，然后制造出来的很多反而觉得贝斯弹起来更好听的曲子哦。那当然后来他有他自己的 Big Band Project， 把当时在这个纽约那边哦几个好朋友全部找来，然后组成 Big Band， 都是非常厉害的一时的好手哦，拿来演奏他的创作。那你看只有三十几岁的生命哦，可留下来的作品其实非常非常惊人，到今天听还是觉得哇塞，这是怎样啊？哦，这冲太快了，所以就太快就没了啊、哦。But anyway， 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啊，这曲子是两首曲子的主曲啊，一首叫 Kuru 啊 ，K K U R U Kuru 跟 Speak Like a Child。

哦，非常，你可以听得出来是比较近代的录音，而且非常棒的乐队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一家唱片公司叫 GRP 哦，他们当年把他们的旗下的所有的大牌乐手啊集合起来哦，这个由 Dave Glusing 领军哦，然后组成的一个叫做 GRP All Star Big Band 啊，全明星大乐队。我记得啊，当时我刚开始在高中学这个萨克斯风的时候，然后这张专辑出来之后，听到哇吓呆了，因为里面每一个人都超强啊，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专辑，都是演奏大师，然后组成的 Big Band 那自然就更强了。那他们刚演奏的曲子是由 Wayne Shorter 啊所创作的名曲，叫做 Footprints 啊，足迹啊，是一首三拍子的曲子啊，非常非常精彩。All right， 刚这个曲子的前面我们听的是由这个 Jaco 啊 Pastorius 啊非常棒的贝斯手，然后跟他的好朋友一块演奏的啊这个曲子叫做 Kuru 跟 Speak Like a Child 的一个主曲。而我们接着来听一个又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把时间再拉稍微早一点点哦。这个是当时非常非常红的一位黑人的中音萨斯风算也是大师了。这我说实话，我都已经找不到词了，每一位都是大师哦。他叫 Benny Carter B-E-N-N-Y-C-A-R-T-E-R 班尼卡特卡特先生。我对他的，当然我没有看过他的影像但是我从小听很多他的 CD。那他总是，他是一位黑人的这个个子不高也稍一点点胖，不是特别胖吹中音萨风为主。那永远的海报上都看，或 CD 封面上都是看他穿的很西装笔挺，很温文儒雅，一个很温柔的笑容的那种不是那种杀气很凶猛，或者说啊怎么不是很夸张，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斯文的一个人感觉。然后听他吹萨风也是，然后他有好多专辑都是跟大乐队合作当然我们当时能够找到资料不多，小时候没有网络嘛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哇，他一定很红，因为能够找到大乐队啊，二三十个人帮你伴奏出个人专辑，然后到处巡演，那你肯定是大牌那我就买了很多他的，我还记得双 CD 啊、三 CD 的合集都是大乐队的伴奏，非常非常精彩。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也是当时也是双 CD 的一套专辑，名称叫做 Harlem Resonance 这是这个哈林区的哈林文艺复兴那来听里面的曲子，很可爱。的曲子叫做 Happy Feet 快乐脚，意思就是很有跳舞动感的感觉 Happy Feet。

哇，你听这个掌声就知道这个 Benny Carter 有多红了。你刚听到这是他跟着他的大乐队所演奏的曲子，叫做 Happy Feet、哦、快乐脚。哇，好快，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啊、我们最后来听的是在这个美国现代，但是以官方、啊、以国家的角度来说最高级最高的最厉害的大乐队、啊、叫做 Jazz at Lincoln Center、哦、爵士的林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哦、那我们现在听的是他正式成军之前、哦、开始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哦、在林肯中心表演的时候的现场录音、哦、当时的还不是总监的这个 Winter Marsalis 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哦、就来担任里面的这个独奏。那后来其实还蛮，我觉得这个 Winter Marsalis 真的蛮了不起的、哦、他说服了美国政府说、林肯中心哦，这个不应该都只演欧洲人的这些古典音乐、歌剧啊、哦，或者其他国家来的大师。我们美，他们不是我们了，他们呢？他们美国真正的应该要保留的文化，应该就是爵士乐。想想也是啊、哦，美国真正在从土生土长、从美国长出来代表的音乐，其实就是爵士乐。所以他认为整个美国政府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去来保留这些文化，那后来就让他成立了这个林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然后他担任音乐总监、哦、到今天。那他们就把很多的早期的曲子好、哦、重新来编曲发扬光大，甚至保留了很多从纽奥良开始的时期的更早的表演方式跟那些音乐上的声响，那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最后就来听他们当时的现场录音、哦、这哇这个曲子已经很久了，1994年，离现在已经我刚算一下哇32年前了、哦、刚开始有这个 project 的时候的就已经在林肯中心表演的现场录音。那这个曲名叫做 Tattooed Bride、这个意思就是有刺青的新娘，蛮特别哦，很特别，很特别的曲子哦。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 Tattooed Bride， 听里面的 Winter Marsalis 的小喇叭非常精彩的 solo。 那在这个曲子后呢，也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0: 黑暗就是没有光的状态。世界分为有光和没有光的两半，没有任何一点点所谓的灰色地带。圣经上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佳音电台与您共勉，一生跟从耶稣基督，行在生命的光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3: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哇，今天这个中秋节哈，不过很多人都会说16的月亮比较圆哈，不管怎么讲，这个连续几天的假日，中秋还有教师节，然后中间夹着一个温姐的生日哈，对我来讲本来我们就自由业，没有固定要打卡上班的，只是有些工作哈，早在

前面几天呢、啊，就陆续都赶快加班完成了哈。因为既然要放假嘛，虽然可能家事不用做那么多哈，还是一样让自己可以清闲一些哈，休闲一些。不知道大家的各自安排如何？有的人可能回到中南部的家里去度假了哦，当然也有中南部的上北部来，然后甚至于呢，可能中秋节不是聚餐就是烤肉，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各种活动的安排。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哈、哦，这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眨眼也会过去，要做个好的安排。有些户外的活动，家庭的团聚，然后有些个人的安静的时间啊，同样的也是一样哈，不要忘了收听啊，我们天使不打烊的节目哈。想起来这个中秋节哈，可能每个人各自不同的心情，活得越久，这中秋节过的次数就越多，每一次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哈。有时候想起小时候，小时候我好像住在外婆家的那个对中秋节的记忆是比较浅的哈，因为毕竟那时候小。后来我记得到搬到这个基隆暖暖区过港路，那时候因为住在山腰上哈，所以呢抬头就可以望明月哈，很比一般人可能都要更接近，因为山上嘛比较辽阔，也没有什么的光害，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山上根本没有几户人家，也不会吵闹哈，所以要看月亮不是只有中秋节，平时的时候啊，上弦月下弦月哈，半个月或者是这个天狗咬月哈，或整枚的月亮都可以看得到。我还记得有一年呢、哦，哇，那个月亮靠得好近好近啊，感觉上伸出手就可以接触到了啊，那种都它连它上头的一些的纹路啦，一些的阴影啊什么的都会看得见哈、哦，就感觉上就是随时你想要展开翅膀飞向月宫啊都可以哈、哦。我不知道当年这个嫦娥奔月她的心情是如何，是否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希望远离尘嚣，进到一个这个安静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哈。不过当然实际上来自于我们的幻想，真正的月球哈里面不要说月球表面了哈，月球整个来讲并不是适合地球人居住的哈。不过我总觉得人若没有想象，那生活过起来也就无趣了许多哈，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夜晚，也许你们是全家团聚啊、烤肉，可能聊天啊、这个吃宵夜、吃点心的。不管怎么讲哈，这个在听《天使不打烊》节目的时候，表示你们也都玩乐已经告一段落，好，现在开始进入到要准备休息或者是洗澡、收拾善后的时间。那我们待会就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中秋节或者是月亮甚至于星星啊，不管怎么样的时候，在你的记忆当中是否也有一些难忘的夜晚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刚连续让大家听了两首这个 Moon River 哈，这个月河哈，刚好一个是男生唱的，一个女生唱的，一个比较 jazz 的感觉哈，大家听起来可能感受会完全的不一样哈。尤其现在如果这个

推开窗可以看到外头的月亮的时候，同时听着这首歌，可能感受更加的深刻哈。月河月河，我一直那时候很好奇，为什么会月亮会形成一条河呢？哈，可能有的时候是跟着它的背后的那个光芒有关哦。不过呢，我倒是看过这个星河，也就是所谓的银河哈。最记得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去武林农场哈，那时候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都很晚了哈。那我们刚好我们就那时候晚上嘛，当然也都没有游客了哈。我们就找了一块这个空地哈，反正晚上也没人，我们就躺在那个地上哈，那个我忘了一条小路吧哈。然后就看着天上的星星哦，哇，那个真的满天星亮晶晶哦，我觉得那个不知道去怎么去形容，那个是真的是数都数不完的星星哦，那个亮闪闪的啊，好像这个萤火虫搬家搬到了天上，一闪一闪的。然后同样的，也有人形容他们就好像镶在天幕上的钻石哈。不管怎么去形容，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哦，从来没看过那么多的星星就在我的头顶哈，好像就这样子以那个星星为毯一样哈，就盖着，然后就可以这样子静静的睡着了哈。不知道我们未来以后到了天堂哦，所看到的美景是否也是这样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这样子的星空，不管是星空或者是月亮当空哈，感觉上当然就不像这个白天的烈日当空啊，那个就是亮到人眼睛都张不开哈。月亮相对来讲，大家的形容里面它是比较柔和的，比较温柔的哈。最主要那个光芒它就不像太阳那么的强烈哈。当然在科学上有科学上的认证跟研究哈，就知道这个月亮跟太阳之间的差别哈。可是像我们也知道哈，这个两个星球体哈，其实最大的一个分别，一个就是在因为它足够光亮，所以它在白天出现哈。那月亮呢，它就是属于夜晚的时刻。其实大概在黄昏的时候，太阳要下不下，要落不落的时候呢，其实月亮的影子哈已经淡淡的在天空哈，在另外一个方向哈显露出来哈，所以也可以看得到哈。那就是太阳跟月亮并存的时刻，可是呢，月亮的光芒当然还是比较暗淡的哈。也因为如此哈，有的时候在夜归的人或者是晚上工作上学念书，或者是各种学习的人，在夜晚回到家中的路途当中哈，可能也是希望能够跟月亮相逢哈，那个月亮带着我走向回家的路哈，所以那种感受啊，真的是不一样，就觉得月亮好像就是我们夜归的人的好朋友，看到它在天空，就好像有一个人正陪着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家的方向。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选了蛮多不是跟月亮有关，就是跟星星有关的一些的歌曲。我们现在来听这首徐美静所唱的《城里的月光》。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刚这首歌蛮应景的哦，《明月千里寄相思》，其实是一首老歌哈，应该是在我小时候就听过这首歌了。可是经过不同的传唱编曲哈，整个演示的方式不一样哦。刚刚是赵鹏所唱的，尤其他这个男低音啊，整个听起来在这种夜晚的时分呢，比较容易让人的心都可以沉淀下来哈。不知道大家在平常跟月亮之间的关系如何哈？多半都在国内看到的，还是有机会在国外哈？小时候就听过那么一句话哈，月是故乡明哈，就好像感觉上故乡的月亮看起来特别大、特别亮、特别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那完全就是一种心情，尤其在更早以前哈，这个几十年前，那时候开始有人就到国外去留学什么的，当他们在思念家乡的时候，看着这个外国的月亮哈，有人认为说啊，这个有的人崇洋嘛，就一直想要到国外去啊，就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大啊，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事实上呢，真的到。

那边蛮多的人，因为战争的关系、战乱的关系，哈，就到了台湾来，哈。所以那时候那群老兵们，或是那个伯伯叔叔们，哈，我是从我爸爸的这种角度去称他们为伯伯叔叔，因为我爸爸如果还在世的话，他现在已经超过100岁了，哈。所以对那当年的那些伯伯叔叔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因为战争的关系不得不，这是被迫离乡，有的是年纪轻轻就去当那个大头兵，十几岁 就背着一个枪杆子，可能比自己的身高都还要高，那种感觉离乡背井，然后看不到自己的父母亲。其实有时候想想我真的很不喜欢战争，可是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欲望的剥夺、日去抢夺什么的，就是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战争。现在你看世界各国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国家扰攘不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内还是有些人就好像要蓄意掀起战争一般呢。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或者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家里的亲人经历过战争呢，不知道那种的伤痛哈。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它里面就写到，都是人家去访问一群在战争当中失去亲人的孩子们哈，问他们对父母亲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还记得的一些的印象什么的。透过那些孩子的一些的描述回忆哈，真的会感受到那些孩子就是因为战争失去了家人，失去了父母亲哈，他们被迫的孤苦无依的在这个世界上奋斗哈。所以尤其像这样子的人呢，他们特别懂得去珍惜他们所拥有的，他们知道这些一旦失去了是再也回不来的，因为父母亲离开了，即使有后父后母，他也不可能取代我们自己的父亲跟母亲啊。所以像在这个当中，因为刚好就是温姐的生日，我也是会想到我出生也是没多久，爸爸就是为国捐躯了，死在战火当中，所以我特别能够体会到那种在幼年的时候失去父亲的感觉。所以当我们看着月亮思念起我们的故乡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个心头所涌动的那种情绪，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没有办法了解跟体会的。我们再听一首歌，这个梅艳芳所唱的《床前明月光》。

天使不打烊，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进行的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响曲。今天听了很多歌都跟月亮星星有关的。刚刚这首是张杰所唱的北斗星的祝福。北斗星它亮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几乎它是孤单的挂在星空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很有意思，星星跟我们的距离都有远有近的。可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跟天气有关，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亮的繁星满天的，可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只有少数的几颗。像我那时候认星座，认了半天，有的人会认识北斗七星，可是我唯一会看得懂的就是这个猎户座。那时候最早就认这个猎户座这个星座。所以不管怎么讲了，这个天空大小星座不少如果有兴趣我觉得也许可以去买一些书籍参考，甚至于可以买一个天文望远镜可以去仔细的去观察，当然看星星，我记得我们还有看那个哈雷彗星的经验，像我就是在38岁那年，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我就在那年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因为我在那年应该是38岁那年，好像应该是3月的时候放春假嘛，带着小朋友就一起到这个应该鹅銮鼻吧那边去旅行啊什么的，我还记得。可是一路上就感觉自己的体力好像有点不太行，而且身体有些不舒服，所以后来回来以后，大概在5月的时候，再检查身体做才进一步确认，是得了癌症，所以有时候你想想看，生命中有时候有些东西，可以跟我们的一些重大事件是连结的，就像我刚刚讲就说哈雷彗星，我就会想到我当年罹患癌症，所以有的人看到星星可以想到自己曾经的那次的国外的经验，所以想到这里我就记得有一回也是，就看星星的经验是在这个澳洲中部沙漠地区。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个艾利斯 Spring 那个地方，然后他在我们那时候主要是去那个澳洲中部有一个单一岩石叫做 Ayers Rock，艾雅斯岩，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岩石，也是他们当地澳洲原住民他们的圣地，所以那个地方是周遭是禁建的，不准盖房子什么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那个Ayers Rock，还是可以攀登上去的，后来就被

禁止了，前几年就被禁止了哈，要维持那个四周的清净哦，等于也是尊重原住民的一些信仰。所以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去哈，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到哪里再去订那个旅馆什么的，就发现所有的旅馆豪华的便宜的哈，全部都订光了。所以后来剩下就只有怎么样可以去住那个露营车，它就是在一个沙漠的空地的露营区里面停了很多这个露营车啊，然后我们就去露营车上面睡哈。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几个人。五个人哈，哇，挤在那个小小的露营车当中啊，所以到了晚上那个鼾声如雷哈。不过而且也没有冷气啊，不过也是了，虽然热哈，可是在沙漠地区，它就是晚上就会有风。然后我还记得哈，那个里哈的厕所也是盖的那种公厕，也是离我们的露营区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哈，所以到半夜醒来的时候，你不得不走很远的地方去哈，当然也会担心危险什么的哈。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就自己这样子一个人这样慢慢的走哈，然后去了洗手间回来，然后就在这个露营车外面哈，这个就坐了一下子。说实在话，因为挤到那个车子里面去听那几个男生的那个鼾声呢，因为在那种状况之下，你也没办法去挑剔说，哎呦，女生不能跟男生睡一间，睡在同一个车子里面。可是，在那种时候，非常时期，不得不如此。就像有一年我去，玉山登峰队的时候，我们住在那个那个地方叫什么？白云山庄吧，哈，也是一样，全部是大通铺，男生女生全部都这样子，一个挨一个就这样子睡啊，你不睡没有地方可以睡了，都一样哈，就没办法去挑剔的。所以那次在这个澳洲的这个沙漠地区也是一样，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啊，晚上因为大多数人都睡觉了哈，那种感觉啊就，可以去体会到一个人在那种沙漠里面独处的感觉。那时候我就看到抬头望了天空的那个星星啊，因为那时候周遭也没什么灯光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哈。虽然不像我在武林农场那次看到的那么密集哈，可是对我来讲哈，就觉得那很难去形容那种心情哈，那种在荒漠当中那种空旷，甚至有时候觉得好像是遗世孤立的感觉哈。那趟行程下来，其实也是蛮辛苦，中间也有一些同伴在闹别扭什么的哈，也闹一些情绪什么的。不过还好，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呢，你有时候要懂得画地自限，把自己圈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空间里面不管这个旅行团里面的这些团员如何，你自己要懂得在那个当中玩得愉快，乐在其中。下面我们就再听一首由顺子所唱的《星星》。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在这个中秋节过，这个很难讲嘛，就是才过的哈，跨过来这一天。那到了这一天，礼拜六这一天，就是刚好温姐的生日哈。不管怎么讲哈，每个人生命中总是有一些特别的印记哈，是我们难以抹灭、难以忘记。所以鼓励大家哈，不管是在不一定要在中秋节，任何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上弦月跟下弦月也各有不同的那种美的感觉哈。所以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的不一定就是跟相爱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亲朋好友什么的，有的时候是属于自己独属于自己的这个安静时刻，即使像在你也可以在明天的夜晚哈，自己找一个大楼的楼顶哈，要不然呢，可能也许到这个山上哈，像我就曾经去过阳明山的牛奶湖的附近啊，也是一样可以看到满天的星空啊。你只要避过光害哈，像阳明山了，或者说你们家附近的一些的矮山呐、等等，它高度够高哈，避过光害哈，都可以看到不管是月亮还是星星哈。那当然在国内的话，不管是什么大雪山啦还有这个合欢山啦这些比较高的地方，甚至于这样大榆林什么的哈，一样也是有机会可以看到的。因为有一年吧，就是我们就突发奇想哈，那时候钟荣凯，大家如果认识荣凯牧师他已经离开我们应该两年了吧，这可是那都会记得曾经跟他在一起的相处哈。那时候他还在念

实践哈，实践。所以那时候我们突发奇想，那时候我带着我女儿，因为我女儿跟荣凯一样，也是实践的哈，还有另外一个哈，梁杰哈，我们就是四个人就开着一辆车哈，我们就从这个宜兰一路就杀向合欢山哈，那后来还去了武林农场哈，所以那个蛮特别的经验。我有曾经躺在那个合欢山的半途的一个。草地上哈，我们就各自每个人就自己走开来，自己找自己想要想要独处的地方哈。我那时候躺在那个草地上，我记得我旁边还有一些那个山芙蓉哈，像等等的一些的植物什么的。然后那一天刚好就是我的生日啊，就是我的生日啊。那时候也是一个很特别，因为荣凯也是因为看到我生日，也就好心啊，叫陪着我用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我们庆祝哈。所以后来也在合欢山看那个夜晚的星空，然后同样的也到了武林农场哈。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你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哈，可能也许温姐刚好碰巧，就是像哈雷彗星跟我的癌症有关。那这次的，我记得那时候生日到底应该是几岁？好像应该是我50岁生日。哇，想想看离现在多久了哈？那时候一起哈，就是去玩哈。可是呢，虽然荣凯离开了我们哈。跟他在一起相处过那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啊，还是依然的记得。就像那时候在嘉音电台主持节目，刚开始他还没有在嘉音工作哈，主持节目，他那时候就常常来上我节目，跟着我一起录歌啊什么的哈，还有帮我录制节目的片头啊、大小片头等等哈，他其实也帮助我很多。我能够接触到这个音乐的领域，也开始学着写一些的歌曲。其实也是受到荣凯还有刘子俊哈，那时候我们都称他老爹，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了哈，受到他们的影响也是蛮多的哈。所以每个人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其实都有一些精彩的片刻。也许像月亮一般温柔，也许像。太阳一般炽烈，或甚至于像星星点点碎碎而已，可是依然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瞥，重要的一刻。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上帝祝福大家。最后就听这首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古月照京城》，下礼拜再聊喽，拜拜。

0: 真诚的爱使人谦卑柔和，更宽广，更有爱。圣经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嘉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真心相待，真爱相随，让我们共同营造祥和的社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感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哇，今天在即兴湘潭市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个数学家，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哲学家吧。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是罗延廷啊，在今年他发表了一张《风滚草》的专辑，让许多人又再次热烈的讨论他在创作上面的一个缪斯。成大工业设计系毕业之后的罗延廷，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学习，并且主攻爵士。在这几年所发表的专辑都多次获得金音奖或是传艺金曲奖的一个肯定啊，他是不断的在扩张自己的音乐边界。我记得在荷兰期间，他不仅是参与传统爵士的演出，也将音乐带到了许多特别的场域，好比说难民营或是医院当中，彻底实践了表演艺术的社会价值。而这几年来，他回到了台湾，他的家乡，跨足到影像剪辑、游戏设计，也展现了当代的音乐人如何打破载体的限制，将爵士乐的即兴的基因放在不同的媒介当中。我想罗延廷的音乐美学有欧陆爵士的精确编排，但是又有着来自于台湾南方创作者的这种纯粹，或者是一种奇想吧。让我们好好来期待一下罗延廷来讲故事吧。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唱片和你感受台湾爵士乐的出版魅力。
1: 拾起岛屿的声音。

今天要推荐的爵士乐经典名盘，回到2017年，当时一位唱将就是 Macy 陈梅西发表了这么一张名为《未来摩登老》的专辑。你过去曾经访问过这位歌手啊，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流行乐界的发片歌手，也是歌唱老师，后来放下台湾的一切，前往到纽约追梦，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另一半，同时也给他玩爵士乐有一个更合理正当的场域。在纽约这个爵士乐相当活跃的城市当中， Macy 也找到了一些同好，持续的玩音乐。在2017年他发表这张《未来摩登老》的专辑啊，他说看着自己从少年一路到青年壮年，居然也中年了，青春慢慢的逝去，想要留也留不住，但是他决定接受现实，精神抖擞的往前奋战。其实在美国那么多年的 Macy 看到许多独立自主的老人，他看到了先生的舅公到90岁都还在炒股票，你说要请这个舅公吃饭呢，舅公会站着直挺挺的说不用，我来请客，非常有尊严。那他也提到了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啊，全球的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所以他觉得这一代的中年人一定要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尽量不要麻烦别人。当时面对半百的自己，陈梅西写下这首歌鼓励自己，也鼓励和他同年纪的好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未来摩登老》。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士林天母一条安静的巷弄当中，有一家咖啡店叫窗边咖啡。这窗边咖啡的创办人将音乐结合了日常居家感，这个地方白天是街坊邻里聚会的咖啡馆，不过在周末的夜晚呢，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小型的展演场。白天去窗边咖啡的时候，你会看到空间采光相当的通透啊，也有着木质家具还有书籍，带出这种非常静谧的氛围。在这里演出的规模其实挺小的啊，像是吉他跟萨斯风的二重奏或是钢琴独奏，不过他也是啊一个热爱爵士乐的老板所经营的展演空间。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当然是由喜欢爵士乐的老板来做经营的，而这个空间的一个期待就是，他们认为爵士乐不应该只是属于夜晚的，放在午后的阳光以及咖啡香当中，其实也是极其合理的事情。对于音乐家来说，窗边咖啡呢是一个可以跟听众交换眼神、进行细腻对话的场所，也展现了爵士乐柔和而且具有生活感的一面。有机会前进到士林天母的窗边咖啡，感受一下在那里。

0: 里听爵士乐的一个舒服自在吧。
1: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岛屿相谈室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唱功相当了得，创作更是常常让你啧啧称奇的一位音乐家，他的名字叫罗延廷，欢迎延廷。
2: 大家好，我是延廷。
0: 我们岛屿即兴有一个英文的副标啦，但每个人对这个词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讲到我相信外文能力也很好的罗延廷，你发现岛屿即兴的英文叫做 Jazz Nerd 的时候，哎，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也正是因为我同时在开发一个叫 Jazz Nerd 的 project。
0: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哎，其实我跟延廷很久没联络了，所以这些都是大家的某一种心有灵犀
2: 嘛。真的是巧合哎，
0: 字典上应该没有这个字
2: 你说 Nerd 吗？有啊，
0: 当然
2: 我说 Jazz Nerd
0: 是不是？对， Jazz Nerd 是我们好自己感受出来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当然在美国也有这种形容，形容一个对爵士乐极度痴狂的一个状态。哎，你刚刚说你要开发，
2: 对，是一个桌游啦，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但是有很蛮多人已经试玩过了，朋友们都玩过了。然后我觉得 Jazz Nerd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也爵士人自己也不会把它当作太负面的词。
0: 对对对，反正觉得还蛮引以为傲
2: 的，因为通常对对对，因为通常会讲到 Jazz Nerd 就代表我是可能乐理算是精通，然后我也很多很无聊，可能大家平常觉得没有必要练习的一些小技能
0: 对对对
2: 我也都练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蛮常听到后面这个就是别人不在乎的，
2: 对对对，不在乎的几拍对几拍就是我练起来，然后大家觉得OK
0: 好，所以我今天应该可以正式身份认证邀请到罗延廷算是一个 Jazz Nerd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更多谈罗延廷这些年来的音乐发展，那我们在你没来的时候常常聊你的故事嘛，但你刚刚自己先暴露了一个你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开发游戏。
2: 对
0: 啊，开发游戏在我们之前其他聊天当中你说它也是创作的一种哦。这个脑袋是相通的嘛？好，我们更往前推一下，我们知道延廷有工业设计学习的背景，也有到欧洲去学习爵士乐的背景。工业设计的头脑跟你玩爵士乐的头脑这件事情，会不会有蛮多人很好奇它中间是有相通的吗？
2: 我之前都没有特别觉得需要去分析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这两个者的关联性。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喜欢分析，你没分析这一块，
2: 就是我觉得很我自己自然的觉得很合理。但之后跟别人的人生历练比起来，就发现，哎，对，的确，我的确是有跟人家比较不同的思考，不管是作曲啊，或者是我思考音乐的方式，我可能会比较从 design thinking 来想。那如果又连接到游戏的话，当然设计，游戏设计这感觉字面上有相关，但是我觉得游戏又跟爵士乐更有相关。因为对我来说，爵士乐，你知道大家很喜欢问，就是台湾少数的爵士圈的人这个问题，就是爵士乐是什么。那我这几年很喜欢用的一个回答是，我觉得爵士乐就是一种游戏设计。因为我们在作曲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把一个东西，假如说古典乐好了，古典乐可能就是把每一颗音每个人要做什么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大家就是照表操课。那如果是比较世界音乐或者是民俗音乐，可能我们就是用口传的，就是大家传达作曲概念的方式不太一样。那爵士乐呢，也是自己的另外一块思维。爵士乐就真的很像是在设计游戏，我在作曲的时候其实我是设计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大家凭实力也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每个人擅长玩的游戏方向，
0: 这样解读好像蛮好玩，
2: 是不是很好理解？
0: 对对 对， 对，
2: 就是因为大家也不是说真的都，我们现在的爵士作曲不是说每一首都是像爵士 standard 这样。那当然爵士 standard 也是一个游戏嘛，就是说，我就是照这个曲式照这个和弦进行，我们在这个里面发挥出自己最厉害的地方，然后我中间可能还会特地就是稍微骗你一下，但是又绕回来这样。那我们现在新的当代的爵士乐手在作曲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的思维，在想说我要怎么让大家可以玩得更刺激，让大家的那个擅长的东西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有时候也会 试着不管是要打破趋

0: 释，或者是要打破大家对和弦的理解，打破大家对就是听那个 call and response 的反应的规则，我会特别定一些给大家试玩的游戏，所以我们练团其实就是在练习玩游戏，
1: 就是
0: 哦，对、
1: 嗯，哇，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用爵士乐就是在玩游戏这样的状态去拆解自己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但你这解说我真的觉得超级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只是先给一个大概会有的框架，但里面要怎么玩要实际玩了才知道嘛。
0: 对对对，
1: 爵士乐
0: 而且会越玩越修正，
1: 对对对，就会慢慢的趋近于你们最后要呈现的一个样子。
0: 应该说假如说我现在是先模拟了一个规则之后，发现大家玩起来，哎，可能哪里有 bug， 就是发现，哎，其实他到这边一直玩，他可能就玩不出东西。那这时候我会加一个新的规则或是新的限制，所以它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开发游戏，我们需要一直试玩一样。
1: 对对，
0: 就是我作曲其实也是边排练边修正。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太有意思了。果然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每次都说这个人脑筋回路跟别人不同的罗延廷。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许久没见的罗延廷，那么也恭喜延廷在2026年的时刻发表了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啊，这张专辑叫风滚草，请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听。但我想岛屿即兴不只是为着新作品来做宣传，更多要探寻台湾的爵士音乐家现在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奇。我们就先来说说，因为延廷的创作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哲学思想的载体。因为你很多的写作不是直观就能够读懂的，就不是那么直白的，有一些是很诗意的，有一些是充满着比如说 musical 张力的，那有一些就很抽象的一个感觉。你有一个就是自发性的发起了一个慈善的活动，没有
0: 没有慈善
1: 开玩笑的，我的意思说你自发性发起了一个叫做创作歌手剧的就是
0: 定期的聚会。
1: 对，它不是一个可以让你赚钱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它是一个你很想做的事情，而且我知道你继续办下去一定是在这中间有一些获得，你谈谈这些事情吧。
0: 对，因为我自己一直很想要找就是同侪们一起真的更深入的讨论词曲，因为我觉得就像是写作的人或者是画家们，他们一定有自己的聚会，但是词曲的讨论我自己比较还没有找到这样子的社群，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自己发起看看，然后吸引同侪有兴趣的同侪一起来讨论。那我觉得词曲，因为我自己会出蛮多的题目给自己的，然后我觉得词和曲的结合以及词的发展曲的发展都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可是大家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平台去真的做得很深。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写曲子可能还是有需要取悦大众的考量，所以通常主题还是不会到太偏，但是搞不好
1: 太冷门这种感觉。
0: 对，搞不好大家其实私下有一些也是很怪的作品，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没有拿出来，所以我想说提供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我也会丢出一些很冷门的主题，
1: 是，
0: 然后大家就过来讨论，然后平常大家可能演出也是为了就是节目的精彩，通常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真的讲到自己的词曲创作过程，那在这个平台大家就可以就是聊比较多到底就是为什么写这首歌，然后观众也可以很近距离的直接回应，就
1: 是
0: 我们不用等 Q&A， 就是它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环境和一个活动这样。
1: 是是，
0: 然后我们目前已经办了五场
1: 了，哇，
0: 对，所以都还蛮温馨的，而且我觉得很有养分。
1: 我可不可以好奇一下，因为我已经错过了嘛，
0: 不会不会，还会继续办下去。
1: 对，所以我接下来只要得空一定要去好好感受一下就是创作人他们之间的那个灵感交流。以某一次的主题来说哈，你哪一次丢了哪个主题，然后让你知道说，因为其实延廷常常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念脑科学也是蛮可惜的，因为你有时候会去抽丝剥茧一下，诶，为什么我们明明都是在看到同样的事情，但是大家的解读就是不同嘛，我们也常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有没有哪一次主题你丢出去了，诶，没想到得到的 feedback 或是大家那天讨论真是也是让你大开脑洞，虽然你已经打得很开了。
0: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目前好，我先讲一下目前办过的主题好了。目前因为我是每三个月办一场，那从一开始到现在，目前办过了焦虑、
1: 焦虑、
0: 正义、国家。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偏见，
1: 嗯，
0: 然后现在第五场是 songwriting jam， 就是我当天才会宣布主题，大家现场写、嗯、现场演，
1: 是是是是是，
0: 对。然后因为我就是努力的想要就是丢出一些大家可能平常比较少着手的题目，
1: 对，因为就是国家正义这种感觉好像是要写政令宣导的歌曲，
0: 对对，但是我又希望大家是用、嗯、可能回到比较跟就是可能比较真的是像比较哲学思考的来想说，哎，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个定义呢、啊、正义是什么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那我觉得让我意外，因为其实每次结果都是很意外的，因为大家联想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因为大家自己读过的书、嗯、大家走过的路就是不一样，所以我通常会先设想说，哎，这样应该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方向吧，那最后发现，哎，怎么大家丢回来的还是可能都刚好都趋近于某种、
1: 欸、很好玩，
0: 对，很好玩，
1: 但是在讨论过程是开枝发芽的，
0: 对、嗯、我觉得观众也很重要、嗯、我觉得在这个對對對在这个聚会里面观众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观众很会丢问题，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些问题其实应该可以帮助就是台上分享的创作者来 回去思考说，哎、欸，原来就是我不需要只想这件事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對, 對，
1: 我今天又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怎么每次跟罗延廷聊天都会不在自己本来想访问的方向里面然后得到一些新的开发，好比说我们今天一开始提到他认为爵士乐基本上就是一个游戏的设计的过程、嗯、然后再者就是其实创作他本来就已经很有底蕴了，但是要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活在当下、嗯、更多的跟时代来对话，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要保持的一种让自己 keep going 的一个举动，但是我想回到爵士乐的一个精神，就是它也是一直不断在变化的一个乐种啊。岛屿即兴今天要听罗延廷的音乐，然后说说他跟爵士乐的关系，也说说他身为创作者他的一些状态。那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世代差距，你刚刚讲国家，我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唱的没有国哪里会有家，是千古流传不变的话我现在讲出这种歌词啊，你知道就是像你们自己已经很后面出生的一个人，他们都会想说你到底在干嘛诶，但是
0: 我觉得蛮酷的，看得出辈子
1: 对，我们毕竟小时候还是要唱蒋公纪念歌的这种年代、
0: 哦、
1: 我是不是太透露自己年纪太多诶，可是我下一次你来玩一个哈，姐姐很好奇爱国歌曲对你们创作者你们会怎么样去玩它，好不好，把它排在你后续的 发展好了，好了，不要给这个金曲奖得主那么大的一个困扰，我们接下来回顾一首曲子，这要恭喜延廷在第36届传艺金曲奖杀出一条血路因为你获得了最佳作词人的肯定，
0: 对，
1: 我觉得传艺金曲奖基本上是一个非人类可以踏进的一个领域，
0: 我也非常意外，
1: 对，因为我们听我们认定你得金音奖金曲奖好像流行类的金曲奖好像蛮合理的，
0: 嗯, 嗯，
1: 但是你要踏进传艺金曲奖，你要知道，各位朋友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入围最佳作词他的项目可能会是歌仔戏啊，或是诗词古典诗词，或是合唱的艺术歌曲类、
0: 嗯、
1: 但罗延廷这个就是很难定义他的一个音乐人，以一首沙丘获得了最佳作词奖传艺金曲奖的一个肯定，
0: 真的很感谢那个评审们竟然可以看到这个
1: 要不要说说 这也算是一个 surprise 吧，好不好，
0: 完全是个 surprise 啊、嗯、因为跟我一起入围的大家文体白白种，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我就想说这要怎么比，就是
1: 所以
0: 这完全是抽签吧
1: 我觉得评审应该伤透了脑筋啦，对对对对，
0: 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嗯、跟大家的那个文字量比起来比较少是因为这样吗，
1: 没有，
0: 想说读完了
1: 我相信一定有评审觉得的一些亮点，
0: 嗯，
1: 对对对，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来回顾一下沙丘
0: 这首，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对我来说我自己满意的部分是词和曲咬的部分，
1: 嗯，
0: 对，因为如果单看当然它也是一个很算是整齐的小诗，
1: 嗯，
0: 但是我音乐上其实是有在画那个沙丘的形状，然后那个沙丘形状会让那个如果真的用 Jessner 的角度来看、嗯、就是我的音程其实会跳得很大、
1: 嗯、
0: 所以你音程跳得很大，其实我在中文可以选的音韵的选择就会有限，
1: 嗯，
0: 所以这部分就很好玩，因为通常我们平常要 你如果听

0: 比较多华语流行歌，其实大家音程不会跳太大，因为我们想要趋近于我们口语化的音韵。
1: Yeah,
0: 但是我如果现在那个我的音程跳比较大的话，它一定会离我们口语化比较远。
1: 嗯、
0: 但是我又希望大家是听得懂的，
1: 哎、
0: 所以我就必须要找就是真的听起来有这样子音韵的一些词。
1: 嗯嗯、
0: 那另外就是我又用了一这个东西让
1: 对你很多的一。
0: 对、
1: 哦嗯、
0: 让这个画面变得很单调，因为我们现在就在沙丘，所以画面上的单调之外，那个一除了是个量词以外、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副词，因为中间有一转眼
1: 一入眠，
0: 对，一入眠就是那个一其实会有不同的意义、
1: 嗯、
0: 那它的那个画面它也就是中间进到 B 段，这个也是感谢评审有特别点出来，评审有一个评审喜欢就进到 B 段的那个
1: 是、嗯、
0: 那个就是一箱故事，我现在突然忘记我歌词。一箱故事，带我走到反方向的时空那一段，
1: 对，
0: 就是那边刚好也是音乐一个大转折，所以我自己喜欢雕塑的那个细节，就是在于词和曲到底他们要怎么一起讲一件事情，而不是说你词和曲是可分开的这样子。
1: Yeah, yeah.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在这已经有一段日子的一个、一首歌齁，在之前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读到那个一列满载过往商队的那个状态、就是很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想到那个敞篷车那个
0: 对对对
1: 爵士乐的那个名
0: 曲，
1: 对
0: 对
1: 那个名曲，
0: 嗯、
1: 啊、其实都有那个影子影响了你的一个写作。
0: 嗯嗯嗯嗯嗯，没错没错。
1: 非常厉害的这首歌曲获得第36届传艺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沙丘》。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罗延廷非常精彩的一个歌声。

0: 我们先回顾这段卢延廷啊，以《沙丘》一曲获得全艺金曲奖最佳作词肯定的一个作品啊。那我真的一直很好奇卢延廷他的创作能力到底是从何而来？有一些报道的手法会去跟，比如创作者的一天，那我就假装一下空中版了。我今天跟延廷约录音的时间是在早上的时候，是反正就先透露，如果他等一下要我剪掉我再剪。我就问他说：“你是个成型人吗？”你的回答是：“
1: 我是。”
0: 哦，
1: 我很喜欢早上六点起床，六七点是很棒的时间。
0: 所以大家不要再有刻板印象，觉得玩音乐的人都是夜夜笙歌。没有，我这几年碰到的音乐家，尤其台湾的音乐人。都超早起来，他们好喜、
1: 哦哦、
0: 好喜欢去爬山，好奇怪、
1: 哦、我也很喜欢爬山，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就是喜欢户外的人，然后早上是户外最清静的时段。
0: 这个事情是会帮助你头脑很清醒吗？因为我觉得创作者需要一个很清醒的状态耶。
1: 其实是耶，就是脑筋会动得很快，然后会这样呼发散的到处。到每个方向都同时开跑，
0: 是是是，
1: 对。但是我就相对的就很不适合演就是 jazz bar。
0: 难怪你比较少，
1: 辛苦。
0: 比较少在，
1: 对啊，
0: 因为大家都十点十一点还在那边唱歌听歌的时候，
1: 没错，我觉得太晚了。而且在荷兰也是啊，就是国外真正 jazz bar 很多都是十一点开始演。我想说天哪、啊、我已经没有那个。
0: 所以你在荷兰的那一段日子就已经是一个生活作息跟一般，
1: 我就发现我跟大家很颠倒。就是大家要去 jam 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
0: jam 不到，
1: 我可能已经就是穿睡衣了。
0: 就是每个人性格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就是阻碍我们成为一个爵士乐迷或成为一个爵士音乐人的一个。
1: 哦，
0: 对，
1: 对对，就只是那个生态的常态，我觉得比较难而已了。
0: OK，
1: 对，
0: 好，所以早上理解完了，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你要早起。
1: 对对，要
0: 接下来的接下来的延廷，像你今天就是来上节目嘛，但是如果没有录音工作，也没有音乐的演出的时候，平常的你是怎么？我相信会很多人问你，尤其你，我们刚刚提到。你这几年很在意跟一些创作好朋友彼此交流，所以大家会不会谈论一些你创作的一些习惯，或是你在意的事情，或是平常的一些累积吧？
1: 其实我现在因为我觉得自由接案生活就是非常的不规律，所以我几乎每个礼拜每个就是每一天都长得很不一样。最近就是真的最近的日子就比较枯燥一点，最近因为在推专辑，
0: 对，
1: 所以最近就是都在生一些 social media 的素材，然后跑跑宣传，然后但是我觉得创作的习惯呢真的要培养，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写东西，所以我的写东西它不一定是真的，我现在也有点难控，真的控出个时间说我今天就是要写完一首歌、我觉得比较难，那个
0: 就是好好的坐在书桌前写，
1: 对，那个
0: 没有
1: 奢侈的是 对, 对，这个太奢侈了，就是我现在都是抽空的记录，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一个我想要突破的乐理上的事情、或者是一小段文字，通常我自己会还蛮习惯想到什么就先记录，然后我会一直在回来这些记录过的素材、
0: 我觉得所有创作应该都是从那些碎片当中先去累积，
1: 对对对对对，
0: 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整个串起来，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到一个阶段你其实也不会就是依靠纯粹灵感，就是因为灵感你也是要整理的啦，
0: 没错，
1: 就跟我们平常照相就是档案也是要整理一样，就是我觉得灵感一方面要整理，二方面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在玩的是什么方向，所以像有时候我记录的不一定是一个歌词一句话什么，它有时候是一个我看到可能在展览上看到说原来就是它这边在突破的是什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应用在我的工具上面，我的媒介上面，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种技法类型的，我觉得是我自己平常有的习惯，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

0: 我一旦现在如果有时间，或者是我知道说我哪一天就是要生出个东西，我坐下来其实是可以蛮有系统的在发想。
1: 没错没错，因为你有你自己的资料库。
0: 对对对对，
1: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访问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作词家大前辈了，伍雄老师，写了非常多经典台语歌。他自己是有一个词库的，因为一方面因为他写台语文要有个正式的用法，另外就是他每一天都在做一些观察，做一些累积。其实在旁人看起来就是有点无意义的记录，不晓得你在干嘛。可是他就是有一天你可能想到那个主题，这他的词库被打开了，马上就应用过来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绝对不要那个太迷信，你枯坐在这边等灵感降临，没有那么神仙的一个事情啊。
0: 对对对。
1: 啊，不过我们回来讲述一下，回顾一下你在荷兰学习爵士乐的那些日子。那当然我们知道你去进修很多可能是爵士乐的一些所谓的技法吧，音乐表演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也很好奇在荷兰那段日子的生活对于你创作上面很实际的一些影响。
0: 荷兰那几年因为是去读书，其实就是一直接受到很多资讯。我觉得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几乎没有太多
1: 可以写
0: 啊，写有，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一直发表，所以我就也持续的一直有生产出新的东西，而且我第一张专辑也是在学校的阶段录出来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是就是消化的时间没有，几乎没有消化的时间，所以就是一直在接受大家的音乐，大家每一个人的人生背景，因为很多国际学生嘛，所以大家每个人带来的不管是语言文化或者是他们自己熟悉的音乐其实都很不一样。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跟大家 play， 然后听到大家的品味，就是我原本以为可能我以为的芭乐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或是他们觉得我们就是我们巴尔跟半岛，他说这个旋律这样很 cliché， 可是我觉得很酷这样。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最酷的就是很大量的文化交流，然后这个真的有打开就是我对于音乐的定义，就是我因为大家想要走的方向真的都很不一样，所以我就不会因此觉得说好像一定要是这个声音，或者是一定要哪个是正确哪个是不正确。
1: 哇，我觉得这是打开你的创作能力，就是再次说那个，就不要把自己放在某个框框里面。那一段学习历程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刚刚讲到那个真的很直接，因为就是这几年很流行一个词叫台湾感性嘛。
0: 对对对，
1: 就我们觉得破铜烂铁，
0: 对他们很喜欢，
1: 对别人来说哇太美了。然后我心中想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破铜烂铁当中，而且这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文化的一个看见。很好玩，我觉得在听严婷的作品，常常就会让我一直突破我对本来所谓传统爵士乐或是所谓爵士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但你每次带给我一些新鲜的一些想象。我们接下来好好来谈谈一首歌曲，这个作品叫做中文翻译叫展览。那这首歌有很多层面可以说啊，故事交由你来讲，但是因为你中间有点就是癫狂的这种musical 的，因为突然就变成念台词感觉又突然唱歌又马上接上去，我觉得对于你这个唱功我还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0: 谢谢。
1: 讲一下这首歌曲你当时要说的，因为它好像就是你刚刚说看展览嘛。
0: 对对对对对，刚好接回来了呢，
1: 就偷了一些东西。我最近去那个台南美术馆，
0: 埃及吗？哦，不是
1: 啊，我看了，这不是奇美哦，就台南的这个市立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就看到了一个我们早年，因为我们是念传播媒体，所以早年台湾的第一本摄影杂志，你从来没看过那个东西，因为它是1950年代出版的作品，然后你就心中哇，真的，就因为透过看展览，给我很多我们在做传播学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想象，所以看展览真的很棒。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多看一下。
1: 对对对，你先来说说这个作品吧。
0: 这首歌叫做 Exhibited， 就是被展览，
1: 被展览。
0: 对对对，那这个好，歌曲内容的时空就是。你想象你现在去奇美看埃及木乃伊，
1: 差不多是这
0: 样。然后
1: 对，
0: 然后那个木乃伊其实就是你之后的样子。你想象你死之后，你被大家就是缠着留下来，然后还被大家观赏说，哇，以前的人是长这样。
1: 对，
0: 就是这首歌在讲的是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说我以后我死掉之后会怎么被大家展示，会被怎么解说，这都只能任他们讲。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干涉，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跟他们说，这个

0: 可以帮我修正我的 title 或者是我的什么嘛，这样。然后所以这首歌其实有点像是，因为毕竟这首歌在讲这张专辑在讲人的生命的意义以及结束以及留下来的足迹。那我觉得我们所谓的概观，就是我一个人死掉之后后面要怎么讲，他们好像也只能从一些你原本有的一些形象或是别人对你的一些片面的一些看法来定义。
1: 对，
0: 但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你，因为真正的你是只有你自己体验过你自己知道的，
1: 而且已经不在这时空里面。
0: 没错，就是以及后面要大家要怎么写其实都已经你已经无法干涉了。所以这首歌就在讲这件事情。
1: 是这是故事的场景。
0: 对，
1: 但是可以再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么抓马的一个状态来唱这首歌。很自然，就
0: 很自然呢，因为我常常看到别人在写或是别人在拱一个人，然后我都会觉得这个人真的认同这个头衔吗？
1: 你就说那个当事者。
0: 对对，当事者。就假如说
1: 我懂我就是有时候别人给我们强加一些头衔，我就想说我没有。
0: 对啊对啊，
1: 讲这个东西
0: 就是其实不用不一定要是我自身的经验，有时候我看一些就是人被讲得很夸张，我也会觉得他们自己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对
0: 对对，所以这首就在讲一个他数和自数的一个一个角度的转变这样子。
1: okay,
0: 对，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对我来说很震撼的一首歌曲。
0: 谢谢。
1: 叫做被展览。我们来听听罗延廷的歌声。
2: How much would it cost to see me in a museumBoxed beside a window view or reserved in a dark room.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一起来聊爵士乐的好朋友是创作者、歌者、游戏开发者，喜欢把大家都在一块的音乐好朋友罗延廷。
1: 大家好，
0: 在就是先前延廷发表最新专辑，然后他举行了一场听歌会。然后我今天正式公开跟他道谢，因为那场音乐会集结了很多延廷的好朋友，然后里面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当然大多数是爵士挂的，可是也有很多不是，然后但是这些音乐好朋友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然后都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所以对咖啡猫我来说，那天除了听到延廷再次令我下巴掉下来的嗓音还有他的音乐创作之外，就是一个好朋友团聚在一块非常温馨的夜晚。
1: 太好了，
0: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台湾爵士乐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虽然每个人有自己独立发行专辑独立的一个乐团，可是爵士乐圈好像某种程度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大家不同的背景，可是我大多数认识台湾爵士乐手，这就是一个 big family 耶。
1: 对，是，我觉得台湾的爵士圈
0: 很奇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很好，然后也都很包容，然后交朋友也都很容易，然后也很会互相支持彼此的 project， 所以其实我回来之后，我是21年回来的嘛，回来之后就觉得台湾的爵士圈一方面在茁壮，就是因为已经越来越多人留学回来，
0: 对，
1: 然后大家的养分已经越来越多元了，很好之坏之外，就是大家还相处的蛮融洽的，
0: 是，
1: 对，然后再加上有像谢明彦这样子的，就是李长
0: 波，
1: 就是对，
0: 你们有年终聚会，
1: 对，我们会有爵士尾牙啊，
0: 对
1: 这种，
0: 对，
1: 所以大家都还是会，就算工作上还没遇到，好像也都会认识到这样子，
0: 有我上回访谢明彦的时候，请他针对李长波的行为，好好的聊一下，
1: 对啊、很热心、欸，
0: 对我，因为就是，而且也像你刚刚说，你也是一个李长婶之类的，
1: 我是吗？
0: 因为你集结了就是创作人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自发性的，
1: 对，
0: 就是大家都是希望自己在做的事情这个圈子可以更好、一个更好，因为你知道艺术这个事情有时候很多人觉得哇，你是很 unique， 你不能够被别人侵犯的，你不能够接受别人意见，有些人对于艺术家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所接触到的很好的艺术作品，音乐当然是这其中一环，是它是在不断的交流，
1: 对，很需要
0: 不断的讨论，不断的某种程度是可以接受被指教，
1: 尤其是爵士乐很需要就是大量的 play， 其实爵士乐就是真的是见过越多人，你 play 的越多，你才能进步，它是唯一的一条路，
0: 没错没错、
1: 它比较不是，当然你还是要很多就是自己关在家里练技巧的时间，但是真正的战场都还是跟大家的互动
0: 在一块，
1: 对、
0: 我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在一块的机会在我们本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好也是一年一度的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那当然有在音乐厅内的邀请到来自于国外优秀的音乐家的主题演出，但是对我来说很珍贵的就是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机会都可以坐在自由广场上面，就着红酒杯啦，就着各种的零食啦，大家一块在那个大地之上来摇摆啊，这就是他们行之有年的两厅院夏日户外爵士音乐会。其实去年延廷我也在下面
1: 哦，真的吗？
0: 好像天气是不是有天气？忘记是哪一场天气不太好
1: 啊？你是说户外的
0: 对不对？
1: 我是在室内，
0: 然后在厅内，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去听了延廷的海拔
1: 之
0: 上，
1: 对。
0: 结果那天晚上就是一样处于一个下巴掉下来的状态我想说我到底听到什么样的罗延廷啊延廷，你谈谈像这个两厅院举行的行之有年的这个活动，你有没有一些特别观察，因为也是你跟好朋友见面的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真的两天夏日就是两厅院的夏日爵士在广场的，
0: 对，
1: 那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同学会，因为通常你去那边走一走就会遇到认识，
0: 就很容易
1: 对、所以我自己是蛮珍惜这个一年一度的场合，那去年又更特别，因为去年他们让我就是

0: 主导一个节目。
1: 没错没错，嗯，太精彩了啦，
0: 谢谢，
1: 为你喝彩。
0: 谢谢、
1: 哦、你知道我们在音乐厅能够尖叫的音乐会大概都是爵士乐系列的
0: 哦，对，这也是
1: 其他不太能尖叫，
0: 喜欢尖叫的观众
1: 对对对
0: 要多去听
1: 多去听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
0: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很还蛮棒的，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两厅院的团队也都很会为现在观众的口味着想、嗯嗯、所以通常节目都会蛮多元的，
1: 是的是的、嗯、请大家不要错过，今年活动持续热烈的登场着，今天难得邀请到严婷来，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2026年此时此刻他推出了一张名为《风滚草》的专辑啊，里面有各种的奇想，但是都是严婷他可能这些年来的一些人生的体悟，所以请大家可以抽丝剥茧的去聆听。那当然我想岛屿即兴最重要邀请到我们台湾优秀的爵士乐的高手们来说说他们的音乐故事。这个严婷这些年来你对台湾爵士乐你自己很具体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大方向的感想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嗯，
0: 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网络发达，所以大家学习到的音乐的触角已经伸得更远了。
1: 嗯嗯，
0: 然后大家也不一定说真的一定是出国回来的才厉害，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台湾、嗯、还一直都在台湾的乐手也都能力都非常的非常的好、嗯、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现在是非常乐观，而且甚至吸引了很多国外的乐手都很想要就是
1: 好像搬
0: 来台湾、
1: 哦、有点在移民的
0: 对对对对
1: 人就是人种
0: 爵士移民潮
1: 对对对，好像有这种感觉的感觉
0: 对啊、
1: 欸、好像你这样讲是欸，
0: 因为这边真的我们现在这个圈、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 best time、欸、
1: 嗯嗯嗯，
0: 就是我觉得很多其他地方可能要嘛就是已经饱和了，要嘛就是他们可能我也不确定太竞争或者是很难生存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台湾当然就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啊爵士乐听众好像不多，可是其实我觉得爵士乐手也跨得很远，就是台湾爵士乐手有在做流行乐，有在做世界乐或是古典的其实也很多，所以其实如果讲生存的话好像跟其他国家比相对生存也容易一点点，
1: 是是，
0: 对，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包容，我觉得这个市场和观众好像也已经越听越开了，
1: 嗯嗯，
0: 对，
1: 太棒了哈，
0: 对啊，我自己是觉得蛮开心可以在台湾的，
1: 而且是持续在变形中，
0: 嗯，
1: 然后不同国族的文化因着一起玩爵士乐，好像大家又彼此交融、嗯，我觉得台湾虽然是一座小岛，但是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小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因为各种文化的一个交流，所以也让所谓台湾自己长出来爵士乐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
0: 嗯，
1: 请大家要持续 follow 一下，因为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对我或是对严婷而言，听爵士乐都是一个生命的救赎啊。
0: 对，
1: 就是
0: 请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救赎。
1: 譬如说可能曾经被完美主义，我自己猜想的被完美主义给困住的严婷，因为学习了爵士乐知道懂得放手，
0: 嗯，
1: 对我们这个可能白天上班还蛮开心晚上管小孩比较累的妈妈们来说，爵士乐真的是可以改变家里面的气氛、
0: 嗯、对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开放去听各种不同的音乐
1: 呀呀呀，嗯，今天推荐严婷的好音乐，也请大家来倾听她后续的创作，很期待她之后会长出什么样的怪东西。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严婷在今年所推出的这张《风滚草》里面的一首应该真的稍微偏向一下大家觉得所谓的爵士乐的样子的歌，有点 folk 有点 jazz 的感觉，嗯嗯，这个歌曲是 On Your Side， 而且在这里面呢严婷又再次展现，就是我就是觉得你的嘴巴的那个技巧咬字速度之快
0: 哦。
1: 最后谈一下这首歌齁，那你是平常每天都要一直疯狂练习的咬字吗？
0: 咬字我
1: 就是
0: 我喜欢练
1: 习的这个，
0: 对，我喜欢，我觉得练唱和练语文是我一直都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也很难说我很我觉得擅长吗，我觉得我还在努力，但就是我很喜欢，
1: 嗯，
0: 对。然后 On Your Side 这首就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比较 folk jazz 比较清新，然后又是一个很温暖的讯息的一首歌，
1: 嗯，
0: 那里面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抢听会突然被问就是七拍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其实我自己没有特别想要就是没有特别联想，因为其实我每一首歌都蛮多变拍的，
1: 对，嗯，
0: 然后这首因为可能七拍的律动比较规律，所以就进到七拍，然后

0: 我之后回去想一想，觉得我那天忘记提到一件事情，嗯嗯，因为我很喜欢世界音乐，
1: yeah。
0: 那我觉得接触，当然我没有说所有的 各地的音乐都接触过，但至少我可能也稍微玩过一点点，不管是印度啊，或是非洲，或者是巴尔干音乐，
1: 嗯，
0: 就其实对于变拍或者是我们不常见的基数拍来说，其实在很多地方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拍，
1: 嗯 嗯，
0: 所以像这里面的七拍，其实我想要做的是一个很舞蹈的感觉，
1: 哦，
0: 这首其实是有一个舞蹈的感觉。那七拍在巴尔干音乐就是一个很常见，你反而四拍还不那么常见，
1: 是
0: 就是七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舞蹈，嗯，它是跟着你跳的方式在动的，所以它其实对我来说这首歌是一个很安定的，虽然说对我们亚洲东亚的耳朵来说好像有一点特别，但其实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温暖的，我想要传达是这样的一个气氛，
1: 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很新奇，
0: 对对对对对，但是的确是蛮有趣，我好像下次要记得提这件事情，
1: 是
0: 毕竟我们接触过的音乐就是不太一样，
1: 嗯，OK， 这是曲式上面的走向，
0: 对，
1: 而 On Your Side 你最想要跟听众朋友讲什么呢？
0: 这首就是讲 Companion， 就是伙伴们，
1: yeah，
0: 身边的伙伴，然后我觉得我回来台湾之后真的是受到大家的帮忙，还有我的乐手们，就他们真的都是义不容辞，就是我想要演什么有时候可能没什么配，他们也都会很努力的支持，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在音乐上在 play 的过程其实真的就是有种被乐手们拥抱的感觉，对，这首就是在讲说不管你觉得多 down，然后就算你可能历经了一些别人也无法理解的难关，但是就是我们都会互相帮忙陪你走这段路，这样
1: 很温暖的人生在世真的要有很好的伙伴，谢谢这些伙伴们陪罗延廷，也谢谢罗延廷的音乐陪我们，今天在最后我们就来听 On Your Side， 谢谢延廷的分享，
0: 谢谢咖啡猫。

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天都有新的恩。

0: 恩典，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前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 Randy 在他的知名演讲《如何实践儿时梦想》中激励听众说，人生中难免会遇到阻碍，但是这些阻挡你的砖墙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

0: 墙不是为了阻止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现自己想达成这个目标的热情与执着，也为了阻止那些不够渴望的人。圣经上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亲爱的朋友，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逃避绝对不是唯一答案，让我们更勇敢地去面对它。当困难克服之时，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原来都是使我们成长的养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诗篇37篇11节，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

0: 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想要成功，就需要改变轻率的态度，培养能好好处理事情的技巧。事情不能顺利，不是因为命运的捉弄，最大的原因往往是欠缺正确的见解。圣经箴言16:20说，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倚靠上帝，他必赐给我们做决定的智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也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原来恩典不一定是风雨立刻停止，恩典也可以是风雨还在，主仍与我们同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大安区听友点播的诗歌《风雨中的恩典》。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中山区的杨先生特别点播了吴英英在民国36年灌录的上海时代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另外有一首歌词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的经典《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说出了中秋月圆人团圆的心中祝愿。邓丽君的歌声，我们一起来聆赏。

永和的邓先生上礼拜点播司衣柜的追寻，很抱歉一时找不到司衣柜的版本，今天为大家选播司衣柜演唱的叫我如何不想他。民国36年，司衣柜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发展演出，大获成功。他是第一位在美国主流歌剧院担任主角的华裔男低音歌唱家。当时在海外与林语堂、张大千被誉为海外华人世界文化三个巨星。一起来领赏司衣柜浑厚且富有磁性的歌声，叫我如何不想他，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张璐在民国45年灌录的一首经典《小赖妈》，这是翻唱自西洋老歌《江波巴雅》。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清芳的《水车姑娘》《追加狗牛》。这首歌的原曲是日本美空云雀的一首描写木曾川下游木筏工生活的传统演歌，后来由叶俊麟重新填上了台语歌词，刻画出早期台湾农村社会里一面踏着水车，一面思念远方爱人的纯情少女的心境。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张清芳高亢嘹亮的嗓音，追卡狗牛、水车姑娘，以及永和陈太太点播罗时丰所演唱的台语情歌《在三五盖》。

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民国75年华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的经典插曲《终须一别》，潘越云的歌声。

钟丽缇先生上周点播了木匠兄妹在1973年推出的代表作品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这是一首怀旧之歌，歌词描述主人翁长大之后聆听收音机，听到过去那些熟悉的旋律，进而勾起对于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一起来聆赏木匠兄妹的 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美国歌手诺拉琼斯她在2002年发表的歌曲 Don't Know Why， 不知为何。

这是民国50年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女主角林黛在电影当中饰演一位际遇坎坷的歌女，荧幕上由林黛深情对嘴，幕后则是由音域宽广、情感细腻的顾媚代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顾媚的歌声《不了情》，以及新店陈小姐点播李茂山在民国75年发表的台语情歌《今夜又过地落雨》，今夜又是在下雨。

板桥黄小姐点播张立敏在民国65年重新诠释周璇的经典《月圆花好》，这首歌也是中秋佳节的应景名曲。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张立敏演唱《月圆花好》的祝愿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传说中，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写过一个浪漫却带点悲伤的爱情故事《飞鸟与鱼》。有一条鱼生活在一片海里，有一天，一只迷途的鸟儿飞过这片海域的上空，它很疲倦，低下头寻找海中的一片陆地，而海中的鱼也碰巧抬头望向天空。就这样，鱼和鸟的视线交汇在一起，从此孤独的鱼和迷途的飞鸟就深深地吸引着对方。谁说鱼和飞鸟就不能在一起呢？每个早晨的朝霞，每个傍晚的落日，每个夜晚的星空，他们彼此谈论着自己世界的美好。就这样过了好久，他们以为此生就可以这样长相厮守。飞鸟可以忘却飞翔的天空，鱼可以忘记深潜过的海底，但是鱼终归是水里的鱼，飞鸟也终究是天上的鸟。时间久了，飞鸟想念飞翔的自由，鱼也难以忘怀海底美丽的珊瑚。虽然彼此相爱，他们终究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原点，但飞鸟终日盘旋，始终不敢再靠近陆地，鱼也离开了那片熟悉的海域，不再回来，也因此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世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也许我们心中也曾经历过一些伤怀的爱情故事，心中吞忍着绵绵不绝的思念与心痛，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拥有很多机会去爱身边的人，正如耶稣爱我们，拥抱我们。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我们与耶稣的零距离会抚平心中的伤痛，让爱直到永永远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啊，哇，他真的是我们乐龄朋友的典范啊。他是高雄市失智友善志工队的队长，刘志祥老师，你好。
2: 彭主持人好。
1: 今天呢，特别透过 LINE 来访问啊，是因为刘大哥是在高雄嘛，哈。先恭喜刘大哥，你刚刚当选了高雄市的模范爸爸。
2: 这个彭主持人，各位朋友好啊，但愿人长久，现金一直有，身体健康，健保卡可以没有，但听乐龄生活赞赞赞，一定要有节目丰富的听众的精神生活，并提升生活的品质。啊，我是国中老师退休，从第一志愿服务协会当志工，啊，辅导小朋友做功课，然后访问独居老人，啊，过年过节送礼品，周一到周五用餐服务，那么学制志工训练服务。后来呢，我也选上了第一志愿服务协会的理事长，接着呢，我也当了那个志工基础教育训练，还有志工特殊教育训练的讲师，啊，一直到现在。
1: 哇，听起来刘大哥你真的是一个志工达人呢，做了这么多的志工哈。那您刚刚讲到说你原来是一位老师嘛，哦，又提到说高雄的教育的硕士哈，哎，为什么你是一个国中的老师，后来又是去读硕士呢？
2: 因为学然后不足嘛，然后就说进修能够充实自己啊。
1: 哦，要好好的充实自己啊。然后你又提到说你刚听起来一连串好多好多的志工的单位啊，那现在呢是在做失智友善的志工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老师你退休了以后啊，会想要投入一个接一个，而且有的时候同时还是好几个不同的志工的活动里面的成员哦，为什么会想要在乐龄的年龄哦投入志工的行列呢？
2: 我认为做志工可以帮助他人，第二个呢能够提升自我身心的健康，第三能够扩展人际的网络，第四个呢能够学习新的技能，第五个呢能够获得成就感跟自我肯定。
1: 老师你刚刚说到说当志工的好处里面哈，可以帮助他人，可以成就自己，这些可能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哈都能够理解。哎，可是你讲到说学习新的技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比如说你要做志工的话，你要学一些这个新的技巧啊，能够服务人家，服务得更好啊。
1: 所以老师是去担任志工了以后，还是有不断的在学习志工的相关的专业知识或者是技能吗？
2: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像什么样子的志工的技能或者是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技巧，像好比说您现在担任跟失智相关的志工，他就很需要专业的知识。哎，
2: 对啊对啊对啊。
1: 比如说您是怎么样的来学习呢？
2: 那我参加失智友善哈，天使的那个培训嘛，从里面来学到一些，如何能够做友善天使的这个志工哦。
1: 你刚刚提到说担任志工也是一段学习之路了哈，要专业的了解，好比说你现在在担任失智友善的志工大队，那你就要学习跟失智相关的资讯哈，还有知识。那为什么会想要投入跟失智相关的志工呢？
2: 台湾65岁失智人口，很多啊，比如说占的8.04%啊，换句话说，100个老人有8个人是那个失智啊。
1: 哇，比例很高哎，
2: 很高很高，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投入这个工作来帮助一些失智者。
1: 这样子讲到这里，我就不免要问一下我们的志祥大哥哈，那您今年几岁啊？
2: 我七九。
1: 七十九岁哈，哇，七十九岁还在爬爬照，到处在服务人群哈，担任失智友善的志工的工作哈，大概您平常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2: 失智友善最主要的是说，要帮助那个失智长辈哈，能够走出一条可以安心走回家的路
1: 啊。
2: 那么这个要如何要帮助那个失智者安全回家呢？要做到四点，就是说看、问、

0: 留欧，
1: 看
0: 呢，就说
1: 留欧，
0: 看就说在这个街头上哈，如果看到裹足无措、那个心神恍惚的长者的时候呢，那就要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呢，因为他们离我们很近嘛哈，我们不要忘了靠近，然后问两句哈，比如说，就可以察觉是不是有异样，比如说问他，哎、你需要帮忙吗？你需要去哪里呢？你知道怎么去吗？然后留就是要发现自己迷失的状况，就请长者留在现场，然后就就近的到个公共诉求了，或便利商店了啊，请那个长者呢等一下，因为离开了就可能不知去向了。
1: 对，
0: 那拨呢就看他身上是不是有联络的资料啊，比如说是不是有银色的爱手链，识别证卡上的联络电话，如果有的话就打电话联络家人带回家，如果没有那就打110通知警方协助，让每位长者能够安全回家，就是失智友善天使的任务，那么使命必达，必达使命。
1: 就是刘志祥老师刘大哥呢，他担任失智友善的天使啊，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呢，就是要帮助可能在路上迷路的这些患有失智症的长辈们呢，让他们安全的回家。说到这里呢，慧仙也有类似的经验了哈，因为我的母亲呢是失智症的患者，那她呢确实有在路上哦，走到一半就忘记她现在人在哪里，忘记回家的路哈。不过还好，就是因为我们住在那个社区已经住了五六十年了哈。所以呢，虽然我的妈妈她忘记她现在身处何处，不知道下一步要走去哪里，但是附近的人认得她，她不记得了，但是还好附近的人认得她，知道她大概是从哪一个村子过来的，所以呢就把她带回来了哈。所以我们也很需要像刘志祥大哥这样子的失智友善的天使们啊，如果在路上看到诶那个脸上陷入茫然哦，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长辈呢，就要赶快呢鸡婆一点呢、啊、要去关心啊。所以刘大哥，其实你这个四个步骤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要鸡婆一点，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到路上有那个需要，或者说你觉得他可能有一点茫然的长辈呢，就要赶快去主动的关心，因为他是不会来找你的啦。
0: 对对，
1: 他是不会求援的啦，是我们自己要主动的去关心他，去问他，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知识跟方法说，哦，那我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哈？这样子的一套协助的流程，是不是也就是老师你说的，在投入志工服务之前，我们要受一些专业的训练，你才知道碰到这种情形你该怎么办？
0: 对对对。
1: 那老师你今年自己也已经是79岁了哈，说起来也是一个乐龄的长辈了哈。你要去帮助别人，想必对自己也是要有很好的照顾啊。所以我们休息会回来呢，要请刘志祥刘大哥刘队长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乐龄生活，他是怎么样照顾自己，以及其实老师呢，他是在艺文方面哦，他是非常的有才华的一位老师哈。刚才呢，一开始节目，老师就用诗呢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就知道老师的文学造诣、艺术造诣是非常丰富的。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再继续和刘志祥刘大哥来聊他的志工人生以及他的生活态度，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别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是高雄市失智友善志工大队的队长刘志祥刘老师。那他跟我们分享，在第一段呢，他提到的他做志工已经20多年了哈，可以说是一个志工达人哈。今年呢，刘大哥呢79岁。他说呢，做志工有很多的好处啊，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然后呢还可以学到很多专业的技能啊。所以呢他投入了不同领域的志工啊。其实慧仙也知道说，诶，刘大哥呢他也当选了今年度的高雄市的模范父亲啊，恭喜刘大哥。哎，那你知不知道你获选的理由是什么啊？
1: 我是以那个我的学历、我的教育子女、我的经验，还有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这五项来
0: 当选的。
1: 那个学历我是高师大跟这个教育硕士嘛，教育子女的话呢，我两个儿子嘛，一个那是台南七美医院的泌尿科主任啊，另外一个是东京大学电机硕士嘛，那现在在台北开那个设计公司。就这两个儿子嘛，对，我教育儿子成功嘛，哈，
0: 教子有方啊，
1: 然后那个经历我做了20几年哈，然后我什么奖都得过了，比如说高雄市的这个金银铜奖啊，还有那个内政部的这个金银铜奖，我都得。

0: 得够了哈，然后这个是那个，
1: 对社会的贡献，
0: 我做志工做很多单位了哦，比如
1: 对，
0: 说我还在那个凤山那个圣光护理之家当志工哦，后来也当了这个队长。那每天下午2点呢，因为住民哦很多是坐轮椅嘛哈，我们要从这房间推着轮椅到这康乐厅，然后呢我就带活动，比如说健康操啦、石桥啦、手持摇啦啊，轮椅气功，因为我本身是那个气功的教练嘛哈，我就让他们点唱卡拉 OK。那么到下午5点的时候呢，我喂他们吃饭，因为他们有的不方便自己吃饭，我就喂他们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再推轮椅回到房间。啊，如果逢到那个过年过节的话呢，有活动，那我就讲那个节庆由来的故事啦，哈，讲笑话啦，有讲猜谜啦，哦，还有那表演魔术啦，哈。我因为啊，我要表演魔术给他们看，我特别去学魔术哈。
1: 哇，自
0: 到
1: 己
0: 现
1: 去
0: 在已
1: 学
0: 经
1: 魔术，
0: 成为魔术师了。我魔术到处表演，我甚至到美国、日本、中国还有越南表演过魔术哈。
1: 哇，老
0: 那
1: 师
0: 个
1: 这是多才多艺呢，还表演魔术，
0: 表演魔术很有，我魔术很有名哦。那个是这样嘛？然后目前呢是那个高雄哈、哦、国际友谊团的那个团员。那国际友谊团哦，它的宗旨哈、哦、就是促进人与跟人之间的联系然后呢。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推广多元文化跟国际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为目标。那么，我们替政府做国民外交也是一种志工。接着呢，我们友谊团哦，接待各国的友谊团到高雄来访问，啊，每次他们来20位嘛哈，然后来访问1个礼拜。我们除了举办欢迎会，还举办欢送会，分配这个住宿补
1: 接
0: 给
1: 待哦，
0: 我
1: 要
0: 的。
1: 接待他们哦。
0: 接待住我家哦，住我家哦，然后呢就供应早餐哦。啊，白天的话呢，每家哦各自开车带他们到亲善大使嘛，到高雄的风景区去玩哈、哦，比如美浓啦、旗津啦、爱河啦、龙虎塔啦、博二啦等等。那、啊、然后呢，共进午餐跟晚餐哦。那、啊、今年3月呢，我们刚好去日本访问那个长崎跟福冈嘛，接受招待。那、啊、今年10月份哦。那个秘鲁的友谊团，还有10月份日本的长崎友谊团要来高雄访问，要让我们招待，哎，这样。
1: 哇，所以你这个国际友谊团的团员就不赢了呢！哇，
0: 对，
1: 好多
0: 很
1: 你
0: 多人，
1: 有的时候是接待人家，有的时候是去人家那里接
0: 就
1: 受
0: 这样，
1: 接待。老师，你真的是真正是啪啪照呢，哈，真的活力旺盛哈！哎，你要接待人家来这个地方，那语言的部分怎么办呢？
0: 语言的话，一般都讲英语嘛，哈。那如果其他，比如说秘鲁的话，那没办法英语，他那个我们是用那个翻译机，翻译机。
1: 所以，哎，老师，你也要很懂科技呢，知道说翻译机怎么样可以促进国际友谊的交流哦。所以这也算是说，老师你也是一直在学习呢，因为你要学习说这个新的科技怎么用，好，对不对？这个学习的热忱哈。是怎么来的啊？就是我发现你很热情，就是你刚刚所举的那些你做的事情哈，那破铜狼哈，做一两件可能就已经很累很磨人了，结果你做这么多，而且会先知道，其实老师是岭南画派的高手哈，所以在艺术方面，然后做了很多的古诗哈。哇，你真的是一个全方位、兴趣很广泛的，这么广泛的兴趣，你是怎么来的啊？就是你是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这么活力旺盛啊？
0: 因
1: 天
0: 为
1: 生
0: 退
1: 的
0: 休
1: 是？
0: 以后时间比较多，可以那个学习画画哈，然后画不错了。这个当过那个艺术协会的理事长哈，他平日就参加多个艺文团体的书画活动啊，跟这个书画展，我自己也办过个展啊。那社交很活络，我很喜欢做官哈。除了做官呢，官在家里叫做官哈。那做官。在家里做什么呢？画画。那画画是件麻烦的事，但是我喜欢找麻烦啊。有人看我画画，称说我是绘画人了哈。不过呢，会称为绘画人，会说绘画的人哈，退位了哈，会说绘画的人有点好笑。我每天呢要要求自己写一篇文章哈，时常去写一些有关那个玉皇书志。 演出跟

0: 活动的记录，然后有在 FB 跟那个部落格。
1: 对，老师的部落格我有在看。
0: 经常获得那个最热门的文章哈，啊，十几年来了，我已经发写了5566篇文章啊，566，我称为566啊。我出版一本画册，还有一本散文集，还有3本台湾诗集啊。啊，透过写作跟画画，创作训练大脑，充分的实践的预防失智的要领。我还做了一首诗哈，那个失智友善天使颂哈。鼓励大家来做那个友善天使哈，内容如下，我念一下哈，看问流波做一波啊，找不到我帮你，失智者的生活里找不到路回家里，找不到记忆，没关系，我帮你担任失智友善天使，一起参与失智服务，认识失智，你来我来，大家一起来。为长者找到幸福记忆，守护心意，共创关怀长相忆。
1: 哇，好棒哦！就是给失智天使的一个鼓励跟勉励，也希望更多的人来投入哈。我们以前会觉得说要去扮演帮助失智者的人，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是年轻辈了，青壮辈哈。但老师其实自己也是一个乐龄的银发的长辈。就像老师曾经开玩笑说，其实呢也算是失智症的预备军了、啊、那可是呢却主动的来投入做这个失智友善的志工哈，并没有去考虑到说啊自己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哎，是不是合适来做？好像您的字典里面都没有在考虑这些呢。
0: 我没有考虑，我。人老心不老。
1: 你刚有提到说你退休了以后时间比较多，所以开始去做很多的安排活动。所以你画画是退休以后才开始的、啊
0: 以前有这个画了啊，退休以后加强这样呢。
1: 哦，
0: 以前我就在画了。
1: 那你是怎么样发现自己有画画还有作诗这种艺文性比较强的这一类的兴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兴趣还有才华？
0: 在那个国中的时候，我就画了一张画嘛，啊，美术老师说：“哦，这是你画的吗？”那问我了，是你画的吗？
1: 嗯，
0: 我说：“对啊，说哦，看不出来，那
1: 画的不错。
0: 那”那我就觉得，哎，我有画画的天分，我就感觉着。
1: 可是感觉你是一个比较爬爬灶的长辈哈，在外面活动这么多，可是画画是很需要静下心来的，所以你是动静皆宜哦，静下来也 OK 耶。你说你喜欢在家里面做官，所以你也可以宅在家里面没问题哦。
0: 对对对，我静的时候很静啊，那个动的时候就是很好动这样嘿。
1: 所以你可以说就是一个文武双全呐、啊，也可以走出去，走在马路上面，走在人群中去做志工哈、啊，然后也可以待在家里面静静的来画画，所以老师你的个性很特别，动如脱兔，静如处子都可以耶。
0: 对。
1: 那老师你比较喜欢在家里面当一个？在家里做官的人，还是你喜欢走出户外，在外面爬爬灶？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
0: 我白天都是那个比较往外走了啊，晚上的话就在坐在家里啊，坐在家里写作啦，那个画画啦，写书法啦，
1: 写书法、画国画，
0: 我
1: 写自己的部落格，
0: 写诗，
1: 写诗啊，所以呢，我们真的发现刘志祥老师呢，他真的是一个多面人哈、哦。你在外面看他变魔术，看他带着这些失智的长辈们又唱又跳的活动，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外向的、很活泼的人，但是他另外一面呢，他晚上回到家，其实他是画国画，他是写诗、写部落格、练书法，又有他非常静下来的那一面，真的是一个多面、多才华、多兴趣的长辈哈。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刚刚慧先说呢，要问刘大哥啊，有关他的养生之道哈。一聊到刘大哥做的这些 非常丰富的活动哈，就没有提到。我们回来呢，再跟刘志祥刘大哥来聊他的生活呢是怎么样。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是在高雄的高雄市失智友善志工大队的队长刘志祥老师，刘大哥呢跟我们分享他的志工人生。在前面两段呢，我们可以听到刘大哥他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多姿多彩，有非常动态的一面，也有很静态的一面哦。所以慧仙就很想要请刘大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你特别重视的生活或是养生之道？因为我觉得你的生活蛮需要体力，蛮需要活力的耶。
2: 首先就我们要预防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谓一山比一山高，萝卜还有萝卜高，酱油还有酱油高。

0: 然后呢，就是要良好的睡眠啊，睡眠要良好，睡眠不能够过多，也不能够少。
1: 哎，那老师一天大概睡多少啊？
0: 一天了，差不多也是要七小时到八小时这样。
1: OK， 很正常的，嗯。
0: 就睡少的话呢，容易老啊。啊，睡多的话容易病啊，所以要刚刚好就好啊。然后就是这个
1: 吃的方面，嗯，
0: 要营养啊，吃的营养哦，那个有均衡的营养了哦。
1: 嗯，吃的营养吃的均衡，所以老师你很重视各个营养素的平衡哦。所以吃的方面你也是蛮重视的。
0: 对啊，我比如我早上一定喝牛奶，还有一个蛋啊，还有那个面包哈，这样。这样就是这个早餐比较营养都够了嘛，
1: 嗯，
0: 还有
1: 就是
0: 吃一些那个什么
1: 坚果
0: 类的，坚果类的，对，
1: 嗯，
0: 然后我每个礼拜二哈还要参加那个关怀祭典的运动课程，比如说那个体智能运动啊，有氧的伸展舞蹈哈，还有那个增加肌力嘛，这些啊，这个我是每个礼拜二早上都要参加这个课程，
1: 很规律哈，嗯，
0: 哎，对，规律的，这样对我那个。体力啦，这个健康都有帮助了。
1: 对对，吃很重视。那吃的营养的知识跟资讯呢，刘老师你也是要很关心哈、哦，就是新的吃方面的资讯。那你刚刚有讲到说吃的营养要很均衡，所以你大部分都不是很常外食哦。
0: 我都在家里吃比较多，在外面的话那个。好像有时候，这个
1: 顾虑比较多啦，嗯，
0: 比较对对，都在家里吃，大部分呢、啊、
1: 自己在家里做。其实刘老师，你的太太是不是也跟你一起做志工啊？
0: 对对对对，我太太也是那个有学乌克丽丽嘛，
1: 啊，
0: 我们家人的话一起去、啊，
1: 哇，所以你们两个夫妻搭档一起做志工，这个比一个人做志工更能够持续，而且你们可以有很好的。搭配嘛，哈，太太会弹乌克丽丽，
0: 对对，所以我们有两个有当选那个模范家庭志工啊。
1: 哦，你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做的。那刘老师，你太太做志工是也是受你的影响吗？就是这个先生这么爱做志工，然后太太也就跟着来做志工了。你们两个是怎么样发现你们可以一起去做志工的、
0: 啊？做志工的话，我请他去一起去学习乌克丽丽嘛，他也答应了嘛。
1: 嗯。
0: 哦，然后参加国际友谊团也是他邀我去的，因为他本身哦是这个英文老师嘛。
1: 哦。
0: 英文讲得很好。所以参加国际友谊团，说叫我去，好，就跟着他去参加这样、欸、
1: 太太是英文老师啊，所以呢，對對對接待国际家庭、国际友人呢，就有这个语言的便利啊。那刘老师，你以前教的是什么科目啊？
0: 我以前教的是数学。
1: 你是教数学哦，哇！所以你们英数联手哇，在当年应该是最抢手的两个科目哎，英文跟数学是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最伤脑筋的两科哈、哦。所以你们家里面呢，一个是英文老师，一个是数学老师哦，难怪你们家两个儿子哦，功课这么好哎，这个跟爸爸妈妈都是在教书，而且是教这种。重点科目好像蛮有关系的哦。
0: 对对对，
1: 所以跟太太一起来做志工哈，那你刚刚有讲到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尽可能的在家里面自己煮嘛，那你刚刚一开始提到说要预防三高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可是要怎么样预防呢？您在生活上面是怎么样的来体现说我要来预防三高，有些什么事情或是什么活动你是特别的重视的呢？
0: 预防三高第一个是要多运动、第二个就是这个油啦、油脂、糖类啦，这个这个盐哈，就要少吃啊，
1: 要注意，
0: 注意，
1: 所以三高其实跟吃的关系也是蛮密切的啦，对对对，
0: 蛮密切的，对。
1: 然后运动，你是说你每个礼拜二都会去据点做体适能相关的运动，然后就是
0: 运动，
1: 这种规律性很重要哈、
0: 对对，很重要。每天我要散步一个小时啊，每天。吃完饭以后，我要散步一个小时，每天呢、
1: 然后你还有在据点教气功、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有气功上面的运动。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老师，你到底会多少 专业啊，我觉得你又是

0: 岭南画派的会员，然后呢又是书法、气功、变魔术啊、我觉得你会的东西好多哦，18般武艺。
1: 我还会带活动呢。
0: 啊，对，你还一个是团康，以前我们的那个救国团的鲁拉拉老师。
1: 团康我很在，很在行的。
0: 团康这种团康的能耐，或者说这种能力，是不是跟你以前做过老师有关啊？
1: 哎，对对对，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就会带着学生都做那个团康嘛，那就是从那边开始的。
0: 这么多的活动，那。老师刚刚讲到说你很重视睡眠，要睡得够，然后吃东西要注意营养的均衡，要有固定的规律的运动，作息要很规律很正常哈。像这样子的一套生活的模式啊，您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1: 长期都这样啊。
0: 所以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对。
0: 说从一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说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跟观念来做养生呢？
1: 这些我从那个网络啦，还有那个听那个演讲啦，得到的这个信息呢。
0: 所以老师是一个很乐于去汲取新知的人哈，就是一直在乐在学习啦。好比说你刚刚有讲到说你们接待国际家庭，如果碰到有语言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借助翻译机哈啊，所以呢，不断的一直在学习，是不是也是刘大哥您让您的生活一直这么丰富、多彩多姿，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学习这件事。您怎么看学习这件事呢？
1: 我认为哦，热烈生活要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真正好。赵志公的好处，我也做一首诗啊，七言诗 啊，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哈、啊。来做志公真正好，学习心计学到老，提高自信不易倒，清洁环境做环保，人缘越来越变好，助人快乐无烦恼，家庭和谐全家好，社区贡献人称宝。做义务有好福报，哎，这样。
0: 你刚刚讲到说做志工啊，对整个家庭的和谐也有帮助哈、啊，很有帮助。所以孩子怎么看？这么热心做志工的老爸呀、
1: 啊？哎，这个很赞成我那个做志工啊。但不过他们现在年轻哦，还是那个工作为重。就他们要等到以后才会做志工、
0: 对，所以呢他们觉得老爸这么热心的做志工也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他们以后自己从职场上面从辛苦忙碌的工作退休之后呢，有一个人生的方向啊，可以像老爸老妈这样、天天出门的去服务别人帮助别人、
1: 对。
0: 刘大哥，以你的年龄啊，应该你也有机会看到你身边的一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啊、老同学啊、邻居啊等等的哈。那你会不会去跟他们分享你做志工的好处，然后也就是说去号召大家跟你一起来做志工？你是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观念吗？
1: 有时候我会分享，不过他们有的没有兴趣，就没有办法勉强。
0: 对。就是人各有志了啊，虽然说退休后时间很多，但是每个人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时间是有不一样的选择哈。如果我们跟他分享了像刚刚刘大哥这么棒的一首做志工的好处的诗，可是如果有人不为所动，那也就是他的选择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好，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刘志祥刘大哥来聊他的志工人生，特别是呢他其实做志工他有一套很有系统的想法哈，就是做志工呢有三步哈，就是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还要有三要，就是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哦，做志工也是有 撇步 的哦。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高雄市失智友善志工大队的队长刘志祥刘老师刘大哥。在节目的访谈中，我想大家跟慧仙一样哦，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我们的刘志祥刘大哥今年79岁呢，他所做的事情，我觉得他一个人可能可以做超过5个人的事吧。哦，真的是动态的、静态的活动都好多哦。也跟我们分享到说他是怎么样让自己拥有这么好的活力跟体力哦。刘大哥呢，他做过很多个单位的志工，他对志工呢也有一套体系，就是对于志工要怎么做有一套想法啊。刘大哥认为说呢，做志工有3步3要，虽然说呢大家是志同道合做志工，抱着服务的心情，心甘情愿的奉献啊，享受做志工帮助人的快乐，但是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刘大哥，您觉得做志工有3个不要是什么呢？3步跟3要各是什么呢？3个要跟3个不要。
1: 3个要，这志工啊要那个热忱啊，
0: 热忱，这是一定的，这基本的。

0: 要热忱啊。那第二个做志工的话，就是要有恒啊，就是要出去做了，
1: 要有恒心吗？
0: 有恒心啊。然后呢，做志工就是要跟那个志工伙伴呢，要互相合作啊，要合作。
1: 要有热忱的话，这件事情很重要了。就是，对，就是刚刚在上一段谈到的是不勉强的，我们不是为了什么特殊的目的，而是真的出于一个热心去帮助人的这一份热忱啊。所以，热忱、恒心、合作，知道志工他是一个团队吗？不是说突出某一个人，凸显某一个人。虽然说刘大哥您是大队长，你要带着大家一起，但是你也是团队的一份子哈，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三要哈。那三步呢？
0: 三步的话，就说那个在志工里面的话，你不要搞那个小圈圈啊，互相那个批评啊，互相那个说人家的那个长短了、啊、哈，就不要、
1: 是非很多了，嗯，
0: 很多啊，就不要，就不要，
1: 嗯，好，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的话就说做志工的话要主动啊，不要说这个用被动的哈、啊，要主动，
1: 嗯，
0: 这个要主动去做啊，不要讲一下就做一下、啊，这个好像挤牙膏一样哦，这样不好啊。
1: 对
0: 啊，另外做志工不能够半途而废啊，哦。啊，是这样，
1: 对，其实刘大哥哦，因为他是一个诗人哈、哦，在很多事情还有很多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刘大哥会把一些事情很简单的，但是非常一语击中的方式哦来谈到，比如他刚刚讲到的这几点哦，就是做志工呢三步跟三要，老师呢也有一套。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对志工的经验的心得跟期许，哈，就是志工的三步跟三要，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三步，什么是三要啊？三步里面的三步是不做志工、志工、志工，听起来都一样，这三个字都念志，可是意思不一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
0: 那个志的话、啊，就一个三，一个四嘛。那个就说。当志工的话啊，不要对峙了，就说不要那个意见不同的话，那个大家啊，这个吵架了哈，这样这个闹情绪啊，这样不好啊，就说不要对峙啊，一定要合作啊。啊，第一个志，一个三点水一个带嘛哈。志的话，就说我们做志工的话，不要停滞了啊，就要继续去做。
1: 嗯。
0: 啊，那个志呢，志不理的志呢，说
1: 缺乏热情啊。
0: 做志工的话，如果单位啦哈，这个协会有工作要派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接下来啊，
1: 积极积极的去做，嗯，
0: 一起做，不要说哎呀，我管他，我不做了哈，不要这样、就是这个不要置之不理嘛啊，就是、那
1: 个、三
0: 个
1: 字，
0: 三个字就是这个绝对要避免的哈，第
1: 三个要、
0: 那个、三要智慧的智。智慧的话，就说你要智慧的话，你就要学习啊，
1: 对，
0: 要看书啊，要那个学习啊，要听人讲啊，哈，那个增加你的智慧啊，增加你的这个服务的技巧啊，哈，啊，这些是当那个志工的非常重要的哈、啊。然后志那个一个炙热志哈、啊，就说要热忱的心哈、啊，要很热忱哈、啊，一个那个要热忱的心，因为当志工的话。他没有报酬嘛？没有酬劳的哦，就是要付出而已啦，没有酬劳啊，所以要你自己要有一个很炙热的心啊、哦，才能够啊这个当这个真正的志工。这个第三个是志哈、哦，志上的志哦。你做志工的话，要自我肯定啊。自我肯定，说我当志工很棒啊啊，对，这个要有这个
1: 服务至上哈。
0: 服务至上呢，这个要有这个。心里这样的一个认识了哈，这样。
1: 对，所以老师呢，他总结他做志工的心得跟经验呢，发展出做志工的三步跟三要哦，都是志哦。所以你看哦，哎，这个会让人误会以为我们刘志祥大哥是国文老师哦，他是数学老师。他的三步呢，就是不要做志工、志工、志工三个志。第一个志呢是对志的志，不要做志工，要和谐合作，不要做 志工，第二个志呢是停滞的滞，就是不要失去了热情而停滞不前。那第三

0: 三个置呢是置之不理的置哈，就是当有工作的要求跟志工的需求的时候呢，要接受分派，接受任务，不要置之不理，这是三个不要的置。那三个要的置呢，就是要做志工，志工，志工，诶，又是三个字来了。第一个字是智慧的智，要做志工，要做智慧，学习才能够时时保持做一个聪明的志工，可以让服务更有效率。第二个字呢，就是有一颗炙热的心，有一个服务的热忱，满怀的热情呢，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起劲，也可以持续哈。第三个要做的志工的志呢，是冬至的志，就是服务至上的志哈，奉献自己的时间跟心力，以服务至上呢，体现助人为乐。所以六个字体现了不一样的三不三要。老师，你真的很会归纳耶，可以把你所做的事情归纳用三个字哈，三个字代表不，三个字代表要，就来总结做志工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精神哦。老师，你真的好厉害哦！
1: 哪里？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跟刘志祥刘大哥聊到这边。那也希望呢，刘大哥呢，他对于志工服务的热忱体验体会能够给我们收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参考，也学习他的这个热忱跟乐在学习的心哈。谢谢刘大哥。
1: 好，谢谢。
0: 也谢谢收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有关于耶利米书一系列的分享最后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要从耶利米所领受的这些信息当中找到一些很重要的，至少这些经文都是成为我自己很大帮助的。我也想跟你分享，不是我的分享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是神的话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很多很重要的抉择，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你要决定该往左走、往右走、往前走、往后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读给你听。这是耶利米书第10章23节，说耶和华他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耶利米说，耶和华，这是他的祷告，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我很想要，但是我知道不是我能够决定，有些东西我很不想要，也不是我能够决定，说我就可以躲开。他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人生有很多的路，你也正在面对，你要怎么样往前跨这一步吗？你要相信，那个不是你可以自己决定，你可以分析，你可以

0: 评估，你可以研究，你可以收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神面前很诚实的承认说，我太有限了，人生充满变数，你收集的资料再多，你的研判再仔细，会不会有很多的变数是我无法掌握的呢？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啊。这两年一个全球性的疫情突然临到，从2020年初开始，这样的疫情突然临到2019年年底，很多的公司行号或者是教会，大家都做明年度的事工计划，可是一个疫情来到，所有过去做的安排的事工计划恐怕都得重来，因为生命充满着变数。这段经文的前后还这样说，行路的人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你也在人生的路上，你必须往前走，你不会因为说我搞不清楚，我看不清楚，我的资讯不足，我就可以站在这里不动，你可能马上就要做一些决定，但是面对这些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你跟主说，主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我有我的喜欢，我有我的好恶，但是我知道不是我可以决定，这些都在上帝的手中。这段经文说，行路的人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做计划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很笨，我不是那种反应很快，突发一个事件我马上就可以立刻就可以做一点这个应变，我觉得我反应很慢，所以我都要做很多的准备，我还有 A 案 B 案 C 案 D 案，我就做很多准备，如果情况是这样就要这样做，如果是这样，如果那样，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很多的这些分析研判，但是常常到最后，我看着那些我所有的整理，我不得不跪在神面前说，最后到底是怎样，我做了 ABCDEFG， 最后恐怕就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样。我们华人喜欢讲万一万一，万一的意思就是一万种情况，9999我都已经做好处理了，万一是这样这样这样，我都有处理的方案，可是最后就是那9999之外的那个一，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考虑不到的，但是交给神万无一失。祝福你，你尽管做你的分析研判，但是可不可以谦卑地承认说，主啊，我很有限，交给你万无一失。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

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你我是否曾经对神有很大的疑惑，不明白，而我们如何走过这困惑的期间呢？我曾经向神求问过什么事呢？而神如何回答我？是不是一些时候，上帝的回答超乎我们预期，甚至让我们更加疑惑呢？在这个情况，我们该如何回应？是更多求问神，求神更新我们，还是我们会埋怨神，拒绝神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哈巴谷书第一章，主题是公义不彰。先知的角色主要是以色列神与百姓的中保，一般的任务是代表神提醒督促百姓回转，但哈巴谷反过来代表百姓询问神为什么不工作呢？当时犹大国国内道德沦丧，毁灭强暴，国际中巴比伦人强势兴起带来威胁，先知不断询问神为什么恶人当道，不义的巴比伦侵吞诸国，而神回应先知，恶人必遭刑罚，义人必因信得生。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任务不是质疑神批评神，而是定睛在神的荣耀大能，得神应许，神在过去实行拯救，将来必带来拯救。先知以疑惑做开始，以赞美做结束，不断亲近神而经历神，成为所有在苦难中圣徒的榜样。首先第一节提到了背景，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先知哈巴谷领受了从神而来的默示。哈巴谷的意思是抱住、黏住，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他做出一个选择，就是紧紧的抱住神，寻求神，投靠神。神默示就是神所启示的信息。先知在异象中看见神的托付，默示原文有沉重的负担的意思。神的话语很有重量，传讲的人要付上代价，传递不讨人喜欢的信息，我要把人的心带回到神的面前。二到四节，哈巴谷第一次向神发问。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先知询问神说，主啊，我不断求告你，你却没有回答我，不应允我，要到什么时候呢？我寻求你要到何时呢？先知因着遭遇各种狂暴的事，各种不公不义的事，因此哀求神，神为什么还不拯救呢？先知看到国家里面有很多的错误、黑暗、不公不义，因此求告神，但神似乎隐藏了，并没有回答先知，而先知仍然继续呼求神。在苦难中看不到神的作为，只看到恶人嚣张，这是极大的痛苦。第三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上帝为何使我看见罪孽？就是看见恶行、奸恶、不公不义的事，各种的灾难。上帝明明看到了各种的奸恶、坏事、错误的事、毒害别人的事，上帝为什么不理会呢？在先知的眼前有很多毁灭、强暴、伤害人、攻击人的事，也起了纷争、各种的冲突、相斗的事。许多人仗势欺人，社会中充满了不公、不义、不法。先知把这一切的疑惑困境都向神说，求神介入。第四节，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先知看到整个国家的混乱，律法放松，神的话已经松懈僵化，没有力量，没有作用，不能生效，是无力的瘫痪。人拒绝遵行神的话，当然也不守律法，公理也不显明，就是不彰显、不伸张，有各种的犯罪、贪赃枉法的事充斥其中。恶人围困义人，就是欺压、包围、凌驾在义人、无辜人之上，所以公理显然颠倒，颠倒就是歪曲、被扭曲了，公理不彰。当人丢弃神的话，必然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破口，各种的黑暗横行。因此先知询问神，难道上帝不在意吗？上帝都不管吗？表面上似乎仍然有律法，

律法已经没有功效力量，表面有公义，但被人歪曲了，信仰留下表面的形式，但却是肤浅无力的。五到十一节，神第一次回答先知。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神清楚地回应先知的疑惑，正是因为整个国家的黑暗错误，神要伸手处理，而神处理的方式是让敌人来进攻犹大国，惩罚犹大国。神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留心看上帝在列国中所做的工作。有另外的翻译为诡诈不忠的人啊，神提醒百姓，你们的真相偏离真理，行事诡诈，你们要大大惊奇。原文是惊讶加上惊讶，惊讶战斗，非常害怕。为什么？因为在你们的时候，上帝要做一件事超越人所能够明白，即便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上帝要做超越人所能够想象稀奇的事。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上帝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巴比伦军队以残忍暴躁著名，残忍凶暴，凶猛贪婪，在贪婪的动机下扩张他的帝国。他们通行遍地，横跨世界，向广大的地区进攻，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霸占别人的住处，欺负攻击人。上帝要透过残忍凶暴的巴比伦人来惩罚犹大国。第七节，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巴比伦的军队威无可畏，恐怖可怕，令人惊吓恐惧。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并且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就是自以为意，目中无人，自己定何为正确的，趾高气昂，以自己的意志为法律，破坏其他的国家。他们依靠自己军事的力量来攻击欺负其他国家，他们极其骄傲，自以为意，自立律法，自求荣耀。第八节，他们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巴比伦非常骄傲，他们依靠军事的力量，他们的战马比豹还快，行军非常迅速，比晚上的豺狼更猛，比饥饿旷野的狼更凶狠，更有警觉敏锐，非常锋利如刀。骑兵踊跃争先，就是奔驰而来，奔跑如同飞起来一般的迅速。他们从远方而来，横扫大地，带来毁灭。他们飞跑如鹰抓食，他们扑取猎物，迅速吞灭，非常凶狠，不留活口。这段让我们看到先知把疑惑来询问神，没有想到得到神的回答，却是更让先知疑惑的。但先知没有放弃，继续在神的面前求问神，等候神。这是我们的榜样，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我们继续仰望等候我们的主。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哈巴谷书第一章，主题是公义不彰。首先二到四节是先知第一次向神发问发怨言，国家混乱，上帝不管吗？五到十一节神第一次回答，是神要兴起残忍的巴比伦人来攻击以色列人，来修理犹大国。第九节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巴比伦所做的一切事都为强暴而来，他们一同来施行暴力，军队以凌人的气势推进，他们定住脸面向前，一脸决意，所到之地让人惊恐害怕。他们将掳掠的人聚在一起多如尘沙，他们战无不克，攻无不胜，因此掳掠了许多国家，许多百姓像地上的尘土那么多。第十节，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巴比伦军队他们嗤笑君王，就是戏弄羞辱其他国家的君王，他们笑话首领，嘲笑官长掌权者，他们目中无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抗他们的攻击。他们嗤笑一切的保障，就是城堡堡垒，当面对这些城堡，他们就筑垒攻取，堆成一个土堆来攻击，碾压一切的防御措施。这些城市在他们眼中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得胜。他们轻视讥笑一些的君王首领，轻看践踏一切军事防御。十一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巴比伦的武力强大到一个程度，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们相信自己军事的力量，以为靠着我们的武力，没有任何的国家势力能够抵挡我们。他们像风猛然扫过，扫荡各国家如同风吹过一般，像暴风吹过。巴比伦的马兵如同摧残的狂风，秋风扫落叶般，胜过各个国家。他们显为有罪，这里提到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高举军事，心中非常狂傲，欺负许多国家做黑暗犯罪的事。上帝要处罚犯罪的犹大人，竟然是让犯更大罪恶的巴比伦军队来攻击犹大国，这是上帝要做的事，先知并不明白。于是十二到十七节，哈巴谷先知第二次向神发问发怨言。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

于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我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我要惩治人。先知得到神的回应，上帝要兴起严厉的刑罚，处罚犯罪的犹大国。这对先知而言带来更大的疑惑。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是我的圣者，你是神圣的，神的属性是圣洁的，绝对不沾染罪恶，也可以翻译为全权的神，掌管天下万国。你是从亘古而有的，从太初就是神，我们的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我们必不至于死，因为神不改变，神有怜悯，所以我们得着盼望与生命。又翻译为你是不死的，是永恒的，神是永远的主，从亘古就有，直到永远，永远真实。接下来先只提到自己的疑惑，神啊，你是磐石，是我的保护者，你判定巴比伦人来刑罚人，行审判惩罚我们，你设立他，我要惩治人，作为惩罚的工具。但巴比伦所做的更是非常罪恶的事啊，上一节提到他们显为有罪，神怎么能够让犯更大罪的人来处罚犯罪的犹大人呢？这违背了上帝公义的法则啊！当我们求问神，一些时候神的回答我们无法明白，但我们要继续询问我们的神。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神是圣洁的，神的眼目是清洁的，绝对不会沾染污秽，不看邪僻，就是各种弯曲黑暗的事，不看奸恶，就是不能做事奸恶而不管，不能容忍百姓做坏事，不能看着恶毒的举动而不理会，这是上帝圣洁公义的属性。但在此时，上帝的作为似乎违背了上帝的属性。上帝为何看着不理呢？为何容忍诡诈的人得胜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巴比伦罪恶更大，相较之下，犹大还算公义啊。上帝怎么能够容让恶人得胜呢？神怎么能够静默不语呢？而神竟然使用巴比伦这种不公义、残暴的民族来完成神的工作吗？先知宣告神的属性圣洁公义，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不明白，继续寻求神。十四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先知询问神，巴比伦这么糟糕，为什么神让他不断得胜呢？为什么让人如同海中的鱼，完全无法抵挡捕鱼者的掳掠？人又如同没有管辖的爬物，没有主人的爬虫类，任意被人攻击践踏，犹大国成为敌人攻击掠取的对象。先知不明白，因此询问神。十五节，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巴比伦用鱼钩钩住鱼，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这里提到两种网，一种是在岸边所撒的网，另一种是用船拖的拖网，捕鱼的器具大大欺负攻击列国，尤其攻击犹大国，神子民根本无力抵挡。巴比伦王欢喜快乐，得意洋洋，自高自傲。十六节，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巴比伦王如同一个渔夫，所到之地胜过许多的国家，好像打了很多的鱼，因此以自己的网为夸口，以自己的网为神。他们向网献祭烧香，就是膜拜自己渔网。渔具代表的是巴比伦人的军力，他们高举自己的武力，如同神一般的地位，膜拜自己军事的力量。巴比伦王因着自己军事力量得到了很多肥美的粪，收获丰富，得富裕的食物，丰足的好东西，以此夸耀，享受金钱物质的享乐。许多人以金钱夸口，以自己的才能成就夸口，人以为可以依靠这些永享平安、财富自由、吃喝不尽，这是人的骄傲。巴比伦高举自己军事的力量，向往献祭烧香，敬拜自己的力量。十七节，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
毫

不顾行呢？巴比伦以自己的军力席卷各国，他屡次倒空网罗，如同捕鱼者捕获了满满的鱼，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所到之地烧杀掳掠，灭绝了许多国家，毫不顾惜，毫不留情，非常残忍。先知向主询问，为什么神容让巴比伦继续使用刀剑残忍地屠杀万民，这么糟糕罪恶的国家，神为什么容许呢？上帝许可恶人当道，上帝用更不公义的人来处罚不公义的人，这件事本身也不公义啊。先知不断地求问神，等候神，直到神回答他。列国人如同海中的鱼被捕捞，地上的爬虫被捉拿，巴比伦极其快乐，不顾人民。我们是否常觉得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其中一个很可能原因是神已经回答了，但那不是我们所要的答案。因此我们说神不管我们，神不公义，求神让我们继续等候主。要记在13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人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先知在本章对神发出重重的疑惑。1到4节，国内社会混乱，公义不彰。5到6节，国际上巴比伦人四处横行，残暴不义的攻击列国。更让先知疑惑的是12、13节，似乎神看到这一切不公义，公义的神却静默不语，视而不见。许多时候我们无法明白神的作为，但先知这里有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没有发怒，没有躲避神，他继续坚持来到主面前寻求主，求神给我们这样的魄力。我们来祷告，呼求主坚定所有在苦难疑惑中的圣徒，求神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更让我们在不明白时仍然坚定回到主面前等候敬拜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哈巴谷书第一章，社会动荡，外敌兴起，持续求问等候神。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主耶稣安尼讲，着谨慎，唔通为着要予人看，才故意伫人的面前点恁的敬虔，安尼做是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所以恁真济的时，唔通先笨喇叭报人知，亲像假好的人伫会堂甲街路安尼做，爱予人侮辱。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因的报赏啦。你真济的时，唔通予你的左手知正手的所做，予你通点点啊真济，点点啊得看你的爸为甲你报赏。咱看到这个所在，都爱嘛搁一摆来提醒，这个所在讲的真济。甲咱咧讲嘅奉献是无同款，咱简单讲到奉献是将上帝给咱咧，咱个献给伊，倒转去给伊。所以伫奉献嘅功课，我捌分享捌讲多嘅讲叫做对0.1到1.0，对0.1到1.0，0.1就是10分之1。1.0、1.0就是一分，就是全部。真实的奉献，你学习的迄个观念、迄个功课，就是咱常常讲10分之1奉献、10%奉献。那对圣经来讲，10分之1是应该交的牛息当纳的粮。意思咱对上帝提遐多，迄敢若亲像古早。地主田园遐多，所以伊好家的来个做的人啊，踮遐静坐。所以当伊修行的时阵，伊至少一分爱付租金交予地主。地主敢若遐地遐大，拢免做啥，连经济嘛唔免去压，啥物拢免，伊就当年收这个田所修行的10分之1。啊，这对伫咧做事人来讲，我无地无所在，今仔日地主愿意稳定施落，互我有遮大地地会当做工，会当修行，所以迄10分之1是应该付的租金，亲像安尼，因为伊甲即块地白白互我用，白白互我用。咱对着上帝领受的是伊予咱传播的恩典，所以伫个圣经讲迄10分之1是当纳的粮，毋是咱有才调，毋是咱话高，毋是咱献偌济，真正的奉献是伫个第二个10分之1、第三个10分之1、第四个10分之1，甚至到上尾到第十个10分之1，就是。即十分奉献1.0，这是咱来讲奉献的意义、甲反省、甲行动是伫遮。因为到有一日你要登去上帝遐，你想看你手头剩的伫地面上遮，你偌济阿袂行啊，行阿袂了，就登去上帝遐。奉献的意义，你若对遮去想。上帝今仔日给我100块，所以我献10分之1，10块、90块，我的生活用感谢主，用感谢上帝，我来用这10块。以外，10块已经先奉献10分之1，剩的90块，我有食饭，有租厝，我有当时参加聚会，我各会参与，各会奉献。好、哦，这些拢是伫这90块的运用。但是渐渐我第二个90块走出来啊，这10块我除了10分之1奉献，够一个感恩奉献，我10分之1出来，因为我发现我这个100块愈来愈多，所以上帝恩典，我就用90块有够啊，我即卖已经变200块啊，所以我第一个10分之20块出去，剩108块。以前90块都应该有存，包括租厝包。

括冲线，包括交朋友、看电影，起码百八块，有时我开国较多，那无就是我用个回应上帝国较多，所以我就学习第二个十分之一，因为第二个十分之一出去是四十块出去啊，我够百六，比以前九十块阁加足多。基督徒对着你所有的财宝、钱财，爱有这款观念，不是讲十分之一向上帝，十分之一奉献，其实十分之十拢是上帝的。所以对零点一到一点零，对十分之一到十分之十，这才是咱基督徒奉献的一个观念。行动和学习。好了，在这个过程中间，不管你拿到一百块、两百块，还是一千块，你都有一个大部分的是你的运用，就算你真善恰，十分之一奉献了，还有十分之九。在用这个中间，犹太人的观念，因在上帝面前敬虔虔诚的功课，因必须要做真济，看到善车，看到送香的产物。但是你讲啊，我的生活中间拢住豪宅，拢是好朋友，中小企业无善车人，教会有急难救助基金，咱的社会有一挂基金会，政府嘛有咧做一挂这款遐的。欠客弱势人需要的，我将钱献伫遐，献伫教会的急难救助基金，啊，献伫教会的社区基金，伫做上帝国的代志，啊，是做这真济帮助人的代志。这是犹太人敬虔稳当爱做的。今仔日咱看到第二十到第四十的讲一项，但是有一挂人伫咧做这个。救济真济奉献的工作时，伊唔知道要献去倒，伊刚刚知影点么圣殿的时阵吼，要献祭的部分，哇，我就提一大笔的银币，吼、哦，当献，啊，起起哭哭锵锵，哇，点么呀，你落落去，大家拢知影我伫个真济人，这就敢那亲像伊家咧讲，今晚要去奉献呐。啊，就请人问喇叭讲：“哦，某咪人即马要去圣殿，要去献祭的真济人的部分，今仔日要献三十万，今仔日要献十万，安怎？哇，伊要安尼来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工课。主耶稣特别的讲这唔通，吼、哦，因为你若安尼做的时阵，这个动机就完全唔对了。”是为了名望的关系，是因为你自己这样啊，感觉呢不得不做社会责任嘛。嘿，有当时有这款动机啊，对不？咱常常讲这叫做社会责任，所以社会责任我都献啦。啊，献哦，这个基金会都会请记者来，啊，都会开记者招待会。某名人为了啥献一百万，主耶稣讲安尼较无彩。哦，较无彩，因为这唔是真实的敬虔，敬虔唔是叫人来看到你所献这么多、这么大的功课，你就得到报偿。安尼，上帝要报答你的，煞无机会了，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特别是第二节到第四节，在讲到奉献，还是讲到救济这项。台语一般我们较少用到施舍，就是施舍。看到有人欠缺善恰人，看有迄啰可怜的人，人咱讲中文叫施舍，一般咱讲叫做帮赞，台语无咧讲施舍，即种是按中文翻来。咱一般咧讲的是亲像救济共款。啊，即、这个部分其实伫咱今仔日的经文真清楚，主耶稣已经讲过。报答相属上帝的报答的相属报相，咱知影迄足重要是动机，你的动机安怎，上帝就甲你念到顶来回应。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爱用心灵甲诚实，上帝是奇妙的真神，所以咱伫伊的面前生活言行举止。伊看咱的心，看咱的动机，所以那安呢，咱会当知影，这个施舍还是救济，甲奉献无同。拄拄啊，我就是咧分享真清楚，奉献是对0.1到1.0，奉献是对10%到10%，迄是一个奉献的人生。也就是讲，你一生所用的财富、钱财、文书、材料，拢是上帝赏赐交托给咱的。咱亲

用一个管家来管理家的，有一日拢着爱交返去上帝遐，所以这是奉献的概念。虽然的奉献唔是咧做好事，奉献唔是咧做什么款伟大的事，奉献是咱对上帝遐领受，搁摆伫伊的面前来回应伊。敢若亲像领五千诶，搁来甲主上帝面前，唔那敢若五千，伊搁加五千，领两千诶，伊转来甲主人面前变四千。啊，即个主人有欠遐诶无？主人要想数，但是人伫奉献的过程，伫你的奉献的人生过程，你会愈来愈富足，这是奇妙的一个生命原则。但是救济施舍是伫个你的奉献人生中间的一个功课，通过甲上帝的结连。敬虔的功课需要祈祷，需要操练敬家，需要救济，提钱出来，提财务出来，帮助需要的人。那安呢？这个救济的动机，拄啊，咱已经讲真清楚，就是对的上帝的回应，对的欠缺的人，你。应该有的责任，就算无看到，你嘛知影伫教会有救难急助的基金、急难救助基金，还是讲伫个社会、伫政府，拢有真侪这方面，咱会当参与救济的功课。咱看到主耶稣基督，伊就是一个完全付出、完全疼惜咱的一个。模范，伊予咱会当知影，敢若亲像《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所咧讲的，伊讲恁知影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本来是好家富足，但是为了恁，伊家己正做善车送香，通予恁因为伊的善车。恁会当正做富足好业，意思讲上帝本来伫宝座顶头极其恩光丰富，但是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变做人，变做善车，变做送香的款式，伫即款的道成肉体的过程，四国外的过程，互人。因为信伊来成做好业，因为伊，因为耶稣基督甘愿牺牲，看无家己，放下家己，亲像送向善车的款式，使乎咱变做生命得到丰富，得到好业。所以，咱在付出的时阵。在服人的时阵，在救济的时阵，的确有感觉，的确有感情，的确有心灵诚实参与伫遐。因为上帝看动机。如果你那是干那的分配你的财产，要甲遮囥在救济部分，甲这个遮囥伫基金会，甲这囥伫。什么教育基金放在什么啊？那安呢就较无彩了。在这些分配的过程，你知影有人需要，知影有欠缺，这个感动着你的心。那安呢？你的救济，你的付出，伊被予你的生命，搁较亲像耶稣基督。一个真济人，一个好人的，实在是会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所以，咱有听到好人的比共体的较有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会当好人，表示第一，你

手头有剩，虽然跟他剩一点啊，啊，家己嘛真少，但是表示你有剩，同重要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会当好人，会当真济，同重要就是你迄个心智，你的心灵真接近天父上帝，你的心，你的生命的品质。真接近耶稣基督，你的品德人格真接近咱的天父，因为你欢喜疼人，欢喜帮助人，你的目睭有看到需要的、欠缺的，无论是照规定来帮助救济，还是讲有临时。特别造出来的，你欢喜看到需要，啊，就来奉献来救济，无论多一款，拢真做亲像耶稣基督的人，咱叫做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所以，伫个要救济，伫个要分配这个帮助人的钱的，这拢是。奉献生活，拢是咱人生奉献中间的一部分。咱知啊，救济比献济奉献伊更加有意义，因为伫奉献时会记得哦，是伫你奉献的人生，伫你百分之百运用你的钱财、运输材料中间，有一项就是。真济救济，送向欠客，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我感谢你，奇妙的听，极大的恩典，通予我会当有生活所需要。但是更加重要，你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通予我真做生命丰富的人。愿主圣神引带我，常常让我的心注目在耶稣基督，看到人的需要，就知道是自己的责任，欢喜付出牺牲，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出埃及记第四章的一到五节，还有十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新的用途，新的用途。

马伦船长卖力的让那艘巨型的远洋游轮美国号沉入海底，其实他是受雇将船送入海底。马伦赋予这些航行于七大洋的船只新的用途，将它们改造为海底的人工鱼礁。沉没的船只不仅成为潜水员喜爱的潜水地点，也能减缓海岸

青狮来保护海岸线。虽然这些船只不再乘风破浪，但却能在深海中继续发挥它们的价值。摩西牧羊用的杖被上帝赋予新的用途，这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宝贵。上帝问摩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摩西回答说，是牧人的杖。摩西牧羊40年，但如今他这根原本牧羊的杖要用来带领上帝的百姓离开埃及，这根杖成了上帝借着摩西行事的象征。当摩西用它来施行神迹时，上帝的大能就彰显出来。当摩西向天升杖时，上帝降下冰雹在埃及。后来摩西向海升杖，上帝就让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上帝让摩西的杖有了新的用途，并赋予摩西新的角色，为要成就他的旨意，他也常常以新的方式使用我们的恩赐和才能。在您目前的人生阶段，上帝可能会以什么新的方式使用您的杖呢？为何我们有时很难放下过去的角色和责任呢？上帝可能会以什么新的方式使用您的恩赐和才能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主会如何的以新的方式使用我们的恩赐和才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四章的一到五节，还有十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新的用途。圣经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继续攻读十到十一节，圣经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出埃及记，在第三章里，我们看见神怎样的呼召摩西，叫他去做神要他做的。我们一再的提到，从外面来看，摩西想要做的和神所要他做的好像是同一件事，但事实上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因为他从前所做

做的，是他自己要做，是按着他自己的方法去做。现在呢，去做的是神要他所做的，是要他根据神所要做的去做。我们看见神这样的选召摩西的时候，神是先把他自己启示给了他，让他晓得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认识神和他们的关系，也认识神的性情，这一切都是环绕着神的自己。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个比较明确的事，我们看见摩西对神选召的反应了，他对神选召的反应并不是那样的热衷，他多次用各样的理由来推搪神，现在他可是越发的把他里面的心情显露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我们看见摩西向神又发出了一些问题了。摩西所问的问题正好给我们看到在神永远的旨意执行的时候，神的一些定义。我们说拯救是神的心意，但是在执行拯救以前，神是先要得着器皿，这个是神工作的法则之一。在摩西的身上，这一点就是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差遣一些个没有子弹的军队往前线去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神给摩西的造就是一步一步的明确。如果把第三章和第四章连起来看，在第三章里看见神在启示里让摩西认识他，启示就是透过神在讲话，第三章都是神在说话，意思就是神都在启示，神所说的话都是讲出了神自己和他所要做的事。到了第四章，我们就清楚地看见了另外一些事情，就是摩西呢提出了问题。摩西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我们想摩西这番话也许有一半是真的，但是有一半却是他的推搪，真的那一半是他40年前的一个经历，以色列人的确是不听他的话，那一件事情真是把摩西给刺伤了。所以过了40年之后，他还是在这个可怜的光景里，还是蛮有信心的，认为以色列人不会听他的话，结果是他的信心用错了。当然在另一方面，他根本就不想再做这样的一件事。其实神在第三章的18节已经说过了，他们必听你的话。神的子民最真实的信心啊，弟兄姐妹，是根据于神的话，并不是根据于我们现实的环境如何。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现在开始神要很明确地让摩西去认清楚，神的话就是权柄，神的话同时也是神工作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当我们也掌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在这三个神迹当中究竟是指教人看见神迹奇事，或者是在神迹奇事上向人解开神的心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刚才我们看摩西回答神说他的手里是根杖。什么叫做杖？从外面看来不过就是一根手杖，是他牧羊的时候所用的一条木杆而已。但是我们晓得这一根杖就是权柄的记号。在诗篇23篇的第4节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说到杖说到杆，在圣经里面是用杖是用杆来责打那些个应该要受到惩治的人，所以这个杖就是代表权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根杖原本是在摩西的手里，他并没有什么特别，是他天天都拿着的那一根杖。现在神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然后神又对摩西说伸出手来
拿住

住它的尾巴。当那条蛇被摩西拿着，又变回了一根杖。在这里有两重的意思，头一重的意思就是说到变化，乃是根据神所说的话。能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神先说了话，事情呢，就照着神的话成就。这是头一件，让摩西懂得，神的话就是神的权柄，你只要跟从神的话，就能够显出能力。第二方面，照着这个启示来看，是神让摩西看清楚，权柄必须要使用得准确，如果使用得不准确，这个权柄就不能够造就人，反倒是害人。这就是杖同蛇的区别。现在摩西非常清楚，很明确地领会了，知道根据神的话便有权柄，便有能力。当摩西看见那条蛇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跑开了。弟兄姐妹，摩西在旷野牧羊多年，他一定见过很多的蛇，那么这条蛇呢，它必定是一个非常毒而且凶猛的蛇，所以摩西才会跑开。可是神叫他拿着蛇的尾巴，蛇就成了他的杖。刚才我们说了，杖是权力的象征呢，但是我们人有了权柄是要非常的小心呢。许多人还没有出头以前小心行事，一旦权柄在握，就常常会逾越规矩。在法老的冠冕上就有蛇为掌权的记号，但是这条蛇再厉害，只要是摩西按照神的旨意拿住它的尾巴，它就会成为杖。在新约的雅各书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特别是说到可怕的境遇，只要我们不灰心不退却，就都能够成为我们属灵路程中的帮助。接着看第五节说，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神特别提到了他们祖先的名，意思是指他是以色列众先祖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他是守约的神，他信守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个别的应许。接着在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大麻风我们知道，它是表征着人肉体之中的污秽，也可以说我们人的肉体和天然的本性是满了罪污的，时常顶撞神，所以在神的眼中看，那都是长了大麻风的。那第七节我们看，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摩西遵从了神的话，快速地放进去与抽出来，两个动作之间并没有描述需要等待多久，可见是连续的动作。大麻风是一种绝症，没有获得痊愈的可能，除非是神施行神迹奇事。在路加福音四章的27节就记载了主耶稣行过这样的神迹。接着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四章八节，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后来这个神迹在埃及的十大灾难里面就有一灾，就是水变作了血。当神用神迹给摩西有了印证之后，摩西就讲出了他自己以为是的理由。他好像是说，这么严重的事情一定要找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才行啊，所以他对主说，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
我本

真是拙口笨舌的。弟兄姐妹，摩西真的是拙口笨舌吗？我们看他在这里不断的用理由来推搪神，就知道他是能言善辩的。在生命记里，摩西讲的话是有条理有分量，也很清楚，一点不含糊。我们看摩西提出的理由，又给神一个借口来启示他自己。摩西说他不会说话，耶和华又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意思是指他这位造物主能够轻易地解决人口舌的难处。神的意思是说，你摩西说自己不会说话，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是创造的神，你说自己不会说话，我来教你说话。你说自己没有口才，我能给你口才，因为我是创造的主。摩西给了神很多不去的理由，神都一的为他解决了。后来摩西干脆就不给理由了，他就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在14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神又说他要赐给他们口才，又要指教他们所当行的事。那么摩西有没有学会说话呢？有，他所说的话都是神所喜悦的。他一直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您看，一个仆人话多必失，若是只传神的话，摩西一开口就说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赐给我们言语，让我们来歌颂你，你又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懂得如何的谨慎言语，更感谢主在我们一切的事上不断的指教我们，从你的启示里不只是认识了你，更要尊崇你。感谢主这样的爱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但愿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话语上更要谨慎言语，荣耀主名。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很多人都期待能更了解自己，坊间也有许多寻找自我的书籍和课程，但我们真的只能借由这些方法来认识自己吗？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书本里的经验和理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思绪，但只有生命的源头才有答案。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知道你的一切，因为他创造了你。让我们将对生命的疑问转向寻求神，神必定会在祷告中回应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位小帅哥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他壮着胆子给这位小姐写了一封情书。没几天，这位小姐回了他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只有封面上写上小姐的姓名，可是信封里头却什么都没有。小帅哥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如果是接受，那就明确说出来，如果不接受，也可以直接说，干嘛不回信呢？小帅哥鼓起勇气，陆陆续续地写了好多封信给这位小姐，而小姐也是一样的寄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一年之后，小帅哥寄出了整整99封信，也收到了第99封回信。小帅哥拆开前98封回信，全都是空的信。对第99封回信，他没有拆开来，他不敢抱任何希望了。他心灰意冷地把那第99封回信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夹中，从此不再给这位小姐写信了。两年过后，小帅哥跟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了。新婚不久，妻子在一次清理家中的时候，偶然翻出了木夹中那封信，好奇地拆开一看，里面信纸上写着，已经做好了嫁衣，在你的第100封信来的时候，我就做你的新娘。当天晚上，以为人夫的小帅哥爬上摩天大楼顶楼，手捧着99封回信，望着万家灯火的美丽城市，不禁潸然泪下。成功，他就像故事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追到的，他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还会设置很多障碍来考验你。这个道理就好比弹钢琴，你只有通过千千万万次的练习，技艺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又好比烧开水，摄氏99度离100度虽然只差一度，但是不到100度水是不会沸腾的。每个人都尝过失败的苦涩滋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甘甜的那一天。99次希望，98次失望，差了一次就算不上锲而不舍了，因为你心灵的底层总是害怕失败，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成功怎么会青睐你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